0: 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到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日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之后涉事的船只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船只上面，事件中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以下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动员。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务，并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改变计划，即是为结束战争作准备，而不是延长战争。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访问两国。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发布最新统计显示，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表声明指，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伦比亚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财经方面，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之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通胀数据，导致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将会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谷歌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但是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收市要跌3.6%。彭博报道，苹果公司旗下负责支付和钱包业务的管理层 Jennifer Bailey 将会在今年10月正式退休，结束她在苹果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 Bailey 至2014年起并领导有关部门至现在，当中包括负责 Apple Pay。报道说，苹果已经透过内部备忘录向员工宣布这个消息。根据备忘录的内容， Bailey 将会在10月底离任，但仍然会以顾问身份协助交接过渡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 Boss 的中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7: 外汇、
4: bitcoin、
7: 基金、
4: 黄金、
7: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咧，日韩股市啱啱开嘅，先同大家 update 下先吓。南韩股市咧升超过1%嘅，升咗70点，6416点嘅。日本方面咧轻微下跌咗103点咧，66866点嘅。咁日本咧方面咧就路透短观调查出现咧，日本咧八月份嗰个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咧就系正18嘅，上个月系正13，好过预期嘅。咁另外咧八月份非制造业嘅景气判断指数咧去到正28，亦都比上个月嘅正25系好嘅。咁而11月份嗰个制造业嘅景气判断指数咧预料会去到正16嘅，非制造业咧就预料可以去到咧正28嘅。yen 方面咧就继续要弱翻少少吓，美元对日元咧就系159.21啊，对港纸每百日元咧大约系4.9左右呢啲位嘅。咁啊息口方面咧，如果日本咧大家估计咧佢有机会咧可能会加息啦，咁但系咧加息幅度系点咧，暂时都可能咧仲要睇下央行方面嗰个政策方面嘅走向啦。但系澳洲咧琴日咧就宣布咗咧连续两次维持嗰个基准利率咧喺4.35咧系冇变到，符合预期嘅。不过他们都讲对于通胀上升的风险仍然保持着警惕，而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进一步收紧个政策。澳元即刻就跌了下来的。今天早上看到澳指做70.64美先。
10: 我哋讲呢个酷热天气导致呢个户外嘅工作嗰啲人咧嘅惨况几日啦，讲咗几日啦。咁期间咧，阿林超英即系前天文台台长咧，亦都解咗好多次，因为佢比较有资格，绝对有资格，就因为当日整呢个什么暑热指数啊、星星嗰啲咧嘅过程啊、酝酿咧，佢都有系喺度嘅。咁嗰阵时佢应该就知道前期个原意系点。 点，个初心系点，然后而家个结果系点，亦都讲到咧，即系可能有啲部门咧就唔系太想，而只系净系想一个好 general 嘅指数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形成咗咧之前啊咧，即系三十六点九度啊，上水39.8度嗰啲情况下咧，都仍然系黄色，而原来咧呢个指数有咗之后咧，就从来未升级过去红色同黑色，
9: 一路都系黄色。
10: 咁啊，黄色系204次，咁咧即系变咗咧，就正如阿林超英前台长话。

0: 阿斋就真系好似橱窗嘅装饰物咁啊，好过冇咁，然后话俾大家听，好热啦，好热啦，咁我唔使你话俾我听啦，即系我嘅体感都感觉到啦，即系而家有两种体感啊嘛，一种就系物理上嘅体感，感觉好热；另一种咧就系经济上嘅体感，就系、是、GDP 好高，但系我又感受唔到咁。咁呢种啊，另一种体感啦，即系感受唔到，咁可能你嘅行业啦，你本身做开嘅嘢未轮到你发达啦。你唔够科技啦，又唔够即系紧贴呢个吓，即系 AI 嘅大潮啦，咁诸如此类，或者喺你嘅转型过程里边未曾去到一个境界就开始收割啦，咁所以咧喺市民或者一般人嘅体感里边咧就感受唔到，原来咧我哋经济咁劲，原来我哋 IPO 就咁叻咁。好啦，咁呢一种叫暑热嘅体感咧。咁我就覺得實際好多，全香港幾百萬市民都感受到。咁當然有啲係室內嘅話咧，就還好，起碼喺工作期間嗰八九個鐘都有冷氣啊。如果你唔出街食飯啊，更加感受唔到出面有幾熱添啦。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就真係好多戶外工作者，即使嗰日好熱好熱，嗰日係禮拜日都好啦，仍然有人開工噶嘛，仍然有人要即係。或许地盘嗰度就算唔扎铁唔搭棚，都有一啲其他嘅户外工作。咁有一啲系物流嘅，有啲系送货嘅，或者清理垃圾嘅，全部都牵涉到户外。但系咧，你感唔感觉到期间咧，其实嗰个相关部门即系劳工处咧，就冇乜声气嘅。啊，琴日咧，卒之咧，阿劳工处处长咧就许泽森咧就话有嘢讲啦。咁，但系佢嘅姿态。即系 sorry 啊，呢个系又我嘅感觉咧，就好似佢突然间变咗个老人家咁。我系咩啊？我都有好多问号啊，我都有即系佢冇讲啦，我都有好多黑人问号啊咁。咁然后咧，佢好似就即系答话不解嘅情况下咧，即系唔明点解唔挂红色唔挂黑色。与此同时咧，佢就即系嗱嗱声咧喺佢哋部门又好，或者佢个局又好咧，就有个方案劈出嚟啦，系好有建设性咁啦。除咗话自己亦都有好多问号之外咧，就话目前呢个暑热警告咧系一个具本地化设计，或许即系叫做改良咗啦。啊，对湿度高同埋酷热情况敏感度比较高，因为香港咧就出咗名咧系湿嘅，即系同一个度数。如果你喺美加，可能都系咁高温，但系咧就冇咁湿，冇咁热，即系湿热啦。咁但系香港如果湿度高嘅话咧，就换言之，你个感觉咧系好立，同埋即系啲呼吸都好似唔系好爽咁。咁所以咧，佢就话因为香港因应呢个亚热带气候可能啦，咁就将个湿度嗰个 weight 嗰个考虑嗰阵时咧，即系成个呢个调整系统啊，或者反映呢个整体气温嘅时候咧，个湿度嗰个占嗰个比咧就高啲咁。即系嗱，但系咧佢都感觉到话，你而家讲仲好似讲到若无其事，好掂呢个system 咧，我相信就冇乜人信服噶啦。
1: 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佢除咗讲话有好多问号之后咧，佢仲话处方原来喺暑假之前咧都曾经改良过呢个警告启动嘅标准嘅。原本咧就预期咧可以发更高一个警告嘅级别咧，机会率咧会提高啲。不过咧最终咧制度就冇好似佢预期咁咧，能够发出一个更高嘅级别。
0: 咁呢个就正正林超英讲，你个门槛咁高，咁你就算把啦，即系话乜嘢情况下，即系冧楼都系咁噶啦。咁你已经系冇意思，你分乜鬼嘢级啫？你弹咗204次出嚟都系黄色吓，咁所以咧就令到人哋觉得呢个形同虚设啦。我哋寻日前日都有提及过啦。咁如果一样嘢又要做出嚟，啤好出嚟之后，原来系冇显示性嘅，咁又唔好讲嘥唔嘥钱啦，咁嘥啲人力物力做乜咧？咁同埋。你呢个系天文台最初原意系俾佢系即系跟国际标准啊，湿球黑球啊 ，click click 嗰啲好 technical 嘅嘢啦。但系你又觉得，我哋要本地化咗呢件事啊，我哋要因应香港嘅湿度咧，就做一个咧符合香港嘅。咁但系你做一个符合香港咧，又唔系 for 室外工作者喎、啊，咁点咧？系啦，咁佢就发现，咦？点解咧？咁鬼死热，都冇跳到嘅咧。即系阿处长嘅感觉就系、是，点解唔跳咧？咁佢都有好多疑惑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即系话咧，虽然今年咧四月咧就啱啱啊放宽咗呢个警告系统咧，就令即系提高咗个级别嘅可能性啦。咁但系咧即系结果系又系冇发生到啦。咁即系白做咗一场啦。咁而家咧又话有个检讨咯。检讨之后咧就放完个暑假咧，或者暑假内完成啦。放完个暑假咧，放完暑假都
1: 暑假都就嚟
0: 秋天啦。放完暑假秋天，跟住冬天。

0: 啦，咁啊即系明年就请早啦，咁样咁唔紧要。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最能够试错嘅部门咧就系政府部门啦，错咗又可以翻转头啦，又可以 take two 啦，可以 take three 啦，可以不调喺度优化提升啦，即系市民就未必有呢个空间去 take two take three 啦，可能咧即系已经系一系俾人炒咗，一系就唔知有咩后果。咁我又唔系话要炒阿处长，而系话咧阿处长点解第一个感觉我唔知点解，即系佢当琴日讲，点解你会变咗个路人甲嘅？呢件事好似关你事，咁你好似行过见到系咩咁样？咁我又觉得佢未至于，咁佢而家咧就话啊都会因应咧大家嘅意见。当然一定要加埋林超英嘅意见，咁然后呢就将呢样嘢呢就再猜过，再猜过之后呢其实猜得嚟呢天口都凉啦。咁出年呢再去试炼下呢个指标弹唔弹嘅先，系咪长黄，我哋而家叫唔系叫长红，系叫长黄，真系叫笑。
1: 喂，不过咁讲，除咗个指标方面呢睇下会唔会弹之外呢，其实执行力度都好紧要，因为前线嘅员工呢其实就话任何嘅数据呢都冇用嘅，最紧要就系执行啦。就算工友就全身挂住嗰个感应器都冇用嘅。如果老板冇叫你休息，冇叫你停嘅，你够胆休息咁啊？或者听日可能冇公开，
0: 所以我哋都有讲就系系咪啲良心雇主咧？你自己落去啊，感受下，你都发觉即系呼吸都有啲困难啦，系咪先？你仲叫人哋不停咁样喺度工作，因为咧红同黄咧都有一啲咧系暂停工作嘅一个指标嘅。咁但系红同黑都有，黄嘅咧系本身咧就系等你唞几耐。唞一阵间，唞一阵间，我觉得起码嗰啲唞几耐嗰啲就唔使咁严咯。即系我觉得啲人坐到即系阴凉嘅地方歇一歇咧，就真系唔系你唔好当佢蛇王咯。佢其实系佢都要继续噶嘛，咁佢都要回气噶嘛，同埋佢都要 cool down 自己个体温噶嘛。如果唔系真系有咩事嘅时候，中暑又话唔系工伤啊，一定要验下你系咪有其他隐疾啊，心脏有冇事啊？如果你稍为有其他嘢验过唔多。咁你今次中暑呢啊即唔可以纯粹歸为呢个工伤囉。咁凡此种种呢，我觉得即对于一啲体力劳动嘅工人呢啲蓝领呢，唔该即係都体谅下，体恤下啦，係咪？
1: 同埋而家呢个都係一个指引嚟啦，就唔係话咩法例啦。如果你冇休息到一个特定嘅时间，係咪雇主会犯法？咁其实又唔係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呢工人都有讲，前线工人话呢而家係由地盤安全主任啦或者一啲管工呢就会喺啲通讯群组度通知大家，喂，而家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大家可能要休息一下啦。咁但系系咪个个工人咧都带住个电话，又或者咧好警觉咧，成日 check 住，喂，天气有啲热啦 ，check 下咧有冇喺个群组度讲嘅有呢个警告出现先。如果有嘅，我要休息咁咧。
0: 咁你一日翻得嗰八个钟，就是、你咁多折腾，又呢又路，又即系个沟通又唔畅顺咧，叽叽搞搞咧，其实就都几影响嗰个 productivity 嘅，即系所谓嗰个生产力嘅。我估啦吓，如果呢啲咁嘅酷热天气或者反常天气太多咧，一系就落雨落到淋淋声，一系咧就晒到冚冚声咁嘅话咧，其实好多工程咧，或许咧都会因为咁咧有所延误，即系开工嘅时间你个产出少，即系能够做到嘅嘢少咧，咁所以成个香港嘅经济咧，大家都要体谅下，就系一个可持续发展好紧要，即系你要有个续航力噶嘛，唔系话今日开完工就完成了。咁而且工人而家又处于一个即究竟缺乏啊，定系即系唔同嘅界别啦，
1: 某啲工种
0: 缺乏啦，某啲工种缺乏啦，某啲工种人多啦，某啲工种就高龄化啦。而家系香港处于一个咁样，我觉得即系成日都讲啦，特首既然咁有心整一份五年规划嘅话咧，其实人口政策。同埋呢一個即係相關嘅嘢咧都好緊要。嚴格嚟講咧，即係或許我講大咗啦。香港其實冇乜人口政策，尤其是喺過去幾年咧，直情係大洗牌咁樣，即係一堆嚟，一堆走，一堆出，一堆入，
1: 佢都唔知
0: 成
1: 個
0: 結構係啦，成個結構究竟你呢個老中青點樣分配？你嗰、那個即係demographic係點？你 十年后是点，五年后是点，你完完全全咧都好似唔掌握嘅话咧，咁无论你嘅教育配套，无论你嘅训练，无论你嘅福利、房屋，样样嘢咧，其实系有点而系未必能够好有效精准预算咯。咁尤其是你而家突然间科技又飙一只怪兽出嚟，叫做 AI， 叫做人工智能。咁人工智能可能亦都颠覆咗好多工种、好多行业，然后嘅迟啲又话有埋无人车。

0: 无人驾驶，咁啊小巴啊。旅游巴啊，甚至乎的士啊，如果验到啊，都好安全咯、啊，都应该可以使用咯，喺街度普遍啊行嚟行去咯，咁哇，咁你咪一大堆即系做运输、做司机、做即系一啲或者即系比较一般啲嘅啲基层嘅运算啊、记录啊嗰啲嘢，咪完全取替晒咯。
1: 咁嗰啲人就全部要转型噶咯，系咪有咁多其他
0: 工作俾佢转型啊？转咩型啊？咁我几廿岁点转型啊？你叫我啊，我都有困难啊！即系讲真，你一时间你拿捏一啲好简单、好即系 user friendly 嘅嘢咧，我哋识咁。咁突然间你叫我成个人科技化咗佢，即系每日嘅行程啊，各样嘢，话个接触面又唔同，咁个人都有啲奇怪啦，好似即系再生下世咁样。我唔知啊，可能有朝一日到嚟嘅时候，我都要以我而家咁嘅奇英嘅功能组别，可能都试下啦。咁但系一般啊，如果你五十岁以上嘅人咧，佢已经系难噶啦，何况即系呢啲室外工作嗰啲真系手作嘅啦。你叫佢做开搭棚，佢可能好熟练。好劲，即系但系可能搭咗三十年、三十五年，
1: 匿埋眼都识。
0: 但系你调翻转头，喂，搭棚呢样嘢咧，就嚟咧都输入外劳都得噶啦。不如你转做第二样嘢啊？咁我谂唔到一个搭棚师傅可以点咯，即系除非佢整个搭棚玩具，我哋喺度摆摊卖嘅啫。咁如果唔系，佢能够可以嘅话，我唔知佢个范围可以做到啲乜嘢。又举个例，譬如你揸开的士嘅，咁如果佢已经六十岁啦，咁佢个的士俾无人驾驶取替咗，咁你又叫呢位的士阿叔搞边科咧？咁反而文职嘅人咧，即系如果佢上咗年纪，甚至退咗休咧，佢仲可以咧多一啲出路嘅，就系譬如举个例，好多银行咧都会请一啲年纪大少少嗰啲人咧，就做嗰啲即系如果你行到入去有啲。啲嘢唔识搞，咁
1: 嗰啲咯，
0: 系啦，咁佢就可以咧用佢嘅佢识嘅嘢教翻一个即系same age group 嘅人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容易沟通啲，因为佢都自己都有个learning 嘅过程咧，佢就知道啊，原来咁就得噶啦，咁样咁就令到对方即系作为客咧又好舒服，系咯，佢都白晒头发，佢都识，佢教我
1: 都唔系咁难啫，
0: 又得咁样，即系大家个同理感系会强啲咯。咁但系即系我都相信呢个系不可阻挡嘅。嗱，人工智能呢个发展咧，有个调查，成日都有调查嘅，咁就话。香港每五个打工仔就有一个忧虑 AI 是会对他的事业构成负面的影响，主要顾虑什么呢？就是个技能是被淘汰，即是他现在很耍家的东西，切，第日都唔需要啦，第日都冇呢科嘢玩啦。
1: 即系举个例啦，翻译以前咧，其实系基本神科啊嘛，
0: 咁你第日都
1: 而家都感觉制就得啦，
0: 系好吃香噶，即系翻译好吃香，同埋有一种叫 SI 啦，即系即时传译咧，系特别吃香。我记得我入行之初咧，即系讲紧四十几年前，咁咧嗰阵时港英年代咧，所有嘢都系用英文，但系咧有啲嘢咧系要即刻翻做。广东话呢，而俾无论系法庭又好，无论系一啲tribunal又好，即系咩都好啦，系需要嘅。咁呢香港我嗰陣时呢就去听呢啲 hearing 呢，就有呢啲 SI 呢，佢哋就真系个脑好似劏开两边咁样㗎，即系左耳呢就听英文，咁跟住呢就个口呢就会掠返啲广东话出嚟，而又即系你唔好话百分百啦，即系起码个意思咧系完全完整到出到嚟嘅。咁啦，好啦，咁嗰阵时咧，我去采访嘅时候咧，就坐喺呢啲即系叫做 SI 嘅附近，系冇个 headphone 带头噶，唔会好似而家咁咧。
1: 而家俾晒 headphone
0: 啦，你行去边咧，你都听到冇
1: 嘅。无线 headphone 而家
0: 系啦，佢哋就。用一个好即系好平和嘅声气嘅啫，已经吟吟已经吟吟，咁我咧就即系会喺附近咧就听到佢吟出嚟嗰啲广东话咧，从而就即系 take notes， 因为你只系选择一系听嗰个原装嘅英文，一系咧你唔可以我做唔到好似佢只耳仔咁左耳就听英文，右耳听中文，于是我就选择坐喺佢嗰条附近啦。咁嗰阵时咧就全香港咁啊，日日坐到咧，有一次嗰、那个咁啊裁判炉都搞咗三日。到啦，咁啊，即系有时都会同佢哋倾两句。啊，你都好犀利，由朝到晚咧，即系坐几咁多个钟头咧，就系咁听英文就。我话你知唔知佢哋讲乜噶？佢基本上就唔系好理佢哋讲乜噶啦。

0: 總之你咧嗰句英文咧入咗個個腦度咧，就會轉咗佢做
1: 中文，自動轉咗中文。
0: 係啦，已經唔理佢個邏輯啊、意思啊、前文下理噶啦。咁即係佢要好快咁樣去轉咧，
1: 即係直譯嘅。
0: 佢又要聽下一句咯喎，即係佢轉完呢句又聽下一句啦。咁我又問啦，啊，政府咧有幾多呢啲同事㗎？你哋即係呢一 group 咁樣啦。嗰陣時有個姓鄭嘅咧，即係而家過身啦，就領班嘅咁。佢話我哋得半打人做到嘅啫，即係六七個到啦，同埋係好難訓練一個出嚟嘅。即係通常你入咗政府，咁你又有呢一科少少嘅或許訓練或者天分，咁然後就撥你去做呢一個 SI 咧。嗰陣時有啲譬如港督出巡啊、政務司出巡啊，咁有時咧。重要的场合都会有 SI， 咁我觉得呢个咧喺我当年四十几年前觉得佢哋好特异功能咯。但如果你叫翻而家嘅人做呢样嘢咧，因为佢哋第一唔需要，因为你挞着个机器系统，你都可以做到，即系
1: 用
0: 个
1: app 已经得，
0: 冇错啦。第二咧就系、是、我觉得呢个系需要训练嘅，就唔系天生嘅。即系你会听到一个语言，然后个口出翻另一个语言咧，呢个系天生嘅。所以我够胆讲，而家政府就算新闻处又好，政府一般嘅即系公务员都好啦，冇乜几个咧系能够有呢、這、一个即系条件咧，系而家即时可以做。或许佢训练一段时间咧，佢都得。但系因为你科技 KO 咗呢样嘢啦嘛，你科技系令到大家无需要有呢样嘢啦嘛，咁所以冇办法咯。
1: 因为科技揿个掣就得啦。不过咧，投资有阵时咧要咧就听下专家意见咧，就唔系真系揿个掣就得噶。揿个掣咧可能睇到啲普通嘢啊。如果你想听到啲特别嘅嘢，又或者咧一啲投资密码咧，就要可能同个专家咧私底下咧倾下偈啊。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咧实战午宴咧就俾到呢个机会你啦。九月十二号星期六咧上昼十点半到下昼三点半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万清就系胡万清咧，每朝早都同大家咧做节目啊，就讲港股噶啦。咁啊，亦都讲下美股咁啦。咁其实咧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嘅时间有限咧，基本讲唔晒啦。同埋一啲投资密码咧喺节目当中，但系电波亦都唔可以讲得咁白嘅。咁啊，从来亦都冇喺各大媒体咧曝光过嘅。今次你哋有机会咧同阿清姐一齐咧就咧倾下偈啦，亦都可以攞到佢嘅私人投资笔记嘅，仲有咧可以咧食个丰富嘅午宴咧，同大家咧系提供咗个投资嘅交流嘅机会添嘅。咁啊，咁近距离可以接触阿清姐咧，大家唔好咧错过呢个机会啦。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 98292344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高峰嘅7倍跌到去年2025年嘅 0.567 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525 倍，幅上嘅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2024年 1.367 倍，2025年 1.353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7.95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了解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有195人失踪，不过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

0: 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有电，露宿街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智慧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欧盟亦向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行动，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当地的救援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表声明，亦都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伦比亚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是特朗普亦都说，他的另一个选择是狠狠地打击他们。对于有报道说，美国因为美伊伊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将责任归咎给前总统拜登，说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美元援助导致。特朗普又说，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以下个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动员。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务，并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改变计划，为结束战争作准备，而不是延长战争。自美伊爆发冲突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访问两国。南韩军方说，探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清晨6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将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同美国及日本密切分享北韩导弹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嗰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病，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礼拜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种类，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的 MMR 混合疫苗分拆为3种单独疫苗，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大量海外及本地科研数据证实 MMR 疫苗以及加上水痘的 MMRV 混合疫苗安全有效，能够产生足够保护作用。混合疫苗亦可以减少儿童接受注射的次数，大大减低遗漏接种的机会。中心表示，任何公共卫生政策和医学建议必须以科学实证为本，不应该在缺乏可靠科研数据或者医学研究支持下随便更改疫苗接种计划，以免对儿童健康构成不可逆转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又说，延迟接种疫苗会减低预防相关传染病的保护，提醒家长应该安排子女按照本港儿童免疫接种计划接种疫苗，以提供全面同适时的保护。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升大约200点，但是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到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全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星辉豪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boss 的中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达村。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近星辉豪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南地，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就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5: 啱啦，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蚊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啊，健康即系财富啦，咁近排咧，其实咧，大家知道天气咧相当之热啦，咁啊，除咗热之外咧，其实流感咧，大家话都可以进入咗个高峰期啊，身边好多朋友咧都有一般嘅流感啦、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咧嘅出现啦，咁其实咧近日亦都有一个咧18个月大嘅男婴咧感染咗甲型咧流感啦，亦都有个并发症出现嘅，究竟点样预防同埋嚟紧咧接种疫苗计划个详情又系点啊？个情况又系点啦？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倾下啦，就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系临床副教授啊，关业华医生同佢倾下。早晨啊，关医生。
9: 早晨。
12: 系啦，睇到咧，最近咧，大家讲紧咧流感咧就都好关注，特别系咧就系甲型流感同埋乙型流感啦。咁甲型流感方面咧，近日都有婴儿咧系感染咗啦，亦都出现一个并发症嘅情况啦。你自己睇流感而家嘅情况系点咧？
0: 而家個流感個感染咧，都係好多小朋友係求診啦，或者入院咁樣啦。咁就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唔單止係。

0: 青少年嘅小朋友咧，都系好多系入院咁样嘅。咁需知道咧，其实咧，儿科群组嚟讲咧，其实小朋友、幼儿啊、幼童甚至婴孩咧，佢哋嗰个感染完之后咧，那个并发症机会咧，系相对嚟讲系会高啲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大家家长咧更加要小心啦，尤其是啲小朋友、细嘅小朋友，即系要小心佢哋咧感染完之后咧，有啲并发症嘅出现咯吓。咁另外咧，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做好预防啦。咁样而家讲紧嘅话就系、是，即系流感疫苗咧系真系要接种嘅。如果大家冇接种到今年2025、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话咧，咁咧应该要快啲去打翻啦吓。咁另外嚟紧咧。都希望大家踊跃啲参加咧嚟緊嗰个新一季嗰个流感嘅疫苗接种吓。咁又讲返疫苗接种之外呢，其他都要做好啲个人嘅保护措施啦。咁我哋要去多人地方呢，要戴好口罩啦，同埋如果自己有病征病状呢，就唔好返工，唔好返学啦。另外做好我哋嘅手部卫生，咁呢就免得我哋嘅手部呢将嗰个病毒系传染返俾我哋自己啦。咁呢就如果啲细嘅小朋友你哋系戴唔到口罩嘅话呢，咁样就即系家长呢可能要帮佢哋呢，例如系做好个手部卫生啊，同埋呢就一方面呢就尽量呢唔好去啲咁多人嘅地方咁样啦。
1: 咁其实呢就多人嘅地方呢细路仔都好难避免啦，因为返学嘛，同埋佢哋之间玩呢又冇乜避忌咁可能系即系玩得好好开心咁，但系互相感染机会亦都高。我又想问啊，郭医生呢，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咁劲嘅情况下呢先至去打呢，嗰、那个防疫嗰个效力呢系咪都好快发挥到呢？同埋而家啲疫苗已经系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噶啦嘛，系嘛？
0: 其实咧就头先正讲过啦，系细嘅小朋友咧，譬如话啲你翻幼儿园啊嗰啲小朋友咧，真系比较难去帮佢哋做好个个人保护措施嘅。咁咧就所以正正嚟讲咧，个疫苗接种咧系咁重要啦。咁你话如果而家系打个疫苗嘅话，究竟系几耐至有效咧？其实最好咧打完之后咧，即系越快打越好啦。咁就因为打完之后咧，都要你两个星期咧。先至係有個最高嘅保護嘅能力，咁嚟講咧，即係趁早打咧，趁早可以保護到自己咁樣，尤其是一啲細嘅小朋友啦。因為我見到而家坊間咧，仍然有好多家長咧，其實冇帶小朋友打2025、2026年嘅流感疫苗嘅。咁如果你未打嘅話咧，就快啲去接種翻咯嚇。咁另外咧就而家個疫苗咧，其實個設計咧係因應翻咧嗰季嗰、那個疫苗嘅血清類型啦嚇。咁咧呢個係世界衛生組織咧。是每年咧都会公布，然后咧嗰啲药厂系因应呢个公布咧去制造呢个疫苗嘅。咁嚟讲咧，保护能力咧都高噶吓，即系有成70%至80%。所以嚟讲咧，家长就唔好犹豫啦，快啲带小朋友咧，如果系未打针嘅话咧，就快啲打翻针啦。同埋亦都讲多次啦，希望呼吁真系大家踊跃啲咧去参加嚟紧来年咧个新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咁样啦。
1: 咁但系嗰啲严重 case 咧，见到话即系入医院啊，小朋友好似好严重，即系其实唔系一概而论噶，系嘛？即系个人体质，同埋系即系佢嘅反应系因应佢情况而有分别噶，系嘛？唔系个个都即系感染咗都咁惊咁。
0: 其实咧就每个人体质当然系有异啦，因为我哋个免疫系统嘅功能嗰个保护嘅能力都有分别。咁所以嚟讲咧，唔系话一定咧系会有呢个重症出现嘅。咁但系咧研究显示咧，如果你打咗疫苗之后咧，你真正咧系能够保护到咧，有即系有7%至8%嘅机会咧，可以减低呢个重症嘅机会出现啦，同埋咧减低呢个死亡嗰个机会。咁但系嚟讲咧，当然如果啲偶有嘅个别个案，你会见到话啊，点解打完针都仲会系有重症啊？咁呢啲咧？要容后医生咧去研究下个病者究竟本身咧系咪一啲特别嘅情况啊，系咪有啲先天性嘅免疫缺乏啊咁嘅情况咯吓。
2: 我想问下关医生，好多时候咧，我哋讲流感啊，或者甲型流感啊、乙型流感咧，好多时候个症状都系流鼻水啊、喉咙痛，甚至可能有啲发烧咁啦。其实点样去及早去发现到可能系一个比较严重啲嘅甲型流感嘅情况咧？同埋如果真系咧有甲型流感或者乙型流感嘅话，有冇啲特效药其实都可以系即系能够快速啲嘅痊愈嘅咧？
0: 其实咧，如果流感感染之后咧，如果出现一啲并发症咧，如果假设早嘅治疗咧系有帮助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教啲家长同市民咧认知一啲重要嘅病征病状咧，就早啲带去小朋友睇医生。咁例如小朋友如果净系咳啊、流鼻水啊，或者好活泼啊，就可以喺屋企观察啦。咁但系如果假设个小朋友你觉得系个神智开始咧系比较冇以前咁即系冇咁精灵啊，冇咁活泼啊。对人咧个反应咧冇咁好似平时咁嘅情况啊。总之咧，做家长你见到小朋友有任何嘅异样，咁咧就加埋。如果假设系食又食得唔好，又唔饮水又冇小便，呢啲咧 是一个不好的症状来的，那要快点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刚才阿建你讲过了，如果你早看医生早发现的话呢，又是有抗病毒药物呢是可以帮到这些感染的。而这些抗病毒药物呢，如果是早用的话呢，是可以减低到呢个病毒那个在身体的繁殖啦，同埋從而咧減低佢哋嗰個併發症嘅機會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有唔舒服咧，有任何嘅擔心咧，就早啲睇帶睇醫生，同埋早啲俾醫生診斷同埋做治療咁樣咯。
1: 咁而家咧坊間藥房都好多測試劑啦，咁誒測嘅時候咧就可以一次即係滴完之後就測幾樣嘢咁，咁嗰啲測試劑出嚟嗰嗰啲效果，即係會唔會都算係精準或者貼近佢嘅情況咁樣咧？
0: 因为咧每个嘅牌子咧有佢哋嘅唔同嘅，有啲牌子咧佢哋嗰个我哋叫做即系测试嘅灵敏度咧可能有分别。咁我担心有个情况咧，就系如果你假设验咗个测试剂啊，验到佢阴性嘅话咧，咁咧就当自己冇事啦，咁就唔去睇医生。因为咧呢啲测试剂咧有机会咧有啲假阴性嘅情况嘅，要小心，佢唔系 100% 咧。是 check 到你真正是那个病毒的感染的。所以讲返转头来讲呢，我就不是咁建议大家呢去太依赖呢啲嘅测试剂啦。反而呢睇返自己个身体状况，或者你嘅小朋友身体状况。如果呢个身体状况唔系太对路嘅话呢，就快啲俾医生去做一个诊断同治疗。因为呢始终呢医生或者医院呢佢哋用嗰啲嘅测试嘅工具呢会系灵敏度会高好多。同埋呢真正呢係 check 到呢有冇呢個真正嘅感染。咁所以嚟講呢啲呢先係最重要囉。睇自己嘅情況就唔好太依賴呢啲測試劑啦。
2: 嗯，關醫生
1: 呢、這個世界呢就成日有啲疑疫苗論者呢就講好多嘢嘅。咁佢講嘅時候我唔知佢有幾多個科學論據啦。咁尤其是你身為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咁佢就喺星期一即係十號嘅時候呢就簽署一個行政命令呢，這個行政命令都幾得意，佢就將呢個美國嘅兒科嗰個學會建議兒童接種嘅嗰18種嘅疫苗呢減到11種。咁又將嗰啲叫做麻疹啊、流行性嘅嗰啲叫做即係腮腺炎啊之類德國麻疹嗰啲混合疫苗呢就拆開獨立嚟打，即係嗰啲針。咁咧就亦都呼應呢、這個衛生部長啊，即係嗰陣時啊 Robert Kennedy 咧 ，Kennedy 咧就即係佢哋都係疑疫苗論者啦。咁佢就將呢個疫苗咧，即係打疫苗針咧，就同自閉症嘅存在咧，就即係扣上呢個關聯，即係好似啊會令到呢個自閉症就會即係嚴重咗啊，或者點咁。咁我覺得呢啲咧，我唔知啊，關醫生喺你眼中有幾多科學根據？咁但系咧，即系香港如果听埋埋呢挺，咁会唔会又影响到啲家长咧？即系唔系好愿意话下下就带啲手哥去打针咁咧？
0: 咁咧就关于呢个人士嘅说话咧，我就唔评论啦吓，因为始终佢都有佢嘅位置啦吓。咁咧最重要嘅咧，我哋会要知道咧，其实疫苗嘅接种咧，同埋佢背后咧系好多科学嘅根据嘅吓，好多全世界专家咧系做晒所有嘅研究。咁咧，知道呢啲疫苗咧嘅用處咧，然後先至咧係建議咧，我哋嘅人民係接種嘅。咁你亦都需知道咧，其實咧傳染病嚟講咧，即係如果有經驗嘅醫生咧，就會知道啦。有某啲嘅傳染病咧，係非常之非常之可怕嘅。嚇，講話係麻疹啊，德國麻疹啊，呢啲其他嘅感染，因為咧呢啲感染咗之後咧，個人咧分分鐘係可以死亡啦。同埋如果某啲感染咧，係會引致啲小朋友咧啲先天性嘅缺陷咁樣嘅，例如係德國麻疹啊咁嘅情況。咁點解咧呢啲疫苗咧會建議納入嗰個接種計劃咧？就因為咧呢啲疫苗本身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咁咧就所以點解咧就會喺個計劃裏邊咧就建議咧所有嘅人民咧去接種嘅。如果你改咗一個建議咧，呢啲疫苗剔除咗。而咧每個疫苗咧要同醫生咧去商量啊，先至去接種咧。需知道咧，其實每一個人市民咧，佢哋嗰個認知，佢哋嗰個接受能力咧，就唔係話咁好啊嚇，唔係話即係一定係個個聽完之後咧都會明白。而咧同埋咧解釋嗰個醫生咧，亦都未必咧有呢、這個即係方法咧或者經驗咧去詳細咧解釋呢個情況。咁所以嚟講咧，如果將啲疫苗剔除咗之後咧，要每一組嘅疫苗咧。都要一個醫生去解說啦，然後先至去接種啊，咁咧無形中咧你會減低咗咧呢個嘅全民嘅接種率嘅嚇。亦都講翻啦，而家其實咧麻疹咧喺美國咧係爆發得非常之犀利，咁我唔知呢位人士去睇唔睇到呢個情況啦嚇？點解而家嗰個疫疾病而家爆發得咁緊要，而佢仲要係改變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咁啊呢個就唔係太明解啦。 另外咧，因應咧呢、這個。

0: 國家嘅做法咧，咁我自己本人咧撰寫咗一個聲明嘅，咁之前咧已經係出咗㗎啦，有51個全球嘅醫療同埋護理嘅團體支持啦，講翻咧建議咧，即係全球嘅人士咧都要係相信呢個疫苗接種，同埋接種呢個需要嘅疫苗咧，保護自己同埋自己嘅家人咁樣啦。
1: 最緊要咧就係都係要小心謹慎同埋注意衞生添嚇。今日我同阿關日華醫生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
2: 好啦，咁又睇下咧，而家又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係業績期咧就出各上市公司嘅業績啦個表現啦，咁啊講講呢個港燈啦，港燈上半年咧佢嘅純利咧就係10亿，咁按年咧係升0.2%，咁啊EBITDA即係除息。除税嘅折旧摊销嘅前嘅盈利咧系43亿，咁就其实系 to be exact 嘅43.03亿，咁啊按年咧系上升8.8% 嘅，咁喺期内咧港灯咧可供分派嘅收入维持喺14.08亿元，咁啊中期息咧就维持每股系15.94仙，咁啊港灯主席霍建宁就话咧，今年六月底咧由于年初呢个中东战事爆发前啊，就录得较低嘅燃料成本，咁啊净电费咧下降到每度电咧系159.2港仙，但系自从三月以嚟咧，国际燃料价格咧就一直处于比较高嘅水平，燃料调整费咧下半年咧就无可避免咧会上升啦，将会咧维持一段时间添，由于呢个净电费会上升咧，为咗舒缓客户嘅负担咧，港灯咧就透过知识用电关怀基金拨款，喺今年8至9月咧期间，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户咧，就提供每度电8港仙嘅特别电费辅助。咁合资格嘅客户咧，大概系占港灯住户客户嘅总数咧一半咁多。
1: 而且咧，霍建宁都话啦，喺而家咧日趋波动嘅市场环境之下咧，首要任务咧就要维持翻咧电力供应啦，同埋天然气嗰个供应充足嘅，亦都要喺符合咧法定嘅排放上限嘅同时咧，尽力系减低对电价嘅影响嘅。咁将会密切留意住市场嗰个变化啦，审慎咁管理翻咧燃料同埋发电咧，亦都会维持咧就系电价喺合理嘅水平嘅。咁啊，2638咧，港灯咧，其实咧头先咧 A 姐都讲啦，佢派息率咧系15.94仙啦，最新个股息率咧系4.97左右嘅。
2: 咁另外又讲下九仓啦，九龙仓旧年嘅第四季起咧就减持呢个投资组合，就套现咗32亿咁多，咁啊令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嘅净现金咧系有62亿。咁啊九仓啊主席兼常务董事吴天海就话啦，减持嘅都系啲息率较低嘅持股，咁而集团咧而家系有净现金流，正寻求咧再投资嘅方案。咁首选系咩咧？首选就系香港嘅地产投资项目啦。咁啊北部都会区咧，咁啊属于香港嘅土地啦，所以一定系会睇嘅，即系。睇下有后下有咩机会，咁集团咧早前亦都有入标市建局嘅土瓜湾项目，即系就当时又冇中标啦，咁未来咧亦都会睇住啲优质项目咧系再入标。
1: 当然啦，大家亦都有问到佢啦，即系内地近排咧逐步咧就收紧咗一个资金外流啦。咁九仓方面就话咧，暂时未见到咧就对佢哋有影响嘅，佢哋亦都唔会咧系将呢个咧作为咧新投资重要嘅考虑因素，亦都话咧香港发展物业咧表现咧将会开始咧系超车内地啊。咁九仓对于香港个优质嘅项目咧，亦都会积极参与同埋投标添。
2: 美息的走向就暂时都不是很明朗啦。咁啊，吴天海咧就话啦，咁啊利率嘅走势咧，对于生意人咧，真系有好多直接同埋间接嘅影响。呢、这个真嘅，即系你唔好睇零点几多厘咁，真系好大影响。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密切留意个美国利率嘅走势。咁但系集团目前正话都讲咗啦，负债就唔高，咁所以又唔太担心。咁啊，假如呢个利率上升咧，亦都系本身已经有定一套嘅应对方法噶啦，咁样咁啊嗱，即九仓喺物业市道嚟讲咧，就即香港嚟讲咧，佢嗰个按应占嗰个份额嚟计算咧，期内发展嘅物业咧，个确认入账收入咧系按年升咗183.2%，去到13.45亿，咁所以咧，即系喺物业市道嚟讲，虽然未必话系好丰收，但系咧个升幅咧就相当唔错。
1: 好啊，不如喺呢个位置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我哋会有现场访问。
3: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6。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回德丰地产延续 Old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6: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新城财经台。
14: 早上9点，
1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而家由钟以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有195人失踪，但系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喺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同粮食支援。欧盟就话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 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备，防范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又说正同美国及日本紧密共享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导弹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资讯，并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的安全。北韩上个礼拜四下午亦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保安室和国防部以及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紧急召开会议，检视应对措施，分析并评估事件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批评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会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他亦都说另一个选择就是打击伊朗。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因为美以伊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将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说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美元援助导致。特朗普又说，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传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直升机向那艘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支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那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上个礼拜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说，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8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如果儿童患上流感，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市民亦应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已经就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4: 新城财经台，
1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7: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系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达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系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55分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55分，清心拣论。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头先咧，我哋喺节目度都有讲咧 ，AI 人工智能咧不断发展咧，其实对啲打工仔嚟讲咧都有个担忧喺度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咧，除咗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之外，亦都会倾下咧就系义务工作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义务工作发展局嘅主席彭允熙律师啦。Hello， 彭律师你好。
11: 早晨啊 ，Grace。
10: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 ，AJ 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咧，就关于咧，即系 AI 咧不断发展啦，对于打工仔嚟讲咧，都真系有啲压力，担心个饭碗不保啦。咁我想问下咧，其实 AI 咧不断发展之下咧，都可以融入各项唔同嘅行业啦。咁点样将呢个元素咧融入去义务工作当中嘅咧？
11: 啊 ，AI 嘅发展咧，今年咧呢几年好快啊，好多添啊。咁我哋觉得咧，对义工方面咧，其实系有好多好处嘅。
10: 嗯。
11: 咁我先讲好处先啦。咁咧，我哋首先可以优化啦，我哋嘅义工配。对，因为好多时咧，义工要揾一啲适合嘅义工做，咁其余你又可能要揾啲受惠机构啊，咁你都要做配对。咁你知啦 ，AI 嘅分析好厉害，咁啊有大数据啦，咁更加可以精准咧，将我义工嘅专长、兴趣同埋佢服务嘅时间咧，同受惠机构嘅需求咧，做一个 智能嘅配对，咁你唔系觉得系好好咧？
10: 嗯，咁啊，当然有啲咩范畴其实可以多加善用，或者我哋讲啦，香港人其实生活都好急速噶、哦，点样去平衡各方面咧？譬如工作啊、学业啊、家庭同埋义工服务咧？
11: 哦，你讲紧平衡咧，嗱，好多时咧，我哋之前都都成十几年前都做过好一个 survey， 就话咧，其实好多时咧，有啲人话我冇时间做义工，点解冇做？
10: 最多听到呢、這个系啊，
11: 好多人话忙啊，因为香港人一定好忙噶，咁所以而家咧，我哋有提倡咧，做一个叫微义工，乜嘢系微义工咧？即系你如果有啲时间，你短短地，例如你坐车嘅时间啊，食 lunch 嘅时间咧，你而家啲人中意用手机啊，咁你手机咧可以仲线上咧做一啲即系可能啲资讯嘅转发啊，做一啲问卷啊，或者一啲校对嘅工作都系义工嚟嘅。即系我哋将啲碎片化嘅时间整合咗去，咁每日做半个钟头，做一个钟头，咁都做到义工嘅。咁而另外咧，我哋觉得咧可以将义工嘅工作咧融入你嘅生活都，例如你周末、哦、爸爸妈妈谂住，我带阿仔仔去玩、哦，咁有时都未必谂到有咩好玩。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喂，一齐做义工，咁咪又做到义工，又做咗亲子，咁系咪好开心咧？咁另外仲有咧，好多人觉得咧做义工咧，你做完之后咧系开心咗，讲嘅系幸福感。咁如果系用呢个角度嚟睇咧，咁有啲人话啊，与其咧我做可能做按摩减压，你都可以做义工去减压噶。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忙碌嘅生活中咧，抽出时间做义工。
4: 我谂城市人咧个时间安排咧，尤其是香港都生活逼人啦。咁而家虽然整体个失业率咧就唔算高，但系经济环境咧，大家都有个体感。尤其是某一啲行业，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有提过，或许有啲做唔住嘅机构或者公司，佢要结业嘅时候咧，都会释放咗一啲暂时冇工作嘅劳动力出嚟。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可能系为咗搵食啦、生计啦。咁或者佢会将一个呢、这个佢嘅本意或者善心咧，都可能个 priority 咧就会低咗啦。咁我首先就要养屋企先，或者要搵翻份工先，又或者要即系点样照顾家庭。咁会唔会就系因为呢、这个咁嘅经济嘅转变而令到喺义工嘅方面咧都有即系所谓忘咗或者淡咗，又会唔会淡季嘅感觉咧？
11: A 姐你讲得好啱，因为如果经济差嘅时候咧，咁有啲人为咗生活，你可能翻工都翻咗十几个钟头喎，咁你屋企又照顾细路仔，咁又有可能要煮饭啊，好多嘢，咁你真系冇时间，即系呢个去翻我哋嘅基本就系冇时间，你就去做义工就比较难嘅。咁但我哋讲咧系即系有时。经济有时忙，咁有时又冇咁忙，即系尤其是你会见到有啲朋友可能系而家可能退休，或者系有啲朋友系话啱啱而家转工，转工期间可能有两三个月系即系空档期，咁呢啲又可能俾佢多啲时间去做义工。咁我哋讲嘅，我哋推广嘅系咩？就系做义工嘅心，最紧要你将个种子放喺个心度，咁你有时间嗰时你就可以觉得做义工。咁另外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可能一个习惯啊，有好多人都有个做义工嘅习惯，咁可能去通过做义工一个礼拜去做探访老人家做两个钟，咁佢又同啲朋友一齐去做，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同时间嗰两个钟系帮到人，自己可又做咗一个轻松嘅时间，又去见见一啲朋友，甚至有啲人系有啲用啲新嘅技能。咁我觉得叫做一鸡几吃啦，真系开心噶。
4: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同关爱队咧，即系某程度上嗰个初心本意都差唔多，有冇 overlap 噶？
11: 哦，咁可能喺个行动度就即系即系可能特别嘅行动就冇，但系个心意系一样啊。因为我哋做义工唔系话即系。喂，我哋香港，譬如讲，我做律师嘅，香港得个可能13000几个律师，咁唔计大律师住啊。咁你可能话我700多万人，得万几个律师，可能得20000几个医生。咁但系义工，我哋系越多人越好噶嘛。即系我希望系每一个人都做义工。咁我哋即系早两年嘅调查嚟讲，两个人差唔多有一个有做义工嘅。嗱，虽然你讲紧嘅时间未必系好长，或者系好多投入去，咁但系你已经有做，咁已经是好好嘅开始嚟嘅。
4: 咁又讲少少专业嘅，或者有一啲就叫轻巧，

0: 系好需要门槛，唔需要识嘅都做到嘅义工嘅品种啦。
1: 系，当然。
0: 咁我觉得各人因应自己嘅本心啦。因为我之前个问题就系话，佢而家咧好努力揾紧工嘅时候，佢会唔会都有个心神啊？即系帮人系大家都想咁。咁但系我就即系唔知道经济嘅起落啊，或者失业率啊，或者年青人个失业嘅情况可能会恶化咗啲啊。啱又有一堆毕业出嚟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义工咧，有好多系从学校培养。咁变咗佢就算出嚟嘅时候咧，佢都有呢一种学你话斋嘅种子啦，咁样。咁呢个咧，我觉得系好值得鼓励嘅。咁啊，彭律师有咩鼓励方法啊？你
1: 嗱，咁我哋鼓励去做义工咧。嗱，咁第一，我哋其实好鼓励啲义工咧，你做咗啲好事咧，就你可能咧就分享俾人。咁点解咧？有好多人话我，例如参加我哋嘅香港义工奖啦。咁因为咧，第一你好识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第二你将你个故事讲出去，嗱唔系话你自己叻，或者你自己话我好有爱心，咁个角度反而系我分享出去我做义工嘅心得，我做义工嘅方法，你可能影响到另外个人，
2: 感染到
1: 去，去继续做义工，咁咪一个感染一个，我哋嘅数目就越嚟越多咯。嗱，咁同埋我哋好多时咧就系话，我哋希望咧机构。即系企业嘅机构，你因为翻工，老板如果系做义工嘅，老板话啊，我啲同事一齐去做义工，所以我见到好多企业都有义工队嘅。
0: 我哋都有噶，
2: 我哋都有。
1: 系啦，咁就好咯。我哋咪我听到好似阿 Alice 同阿 Grace 都有做义工，呢个系好好噶。咁系咪做得好开心啊？你哋
2: 咁帮到人梗系开心啦吓。咁我知道咧，今年咧你哋嘅香港义工奖咧就已经去到第五年啦。咁其实咧今年就以咧行义无界限为主题啦。咁其实当中希望带出啲咩信息咧？你哋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今年呢个主题希望带出咩信息
1: 啊？咁我哋个主题就行义无界限。咁好清楚啦，就系冇一个界限，无论你咩年纪。嗱，你其实细细个，我听到啲人啊，两岁都有人做义工，因为妈咪陪着个B B， 咁一齐去探访老人家又有两三岁嘅细路仔帮手去卖旗嘅，我都听过。咁嗱，你听而年纪就到去咗好大年纪啊，九啊几岁人都有做义工啊。因为只要你身体好，你帮到人，你就算同人倾谈，都系做义工一个方法。咁啊，即系不同年纪，我哋由几一两三岁去到好大年纪都可以做义工嘅。咁啊，冇嗱能力。有啲人係自己唔同嘅專長，咁你有專長，可能你法律、律師啊，你醫生啊，會計師，咁你可以用自己嘅專長去做義工。咁但有啲你亦可以一路做義工一路學。咁其實有啲用即係義工嘅種類係好多，在乎你嘅興趣、你嘅能力。咁但冇界限嗎？嗱，地域都冇界限噶。嗱，有好多人喺香港做義工，咁我哋亦係有啲，譬如去咗聯合國唔同嘅發展區嘅地方嘅大學生去做義工都有。咁有啲時候我哋帶朋友去內地做義工，都好多團體喺內地有做義工。咁你睇下，其實全世界唔同地方都可以去做義工，同埋而家興一樣嘢，興一樣叫義工旅行，即係你可能去一笪地方，咁你去玩啦。咁但你可能去嘅时间比较耐啲，可能十日，你可能都抽两三日去做义工。咁呢样嘢又有玩，又有得益，又学到嘢，又认识当地嘅民情。咁我觉得好好。
0: 咁嚟而家你接受报名啦，新嗰个一届咁。
1: 系。
0: 咁你有冇喺谂过咧？喺嗰个服务模式啊，咩受惠对象啊，嗰方面咧，又多一啲界定咧？
1: 其实咧，我哋咧就其实。你做義工，你嘅對象係邊個呢？我哋完全係即係覺得係歡迎嘅。咁同埋咧，我哋亦希望喺個受惠對象方面咧，就係行義無界限，即係唔好界限邊個啦。總之你幫到人就得。但我咧就樣樣分享咧，因為原來咧有我發現咧，依幾年咧有一種義工咧，就係可能導盲犬嘅義工咧。哇！原來做嘅時數係好長啊，即係你可能要照顧去訓練一個導盲犬嘅時間係可能每日係成十幾鐘，
2: 唔係一個短時間嘅，
1: 係啊，真係呢種義工咧，我又發現哇，真係要即叫長期嘅義工，
2: 又唔係人人都可以做到。
0: 者應該係比較專業先得喎，唔係個個人識嘅喎。係啊，咁你俾我都唔識訓練嗰只狗仔。
2: 係
1: 啊，同埋早排我都見到啲人嗱，大家好多時聽啊，我哋可以幫啊唔同嘅受惠者或者老人家去剪頭髮，
2: 嗯

0: 剪头发一样嘢系一定有技巧嘅。嗱，第一你揸住铰剪，你都系少少危险性。你剪得靓唔靓，我哋嘅受惠者又有要求。咁、我哋发现有啲系一路做一路学，有啲系一定要专业培训咗至做啦。
1: 咁另外咧，今年你哋新设咗一个叫赛马会重心行善家庭义工奖啦。点解有呢个设定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咧，家庭义工奖咧系一个跨代行业啊，家庭义工方面嗰个发展趋势，你点样睇咧？
0: 嗱，因为咧家庭咧系社会个核心嘅一部分，咁大家因为个人义工，我哋一直都有推，咁、家庭义工咧其实系一个即系、一个 unit 啦，我哋会话，咁点解系重要呢？因为大家家庭的成员一起去做义工，个好处很多。第一，当然我们将关爱的精神由家庭推向社区，同埋呢你会令到家庭的成员大家的合作啊凝聚力更加好，大家了解又多了。因为始终呢家人有时忙起来每日见的时间都未必好多，你可能爸爸翻工忙啊，个仔仔又翻学忙，咁但系一起做义工又可以互相支持。嗱，另外呢，我觉得我哋呢个家庭义工奖亦会睇呢几方面，家庭自己嘅合作啦同凝聚力。第二，我哋会睇，喂，你一个家庭你究竟系咪真系个服务有一个影响性，我哋希望佢真系帮到人，真系令到受助者喂有啲正面嘅改变。咁我哋家庭呢有个好处就係，如果你呢系一个长期性咁做、持续性咁做咧，咁呢个咧系可以，譬如过计咗每一个周末或者一个月有两个周末，大家一起投入两三个钟头时间，咁呢个咧好有一个延续性啊！咁啊，当然我哋希望多啲人吓参加呢个家庭奖，
1: 一家大细都参与。
0: 家庭义工奖，
2: 咁到时企业又有冇啊？企业义工奖？
0: 哦，咁啊一定有啦，因为企业翻紧工。个企业又可以鼓励自己嘅员工，
2: 即系要俾时间佢咯 ，working hour 噶咯。
0: 嗱，因为你见到咧啊，好多企业而家咧都讲紧企业嘅凝聚力。企业有时大起嚟咧，你可能即系可能过千人嘅企业，你员工唔识大家噶。咁但系而家咪好兴一啲叫 team building 啊，大家一齐认识，因为到将
1: 来合作啊，
0: 团体合作做起嚟嚟更加顺畅。大家可能谂下一。有我哋可能即系领导层嘅鼓励，你个义工一齐去做，咁你可能个影响力就大咗啦，同埋时间如果老板系支持嘅时间嘅安排又容易咗，而且可以一齐去做，可以服务到社会，咁咪又可以令到企业嘅大家即系凝聚好咗啦，同埋可能即系令到大家嘅士气好咗嘅。
2: 即系啲雇主都愿意俾working day 啊 ，working hour 出嚟。
0: 系而家我发现好多即系业嗰啲雇主咧，佢又俾多咗个弹性啲同事，咁时间安排好到，有啲资源又配对到，咁仲有咧，可能有啲好到咧，特别有几个员工做一个所谓叫义工领袖，去安排一啲义工项目。俾佢哋啲同事一齐参与，咁我觉得呢个系好，甚至嗱，你佢哋亦可能话一齐捐款向慈善机构捐款，落到去做义工，亦系佢有一个制度，我哋讲紧一个制度性同埋持续性，因为你讲紧今年啊做月可能一年可能讲咗做四五个 project 四五个项目，咁佢年年做，咁你加嚟个影响力。就好大噶啦，
2: 系咁。另外而家个个都讲北部都会区啊，咁啊喺义工嘅层面咧，又点样啊 eye on 呢个北都咧？诶，北都未来好似有几百万人噶嘛，讲紧三分一香港人口喎。
0: 系啊，嗱，我哋讲紧咧，即系将来我哋北都嘅发展。咁但系我好相信，因为我哋讲紧系全港性嘅义工推动。咁而家将来北都你会见到有好多创科嘅发展啦，亦有好多嘅房屋会喺嗰度起好。好啦，建落成啦，咁我哋亦见到有好多嘅即系需求，咁我觉得我哋都义工呢个种子就已经挤咗落去嘅深度，同埋将来我哋会多啲可能即系 project 去到北都做啦。咁嗱，你睇睇佢哋正正讲紧去科创嘛，佢系提供一个实验室，等啲青年可以参与一个即系比较创新行义嘅方法。 咁我又觉得希望北都佢好多支即系 AI 啊，好多创科方面，又令到我哋将来义工嘅发展可以更加容易、更加畅顺咯。
1: 嗯，你睇年轻人嗰个参与程度系点咧？喺义工服务上面？
0: 我哋25年嘅义工嘅调查咧，睇到青年人咧，其实39岁，我哋而家跌翻39岁以下系青年人啦。咁、我哋咧，其实佢哋系高噶，佢哋有成占到全部嘅大概60%到。咁、你见到青年人而家做义工都系个风气，我哋讲紧呢个系一个即系。人人都做，你又覺得咦有感染力，我哋又做，同埋可能青年人好多時有啲 planning 話，我哋去旅行又一齊做義工，我哋不如週末又做義工，同埋佢哋有創新性，一個團體可能有啲人做統籌，有啲人去聯絡去個受惠機構，咁有啲係參與，有啲安排個即係資源啊物資咁，咁、我覺得幾好啊！呢、個真係一個團隊、大家各自做自己。
1: 咁啊，当然啦，听彭老师讲啦，其实咧做义工咧都系帮到人，又帮到人咧，自己又开心，人哋又开心，系咪？咁啊，大家多啲咧参与啦吓。今日咧，我哋咧时间所限啦，同阿彭老师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0: 好多谢 Grace， 多谢 Alice。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早上9:2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8: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FM 102.4至106.3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早上9:30，
1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今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54点，开市报25,498点。腾讯公布业绩前跌1%，腾讯音乐上季经调整纯利升4%，股价急跌11%。粤文集团半年小赚4%，股价平开。其他新经济股下跌，京东亦跌1%，阿里巴巴同网易跌1%，美团、百度同埋小米偏软。康师傅半年多赚7%，股价升3%。万州国际旗下美国附属半年多赚17%，股价跌1%。国企指数低开48点，开市报8479点。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

0: 受损或者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的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在发射前24小时作出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南韩、澳洲、英国、西班牙、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楼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的情况下进行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试射，不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月初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参谋本部说，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备，防范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又说正同美国及日本紧密共享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就说，导弹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收集并分析情报，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的安全。北韩上个礼拜四下午亦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及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批评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那架船的机舱发射了2支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8月11日，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厦门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运动场，出中环的龙尾近华润，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

0: 工作性质和环境似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4: 恒生指数今朝系低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207点，25446点，恒生指数跌幅系0.8%。咁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早晨 ，Fiona。
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4: 早晨啊，试紧个低位啊，头先咧就落到去25400都穿过下嘅，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5: 冇错，恒指方面咧，暂时咧下跌幅度咧就188点左右啦，咁亦都咧喺咧20天线嘅水平徘徊紧噶。若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8430，收回价系251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0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6786。收回价是258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5倍。
4: 好，咁另外睇睇腾讯啊，晏少少出业绩啊，不过而家业绩前暂时咧已经跌咗成2%啦，头先仲穿一穿460蚊添嘅，腾讯嘅即前策略啊。
5: 冇错啊，腾讯方面啦，今日咧就会公布佢嘅业绩噶啦。咁留意到咧，近日咧轮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或者咧都系憧憬翻业绩啦。咁啊，如果系希望咧睇好腾讯嘅话，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559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如果睇探嘅腾讯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7倍。
4: 好，咁啊留意埋京东，京东就后一日，听日咧就先至会出业绩嘅。不过今朝股价都跌得多噶，跌紧成2.3%。京东集团9618嘅部署。
5: 9618京东方面啦，冇错，咁喺听日嘅时候就会再公布佢嘅业绩噶啦。若希望咧捕捉翻京东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京东认购证2687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6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京东认沽证28289，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7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4: 好，唔该晒，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68430嘅，至于熊仔咧就系56786啦，腾讯嘅 call 咧系15591 ，put 咧就系15003，京东嘅 call 26873 ，put 咧就系28289啦。咁啊，10:55财智深战室咧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今日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早晨各位，今朝低开低走啊，低开154点，而家跌多咗，跌紧248点，跌幅有接近1%，25404。咁啊，刚才咧曾经系穿过25400嗰个位，低位见过25387点噶啦。咁另外就系留意翻科技指数嘅跌幅咧，系有1.2%嘅，大过恒生指数嘅跌幅，4766，跌咗57点。上证今朝升3点，深证暂时系升紧66点嘅，
6: 车紧落嚟。咁啊，中概股咧喺美国嗰边亦都打断咗3年升啦。
4: 咁啊，今朝留意翻啲重磅嘅科技股啦，9988阿里巴。

0: 巴巴咧而家系跌咗有2.7%噶啦，拖累个指数咧就冇咗57点。另外今日咧就要留意700腾讯啦，好快就会出业绩噶啦。今朝咧就已经跌紧啦，而家咧就系跌紧2.3%，拖累个指数咧系冇咗48点，就系嚟自只腾讯，即系腾讯再加嚟阿巴巴，已经拖累指数咧差唔多成19噶啦。咁仲有就係要留意返9618京东呢，就听日先出业绩，不过都回得多啊，今朝跌緊2.3%，京东集团係123.5%嘅。
1: 昨晚呢喺外围呢，喺美股嗰边就係 BABA 啦，阿里巴巴已经跌咗超过3.3%㗎啦，所以今朝喺港股呢边呢係延续住昨晚嘅跌势。咁另外就係腾讯音乐啦，亦都公布咗业绩啦，但係腾讯音乐昨日喺香港呢就係升住收嘅。不过昨晚在美股那边是散晒的，公布了业绩。昨晚在美股它那只是 TME， 它在美国上线的，也都跌了超过1.1%，在这边补回跌之余还要跌突。
0: 今朝跌紧接1.2%噶啦，而家系做紧33.76%，编号咧就系1698。咁腾讯音乐嘅第二季度嘅纯利系有24.7亿人民币，升咗2.6%嘅。咁另外就留意翻佢嘅总收入系89.3亿人民币，增长系5.8%。咁包括咧佢有啲分项数据都出咗嚟噶啦，音乐相关收入增加咗10.9%，去到76亿。人民币会员嗰个服务收入咧系有47.9亿，增加大概8%。另外仲有社交娱乐服务同埋其他服务嘅收入有13.2亿，嗰度系跌噶，跌咗16.3%。
1: 另外中概股嗰边咧就跌得多嘅，仲有其他嘅平台啦，拼多多寻晚跌2.6%，京东啊只 JD 咧系跌4.6%，跌得仲惨过只巴巴嘅。
0: 咁京东集团今朝都系跌啦，跌紧2.6%。咁亦都好快会出业绩啦，佢一出呢就一家大细一起出嘅，听日呢就留意佢哋嗰啲业绩表现啦，除咗京东集团6618啦，亦都系听日出业绩，跌緊0.5%，39.22啦。咁2618呢就系京东物流，跌緊2.1%，14.38，仲有隻7618呢就系京东工业，都系跌嘅，跌緊1%，13.28，跌緊1.4%。
1: 咁另外百度啦，就呢啲都系做 AI 啊半导体啊平台啦，咁啊，寻晚亦都喺美股嗰边啊，只百度咧系跌幅超过3%，咁所以今朝咧都系延续住跌势，但系近期咧佢都唔使等美国嗰边跌啦，香港呢一边咧已经系跌定嚟等啦。
0: 咁百度咧就系下个星期先至会出业绩嘅，今朝暂时跌紧1.7%，做紧102.9元嘅。
1: 咁啊，惨跌嘅咧，仲有只网易啦，网易咁啊喺美股嗰边咧就 NetEase 咧跌幅。是超过4%啊，昨晚。
0: 咁今朝网易喺香港呢边咧跌紧2.5%啦，做紧197.7，跌紧5.1嘅。
1: 好，都跌得好全面啦。
0: 小米啦，睇埋小米先吓。小米今朝个股价方面咧
1: ，B 站昨晚咧亦都跌咗超过5%啦，喺外围。
0: B 站啊，9626，今朝跌紧2.3%，140.2元，头先穿一穿140元添嘅。咁啊，睇埋1024咧就系下个星期会出业绩嘅快手，跌紧1.9%，41.8元，跌紧0.2元。1810小米今朝都系跌。1810小米跌几多？1810咧，
1: 小米咧外围就冇指标嘅，
0: 跌紧1.9%，
1: 怼紧落嚟。
0: 而家暂时系26.14元。今朝
1: 咁啊，如果系即后喺业绩之后仲有运行嘅，咁可能咧都系一啲消费类嘅股份啦。康师傅，寻日睇下大家啦，康师傅322啊，
0: 康师傅咧今朝系升咗成4%咁多啊，11.9元升咗4.6元嘅。另外仲有系啊啲公用股啦，今朝只港灯咧出咗业绩之后系6.43元，跌2仙，跌幅0.3%，
1: 2638。
0: 咁仲有就系、7888啦，7888咧就系铁塔都已经出咗业绩噶啦，今朝跌紧4.6%，9.26仙。
1: 花旗话港灯5厘息，唔够只粤海5.7厘咁高，不过两只都要跌，
0: 系两只都系跌啦吓。咁晏少少啦，我哋再会拆解翻个业绩表现，而家指数跌深咗嘅，跌紧296点，跌幅有1.1%，系时候睇下内地股市今朝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沪港一线通。那我们先来看的是港股方面的走势。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可以看到在大市收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恒指是报在25362点，下跌290点，跌 1.13%。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其他指数的其他指数的表现啊。包括到了国指是报在8424点，下跌103点，跌 1.21%， 科指4765点，下跌58点，跌 1.21%， 大市成交金额 331.52 元，目前在331.52 亿元。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大市当中呢是有460家个股上涨，66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中国铝业表现最佳，涨 8.91%， 报在 8.9 亿元，涨 4.21%。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的内需股份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啊，像是这个康师傅涨 4.2%， 报在了 11.92 元，以及华润啤酒涨 1.17%， 报在 22.42 元，都是在蓝筹股份当中呢走势居前。同板块当中还可以关注的是泡泡玛特涨 0.07%， 报 152.8 元，农夫山泉涨 0.09%， 报在 43.16 元的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关注科技股份的话，可以看到华虹红利、中芯国际都走强。其中呢，华虹红利目前涨幅在 1.35%， 报在 135.1 元，中芯国际涨 0.69%， 报 65.75 元。同时生物科技类型股份都走高，像蔡鼎医药的话呢是刷新了 20.58 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 19.75 元，涨 6.58%， 紧随其后有上行 1.87% 的金思瑞，报在25元，涨亚盛医药涨 1.65%， 报 37.04 元，康丰生物涨 1.47%， 报 103.4 元，药明和联涨 1.17%， 报65元，涨。最后我们还可以来关注到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还有不少的一些能源相关的股份，像新耀能源涨 0.04%，另外这个紫金矿业涨 1.36%。 我们最后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62点，下跌289点，跌 1.13%。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山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9:50。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7: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3: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 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7: 何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8: 照低开低走，而家跌紧263点，跌幅已经有1%，25,385点啊，穿咗25,400嗰个位。咁而家期指嗰边系跌咗255点，跌幅有1%。科技指数亦都跌咗1%，做紧4,774点，跌紧49点。
19: 咁呢几日咧，成交咧都系持续有啲萎缩嘅，唔好以为咧。跌咧个成交缩咧就完全系好事啊！如果系咁样，日日同你阴跌干跌咧，都唔系好睇嘅。咁但系好彩七月仲有3000点顶住啊嘛，咁啊有2300咧就还翻俾六月嘅，咁啊应该都仲有700点可以留嚟呢个月俾你用嘅。咁啊不过唔系只只股份都有位可以跌噶嘛。咁啊今朝好多只嗰啲。消费股都回返嘅，咁仲有就係啲石油股啦都回返落嚟，电信股亦都唔见得好睇嘅，咁究竟今朝又升啲咩呢？咁尋日连啲硬件股呢其实都已经冇晒力㗎啦，咁所以市场其实冇咩特别焦点，尋日其中一个焦点就去咗啲石油股啦，咁今日呢都唔係跟得好好啊，尋日隻百勤油服呢就暴升，咁啊，尋日升咗11%，咁但系今日咧就完全好似借咗咁啦，咁所以呢啲平時唔喐咧，突然間 one hit wonder 呢啲股票咧都係睇下好啦。咁啊，燃氣股上半年嘅業績咧都估計會係比較弱雞啲啊，嚇呢個唔係我講，係摩通講嘅，不過佢摩通都仲係首選有2688啊，只新奧能源咁話喎。咁如果你上半年咁弱雞，你又揀一隻出嚟咁夾硬嚟。
18: 2688咧，係啦。咁另外咧就留意翻油價方面啊，布油啊曾經上翻去90，不過今朝喺亞太區暫時係89.41美元一桶嘅，升0.5%啦。金咧就衝穿咗4400嗰啲位嘅。
19: 油價升咧都帶唔起啲油股啊，咁啊應升唔升，咁兩桶油咧今日都回嘅。
18: 883中海油今朝系跌嘅，跌紧有1.4%，今朝做紧23.8元纸嘅水平啦。咁啊，琴日咧佢就升咗有3.5% 嘅中海油。咁啊，至于857中石油今朝就跌咗2.2%嘅，做紧9.52元纸嘅。857中石油系做紧，琴日咧佢最终埋单计数咧系升1.7%嘅。咁另外仲有386中石化今朝都系跌嘅，4.26元，今朝跌咗1%，跌紧4.5%。
19: 咁啊，根据翻啲上市公司啦，好多都系公布咗业绩啊，啲科技巨头咧，佢哋都话算力嗰个应用咧系非常之活跃啊。咁啊，好多咧都真系收到客噶，譬如好似智普咁啦，佢亦都发晒力。今年啊嘅 ARR 咧话应该会达到156亿，哇，或者甚至多过呢个数嘅。咁佢 MaaS 用户咧已经直扑700万啊，50000块晶片咧已经系启用啊。阿里国际嗰边咧嘅阿里国际站咧，亦都话 token 消耗咧系翻咗10番啊。咁所以有好多呢一啲系算力嘅应用啊，需求都好庞大。譬如好似算力啊，寻日我提及过啦 ，Microsoft 啊嗰边咧啲算力唔够啊，可能仲要向啊。Elon Musk 啊，嗰邊 SpaceX 咧去買緊啲添，咁啊，所以算力個需求大，咁啊，仲有啲存儲芯片啦，咪就係用算力用得多嘅咯，咁啊，仲有今朝咧韓國嗰邊南韓啊，三星電子啦，同埋 SK 海力士咧爆翻上嚟啊，三星電子係升6%嘅。
18: 咁啊，今朝韓國咧首爾 KOSPI 指數而家升緊2.9%噶，留意翻頭先講過嘅2513就係智普啦，智普今朝咧係升咗成71元，升幅有5.9%嘅，做緊1263元咧，亦都喺活躍榜我哋見到只智普嘅。另外咧100咧就係都升緊啦，升緊咧係7%啊，只100 Minimax 351元，升咗23元咁多。
19: 咁啊，啱啱提及過嘅三星電子韓國嗰邊咧係升緊6.4%啦，對應翻咧就係7747啊，呢一隻兩倍槓桿嘅 ETF。 今朝越升越有啦，而家升紧13%啊，头先升12%，咁啊，仲有一只7709啦，呢一只就系 SK 海力士，咁啊都两倍嘅杠杆啦。咁我睇翻正股先啦 ，SK 海力士喺韩国嗰边咧升紧4.1%噶啦，咁啊呢一边上翻30蚊未咧？7709上翻啦，啱啱上翻啦，寻日穿咗啊，收喺28.1%啊，咁啊今朝升翻8.6%嘅，其实都系睇翻呢啲算力基建啦。咁我香港就唔止呢两只嘅 ETF 嘅，有啲实实在在嘅算力基建，寻日已经讲一只啦，6809啦。呢啲互联啊芯片啦、
18: 啊，今朝只蓝起科技升紧2.7%嘅，270.2元，今朝系升咗7.2%啊。
19: 咁就3986啦，如果你对应翻 SK 海力士都系呢堆啦。
18: 3986咧就系兆易创新，兆易创新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出业绩，497.6元，今朝咧系升咗7.4%嘅。
19: 咁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升得咁好，咁我哋望返内地啊，创科科创板啊，咁有隻长音科技半身股啦，咁佢呢上咗市三个星期度啦，咁而家升緊呢都有接近4%嘅。
18: 咁另外呢就留意返一啲行业嘅消息啦，咁 SK 海力士头先又讲到 SK 海力士首尔经济日报呢引述咗一啲嘅业内人士话 SK 海力士呢计划重启喺中国大连第二工厂嘅建设，咁呢一个举措呢係将会令到当地嘅快闪记忆体嘅产能呢係会提高成50%咁多嘅。
19: 咁正正就係因为呢个消息呢令到隻 SKHY 咧喺美国上市嘅 ADR 啦，就系升幅咧，寻晚达到4.7%，喺盘后咧亦都系继续向上啊！咁今朝韩股翻嚟，亦都喺佢对应翻升咗超过4%啦。
18: 咁咧佢哋据报咧就话海力士咧计划咧采用双轨生产嘅战略，喺大连嗰个生产基地咧就会生产成熟制程嘅快闪记忆体啦，咁另外咧就会将高端嘅快闪记忆体嘅产品集中咧就喺南韩嘅青州 M17 嘅工厂咧去生产嘅。
19: 闪存行业嘅霸主啊，
18: 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250点，恒生指数25400点，跌幅0.9%。
16: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20: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20: 一路生活。
16: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20: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20: 一路生活。
2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北韩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再次施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参谋本部说，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备，防范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又说正同美国和日本紧密共享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就说，导弹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首相高市早苗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并分析情报，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安全。北韩上星期四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同国防部同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话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批评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要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

0: 弹头的弹道导弹，不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说过，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足的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又说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的算计所绑架。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会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冇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紧密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一架美军直升机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到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了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日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其后涉事船只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的民用船只上，事件中暂时未有伤亡的报告。今日起，中国国航旗下的北京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会改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央视报道 C919 飞机已经多次亮相海上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的新加坡航展和一届的迪拜航展。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Manus 公布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营运。Manus 将会删除部分用户在2025年12月29号，即是公司被 Meta 收购的当日或之后产生的数据，作为与 Meta 分拆的一部分，以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成为独立公司之后， Manus 的数据将会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国家发改委4月叫停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案，上个月有传腾讯计划斥资入股，有望成为 Manus 的最大股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继续呢边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

0: 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近 Mega Boss。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特别靓仔位由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宝康路宝顺路顺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股价速报，
7: 指数跌紧293点，跌幅系1.1%，25,358点，失守咗25,400嘅。今朝科技指数跌57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啦，腾讯460蚊等紧份业绩嘅，跌紧10蚊8毫子，跌幅2.2%。盈富基金25.4跌3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7先8，跌咗5先8嘅。智普做紧1245，升53。阿里巴巴是122.7，跌紧3.7。Minimax 347.6，升紧19.6，升幅5.9%。南方海力士 ETF 系30.42，升咗2.32，升幅8.1%。建滔积层板咧就系37.16，升2.16，升幅系6.2%。华虹运力137.6，升紧4.3，升幅系3.4%。中芯国际66.45，升咗1.15，升幅系1.7%。
8: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报十大咧反映唔到个指数嘅跌势啊，有好多喺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头嗰十位其实好多都做得几好嘅。即系你唔好计嗰只腾讯啦，
9: 所以咧市场今朝咧都系有好多问号啊，跌咩？
7: 跌咩？
9: 跌阿里、跌腾讯、跌美团、ATM 啊嘛，今朝 ATM 好似俾人揿 ATM。
7: 系啊，咁你咪换翻入去其他嗰啲新嘅经济类股份啦，啲钱就咁啊。700腾讯业绩前跌紧2.2%啦，460蚊2毫子。
9: 但系我哋三大指数都。

0: 有齐 ATM 啊嘛，
1: 系啊，咁今朝科技指数咧都跌得多噶，跌紧1.1%，同恒生指数嘅跌幅差唔多
0: 嘅
1: 啫。
0: 咁当然啦，贡献指数多嘅都系科技啦，中芯国际贡献7%咁大把，
1: 但系跌咗好多日噶啦。
0: 紫金琴日跌咗，今日又贡献翻5%咁大把啦。中国宏桥、联想集团、中国铝业、联想都系呢个礼拜业绩嘅，业绩之前其实都行到好尽噶啦，逼近30蚊都够皮噶。
1: 系听日啊，听日都仲多啊，听日嘅业绩仲精彩。
0: 仲有啲中移动啊，
1: 系啊，绝联想啊，华虹啊，981中心啊，呢啲都系听日星期四出业绩嘅。
0: 不过咧，啲龙头啊平台已经唔系好肯等业绩啦。
1: 嗯，
0: 睇见寻晚个金融指数咧，就系反映中概股表现嘅金融指数跌得咁狠、啊，寻晚点知跌咗几多？跌咗接近3%啊！个金融指数，我好耐未见过咁跌法噶啦，即必死无疑啊！咁
1: 就咁啊，另外就系腾讯咧未出业绩嘅，咁啊先跌定啦，咁啊可能
0: 跌定嚟等
1: 1698只腾讯音乐吓亲佢啊！
0: 1698咧个业绩真系差个预期好多，
1: 今朝系跌咗成13%噶啦，都挨紧噶，跌紧。5.2，33.36啊！
0: 咁当然啦，佢就算未出业绩都系挨紧噶啦。
1: 今朝已经落到去咩位咧？低位见过系33.14嘅，咁啊啲移动平均线散咗嘅。今日系裂口好明显嘅裂口咁样跌。咁佢喺业绩公布之前咧，其实已经几条移动平均线咧就揦埋一橛噶啦。今朝系向下，同埋个成交系大嘅。
0: 腾讯音乐咧，今年以嚟咧，佢已经累计跌咗。51%，
1: 系啦，咁就
0: 当然啦，跟住都系跟住喺美股嗰只跌噶啦，美国嗰边嗰只今年累计都跌咗49%咁啦。
1: 系，旧年咧佢曾经系超过100蚊嘅股份嚟嘅，旧年嘅8月15号，就啱啱好一年之前，佢系曾经见过103蚊嘅位嘅，而家得翻个33折，33.38，
0: 真系今值可值啦呢啲股票。
1: 咁呢啲已经唔认得佢噶啦，咁啊算啦，希望今日就腾讯生生性。而家咧就失守咗460蚊添，
0: 有啲保留啦，
1: 真系有啲保留，459.4啊，好紧张啊，等紧份业绩啊。
0: 咁啊，9988亦都唔使等啦，
1: 9988，
0: 咁佢而家又话要投资多啲啦，
1: 咁一定要投资多啲啦，
0: 投资多啲，咁即系啲钱
1: 多啲啦，
0: 又未翻得嚟咁快，
1: 系啦，咁今朝咧就系、是、跌紧3.3%嘅，系啦。咁另外咧就留意翻，
0: 就话阿里云嘅模块化数据中心咧，嗰个交付系提速啫，话100日就落地啦，咁、
1: 啊、
0: 成本亦都压缩得好快，
1: 压
0: 缩咗10%，
1: 又平啦，
0: 咁但系都帮唔到股价。
1: 今朝最低位见过122.2嘅水平。
0: 咁阿里嗰边咧，9988亦都因为有暑期啊，嗰啲飞猪酒店咧，话个增长几好、啊。
1: 咁啊，咩嘛？呢个旅游出行旺季啊嘛，
0: 过夜嗰啲客同比增幅超过50%，8月上旬咧，话仲逼近70%添。
1: 咁啊，旅游股得唔得啊？而家啱啱就系旅游旺
0: 季，因为淘宝 app 同埋飞猪 app 咧，已经深度打通咗啦。
1: 好，咁旅游相关股份有只1179咧，就喺下个星期会出业绩嘅，今朝跌紧2.8%，32.34。9961咧就系携程，携程系跌紧1.1%，358.6，跌咗4蚊鸡。
0: 咁啊，讲开寻晚咧喺美国上市嗰啲同旅游相关嘅中概股啦，华住咧都跌得好伤啊，对 HTHT 啊吓，仲有只亚朵啦，亚朵就冇喺香港上，不过咧翻开内地旅游嘅朋友咧，佢都知道亚朵咧系几好住嘅，
1: 亚朵几 OK 噶。咁啊，华住集团啦，华住集团旗下啲酒店都几奇丽嘅。
0: 咁啊，华住咧，
1: 香港有间四季，佢有间全季啊。呢间全季喺内地都好多分店。
0: 系啊，不过 HTHT 华住咧落喺美股嗰边就跌咗3.2%咯。另外咧就系、是、AT 亚朵咧，都跌咗4.4%。哇，真系好似～散散地，
1: 系啊，散散地啊。咁啊，另外其他啲旅游股咧，仲有只7888，唔系七边
0: 只？ 308
1: 308啦，係啊，308啦，今朝就係跌緊0.8%啦。另外就係9961啦，或99161咧就係葵
0: 城啦。同埋就780，
1: 780咧就跌緊1.3%，780就係同程旅行，哇，全部都一齊跌喎。
0: 呢啲平台都懟曬落嚟，咁啊3690都。唔同你客气啦，
1: 3690都可以，
0: 但系3690我哋已经 put 咗啦，所以今日我唔再 put 佢。
1: 佢已经咧头先穿过90蚊噶啦，想话
0: 几辛苦，等到佢上嚟93、94蚊啦，开 put 啦。
1: 你估佢业绩好好咩？
0: 上个礼拜 put 咗噶啦，咁但系啲人炒见底啊嘛，咁寻晚 call with 啊，收市之后够出业绩啊，话够系一度继续蚀钱啦、不过话蚀少咗，咁啊
1: 蚀少咗当帮忙啊，
0: 系啦，咁样咧就。已经足以令个股价咧喺盘后咧已经系爆翻晒上嚟噶啦。Corif CRWV， 寻晚都升2.4%啊，盘后咧系升足15%过外嘅。
1: 好，
0: 继续亏损啦，继续系冇 P E 嘅。
1: 咁啊要继续努力啦，今朝指数暂时系跌紧281点嘅，咁啊今日都有好多业绩要等噶啦
0: 吓。系啊。
1: 咁就头先所讲咁
0: 啊 ，CoreWeave 诶亏损系扩大添啊，不过佢嘅收入翻一翻，咁仲有另外寻晚超微电脑啦，呢啲 Super Micro 咧，其实都出咗业绩嘅，啊呢只 SMC 都出咗业绩，咁但系寻晚个美股咧已经系连跌第二晚噶啦，
1: 都唔够嗰只运动品牌安。厉害，个股价跌咗几多啊？跌咗一成，哇！曾经跌过20%咁多。
0: 寻晚 SMCI 都、這
1: 個、
0: 都系继续丑样，
1: 啊、
0: 不过咧股价系升嘅。
1: 嗱呢个牌子咧 ，ON ON 啊
0: ，ON
1: 系啦 ，ON Cloud 呢个牌子喺香港而家好受欢迎嘅，咁啊成日都开喺 Lululemon 嘅隔篱啦。
0: 我申报，
1: 你都有嘛？系嘛？
0: 我有一对，不过今日唔系。
1: 我都有，我有两对。
0: 因为今日同客食饭，我会着翻
1: decent 啲啊，
0: 去对好啲鞋。
1: 好好好，
0: ON系行山好嘅，不过寻日咧，我系
1: 股价跌好多，
0: 因为而家好有好大嘅竞争啊，行山鞋啊，同埋呢一啲高强度嘅鞋咧，
1: 系功能嘅，
0: 功能嘅鞋，我寻日先至喺喺边度食饭咧，喺 K11MLC 啦，同人食晏咧，跟住咧有位朋友咧就近年都跑大陆嘅，咁佢系做酒店 F&B， 佢介绍一对。K A I L A S 一个字
1: 哦，呢、這个我都
0: 原来佢上个月已经啱啱咧喺 K 十一秒师开咗佢喺香港第一间门店啦，积极布局港澳零售网络啦。呢一间系佢喺香港系第一间登山概念店，系佢个牌子喺香港。第一次登陆嘅，
1: 但呢个牌子我喺香港有见过嘅，不过就唔系可能系旗舰店，
0: 即系完全系攀山，一个专用嘅品牌。我入咗去行佢个圈，哦 ，OK，
1: 呢、
0: 這
1: 个我见过，呢、這个
0: 系咧，
1: 系啊，
0: 你估唔到佢系一只内地嘅品牌，
1: 系啊，呢、這个我可能喺网上见过，
0: 功能好劲，系啊。同埋个鞋底一样同酷卡同安啊冇乜分别。
1: 有一个我最中意嘅设计，就系唔使绑鞋带嘅
0: B O A 嘛，
1: 唔使绑鞋带嘅设计。
0: B O A
1: 个
0: 粒掣啊嘛，
1: 系啊，
0: 懒人恩物
1: 系啊，有几个牌子系有呢一个嘅。
0: 同埋嗰个鞋圈系相对比较阔，我哋好似帮佢买广告。
1: 系咯，咁咪讲翻安先。
0: 咁咪卖安点啊？
1: 因为上一季个销情欠佳啊，所以股价就插水。咁啊拖累埋咧同类嘅 Nike。Nike 啊 ，Lululemon 啊都跌 ，Nike 都跌咗 1.9%，Lululemon 都跌咗8%。
0: 因为见佢系商业化得好紧要嘅安啊，近年。
1: 因为佢点讲咧，佢又真系靓嘅，我想话系啊，着上去个款式系好 modern 嘅，
0: 系啦，
1: 同埋啲颜色好温柔嘅，
0: 靓噶，
1: 好温柔。
0: 但系市场永远都有好多问号
1: 噶，不过价码好贵，我觉得
0: 系
1: 咯。不过算啦，我哋呢啲装备党冇所谓啦。
0: 好，
1: 咁咪好影响我哋。
0: 点解话市场好多问号咧？我买唔起市区楼，我同阿特首讲，佢叫我买北都楼，但系北都啱啱有个盘17,000蚊
1: 啊，系啊，咁咩穷人恩物啦，真系。
0: 我连点
1: 啊？我觉得即系北都系咪真系可以解决晒所有社会问题嘅？
0: 有富爸爸都唔掂，加埋富妈妈先掂，
1: 即系好离地啊！呢个答案。
0: 啱啱睇到新闻，
1: 你去北都啦，不过17,000一尺，
0: 系
1: 点搞啊？ 讲埋啲体育用品股先，因为出面啲体育用品股跌咗落嚟咧。
0: 系啊，
1: 2020 安踏跌咗2.8%，72.4%，跌咗2.1%，一叶知秋嘛。2331李宁咧就跌1.8%。其实体育用品嗰个竞争都非常之大嘅，14.46%
0: 特步啦，
1: 1368啦就跌紧1.3%。
0: 特步业绩都麻麻地啊，睇打回原形，佢翻3.几啊。
1: 其实17,000一尺咧，即系市区都应该 OK 啊，系嘛？
0: 买到系咯，唔算啦，新楼内地朋友唔住旧楼，
1: 啊系，
0: 但系年轻人我冇所谓噶，
1: 我都冇乜所谓，我有得住就得噶啦。
0: 你踢我去北都
1: 17,000啊？
0: 点啊？
1: 系啊，
0: 17,000，
1: 系啊。
0: 咁仲有咧，就系
1: 同埋佢好似解决到你嘅问题，呢下佢搞笑啊嘛，
0: 系扮解决到你问题，咁啊，同埋有好多不可思议嘅问题咧，其实我都好似问题儿童咁啊。点解417谢瑞麟啦？虽然佢平时系冇乜成交啦，但系问题点解可以有一个经理咧，系监守自盗嘅程度，去到喺六年里面咧，偷咗过千万嘅钻石咧，系冇人知嘅咧。原来
1: 点偷嘅咧？
0: 佢偷咗之后，唔系因为好多时系啲钻石商交啲板嚟咧，
1: 系
0: 咁、你要唔要啲啲
1: 嗱？
0: 你中意一卡留下咁，同埋好多时啲你 consign 去人哋啲 shop 度买，亦都会有嘅。人哋 consign 系俾你，亦都有嘅。有时啲珠宝店咁，事实上你每个月哇咁样攞偷咗啲钻石，又冇交翻俾 shop， 咁人哋凭个信字啊信你，但佢就对方问都唔问下嘅，
1: 我觉得
0: 咁啊经理就一手清
1: 嘅，呢一个都唔系不可思议嘅钻石，
0: 佢系俾人炒先至向上司自首，佢唔自首系根本冇人会发现，等于好似 Deloitte 咁样，堂堂逼科咁大间核数师楼，竟然又有一个 IT 经理可以用年半时间偷咗400几部电脑，
1: 所以我话咩咯，偷钻石
0: 偷出去卖，
1: 唔系不可思议咯，偷电脑先系不可思议咯。你冇
0: 咁大步，
1: 你冇喺好多年前睇过血钻啊？啲钻石点样走私啊？记唔记得啊？
0: 钻石好容易，
1: 好容易走到出去噶嘛？咁系咯，
0: 即系我
1: 觉
0: 得
1: 系，
0: 我好多即系对个呢个世界越嚟越多疑问咯。嗱，头先嗰个咧就偷咗去偷钻石咧，就变卖咗之后就转晒去做美金啊，跟住走翻转头摆落个投注户口度啊，赌钱啦。呢一个咧。就偷咗400几部电脑，佢用年半啫，人哋都仲用6年啫，天文之
1: 360日，咁
0: 嗰度估值120万啦，咁跟住，喂，呢啲电脑买翻嚟唔系净系一个经理管噶嘛，会你要 mark 嗰啲 serial number， 仲要
1: 你要盘点噶嘛，
0: 盘点噶嘛，同埋边个同事用嘅，同埋啲电脑嗰个机龄有几多，你要一路换噶嘛，喂，点啊？佢偷去炒股，仲要系。年半之后先发现，仲要啲钱系输光咗。佢攞一个去赌钱，一个去炒股。喂，呢啲究竟发生咩事咧？我觉得系咪好灵异啊？简直直头系
1: 未到七月咁咁多灵异事件啊！
0: 吓
1: 系咯。
0: 咁仲有分 coffee 先好笑啦。有人同你讲我喺越南嘅间嗱，可以帮啲咖啡改良基因啊。跟住喂，佢第一时间叫你转啲 bitcoin 入人哋户口，你已经知道一半。超过一半机会是骗局啦，
1: 系啊，所以大家上翻去我哋YouTube 睇翻啊，
0: 仲要一位阿太
1: 嗰个防骗访问啦，
0: 系啊，人哋话系内地公安，你又信嘅喎，你即系你系咪自己都有问题咧？咁样可以咁轻易冇咗6,900万，唔系6,900蚊，
1: 唔系6,900蚊啊！真系，我都试过有个朋友，佢收到呢啲电话，佢初第一时间都以为系真嘅，跟住仲话可以同佢一齐 zoom 视像啊，嗰啲咁样添，咁跟住谂下，咦，好似唔对路，好彩后尾咧都系冇中。
0: 仲未计呢两日啊，嗰、那个叫做乜嘢啊？包养骗案啊！原来香港有咁多人系想俾人包养噶，里面仲要系有部分系男士啊！有人同你话每个月俾钱你啊，要搵个律师嚟同你签保密协议，跟住要俾钱又剩，你信？乜你信？
1: 嗱，首先你要有呢一种自信先啦。
0: 我都唔信我以咁嘅资质会有人包养啦。
1: 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有条件俾人包养先啦？问一问你自己，照一照个镜先啦，不如。
0: 即系我都有镜噶嘛。嗱，系咪每一日都有咁多不可思议？
1: 系啊，
0: 香港人啲教育程度咁高，
1: 系
0: 点解会？
1: 都系嗰两个咯。司长话斋，一系就系你贪咯，一系你就惊慌咯，
0: 系咯，
1: 系咯。仲有另一种就系你太天真咯。
0: 仲有今日极端酷热嘅天气，我哋个暑热警告几时先可以优化咧？
1: 应该快噶啦，系嘛？ 系嘛？
0: 咁系咪要有户外工作嘅人员倒下来先至优化咧？
1: 闹咗咁多次，冇理由唔优化啫。听到我哋嘅声音噶，应该吓、啊、好。而家指数暂时不过优化得嚟咧，其实个天气可能都转翻冇咁热，
0: 可能
1: 系啊，入秋啦已经都。
0: 大约在冬季
1: 系啊，大约在冬季就嚟入秋。你唔见啲月饼广告系咁铺天盖地啦嘛？已经
0: 系咯，
1: 指数跌咗290点，
0: 都仲未计一个一个。

0: 嗰啲瓶裝水事件嘅家信，同埋一個抄人哋判詞嘅家信，咁兩個都係叫家信。
1: 嗱，咁啊，補充翻啦，即係其實都係講緊股票嘅417咧，就係謝謝瑞麟。其實之前咧，佢個會計師轉咗核數師轉咗人噶啦，因為已經期滿咗，咁跟住換人。咁啊，而家指數跌緊294點，點解講咁多呢花邊嘢？因為個市真係靜得好緊要，而家得嗰692。
0: 仲有個市唔止靜啊，係跌得好幾慘烈嘅，因為跌就跌啲龍頭，你唔覺嘅喎。
1: 唔覺啊，唔覺噶。
0: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今日係有
1: 升緊好多股份
0: 嘅，有升嘅板塊嘅，
1: 升嘅板塊好多。
0: 等一翻嚟講啊，因為佢哋都唔喺指數。
2: 上晝10: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 ，Palo Alto。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5: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0:30。
9: 金督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000作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流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

0: 詳細資訊下，試射可攜帶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不止危險，亦破壞周邊國家的安全和和平，增加誤判風險，損害全球穩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表示，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又说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北韩联合参谋本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以及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北韩上个礼拜四下午亦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那架船的机舱发射了两支地狱火箭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8月11日，美军已经迫使五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三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由今日起，中国国航旗下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改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央视报道， C919 飞机已经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高？

0: 放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新洲国际早前发布盈警，预期上半年盈利下跌38%去到43%，但系大行仍然普遍睇好，给予买入评级。网嘅大通话，新洲预期上半年嘅盈利下跌嘅幅度，比原先预期嘅下跌30%仲要差，主要系受到关税分担、原材料同埋劳工成本上升，仲有汇兑影响，拖累到毛利率嘅表现，尤其系受到 Puma 同埋 Nike 等品牌嘅表现影响。不过，摩根大通指出，新洲国际下半年的订单已经出现了按季的改善，特别是核心客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上客户的信心好转，并且受惠于低基数效应，因此可以维持新洲国际的增持评级，目标价是70元。野村就认为新洲国际的上半年盈利逊预期，下半年对集团来讲不利的因素有望逐步缓和。随着新增产能扩充，加上美国关税政策明朗化，以及低基数效应的加持，股价走势仍然值得看好。重新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67.8下调到66.9。美银美林就认为新洲盈景主要是受到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还有退休金成本上升的影响，还要计及销量轻微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相信利淡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再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削降6%去到50元。大行报告完毕。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1%，跌紧285点，25370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785亿，十只最活跃嘅弱港股表现啦。今朝腾讯咧系458元，跌咗12.6，跌幅2.7%。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8，跌咗5.4。南方海力士 ETF 系31.7，升紧3.6。阿里巴巴122.7，跌紧3.7。Minimax 咧系354.4，升紧26.4元。智普系1253，升咗61元，升幅5.1%。建滔即层板系37.48，升咗2.5，升幅7.2%。华虹运力系139.9，今朝咧系升咗6.6，升幅4.9%。中芯国际66.95，今朝升1.65，升幅2.5%啊！
6: 康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好，翻嚟咁啊！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77点，跌幅系1%，成交暂时咧就只系得791亿咋。
10: 越跌越有啊！就咁睇个指数咧，就完全冇睇头噶啦。不过冇计啦，唉，唔使等业绩噶啦。咁啊，今朝跌得最重嘅就系 ATM 啦，揿紧 ATM。咁其次咧，内银股都唔肯吸力啊。对上一转咧，呢一啲龙头平台跌起上嚟，都仲有啲内银浪一浪啊，都唔得啊，
9: 唔得啊！今日连气都唔交啊吓。咁啊，
10: 网易啦、百度啦，呢啲全部系跟住美国嗰边中概股一路跌到过嚟噶啦。
9: 1288农行系跌咗1.7%噶，一啲都唔撑啊。5.74.5啦，939建设银行都有1%嘅跌幅。
10: 但系你话今日冇嘢升咩？又唔系
9: 好多啊，
10: 升嘅股份好多噶噃。
9: 系啊，喺头先讲活跃榜都有好多啊。活跃榜有10只，我数咗10只，有3只跌，其实如果7只都系升嘅，仲有啲升得好好添。
10: 数三星电子啊、SK 海力士啊呢啲跟到韩国嗰边啦，中制旭创啊，
9: 3308噶，
10: 佢未喺指数啊，佢未喺任何指数啊，虽然迟早都系，
9: 所以升咗你都唔觉啊，
10: 升咗你都唔知啊，
9: 升咗8%啊，1101元啊，佢系980元上嘅。

0: 今朝咧系升咗82蚊咁
1: 多。咁头先讲啊，智普啊、Mini Max 啊呢啲啊，即系不遑多让啦。咁啊，仲有啲光通讯啦、CPO 啦、长飞啊
0: ，OK 啊，今朝
1: OK 翻啦，醒翻啦。
0: 感谢中石油唱得咁佢得啦。
1: 早两日好似休克咗咁
0: 啊，长飞光纤。
1: 咁啊，长飞光纤今日升5%，咁啊6166啦，剑桥科技。哇，早两跌得几惨啊！有一日佢上礼拜跌咗4%，
0: 风水轮流转，
1: 真系又咁啊！今朝又升翻超过6.9%，咁啊，仲有中心国际啊、华虹宏力啊，中心啊，最后今日系做到蓝筹嘅担当添啦。长光神心3277啊，
0: 3277今朝升5.5%，72.7%
1: 啊，1651。
0: 1651咧就系只尊上机场中国啊，1651升咗5.1%，仲有只3476啦。
1: 啊，佢唔系真系做普通机场啊，佢做
0: 你知唔知嗰几日
1: 精密机场？
0: 你知唔知华虹之前嗰几日跌得几惨？
1: 系啊，
0: 今朝终于都升翻转头。
1: 咁点解今朝嘅尊上咧咁叻叻咧？咁因为啊，佢嘅控股股东啊，日本尊上啦，第一季度嘅收入咧，其实之前公布咗噶啦，380亿日元，按年升41%，
0: 系咁啊，好理想嘅数字啦。
1: 系啊，佢喺尊上机场中国啦，呢一只1651咧，其实咧佢系 AI 基础设施嘅其中一个受惠者嚟噶。
0: 其实喺较早之前咧，喺7月头嘅时候，大和已经帮佢出咗份报告噶啦，就话佢系 AI 基础设施投资嘅主要机场受益者。
1: 唔好当佢 Lulu 啊。
0: 系啦，咁亦都系将佢嘅评级咧就系评为买入，目标价咧亦都系调升咗，由原本睇77蚊咧系调升去到80蚊嘅水平嘅。
1: 系啦，今朝难起6809，碧印科技6082，长飞光纤6869，全部升幅都有超过5%。
0: 嗱，你话升嘅股份几多？
1: 有好多啊，我都未数完啊，9698，早两日仲傻下傻下嘅，连续六支阴烛噶啦，今日嚟翻支阳烛，
0: 系9698咧就系只万国数据，都系今日会出业绩嘅。
1: 啊，你谂起只万国，谂起只环宇，又系不可思议事件啊！
0: 殡
1: 仪馆停电，
0: 哇，呢个真系好惊慌，我觉得
1: 好惊，
0: 哇，咁热，系咯。即系你好难想象噶，嗰种氛围好难搞，即系你入到去都系冷冰冰啊，点知咁热嘅？
1: 点解咁焗嘅？
0: 嘅大酒店
1: 系摸黑自丧，点啊？
0: 系啊，好惊吓啊，我觉得。系咯，不可思议，
1: 真系要抢修啊！
0: 真系快啲去搞掂佢啊！
1: 咪又最惨就系咧，
0: 点啊？你又谂到啲咩衰嘢咧？
1: 唔系衰嘢啊，而系事实啊！殡仪馆停电、
0: 啊，系啊，
1: 咁啲遗体点啊？
0: 臭晒咯，因为佢都要好低温，
1: 惨啊！
0: 系啊，咁
1: 佢冇后备电力嘅咩？
0: 呢啲系叫百年一遇嘅罕见事件啊！你明唔明啊？
1: 佢冇 UPS 嘅咩？
0: 我都答你唔到啊！其实真系系啦，突然之间下昼停电，跟住中央冷气啦、抽气系统啦停晒，
1: 咁
0: 跟住仲有嗰个电梯都
1: 停埋，
0: 咁你点搬呢？嗰啲灵柩点搬呢？
1: 系咯，
0: 好难搞、啊，
1: 真系好多问号咯。
0: 系
1: 我每一日都好多问号啊。
0: 系，问题多多。
1: 如果你要即系慌张
0: 失望大把主题啊，
1: 可以讲到12点，
0: 你唔使惊冇话题啊，系啊。
1: 咪仲未计玛丽医院个行 lift 啊？
0: 系啦，咁啊，跟住啲病人又点样去点样换咧？
1: 系啦，
0: 系啦，去
1: lift
0: 照 X-ray 啊。
1: 第一期嗰个重建整好咗，但系个 lift 咧原来系一路都系坏噶，仲要曾经堕嗰啲，仲要曾经发生过人命嘅伤亡，
0: 系啊，
1: 工人，喂，咁但系咧呢一间做呢一间玛丽医院个 lift 嘅承接呢个工程嘅咧，
0: 系
1: 都系上市公司，我哋都系讲紧上市公司嘅，
0: 系
1: 1977嘅子公司嚟，
0: 系啊，系咩？
1: 系，
0: 哦，系，
1: 睇新闻啊，唉，唯有 不過睇得越多問好越多。
0: 好，咁我哋留意翻個指數先。今朝咧就係跌緊264点嘅，跌幅1%。咁啊，將呢啲新聞堆埋一齊咧，就真係
1: 睇得問好咧。係啊，有啲真係關上市公司事噶嘛。
0: 嗯，咁都係嘅。咁頭先講嗰間會計師行都關好多上市公司事。
1: 佢要係關上市公司事，
0: 佢梗係啦，佢幫好多間上市公司核數噶嘛。
1: 但係問題係你連核查自己嗰啲電腦嘅 stock。
0: 系啦，你连自己盘点都盘点唔断，你点样同啲上市公司做盘点咧？
1: 一个 I T 经理可以搞掂你喎、啊，
0: 400部咁，即系佢用两年啦。
1: 系423部啊，
0: 423部，一年365日，咁佢又
1: 佢用咗年半就挞咗400几部，
0: 一年就大概200几日。
1: 咁佢星期六日都要放假噶，
0: 咁咪即系每日2部咯，抬走。
1: 佢得300日做嘢嘅啫，其实
0: 咁
1: 喺
0: 咁你翻工都系200零日嘅啫，
1: 咁仲要放大假咧？咁佢一次过可能要抬走两部喎、
0: 啊，你唔好帮佢担心。
1: 喂，咁边个帮佢承接咧？嗱，呢部电脑你唔会
0: 吓，
1: 咁、啊、你去维修嘅时候，人哋知道系边个买嘅喎、
0: 啊？咁咪拆晒零件去买咯，吓、啊。唔知啊，系唔好谂啦，唔好谂咁多啦。佢有佢嘅方法啦。
1: 但系去得 Dior 做，你个人工都唔低啦，做 I T 经理。
0: 咩同人工低唔低有关系嘅咩？佢
1: 咁系
0: 系咯。啲人又嫌自己钱
1: 多，但佢攞晒炒股，但系佢又输晒，
0: 系咯，好奇怪。
1: 咁你喺嗰个地方做嘅，你都知道好多公司啲业绩嘅咯。
0: 系、嗯、啊，
1: 咁应该系咪炒股准确度会高
0: 好啲啊？
1: 精准啲噶，
0: 可能未去到咁高层次咧，攞唔到咁多资料咧。
1: 唔得，我越谂越多问题啊！我谂爆头啦，咁搞法。
0: 咁你休息一阵先，你一阵间最紧要同我哋谂两个谂炒策略翻嚟。
1: 而
0: 家唔好谂咁多啦
1: ，easy 啦。
0: OK， 好，转头翻嚟10:55啊。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9。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7: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7: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6: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当时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嗱，今朝咧，香港其实又唔系话冇好消息嘅。因为呢，我哋为咗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同埋竞争力呢，原来今日已经广泛被报道啦。香港系正系拟定咗一系列嘅优惠税制，优化 措施。外电报道的引述最新消息，说港府打算呢将简佳资本即是即将搬去 Central York 的 Jane Street， 还有 Citadel 城堡证券等等这些自营的交易公司纳入去到资产管理行业减税范围。说城市的话呢应该令到香港的资产管理的行业带来更

0: 更加多的动能、因为有减税的效果可以发挥到出来、
1: 好，那你要讲好消息都有另一单港交所388、
0: 难道讲我们、恒指继续回吐、港汇逼近药方保证吗、
1: 这些不讲，我们讲一些好的。那因为呢、港交所的 CEO 陈奕婷呢就在马来西亚报喜，他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了贸发局举办的海外投资活动、他呢就讲到呢年初到现在呢香港的 IPO 集资金额呢已经去到3198亿元，已经突破了是去年全年的总额，交到数了已经。其实他今年是八月了，已经交到全年的数了、预计今年全年呢将会再创一个纪录啦。咁佢话而家啲资本正在回流亚洲，马来西亚同香港咧都可以从中受惠。
0: 咁而家香港就再进行一个更高级别嘅税改啦、喂，呢、這个税改你知唔知有助吸引更加多嘅真正嘅人才啊？因为话啲交易员嘅绩效分成咧会可以无需缴税，都系听到
1: 都开心、
0: ，happy happy happy 啦。基金公司咧嗱，事实上而家基金公司都争相喺香港设点。哇！逆轉啊！之前就話擔心去曬新加坡啊，而家已經回流啦，開始回流啦，啲外籍嘅專才啊，已經掀起回流潮啦。
1: 咁、我哋遲啲去揾稅務專家又做下訪問傾下偈啊。不過咧，關於一個稅務嘅問題咧，就
0: 你知唔知九龍站住宅嘅租賃市場有三四成都係外籍人士添啊？
1: 絕對係啦，你唔好話嗰啲啦，你見香港港島區嗰啲大型屋苑啊，你落街行一轉都好多係講普通話嘅添啊。
0: 好，
1: 咁啊，388港交所喺下个星期出业绩嘅，报定起俾大家啦，升紧0.2%，406.6，今朝系升咗个二。
0: 我睇到佢寻日支阴烛咧，
1: 佢今日入咗活跃榜啊，
0: 嗰只金大支，
1: 金大支啊，
0: 喂，寻日跌11.几啊，寻日单日，你唔惊啊？
1: 唔惊，
0: 佢一。喂，佢一嘢怼穿翻条250同埋十天线、
1: 啊，你唔知 CEO 啊，亲自叫马来西亚啲企业快啲嚟香港上市啊！
0: 系啊，
1: 系啊，佢话嚟香港上市可以接触多啲内地嘅投资者啊，
0: 细一噶嘛，我哋
1: 系
0: 咯，你 CEO 变咗 sales 嘅。
1: 咁呢个都系佢嘅功能嚟嘅，
0: 佢真系 sales 嚟嘅，
1: 个个都系做 sales 噶啦。其实讲真，
0: 系
1: 而家指数跌紧，
0: 其实我哋人人都系 sales 嚟嘅，
1: 系啊，每一个人都系 sales，
0: 系啦，
1: 系推销紧自己。
0: 我到时我会9月12号分享我手上嗰本真正嘅实体笔记，
1: 系俾你哋攞出嚟，
0: 俾你哋传。
1: 你几时攞出嚟？
0: 我话俾你听，我哋功课系点样做嘅。
1: 好啊，
0: 点解我哋每日资料咁丰富？
1: 听日咧就要开始。
0: 你见我好少去。自己去 sell 自己
1: 是啦，冇错。咁我哋9月12号个活动一阵间再讲多少少，而家要最紧要系讲咗短炒策略先。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算啦，系嗰两只噶啦。
1: 边两只啊？
0: 阿里腾讯。
1: 哇，好腾、啊，
0: 998
1: 出紧业绩、啊、就系、
0: 是。系而家见到
1: 少少出业绩噶啦，个
0: 势唔妥啊嘛，
1: 就系700。
0: 其实咧早两有见嗰啲480咧，牛下牛下已经想配佢，不过嗰、那个。那个方向啊，佢未系去到咁尽，
1: 好清晰。
0: 咁啊，寻日其实最终咧埋单嗰支大音烛跌咗2.2%啦，我见佢都唔系好等啦。再睇埋音乐，哇，佢嘅音乐
1: 腾讯音乐
0: 真系系啦，
1: 1698啊嘛，今朝散咗，咁而家阿妈都出事啊，
0: 佢个仔都奏紧哀乐啦，
1: 系啊，
0: 阿妈今日个业绩我都有啲紧张，
1: 406都穿咗噶啦，而家系457.6，跌紧13.2，图形走势亦都好多移动平均线，
0: 即系进取嘅投资者，梗系480见佢。上唔到
1: 500蚊
0: 已经即刻 put 佢啦，或者红佢啦。
1: 最高位
0: 我都系等嘅。
1: 近期见过497.8，500蚊上唔到咯。
0: 嗱，佢呢个顶又再承认啦。
1: 咁我哋今日put 佢啦。
0: 嗱，佢今次落去咧，又系起码404啊，403呢啲位噶啦。
1: 好
0: ，put 佢
1: 15415啊，呢一只系腾讯嘅 put 啊，做淡嘅策略啦。今日
0: 系啊，
1: 15415咧就行使价系410.88，七倍杠杆，高高地啦。咁就喺出年嘅一月份到期嘅。今日出业绩啊，睇定啲啊，你都唔会搞只正股噶啦，
0: 算啦，
1: 系啦，少少钱睇下个方向准唔准成啊
0: 吓，咁咪或者揸得重正股嘅咪买保险咯，
1: 系啊，咁啊，今朝15415系做紧1毫子嘅，今朝升咗14%，
0: 2000蚊入场费，咁啊15415，
1: 咁阿里咧
0: put。
1: 阿里强咗耐噶咯，阿里。
0: 阿里寻晚喺美股嗰边就巴巴跌先啊。
1: 咦，下面又好似有个裂口添啊。今朝咧就系122.5，跌紧3.9%，跌幅有成3%。
0: 就 put 都开翻车啦。
1: 第二日出阴烛噶啦，已经。

0: 就 put 都开翻车啦。
1: put 我哋今日都系继续 put
0: 21146就轻强好多啦，300几蚊入场费。
1: 21146，今朝系做紧7.5仙嘅，佢嘅行使价99.8元三至六倍杠杆，系12月份到期。
0: 佢嘅阿里云咧，其实阿里云阿凌俊真武啊，哇啲名咁型嘅。M890 超節點實例上線，頭一批咧喺內蒙嘅烏蘭察布就開服，但係睇我都唔知自己噏緊乜算啦。
1: 係咩嚟㗎？
0: 咁仲有佢只飛豬，頭先我哋講咗啦，八月上巡酒店日均嗰個開業量都增長有70%啦。但係係九月就唔係咁㗎啦，你八月係高峰嚟㗎嘛。咁但係呢啲因素真係話佢好似泛泛都好似得咗咁喎，同埋飛豬啊、淘寶又話通曬啦嘛個 app。
1: 但系又唔见佢股价升，你咁好消息又唔见佢。
0: 嗱，对好消息冇反应啊，
1: 冇反应。咁系咪因为之前升得多咗？而家指数暂时咧就跌咗289点，只股只阿里巴巴系跌咗成3%嘅。
0: 买个保险稳阵啲，
1: 交翻出嚟个场俾。
0: 因为9988咧，佢嗰个走势上，我见佢寻日咧佢先升后回啊，阳转阴啊，个成交大添啊，
1: 系
0: 即系上唔到啊。
1: 好
0: 上唔到就落啦，
1: 落啦，咁就21146啦，
0: 车穿埋10天线啦，唔买保险都唔得啦。
1: 咁所以我哋今日两个策略都系做淡嘅，仲要呢两只，
0: 因为我哋早几日咧啲策略都系一call一put，一call一put，一call一put嘅，已经觉得个线即系唔系咁单向嘅，先一call一put啫嘛。今朝咧唔同啦，put put。
1: put 好，两只都系 put 啊！
0: 阿里21146，腾讯15415，
1: 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95点，跌幅1.1%。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不过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作紧急庇护同粮食支援，欧盟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佢话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要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同白楼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弹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说过，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光

0: 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又说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而北韩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察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由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有肉眼能够看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北韩上星期四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劳工署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个周末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不过劳工署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有关机制或者采取不同的数据来决定。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仍然处于31和32，不过气温已经达到35度，所以发出黄色警告。不过当日气温达到36、37度，认为可以微调，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工作警告，让户外工作工人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时的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四点才复工。陈振声又同意检讨超过20年来都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纳入中暑和下肢劳损保障工人。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之后，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取消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限制。彭博引述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撤销了在2023年发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为 TikTok 不再属于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定义的受监管应用程序罪。这个法律曾经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2: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耀财开户啦！
2: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4: 投资涉及风险。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跌多咗啦，跌紧317点，跌幅1.2%，25,337点。今朝暂时成交金额咧，好似都冇喐过咁嘅，972亿嘅而家成交金额。活跃榜，腾讯457元，今朝跌紧14元，等住你份业绩，跌幅2.9%。盈富基金25.82，跌紧3.2。指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8，今朝跌咗5.6。南方海力士 ETF 升4.26，32.36。阿里巴巴跌3.7，122.7。Minimax 系升咗24.4，升7.4%，352.4。智普系1257，升咗65元。建滔积层板37.84，升咗2.86。华虹宏力142，升8.7，升幅6.4%。中芯国际系67.3，升2元，升幅3%。
1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3: 胡万清、魏美珍，
12: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超过300点噶啦，而家跌紧300点，跌幅1.1%，成交咧就即系好似点咗月咁样，
14: 话就话咧跌市成交缩就呢个系好事咯，
12: 阴跌啊呢啲，
14: 但系阴跌得嚟咧，其实成交缩嘅咧。唔系缩喺嗰几只龙头跌紧嗰几只龙头度。当你睇下700腾讯控股，头先嗱，咁我亦都俾咗策略大家，因为见到细息真系唔对啦。咁啊，寻日出现嗰支大阴烛咧，佢个成交股数系1950几万股，但系今朝咧开市未够两粒钟，
12: 308万股，
14: 系啦，
12: 1300
14: 已经超过寻日嘅半日噶啦，
12: 系啊，
14: 寻日1900几万，而家1300几万股，
12: 成交金额就已经有60亿大，
14: 即系佢今日咧将会咧喺跌落嚟嘅时候，成交比寻日更大，
12: 冇错。
14: 咁同埋寻日嘅成交咧，已经系比之前嗰几日大噶啦。寻日嘅1950几万股，起码多过前日嘅1500几万啦，多过大前日嘅1600几万啦。
12: 睇图啊，不如
14: 系啊，
12: 睇翻个图啊，咁就日线图咧已经去到咩位置咧？去到50天线嘅位置，50天线系456.5，系啦。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即系好仔细咁样学识睇图咧，唔使 揾人哋講，你自己都識睇咧，就要把握機會咧，係九月十二號嗰個活動啦，就係投資分享會啊，清姐投資分享會，其實佔五言，係上晝十點半鐘開始，地點咧就喺銅鑼灣嘅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嗰日咧，阿清姐你會教你睇圖啊嘛，
14: 表面教你睇圖，跟住又話税你開户口嘅。
12: 哦，我哋絕對唔係，
14: 麻煩，
12: 我哋一定唔係呢啲。
14: 所以我已經係拒絕教書好多年。
12: 係啦，咁啊，好難得咧，先至千請萬請咧，先請到阿清姐咧肯教一堂咁大把。
14: 你叫我帮你申请教书，
12: 我挨咗好耐噶啦，系啊，因为我自己想听啊嘛。
14: 有咁多人去帮你教，
12: 系啊，唔系啊，
14: 几时使到？
12: 因为我想即好认真咁样学跟阿清姐听一次，系啦、啊，咁就所以咧就挨咗佢好耐，咁咧佢就肯帮我哋咧做呢一个投资分享会，跟住咧仲要有
14: 我哋已经好唔中意教书
12: 嘅，咁但系咧有啲私人嘅笔记咧，我觉得你应该要分享出嚟嘅。其实你系点样做笔记嘅呢？我就好简单，我用支笔咯，我系攞本簿，
14: 用支笔咯，
12: 这笔唔够嘅，仲要攞本簿，咁啊 drop 低每一日重要嘅新闻同埋啲股价嘅走势。咁但系清姐你嘅
14: 要
12: 记
14: 咧，就
12: 记
14: 啲有用嘅嘢，唔系样样都记低。
12: 咁啊，所以佢会披露翻佢自己嘅私人嘅投资笔记。咁另外咧就有一啲
14: 听清楚系私人
12: 嘅投资笔记，
14: 系摆咗我上神台，冇攞去供奉啊。
12: 咁啊，跟住咧又会分享佢嘅投资智慧。咁啊，另外其实清姐做节目讲好多好精警嘅说话，但其实有好多咧佢就冇喺个电台嗰度披露嘅，因为有啲人唔讲得出街嘅。咁啊，私人聚会冇问题啦，
14: 有啲明示或暗示啊。
12: 系啦，咁啊，私人聚会冇问题啊。
14: 你唔好讲出去咯，听完之后
12: 咁啊，转述翻出去就另一回事。
14: 嗱，冇一阵我会讲你，唔好系我讲噶，咁啊得。
12: 系咁就记得啦，报名啦，因为咧啱啱好今日咧就系十二号啊，一个月之后，九月十二号，咁啊记得快啲报名啦，因为而家咧就未广泛宣传嘅，咁你快啲报名，留住个位先啦吓，到时冇位就唔好走嚟问我啦吓。咁咧就要留意翻啦，
14: 我会俾份笔记大家传阅噶。
12: 啊，有噶，我哋会
14: 到时都唔使嘅，
12: 唔系噶，到时会分享呢个投资
14: 笔记。做咗嗰自己平时嗰份都会俾你及下嘅，
12: 好及下嗱会 share 出嚟。
14: 嗰份你睇完俾翻我啊，要
12: 边份啊？
14: 我自己嗰本，
12: 即系古老收藏嗰本系嘛 ？OK， 好，咁我哋新城财
14: 都未至于老到羊皮书咁嘅。
12: 我系咪有啲好似嗰啲 Bible 咁样嘅圣经咁样嘅投资圣经咁样？咁啊，记得我哋新城财
14: 啲画符
12: 系啦，又或者咁啦，你唔想上咁多即系网啊，或者系唔想查咁多嘢咧，就直接WhatsApp 我哋咯，
14: 系密集式嘅，
12: 系。9829231，
14: 一日之内希望讲得
12: 掂，
14: 讲得清啦，
12: 系十点开始，十点半开始，
14: 我哋唔会抌你钟，
12: 唔会啦，
14: 你都冇抌我钟，
12: 因为中间要食饭啊嘛，同埋要交场俾人噶嘛，三点半结束，
14: 系啦，
12: 咁啊了解详情，快啲去我哋嘅网站啦，
14: 到时亦都有小礼物送俾大家，
12: 系小礼物咧就阿清姐而家度帮我哋筹备紧啦，好，咁啊另外就一齐食饭啦，难得呢个机会，亦都系我哋35周年台庆嘅重点。活动之一嚟嘅，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97点啊，跌幅咧系1.6%。头先睇开个腾讯，
14: 其实咧嗰日日头咧我就要教书，但系夜晚我有一个更大嘅活动。
12: 咩活动？
14: 就系哥哥
12: 哦，
14: 70岁诞辰啊！嗰日系哥哥生日，你知唔知啊？
12: 知啊，
14: 哥哥张国荣生日，
12: 处女座啊嘛，
14: 系啊，咁。跟住咧，我嗰晚就会喺西九文化区。
12: 咁大家
14: 睇纪念嘅音乐会。
12: 好，大家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喺两个活动都撞到个清姐啦。咁但系首先咧，报咗你第一场先，就系10点。
14: 我
12: 会
14: 喺
12: 现场
14: 攞，系咁要攞几张飞出嚟俾你抽下咧。
12: 啊，都好即场喎，但系
14: 即场
12: 系咯，
14: 喂，即场都即晚噶嘛，
12: 即晚你预翻时间喎。
14: 系啊，
12: 几多张先？
14: 2-4，
12: 无三不成几啦，系、
14: 啊、
12: 好啊，咁
14: 其他嘅我自己睇啊，唔好抢埋我自己。
12: 好，咁咧就
14: 仲有我啲有啲朋友会一齐嚟睇。
12: 好，嗱，咁大家预翻啲时间先，因为系即场，即日抽，即场
14: 都星光熠熠噶，
12: 系，
14: 仲有我自己代言嘅。冇件产品咧，
12: 系好啊，好啊，好开心啊！我哋积极筹备啊，
14: 好啦，
12: 有一个月时间。
14: 韩国嗰边嘅韩国综合指数 cosplay 咧，升幅扩大到5%噶啦。
12: 哇，跌到散咗噃。
14: 系，我哋又跌到散咗，人哋喂唔系，佢升我哋咪跌咯。
12: 系啊，我咪话我哋而家跌到散咗，306点啊，跌紧1.2%啊。
14: 咪仲唔快啲买保险？
12: 咁啊，至于韩帮啲股票买保险咧，系升紧4.3%。
14: 系啦，咁今朝我哋仲有啲股份咧。是冒起啦，天鳄先进啦、
12: 天鳄先进，
14: 呢只
12: 嗯，
14: 唔系叫根本英俊，系叫天乐先进啊吓。
12: 系
14: 2631，都系啲 AI 股啦。
12: 今朝升紧5.5%，未出业绩嘅，下个礼拜啊，等一等啊。
14: 嗱，只3986头先冇升咁多噶，只兆易创新
12: 系，
14: 依家升翻多啲啦，4.7%。
12: 创新升4.7%咁
14: 嘅声。诶，仲有今日嗰啲老机接口都得咗啦。
12: 嗯，
14: 553
12: 熊猫。电子，
14: 嗯，
12: 呢一只叫南京熊猫电子，3.52升1.4，升幅系4.1%。今朝喺活跃榜有一啲弱股都得嘅，再顶啊，9688啦，今朝升紧5.3%，都 OK 嘅。另外就系金丝穗，金丝穗系出咗业绩噶，系咪啊？
14: 1548
12: 系啦，今朝1548系做紧啲啊？
14: 未出业绩
12: 啊？1548咧就系暂时升紧1.8%嘅。咁但系佢有加联营嘅传奇生物个次季第二季嘅业绩就已经出咗嘅。
14: 喺美国上
12: 系啦，嗰只咧就系1548，佢就系上市有间联营公司传奇生物咧，第二季咧已经转亏为盈，赚到$3,320,000，咁啊益埋佢啦。今朝金丝穗都有得升啦，升紧10%。
14: 另外，我哋早几日提起有一只 K Beauty 啊嘛，系啲消费股嚟嘅，2209啊，佢系做网购 K Beauty 嘅，
12: 系
14: 出口去好多国家啦。你我哋都访问过佢啊，咁佢哋咧就之前发咗个算系盈起噶啦，中期嘅净利润按年咧系预期会增长30%到咯。今朝股价继续上，哇，条上升轨靓到，嗱，进一步要挑战条250天线啦，睇下4蚊嗰边突唔突破到。咁当然科技股啦，今朝都要提下只翼飞啊，呢啲机器人股嘅，机器人股早几日就俾只宇树咧吸。红吸咗唔少资金，嗱，今日都唔系只只得噶，因为9880啦，今日都仲系跌噶，就系、是、有必选
12: 6871，亦飞今朝升3.2%嘅，做紧32.94。
14: 有啲半身嘅，仲有只乐动都系半身的。
12: 咁只宇树好犀利噶嘛，IPO 超额认购成8288倍申购喎，宇树喺内地嘅科创板上嘅。咁我哋今朝9660咧就系地平线机器人升1.3%，9880就系优必选跌0.6%。
14: 咁啊，另外仲有只系龙盘科技2465，
12: 2465咧，龙盘科技升3%，10.46元升咗0.31元。
14: 仲有嗰支转针啊？
12: 边？
14: 1377
12: 就是这一只鼎泰高科，我们介绍过他的创办人的故事，黄兴女士那个奋斗史的了，工厂妹万岁，是啦不知道
14: 什么。他和蓝思科技都是工厂妹万岁。
12: 是啊 ,361.2 啊，升9元。我觉得用人去隔去记住这股份呢，其实都是一个
14: 挺好的方法
12: 来的。是啦，咁他的主席叫做黄兴，不是黄兴平，是黄兴。是啦，咁今朝股价361.2升紧9元鸡的，升了2.5%。
14: 多了个平字，条名又不同的啦。
12: 是都是咁富贵。
14: 是6613
12: 下个星期出业绩的。
14: 6613呢，那位工厂妹万岁呢，就是周群飞。
12: 是啊，阿群姐或者阿飞姐。今朝股价21.34，咁啊升咗2.4%，升幅系1.1%。
14: 呢啲系好龙头嘅，立信精密其实系龙头嚟，不过上市之后咧就佢精密得滞，可能
12: 精密得滞，
14: 嗰啲股价咧表现都喺度打横。
12: 嗯，几多号啊？
14: 2475
12: 啊，呢间上市，
14: 咁咪深圳00275咯。
12: 但系呢间上市真系唔系好。即系上市，
14: 佢未收够咯，
12: 系咯，63.28指上嘅，63.28
14: 上
12: 今日上过啦，
14: 上过啦，64.9，
12: 终于都上啦。佢系7月9日上市嘅，
14: 潜行空
12: 间要收啦，即系好似 SpaceX 啫嘛，一上市跌到你惊咗，走咗，跟住咪行咯。而家
14: 仲有2338为柴又行啦，
12: 2338今朝升2.3%，深圳上嗰只就升1.7%。
14: 啲1072啊，嗰啲都得噶，
12: 1072。咁今朝升1.6%，A 股做得好啲，A 股喺上海又上升2.6%。
14: 所以今日其实好多股票升啊，你咁只2600，咁只1378都系升啊。
12: 系啊， 今日系好多股票升啊，
14: 中兴通讯，
12: 不过恒生指数跌啫嘛。
14: 系啊，中兴通讯，
12: 中兴通讯763，今朝升4.1%，
14: 破脚穿头
12: 个三，升咗1蚊鸡。深圳上嗰只升3.1%，
14: 五年阴之后，今朝破脚穿头，
12: 系，
14: 仲要成交大。
12: 嗯，
14: 今日嘅成交已经多过寻日全日。
12: 讲完升，保险股、跨国嗰啲。
14: 哦，
12: 系啊，仲跌紧，因为内地媒体上去
14: 俾人踩啊嘛，
12: 内地嚟香港投保会降温啊嘛，讲到咁唔降都唔得啦。945宏理跌紧0.9%，佢先影响细噶啦，
14: 梗系咁讲啦，官媒
12: 系啊，咁梗系啦，我做嘢你唔约你冇反应，你系咪打得少啊？咁样系嘛？72.8%，友邦保險跌5仙，跌幅0.06%，跌咗好多啊！即系呢个消息一
14: 都好順應個政策
12: 嘅
14: 方向
12: 啫。1828富惠集團跌0.8%，29蚊。2378咧就係只寶城跌1.1%，嗱全線都跌嘅，
14: 俾官媒嚇親啊！
12: 106.2%，
14: 945咧
12: 跌啦，佢跌得少噶啦，其實呢個消息。
14: 因為佢係做退休嘅
12: 財富管理多啲，
14: 財管多啲噶嘛。
12: 係啊，咁佢
14: 退休資管，
12: 不過都落翻去。如果周日線圖都去翻20天線噶咯，10天線又耷咗頭噶咯，都唔好樣噶咯，系啊。不過都好過就有幫。
14: 但係國家稅務總局咧就講，早幾日講嘅境外保險收益納税咧就唔係新政策嚟嘅，
12: 真係唔係新政策嚟噶，
14: 亦都唔係專門針對香港個市場嘅，唔使過分。
12: 但係內地啲居民係好中意嚟香港買啊嘛，
14: 係啊，
12: 佢唔係去澳門啊，唔係去第二啲地方，係嚟香港啊嘛。
14: 佢嚟香港唔係淨係為咗回報噶嘛，
12: 係咁啊，仲有好多嘢嘅，同埋係咯，
14: 佢係為咗嚟香港，
12: 嗯，嚟香港有好多。
14: 佢真係為咗就係要嚟香港。
12: 嗯，係啊，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好向往。
14: 咁啊，我哋有個優勢咯。
12: 嗯，所以你話你喺香港幾幸福？
14: 係啦。
12: 嗯。
14: 咁啊，我哋頭先講9988，講個700啦，今日嘅成交已經大過尋日嘅一半啦，
12: 成交大
14: 咗，追緊上嚟啦，成交
12: 九
14: 穿咗啦，460都穿啦，
12: 穿咗啦，
14: 跌多咗啦，
12: 9988成交冇頭先隻騰訊咁誇張，
14: 但係咧9988個趨勢咧都唔係好靚嘅，同埋佢尋日成交係突然間大增嘅，
12: 琴日都係陰足嚟嘅，
14: 拱翻轉頭啊，升過拱翻轉頭啊，
12: 琴日都係出陰足跌0.2%，今朝咧再跌多3.2%。
14: 琴日嘅高位係130.3元咧，係高過前日嘅高位嘅，尋日係突破過130元啊，但係拍翻落嚟嗰個成交係大嘅，唔係好對路。跟住睇翻尋晚巴巴咧喺美股咁樣跌法咧，係真係都係要。
12: 冇眼睇。
14: 买保险啊！
12: 咁啊，所以今朝我哋28146，28146系只阿里巴巴嘅 put 嚟。
14: 咁啊，毕竟咧由6月26日啦，恒指喺22518嗰阵时，佢喺阿里咧亦都由88.6啦，呢啲低位。都抽咗上嚟，都一段日子啊，嗬。
12: 嗯，系啊，咁啊，之前啊，因为
14: 都升咗50%啦。
12: Kimi 啊嘛 ，Kimi KV 好巴闭啊嘛，
14: 咁都升咗冇50%都有40%啦，大大话话。
12: 系啊，
14: 咁都趁业绩之前见到有啲资金似系收割啦，因为跌阳烛嗰日咧成交又缩嘅，阴烛嗰啲咧成交又大嘅，乜唔好睇喎？
12: 好，咁就睇啲好睇啲嘅啦，不如啊，咁就
14: 今朝好睇就有啲医药股啦，
12: 康师傅咯，出完业绩之后啊，升到
14: 康师傅322，
12: 11.99升咗5.5元，升幅系4.8%咁多嘅，
14: 保得住个升幅啊，
12: 系，咁会唔会益到其他咧？
14: 其实佢嘅收入咧就不及预期嘅，
12: 佢嘅纯利讲紧系24亿，系升咗7%。
14: 但是个纯利真的超预期，
12: 纯利啊，7%都已经超预期的了。
14: 收入就差过预期的。
12: 收入是
14: 上半年收入只是微微增长了 1.1% 嘛。
12: 亮点在哪呢？其实这份业绩。
14: 亮点是产品结构调整咯，推高返个利润咯。
12: 嗯。今朝就升紧4.8%啦，
14: 同埋个核心嘅利润咧系保持到佢。我哋而家最中意用嗰两个字就系韧性。
12: 嗯，韧性。OK。咁咧佢就升啊，但系其他嗰啲同类咧就跌嘅。统一系跌紧2.2%啦，220。咁啊，另外151就系旺旺跌2.1%。
14: 咁啊，因为上半年咧，康师傅个毛利率咧同比啊都讲紧。升仲升紧1.3%，因为原材料价格咧同比系落翻啲， 咁有啲正向嘅贡献咯。
12: 嗯，好啦，咁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数跌紧302点，转头翻嚟睇下其他股份。
4: 上昼11:27，
10: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

0: 变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上昼11点半。
10: 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礼拜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打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但是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有关机制或者采取不同数据来决定。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仍然处于31、32，但是气温已经达到35度，所以发出黄色警告。但当日气温已经达到36、37度，认为可以微调。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俾户外工作工人可以有更长休息时间，又或者俾雇主考虑喺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4点先至复工。陈振声亦同意要检讨超过20年未改动的职业病附表，纳入中暑和下肢劳损保障工人。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有195人失踪，但系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喺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同粮食支持。欧盟就话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佢话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表示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较小型的 C-32A 军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采访的十几名记者就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并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拒食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南韩总统府称亚太国家安保室和国防部以及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展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说，对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北韩上个礼拜四下午亦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弹道导弹。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伯琉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弹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表示，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

0: 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跌紧295点，跌幅有1.1%，25355点。科技指数跌54点，跌幅有1.1%。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腾讯咧系457蚊，跌紧14蚊，跌幅2.9%。盈富基金25.84跌3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67，跌咗5.8嘅。南方海力士 ETF 系32.26，今朝升4.16，阿里巴巴122.1，今朝跌紧4.3 ，Minimax 系358蚊，升30蚊，升幅系9%，智普做紧1258蚊，升咗66蚊，升幅系5.5%，建滔积层板系37.46，升咗2.48，指升幅7%，华虹宏力升咗6.8%，做紧142.4，今朝升9蚊，中芯国际升紧2.1，做紧67.4元嘅。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7: 你好，若元。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在25356点，下跌296点，跌1.15%。国指报8422点，下跌105点，跌1.24%。科指报4770点，下跌54点，跌1.12%。大市成交金额1121亿元。盘面当中呢，656家个股上扬，91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以康师傅表现最佳，涨4.9%，报在12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6: 好的，尹婷，今天呢市场早间是震荡上行，其中双创指数涨幅居前。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 0.32%， 报3946.51点，深成指上涨 1.25%， 报14438.07点，创业板指上涨 1.73%， 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2.09%。盘面当中，像光纤概念、CPU 概念、高带宽内存、光刻机、通信设备、青蒿素这些板块和概念呢，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油服工程、肌肉概念、煤炭开采、资源开采、医疗美容和个护用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光模块概念集体走强，其中聚光科技收获到 20% 的涨停，天福通信涨幅超过了 11%。另外存储芯片概念呢集体上涨，智纯科技涨停，光纤概念当中的通鼎互联涨停，脑机接口板块表现活跃，创新医疗涨停， AI 应用端也是震荡拉升，传智教育13天9板，硬质电路板板块震荡走高，宝鼎科技涨停，创新药概念呢延续着强势，百花医药收获7连板。下跌方向主要是油气板块的集体调整，首华燃气跌幅超过了 6%， 煤炭板块震荡走低，新大洲跌幅超过了 9%。 但是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近3700家。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7: 好的，谢谢。

0: 也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向。首先可以看到今天的内房股份表现是很不错啊，这个龙湖集团、华润置地两只股份都在蓝筹前排，其中呢龙湖上扬 3.68% 报 6.615 元，华润置地涨 3.24% 报 33.78 元的位置。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啊都在国指股份前排，中海外的涨幅在 1.9%， 报在 13.42 元。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来关注到一些内需股份的走势，像这个康师傅目前是居于这个蓝筹的首位，涨 4.9%， 报在12元整的位置。而芯片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这个中芯国际涨 4.9%涨 3.6%， 报 67.65 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目前是领先，同时也在蓝筹股份的前排位置。另外科技股份之中呢还可以关注到的是华虹红利涨 7.58%， 报 143.4 元，智普涨 5.37%， 报1256元，水光学也上 1.73%， 报在 58.7 元的位置。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啊，恒指报 25354 点，下跌297点，跌 1.1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指数咧就跌紧302点，跌幅有1.1%，25349点。今朝期指系跌咗290点，跌幅有1.1%。咁啊，跟住睇睇外围方面嘅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早晨。
4: 早晨
3: ，Jessica。
4: 系早晨，两位。
3: 早晨，早晨。今日咧啲资源类股份啊做得几好啊，见到只中国铝业升咗升咗3.6%啊，1378宏桥咧亦都升咗2.5%，
5: 咁啲锂业股都系做好啊。
3: 咁咧就话原来咧、都同啲供应有关嘅，就话LME 嗰边3个月嗰个基本金属期货咧系普遍都下跌，咁另外咧铝价就因为库存紧张、供应短缺，升个7个星期嘅高位。咁我哋睇啲贵金属嗰个价格嘅走向啊，点样去判断咧？而家？
4: 如果你话睇翻呢一扎铝啊、铜啊等等咧，我谂都系喺 LME 嗰边咧，见到个库存有下降嘅。我谂都系反映翻就系市场嗰、那个需求比较大咧。我谂亦都系都系睇翻最近嗰啲 AI 类，即系 AI 同晶片嗰啲嘅基础建设咧。咁啊，嗰个大兴土木嘅情况咧，哇！真系呢度话都咩几多千亿，嗰度又几多千亿。咁所以变咗呢啲就打仗啦，咁啊啲炮弹又用晒啊，咁所以变咗呢两份嘢嗰个实质需求咧，对呢一类嘅金属价格咧，咁啊后市真系可以全线睇好嘅。咁啊就系至于金价方面咧，就都 OK。咁啊所以变咗你留意翻就话，因为美金又弱翻啲，咁啊嗰个嘅债息又落翻嚟咧，啊咁所以变咗呢个层面上咧，对个金价方面咧都系做好。咁所以变咗你话整体金属金银啊、铜啊、铝啊，哇成扎咧，其实成扎都 OK 嘅。咁所以变咗你话，咁啊啲资源股嗰度咧，咁大家就要清啦。究竟边只会升多啲咧？即系金升多啲啊，定银升多啲，定铜升多啲咧？咁各方面都各有各嘅优势。但系最近嘅表现嚟计咧，即系金个表现咧，金银嘅表现咧，最近呢几日嘅表现咧，就系优于嗰个铜啊，同埋啲基本金属嘅。
3: 好，咁就铝嗰个库存咧，原来去到25万吨，呢个系90年以嚟嘅新低水平啦。咁啊，金咧就冲穿咗4400，而家就向4500进发。但系个油咧就去过90，但系90冲完之后又落翻嚟，会唔会短期呢个顶嚟嘅咧？
4: 油价嗰度咧，其实都有啲飘忽嘅，原因就系有叫又升下又跌下咧，咁啊跌完又升翻，而家咁啊最主要就系受翻个局势嗰边又有啲紧张，咁啊即系美国同伊朗嗰边咁啊有啲口水战，虽然冇至于大规模嘅战斗战争，咁啊啲口水战啊令到个局势又升温翻，咁啊另一边，所以个红海嗰边咧亦都有啲零星嘅战斗，咁啊即系嚟自沙特阿拉伯同嗰个也门嗰边嗰啲胡塞嘅恐怖分子。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導致個油價就借呢啲嘅因素去炒上嚟咯，可以話。咁但係似乎巴基斯坦。

0: 就安撫市場啦，就唔係美國安撫，就話巴基斯坦就話咧，喂，似乎佢哋傾得成噶咯咁樣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都有啲叫撲朔迷離，咁究竟點咧？咁啊，都要叫做見步行步先，咁啊，所以我覺得個營造油價咧，最終都係落嚟嘅，不過問題就係、是、夾到咩位先落啦？咁啊，如果以二樓嘅期油嚟計咧，咁就下一個阻力咧，咁啊去到八十六個八度咯，啊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置，會唔會特朗普已話個油又升啊？唔好啦，咁啊又整翻啲鴿拍嘅言論先，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純短超短線嚟計咧，我覺得隻油會似上嘅，咁但係你話去到聽日打後嘅時間啦，個油會唔會能夠再上咧？呢、這個就要再睇睇特朗普嗰邊咧會唔會又出招，咁啊令局勢降温，令個油落翻，啊咁所以呢一度我自己覺得大家要小心，所以變咗如果純炒家嚟計咧，如果我炒嘢嚟計咧。炒金屬好過炒油，真係明朗好多金屬嗰邊。
1: 嗯，但係其實而家個政局都學你話齋撲朔迷離啦。最關鍵個位其實解決唔到嘅係啲咩問題咧？
0: 唔係大家都唔肯讓步咯，即係美伊嗰邊。
1: 咁呢啲好難喎，呢啲好似好情緒喎，呢啲。
0: 要美國賠錢喎、
1: 嗯，
0: 美國又話要佢賠錢，咁你邊個賠俾邊個咧？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其實確實真係要揾啲中間人叫做做價量咁啊，劃船咁啊，等大家有個落台階。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巴基斯坦呢一度咧，就佢就好積極喎，咁啊去劃船，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睇下可唔可以咧，咁啊有啲位可以能夠令到咩啦？咁啊特朗普都講到明噶啦，我都唔使打佢噶啦，咁啊等佢自己經濟崩盤咯，咁啊經濟崩盤佢自然就唔掂噶啦。咁所以呢一度亦都係導致到咧個局勢咧，亦都未必話大致升温。而家特朗普嘅策略就係咩咧？哦，我唔使喐你，我就等你自己經濟冧檔，咁啊自然咧你冧檔經濟咧就自然等好過我打你。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咧，如果特朗普真係用呢一招嘅話咧，局勢就自然降温嘅啦。我自己覺得。
1: 好，咁啊 yen 又轉下間又去翻160嗰啲位咯，接近而家159.4。咁今次嗰個動作似乎都真係一陣子嘅啫喎。
0: 係都預咗咯，即係。是很猛烈的那一下，即是那一下咯，就是那一下很猛烈咯。咁但問題就係話，你要明白翻，即係話而家有時炒嘢、炒 yen 嗰班人，嗰班交易員啊，套息交易員又好，乜都好，咁基本上佢哋唔會理你嘅。總之佢哋好咬住唔放咩咧？你個日本嘅你高市早期嘅債務你咁大鑊 ，OK？ 你基本上你只 yen 冇得唔貶值嘅。啊，咁啊，所以無論嘅 yen 好，美國日債都好，咁啊兩邊都大鑊嘅，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下咧，這個結構性嘅問題解決唔到咧，你就算你話我干預好，甚至乎你加息都好，咁啊點解啲交易員都唔卸你咧？因為你知道，喂，一個國家咁啊個債務唔好話爆煲啊，即係如果總之你日本嗰個債務咁樣惡化落去嘅話，哇，大佬，我仲買你嘅貨幣啊，係咪先？兼及你所謂嘅加息都係慢吞吞嗰啲加息。你個國家嗰個通脹亦都有翻咁上下，咁啊始終你嗰啲嘅通脹蠶食咗你個貨幣，其實基本上即係嗰啲錢唔見使，導致到咧嗰個貨幣咧基本上咧大家都係攞啲平錢嚟去炒嘢，咁同埋有啲套息交易員咧，佢哋咧點解可以咁大膽咧？嚇，原因就係咩咧？原因就話我套息交易，我係揸住個息口嚟同你鬥 ，OK？ 即係大家鬥命長嘅話咧，我每過一日我就贏錢嘅，即係我賺息嘅。你央行咧，你揸 yen 啊嘛，你揸 yen 啊嘛，你揸 yen 你咪要避息咯，嚇、啊、咁變咗如果鬥韌力、鬥耐力嚟緊，你唔夠啲交易員鬥。
1: 嗯，好，咁今日多謝曬你分析。
2: 上昼11:51，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国家15/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

0: 发生危险。
1: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4: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2: 外汇、
4: Bitcoin、
2: 基金、
4: 黄金、
2: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今朝恒生指数咧系低开低走，低开154点嘅，最低位嘅时候咧系见过25323，跌过329点，接近中午食饭时间跌近314点啊，跌幅有1.2%，25338点。至于科技指数跌幅有1.2%嘅，同样都系跌58点。头先讲到今日跌市啦，但有啲股份咧系逆市上升嘅，咁啊中国铝业升3.5%啦，1378就系宏桥跌2.6%，而家升2.6%，24.68蚊。今朝中国铝业咧就升紧3.5%。咁啊，补充翻就系头先讲到咧 LME 嗰个铝嘅库存咧，原来已经落到去25万吨嘅水平，创下咗1990年以嚟嘅新低水平。咁另外咧，挪威有一间咧系公司，佢亦都上个礼拜咧系已经发出咗个警告嘅，呢一间系挪威嘅海德瑙啊，咁啊上个月咧发出咗警告，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嘅贸易往来唔能够恢复正常，全球嘅铝供应嘅缺口咧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去到90万吨以上嘅。咁另外咧就系伊朗嗰边啦，就严重冲击咗中东地区嘅铝供应。咁而呢个地区原来个个产量咧占咗全球嘅总产量咧系10% 嘅。咁所以个铝价都几受到个战事影响嘅。咁今朝两只铝业股今朝只中国铝业系升3.5%，宏桥咧就系升紧有2.6%，24.68蚊。其他嗰啲资源类股份就唔系只只都得嘅，咁今朝只洛阳木业系跌紧0.2%，17.85蚊。咁啊，再睇一睇而家喺蓝筹入面嗰边嘅情况啦。咁啊，留意咧就康师傅咧出完业绩之后，股价咧就爆上，升紧4.8%。今朝第二只升幅好嘅蓝筹就系只中国铝业噶啦。咁另外咧就系啲内地嘅房地产类股份，龙湖同埋华润置地都分别咧升咗超过有3%嘅。
7: 系啦，今日有得升嘅股份都比较散乱啲啊。
6: 系啊，咁啊留意咧就系业绩前咧有啲股份表现都几分化，1347华虹宏力咧，我见佢越升越有嘅，今朝升紧7.1%，业绩咧就要等听日，不过今朝个股价已经升爆上142.8，今朝升咗9.5%。较早之前我记得好似系 call 过嘅，
7: 系 call 过嘅，但系当然啦，七月初以嚟咧，佢由200蚊楼上都跌咗唔少嘅，
6: 系啊，219.6嘅，今年系见
7: 咁啊，同埋近排咧喺条100天线128蚊、130蚊。关前咧都横行咗好耐啊，而家终于嚟翻一个

0: 少少嘅突破，挑战紧二十天线142蚊附近呢个位置，亦都啱突破咗啦。
1: 今日升得嚟有成交配合嘅，
0: 有成交。
1: 另外981都转翻好啲，今朝升紧有3%过外，咁佢亦都系有成交配合嘅。呢支洋烛。系啦，
0: 981，
1: 听日出业绩，两只都系听日先出业绩，
0: 即系都系累积跌幅好大之后爬翻上嚟啦，
1: 93蚊嘅之前，90几蚊。
0: 咁啊，仲有啦，今日喺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其实就升得多嘅啲硬嘢啦，光通讯啊，仲有啲存储芯片啊，仲有就系有啲。跌得多嘅都入到去嘅，
1: 呢扎几多会入去科技指数咧？
0: 系啊，硬嘢入咗去啦。科技指数好难啲啊，
1: 而家30只变50只。
0: 建滔系咯，下个礼拜业绩
1: 148，
0: 下个再下个礼拜先业绩
1: 148。今朝升紧3.5%，建滔仔
0: 系啦，医药啦，医药
1: 一全八升多啲，
0: 系
1: 全八升咗6.8%，37.3%。
0: 但系 ATM 啦，由开始到依家都系跌啦，龙头啊，内银啊，银行股啊。都是普跌的，保险股也是普跌的，
1: 保险股就刚才全线都跌了，跨国那些影响大一点。现在指数暂时跌了303点，跌幅1.1%，科技指数跌57点，跌幅都是1.1%，成交刚刚过1000亿，1168亿，都是比较恩一点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交回给我们新闻部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搭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较小型的 C-32A 军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采访的十几个记者就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他们的不满，批评当局是以他们做利，又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搭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到美国投资者手中后，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取消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彭博引述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撤销在2023年发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为 TikTok 不再属于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定义的受监管应用程式。这个法律曾经禁止在联邦政府平台上使用 TikTok。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高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是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

0: 运同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智慧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北韩喺唔够一个星期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侦测到北韩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正是进一步分析导弹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数据。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回来本港，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预计听日下午会完成修复所有设施。由于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表示地库殓房冷藏设备维持正常运作，先人遗体未有受影响。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星期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但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或者采取不同数据决定。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认为机制是可以微调，例如当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等户外工作的工人可以停工，有更长休息时间，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四点才复工。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0: 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57蚊，跌13.8，跌幅近3%；2800盈富基金，25.84，跌3毫，跌幅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毫，7.8。跌5.8，跌幅系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2蚊，升3.9，升幅咧系超过13%。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122.3，跌4.1，跌幅3.2%。100号系 MiniMax 359.2，升31.2，升幅系9.5%。2513智跑1262蚊，升70蚊，升幅5.9%。1888建滔积层板37.4，升2.4毫，升幅近7%。1347华虹宏力，1347系华虹宏力142.8。升9.5，升幅超过7%。981中心国际67.4，升2.1，升幅3.2%。6869长飞光纤光缆131.8，升9.6，升幅7.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2，跌1.16，跌幅1.3%。3690美团91.3，跌1.75，跌幅1.8%。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同大家睇一睇嘅结果先。咁今日咧就恒指最后半日收市咧跌咗301点嘅，咁跌幅1.17%，咁报25362点嘅。另外睇睇嘅国企指数8420点，跌108点，跌幅1.3%。科指方面咧，今日收市系报4768点，跌57点，跌幅1.17%。大市成交金额咧，咁今日咧都有1170亿0700几万嘅。咁至于咧就今日个港股方面啊，继续咧就偏软。咁见到今日最后咧就恒指咧落翻去条20天线，大概25400呢一个水位楼下嘅吓。咁当然啦，就星期三嘅时候，梗系有我嘅拍档 Tom Sir 喺度啦。Tom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系 Tom Sir， 咁今日咧就话声带受损啊，所以咧今日唔可以。
4: 你好似我咁啊，我即系我都成2个几月损咗啊，而家呢度仲系沙沙地。
1: 系啊，声带受损啊，真系我担心以后讲唔到嘢，所以我今日
4: 咁啊细声啲啊，
1: 系啦，继续温柔啲。
4: 系啊，
1: 咁Tom Sir 嗱，反而咧即系想睇下今日咧即系有啲重磅企业嘅公布业绩啦。咁就系腾讯就会公布业绩
4: 啦。今日收工啦。
1: 今日收市之后就应该会公布业绩啦。喂，不过咧佢连续喺业绩之前连续两日都下跌嘅。
4: 系呢个系调整下，即系话咧睇下个消息一出嚟咧，我哋通常咧趁好消息啊出货。即系基金嚟讲，咁睇翻个大市嚟讲咧，今日咧就曾经最多跌咧就329点，最少咧都跌到100几点嘅，即系话个势咧其实就譬如最少今日跌到154点嘅，咁睇个势咧就唔系太靓仔，特别喺咧25400点咧，其实呢个好近呢个关口系咯，都穿埋，所以变咗我喺群组讲话，如果穿咗个25400点咧，可能个势就会弱少少嘅。咁嗱嚟紧啊，譬如话阿里巴巴就20号宣布啦，咁就腾讯就今日讲啦，咁嗱今日又唔系跌得全部跌嘅喎，今日 AI 股咧就反而升喎，即系好多只 AI 股咧就升翻嘅，反而嗰大嘅 ATM 啦、XJ 呢啲咧就向下走，咁甚至乎咧嗰啲

0: 蓝筹股嘅，我哋成日讲嘅传统股票啊，都弱翻落嚟嘅。特别系譬如话3988啊，嗰只939啊，嗰啲全部都啊跌翻落嚟横行。咁个市底系咪靓咧？咁我觉得就而家应该系，因为失26000点上咗几次都上唔到去的话咧，就应该要调整一下咧，喺翻呢度横行，重新要打翻个基础嘅。咁25400点咧，这个反而是今日的关口位咯。
1: 咁大家即系睇住呢一个位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睇下一啲嘅即系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图啦。咁以半日嚟计咧，而家仍然咧都系。睇翻先啦，都系差唔多嘅。咁不过即系传统上面都系牛证居多啦。咁而家暂时呢个重仓位咧，嗱，摆最重仓咧就系25200至25300嘅。咁基本上咧25200至25400都系一个重仓嘅位置嚟噶，即系个仓比较多嘅。咁另外咧就红证方面咧，红证方面咧就系个水位就去到26200至26400就
0: 系
1: 最重仓。咁另外咧都多街货咧就系26500至咪26600。
0: 嗱，点解会咁咧？其实咧26000点咧，其实上今个礼拜头已经我哋叫做熊仔咧，已经杀咗噶啦。咁而牛仔杀牛仔嚟讲咧，就25400点啱啱今日咧。都穿埋嘅，咁都殺埋25400個牛仔嘅，咁即係話再低啲嘅就去頭先所講啦，25200啊，25300嚟睇啦。咁成個市個趨向性就話應該向好，去向唔到，試咗三日向26000掂咗，譬如話呢個月內掂咗26000，爭少少又落翻嚟，爭少少落翻嚟，都係上唔到去的話，似乎咧佢個力度咧係要。调整下就喺向下走，揾翻个横行位。我哋成日讲话横行翻一两日，睇翻有冇利好消息咧，先可以重新嚟过。咁系咪转弱咧？暂时今日嚟睇咧，就未似转弱格嘅，系要睇住个25400点咧，系够唔够力守住。咁特别系话腾讯啊、阿里巴巴嗰啲咧，其实而家暂时咧就高位回落翻嚟咧，幅度系唔系太多。即係其實都係由底上嚟咧，佢都回得少少嘅啫。好似阿里巴巴咁講咧，實際而家都做緊122.3啦。咁你如果係前去講緊個低位咧，係6月26日係88.幾啊嘛。咁即係話而家佢上個幅度咧，其實都唔錯嘅。但係話回到最底係幾多咧？我如果我睇翻就中間價位啦，就唔好穿100蚊或者120首站120蚊睇實啲先。咁其實阿里巴巴前日嚟講啦，琴日都最高做過130.3元嘅，係掂一掂再回落，咁琴日收市係126.4，今日再落翻少少，去到122元咧，其實個幅度都有成5%到啦。咁睇法咧就話呢個位喺120元會唔會企得喺度硬淨啲？硬淨啲咧都可以叫做橫行，再揾個力再上嘅。
1: 系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即系今日又要睇住啦。不过我谂重磅股咧就系要睇翻就系腾讯啦吓，因为咧就之后就会公布业绩嘅。腾讯连跌咗两日嘅，咁啊今日咧就再跌咗近3%，457元啊。
0: 系啊，嗱，腾讯咧近期高位咧就喺8月5日，咁啊497.8。争2.2咧就去到500元啦，咁啊唔到之下咧，今日就回落到去最低曾经做过456.2，咁啊即系跌翻40多元到啦，咁啱啱咧都系8% 至9% 嘅，咁幅度咧其实就调到呢个位咧，我觉得系差唔多嘅，但问题就话睇下今晚个业绩宣布系点样样，如果系高位派货咧就。派翻咁上下咧，如果个消息真系好的话咧，其实有机会咧，听日咧再重新再部署个入市都唔出奇。咁我哋就要睇埋其他嗰啲，譬如话1810嗰只小米，嗰只小米咧都系近期都系横行紧，曾经上过去32.幾，跟住落翻嚟咧26元左右横行，咁亦都系啦。如果要突破，等突破，去到28元楼上突破咧，先有机会向上冲。如果唔系咧，呢啲股票都有机会系趁而家消息咧横行紧喺度咧，讲得唔好听，可能就叫做派紧货嘅。咁特

0: 別，我哋睇翻個 AI 股咧，就今日就有啲曾經有啲反彈嘅，譬如話1100啊、Minimax 嗰啲係上過去，上過去之後咧，而家都係近期依幾日嘅暫時嘅喺高位度徘徊啦，最高做過30.60蚊4毫子，今日而家收市咧就359.2嘅，咁睇落去咧，呢啲位就係啱啱就係 AI 股近期換板塊咧。板块轮动咧，就轮到佢而家就开始，又是我哋讲得唔好听叫当炒股咯。咁啊，睇下够唔够力炒多几日啦。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0亿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中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到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高峰的7倍跌到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 0.525 倍，幅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2024年 1.367 倍，2025年 1.353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7.9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5: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头先咧都提到啦，咁啊腾讯咧就将会公布业绩嘅，不过业绩前咧佢系揽啱啱咧就晾住喺条二十天线，咁啊二十天线咧就系467.94啊，咁今日咧就啱啱系失守咗呢个位嘅。
0: 嗱，腾讯啊，或者系9.88。加埋110嗰啲啦，美团嗰啲系叫做我哋传统嘅科技股啦，开始咁，同埋有啲新贵 AI 股咧，今日就开始就炽热紧嘅。咁板块轮动，咁我点解会今日AI 炽热紧咧？就因为咧出边都讲紧啦，即系外电报道啦，就话全世界个 token 用量咧，原来中国啊十大之中咧占咗8间，
1: 嗯，
0: 尤其是 DeepSeek 添。咁点解咁啊？因为 DeepSeek 平啊嘛，因为比较嚟讲，即系话差唔多系10倍价钱。如果系讲紧美国嗰啲咧，系假设系人民币嘅啊，40几蚊讲紧咧，就DeepSeek 系讲紧4毫子，咁根本就系差天共地嘅。咁所以变咗而家开始问题嚟啦。个回报有几大，同埋我哋出海或者我出咗海之后咧，究竟收唔收翻个发展费用啦？嗱，而家啲开始咧，外国投资者咧开始计紧咧，譬如我抌咗几多钱去 AI 度 ，AI 之后咧，跟住个回报高唔高咧？嗱，近期睇咧就发觉啊，原来都唔错，有啲公司都有成700几亿季度翻嚟咁讲，所以变咗咧喺外边嚟讲咧，就 AI 咧又开始重新再投资过，或者系再

0: 当炒嘅。咁今日嚟讲，亦都香港都受惠啦。咁亦都所有 AI 股咧都有啲升到 10%， 有啲升几个 percent 啦。咁
1: 又嚟过噶啦。
0: 吓，又嚟过啦。咁但系喂，其实700同9988都系 AI 嚟噶嘛，可以跌入，但佢又反而系向下走。咁就而家见到件事就得意啦。譬如我前一排提到啊，300都好啦，佢都属于 AI 一部分啦，都系向下走嘅。啊，咁板块轮动咧，即系话除咗 AI 股嘅板块之外咧，本身个个别股票咧，我哋都要睇嘅。即系话有啲升得犀利啲，有啲升得唔系太犀利。嗱，如果你睇翻近期嘅海力士或者系三星，大家都类似的话咧，你会见到咧可能海力士又有力上啦，三星咧有机会咧就唔系太跟得咁贴，近期就会可能一齐咁横行紧嘅阶段。咁啊，外国喐紧。我哋都会喐，但系点解三星同海力士唔得咧？亦都可能因为个南韩嘅国策问题啦，有机会就禁止啲儿童用嗰啲手电啊，或者上网登记啊咁样。嗱，其实呢啲唔系净系南韩噶，外国都有噶。譬如话去到欧洲国家啦，某啲国家已经系要18岁啊或者15岁儿童先准用网上嗰啲嗰啲个通讯系统或者系嗰啲个做软件啦。嗱，中国政府其实有嘅，不过咧就佢嗰个推出个程度咧，已经系一早呢几年前已经做紧噶啦。而家嚟讲咧，即系叫做我哋叫惯性咗、习惯咗。咁嚟紧下半年，我哋个中国政府系有咩政策咧，就好影响到我哋嘅投资嘅。特别系乜嘢咧？我近期我成日讲就话留意下房地产，因为内房股嚟讲咧，已经中国政府已经系搞咗好多年咧，已经系唔系太即系理想化到啦啊！咁而家开始内房稳定咗之后咧，我觉得嚟紧咧有啲政策咧推出咧，就会令到咧内房股会比较会有啲炒作嘅。特别就话近期某啲大嘅，譬如广州啊、深圳嗰啲咧，已经取消晒嗰啲
1: 嗰啲政一房制啦，系嗰啲即系限制嘅政策啦。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你见到今日嚟讲，你睇只688啊，甚至乎只109咧，又开始喺横行到咧，准备咧就开始咧。就我睇咋，即係近期呢个阴阳烛每日嘅 daily 图呢都枕住呢两个礼拜呢都係横行格局嘅。咁留意下呢两隻股票随时可能有机会又可能向上爆囉。
1: 嗯，即係内房股都略为睇返好啲。喂，但係如果呢内房睇得好嘅话呢，其实整体内地嘅经济应该都唔差
0: 喎。长睇系唔差嘅，不过问题有啲消息性嘅嘢咧，指导性嘅指标可能有啲数字唔系太靓仔咧，就会突然间会喐一喐向下走一走，再我哋叫做隐藏翻个基础个消息出嚟咧，先再爆嘅。咁嗱，我又唔可以讲话内地经济好，咁所有股票好，唔可以咁讲。咁内地经济好又视乎嗰啲经济系对边啲有利啲嘅。咁你长睇嘅，我都成日挂在口边，就系话 AI 走唔甩嘅，机械人又走唔得嘅，跟住汽车又汽车啦、能源电池啦嗰啲，全部都系中国大陆呢五样发展嘅科技最龙头嘅。咁比起外国嚟讲，呢啲系优胜咯。
1: 嗯，系啦，咁啊呢一样嘢咧，就大家要即系睇翻啦。不过咧，我哋讲紧嘅话，一啲今日嘅AI 相关股份，咩芯片储存啊、芯片啊、AI 大模型啊，呢啲都升啦吓。咁啊但系咧就睇翻科技巨企咧，今日就麻麻地。另外咧，呢排我都需要用嘅药股
0: 系。
1: 都繼續得喎、
0: 哦，藥股咧有啲新突破，咁啊變咗咧就
1: 有冇啲突破啊？即係
0: 幫你把聲啊，
1: 幫我把聲。
0: 嗱，而家佢突破就係啊，用光纖咧可以將啲嘢輸送到去咧啲病患處，特別癌症啊，去到個腎啊或者肺嗰度咧，就可以直接治療嘅。咁而家已經中國政府嗰邊有幾個即係幾間藥廠都已經突破咗呢个科技㗎啦。咁所以呢近期嘅药明啊嗰啲都开始有少少反应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讲緊最快速度呢，我觉得就话反而你留意下，譬如话近期今日咁讲啊，当炒就100啦、,Minimax 啦、2513啊、智普啦，或者138嘅建滔啊，呢啲都佢个升力都唔错㗎，都起码都5-6% 嘅，甚至乎华虹云力1347都有咁上下嘅。

0: 升幅嘅。咁啊，当然啦，中心电子啊，如果比较嚟讲啊，今日比其他啱啱头先嗰几只较差嘅。咁系咪即系话呢啲可以长线投资呢？我成日讲就系短期咧就揾个升幅，如果升幅有5-6% 咧，就take咗 profit 之后咧，大把机会咧从佢个波幅里面咧可以有个套利嘅，呢个就可以大家留意啦。
1: 不过即系 Tom Sir， 其实如果以你嗰种嘅策略咧，
0: 系
1: 咁我谂都唔使点睇大市嗰个去向，主要都系睇翻呢一个
0: 个别股票，
1: 个别嘅股份。如果即系就算大市嗰个大趋势系升或者跌都好咧，咁你捉到个位其实就得噶
0: 啦。大市要留意嘅，但系咧个别板块咧亦都留意。譬如今日个大市跌咗300多点啊，点解 AI 板块又会好咧？咁我哋就要捉到 AI 板块嘅个波幅啦。如果譬如今日咁 AI 板块有5-8% 升幅嘅，如果我就会有利润就套咗去，咁就反而咧物食当三番咧，我就好过八番就咁解啦。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转头翻嚟睇下 A 组经纪咧，究竟今日啊即系买入或者沽出咩股份啊？
0: 好啊，
2: 一见理财。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中午12点半，
5: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54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329点。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52点，跌300点。大市成交1170亿元。国企指数报8420点，跌108点。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预计明日下午完成修复所有设施。由于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表示地库的殓房冷藏设备维持正常运作，先人遗体未受影响。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礼拜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打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但是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的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的指数未达32的黄色警告标准，不过气温已经达到35度，所以发出警告。但是发红色警告机制并没有考量气温指标。陈振声认为机制可以微调，直接同温度挂钩，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俾户外工作的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俾雇主考虑在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4点才复工。陈振声又认为要检讨超过20年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将中暑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搭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之后由机向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采访的10多名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他们身处险境，并指

0: 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是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很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没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北韩在不足一个礼拜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已经提出强烈抗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出元朗 Yahoo Meetup 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 Yahoo Meetup 九座，高层私室，售面积880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开价1500万，最以148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6818蚊。业主喺2013年5月用900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80万离场，升值近65%噶。八月份到而家 ，Yahoo Meetup 暂时有两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12:38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Tom Sir 喺度嘅，咁啊睇下。

0: A 组经纪沽出嘅股份咧，就系、是、只南方。诶、哎，咁佢买入科技巨企，就沽翻只3033出嚟喎。
1: 系啊，唔出奇噶。你譬如旧啲嘅都有机会做噶，价格高咧。嗱，你如果我唔知点睇啦，譬如我而家睇个图嚟讲啦，100咧有机会都系沽嘅，因为佢而家底位上
0: 嘅。系啊，佢系第七位噶。
1: 第七位啊嘛，即系。941冇喺度啊？
0: 941系冇嘅。
1: 981咧？
0: 981系有嘅。
1: 系啦，咁即系话点解我会拣呢两只咧？因为佢都系低位上翻嚟咧。譬如981今日都上翻去67个几咧，咁有机会就系会卖翻少少货，因为本身之前咧佢又落翻去60蚊左右，61蚊左右嘅。咁而家呢度有个水位，大约10% 到，通常都基金都会走紧翻少少嘅。
0: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啦，过去10日嚟计嘅话咧，沽出嘅股份咧，继续都系南方恒生科技，
1: 系，
0: 仲有只腾讯沽紧嘅过去10日，
1: 系，
0: 同埋只南方海力士。
1: 如果咪睇下只腾讯咧，700咧，佢嗰啲
0: 沽嘅
1: 都系喺度沽。就高价位，嗱，腾讯就系高价位，前一排高价位一路慢慢走翻落嚟，咁啊曾经有两日咧资金流入，但都系枕住系出紧货嘅，即系话其实腾讯喺高价位一路基金慢慢派紧货出街多啲咯。
0: 嗯，好，咁啊至于咧就买入嘅股份当中咧，今日咧就过去十日嚟计咧，你估买入边啲？
1: 买入啊，买过去十日啊。
0: 嗯。
1: 过去十日海力士嗰啲有冇喺度啊？
0: 过去十日冇，但系有只中制旭藏。
1: 哦，呢啲冷门啲咯。
0: 系啦，同埋咧有咩咧？
1: 一八八一，九四一
0: 中移动。
1: 系啦。
0: 咁啊，仲有小米，我估佢唔到都系过去十日系买入嘅股份嚟嘅。
1: 小米因为咧近期都系个低位徘徊嘅，佢喺穿翻30蚊楼下咧，枕住咧就喺25啊、26咁横行啊，25至到28都横行咧。而家睇个款咧，就好似收紧货嘅。咁如果收紧货的话咧，就等紧代变啦。啊，咁代变嚟讲，如果系基金系收紧货，代变理论上系等向上走嘅。尤其是而家你咧，见到啲线啊，譬如10天啊、20天啊、30天咧，大部分咧重叠紧啊。如果重叠紧咧，喺我哋上堂讲咧，就话三线汇聚又好，四线汇聚都好咧，就必爆一边嘅。咁而家睇落去咧，有机会向上走大啲嘅。即系如果有消息一利好咧，佢就向上爆噶啦。
0: 嗯，好啦，嗱，我哋即系讲完呢一样嘢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下今日下昼嘅部署啦。头先我哋提过咧，一个水位系25400，
1: 系啦。
0: 咁啊，去到呢一个位嘅时候守得到，即系继续都系睇好啦。
1: 横行嗱。今日嚟讲咧，嗱，讲翻强积金先啦。强积金嘅表现嚟讲咧，我哋上个礼拜咧曾经咧就已经入咗手噶啦，因为反弹喺低位反弹，我哋追咗手喺度就大约1/6嘅啫。1/6咧，其实就前日咧就升咗上去嘅，升就200+点。咁啊，谂住琴日都继续升，咁琴日唔够力啦，咁就弱翻啲啦。今日仲低翻啲落嚟啦。咁嗱，因为嗰手货咧，其实上去26000点嘅，26000点。咁而家落翻嚟啦。咁其实两日内咧，加加埋埋咧，都有500+点、600点波幅噶啦。咁所以25400点咧，呢个系今日嘅比较关口位。如果今日个位守得到咧，其实呢个礼拜有机会横行，可能再储齐啲货咧，再向上有利好消息就向上走。但如果今日系穿25400点呢个位，就有机会咧再下沉向低稳嘅。咁好多朋友问啦，如果再向下走啊，点咧？咁坊间就好多时都讲紧系25200点嘅，即系呢个就好多专家都系讲紧呢个数嘅。即系如果我自己睇法咧，就如果真系穿咗呢个25400点咧，就可能沉到落去24950点嘅，呢个位先有机会系支持到嘅。但亦都唔使咁惊住。因为而家暂时我睇落去咧，就冇乜坏消息令到件事咧恶化嘅。特别咧，而家美伊战争咧，成日都喺度拉锯战嘅啫。咁油价方面咧，亦都系上上落落。咁金价当然啦，上翻系4000蚊安士楼上啦。咁其实睇件事就话，最紧嚟紧我哋有冇特别嘅大陆？

0: 政策嘅消息係利好或者利壞嘅。如果有任何消息出咗嚟嘅，譬如話有啲強制性嘅要調查嘅，有機會就個市就會可能會再跌啲。如果唔係嘅，理論上就會企穩再向上走咯。
1: 嗯，系啊，咁啊，不过暂时咧睇到呢一个嘅牛熊证嗰个街货方面咧，咁其实都系以向上嘅居多嘅，
0: 系，
1: 即系都系做上去易啲啦，系嘛？
0: 嗱，而家就比较中位数嘅，其实今日嚟讲成计成个月头到而家大约系700-800点、800点波幅，系唔够嘅。咁我都成日講啦，我哋一個月嘅波幅呢就應該係1800点至2200点嘅，所以向上走亦都有機會，向下走亦都有成1000点嘅上落。咁所以話向下沉嘅，我哋睇低位，你就算而家700点波幅嚟講，我仲有1400点、1300点上落落嘅。咁如果喺呢個位減1300点呢，就幾危險嘅，即係幾驚嘅，係去到24100点到嘅。但如果喺個位加翻1300点上咧，又幾靚仔嘅，就可能去到26800嘅。所以變咗而家其實依個禮拜比較關鍵位就係話咧，我哋究竟喺個位橫行咗之後咧，究竟係我向上爆機會大啲咧，向下爆向下跌嘅機會大啲咧？其實暫時睇唔到，即係有咩？有利好因素或者利淡因素，咁可能睇下今日收工之后700宣布嘅业绩如何，睇下有冇啲基金再扫下货，令到我哋个 ATM 继续向上走，咁个市就会靓向上走㗎啦。
1: 嗯，系啦，咁始终咧都要根据住啲大企去，即係大型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去即係推高佢啦。咁所以我咪话，即系今日都好睇呢个腾讯嗰个业绩咯。
0: 系啊，所以但系个问题嚟，就算腾讯讲完之后咧，又嚟紧又有只大嘅9988咧，就20号啊嘛。咁即系话今个礼拜听完就又等下个礼拜噶啦。
1: 嗯，系啦，咁睇翻咧就呢几只嘅股份啦。嗱，今日咧就腾讯连跌咗两日噶啦。咁而家咧就系即系半日收报咧就系457蚊，系跌咗13.8%，跌幅咧近3%。9988阿里巴巴122.3，咁跌咗咧系3.2%啊。不过都睇埋只阿里先。其实之前咧阿里就即系咁多只嚟讲咧就最好嘅一只啦。咁不过咧又系啦，系咪魔咒嚟嘅？即系103蚊附近停噶咯。
0: 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去到上咁上下升个幅咧，有5%至10% 到，系通常都系要派下货先嘅。咁而家嗱阿里嚟讲咧，见到佢就向下走个势咧，就唔系太劲嘅，即系有机会咧喺而家呢个位咧横行机会大啲。反而咧我睇落去700嗰度咧，就好似咧就派货格咧急啲啦，即系话咧我唔等啦，我唔等个消息出啦，我有钱赚啲货咧就卖咗先。咁而家就话个消息再出咗之后，究竟仲有冇基金持有手上嘅货，甚至乎再加码咧，就要真系要睇今晚啦。
1: 嗯，好啦，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嘅。
2: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51。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4: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11: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3: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0: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 投资涉及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同大家咧去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先 wrap up 一下先。咁啊，睇翻咧就隔晚嘅美股啦，同埋地缘政治嘅因素啦吓。咁啊，先睇睇呢一方面啦。隔晚方面咧，咁啊见到中东嘅局势咧持续都系不稳定啊。咁啊，加上咧就系呢一个不稳定嘅情况咧系升温咗啦。咁所以咧油价都系持续高企嘅。而另一方面咧，都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数咧连跌咗两日，咁嗰个跌幅咧就不足1%嘅。咁啊，不过咧都叫连跌咗两日嘅。恒指咧今日系低开咗154点之后咧，持续系受压嘅。最后半日都跌了301点，跌幅是1%，成交金额1170亿0800几万，而这个国企指数收市是8420点，跌了108点，跌幅是1.3%，科指4767点，跌56点，跌幅1.17%。龙头股的即科技类股份普遍都是向下的，腾讯今天公布业绩，股价方面跌了近 3%， 阿里呢这一排都是受制住130元这个水平啦，咁啊，跌咗超过3%，同只网易都系一样嘅。京东咧就跌咗3%，另外快手、百度咧都系跌超过2%嘅。咁啊，美团咧都跌咗1.8%啊。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啲 AI 相关嘅概念股啊，无论系大模型啦、芯片储存啦，同埋呢一个嘅。同埋呢一个嘅即係一啲嘅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吓，咁啊譬如好似就係建滔积层板咁样，今日呢就获呢一个美银呢就係俾买入嘅评级，咁啊半日股价呢升咗 7% 嘅，其余嘅 PCB 板块呢亦都係高走，建滔集团呢升咗 3.61%， 咁啊另外仲有其他股份呢都係向上升啦。咁啊至于AI 概念股咧，只智谱咧就被呢一个大和咧，俾评级咧系买入嘅。咁啊，股价方面咧升咗接近6%嘅啦。100号 Mini Max 咧，咁啊同样都系有大行唱好。咁啊，股价咧升咗超过9%嘅。半导体股方面啦，咁啊有只两只芯片股啦。南方两只芯片股系只981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宏力咧，咁啊今日咧就分别升咗3%同埋超过7%，咁啊另外咧就有消息传出咧就话呢个大马石咧打算投资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啊，咁所以咧令到呢两只相关嘅 ETF 咧吓7709同埋咧就系只7747咧今日都有双位数字嘅升幅嘅，今日都系升咗13% 同埋14% 过外啊，咁啊至于咧个股方面咧就。不如睇下只粤文啦，咁啊粤文今日嘅股价咧系772咧系做好嘅772啊，睇睇先。咁啊今日股价方面咧升咗近6%，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呢一个粤文方面啦吓嘛，见到咧佢就公布咗一份业绩嘅中四纯利咧就系1.35亿嘅人民币，按年跌咗咧84.1%，不派中期息啊。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非国际财务报告嘅准则期内嘅盈利咧就系2.59亿，咁啊按年跌咗49%，期内收入咧353.14亿嘅人民币，按年升咗咧10.7% 嘅。不过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见到呢一只粤文咧，反而系向上做好嘅，咁啊股价就逆市咧升咗系近6%，咁啊另外就再睇睇一只啦，都系同腾讯系相关嘅，咁啊睇下只呢一个腾讯音乐啦吓，6198。咁啊，股价喺业绩过后咧，就同只粤文咧就唔系好同啦，咁啊股价方面咧6198，咁啊睇睇六。睇下先啊，咁啊，睇睇只呢一只股份先，系只1698先啊，1698。1698咧就系腾讯音乐啦，咁啊今日咧股价向下走嘅，亦都跌穿晒所有移动均线。1698咧今日股价方面跌咗15%过外，咁啊主要咧就系、是。睇返腾讯音乐啦，第二季嘅 经调整的盈利升了 4.4%， 但社交服务的收入就跌了 16%， 今天也都是低开了的。公布的纯利就是第二季的纯利 24.71 亿的人民币，我们升了 2.6%， 每股基本盈利79分。另外就非国际财务报告的准则，公司权益持有人占净利润就是 26.9 亿的人民币，增长 4.4%， 经调整 EBITDA 就是 32.5 亿的人民币，按年增长 5.2%。 看回就今天这只股份股价就走势麻麻地。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很快我们就会直接一下讲股下半集方面的表现，转头回来见。
2: 一见理财，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0: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1:00，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但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是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在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因为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和冇电，在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美国拨出$1,550,000作为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的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行动是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和十几个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他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在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等。 声明话，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

0: 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表示，中国只是提前几个小时通报，而且未有提供充分资讯。中方就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回来本港，文凭试复核成绩结果今日公布，新增一名超级状元，令状元人数增至25人。乡议局元朗中学应届文凭试考生孙婉清成功复核生物科成绩，累计夺得7科5星星的优异成绩。除了将今届状元总数改写至25人，亦都令超级状元同时增至12人。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说，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指，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文章，现时正是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与本港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私隐专员公署说，已经主动介入并联络校方了解状况，强调事件仍处于初步核实阶段，实际外泄的范围和影响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2: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58.4，跌咗12.2。另外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25.84，跌3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仙8，跌咗5仙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咁系报31.04，升咗2.9。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122元，跌4.4。100号 MiniMax 355.8，升咗27.8。2513字谱1268元，升76元。1888建滔积层板37.2毫2，升咗2.28。1347华虹宏力141.8，升8.5。98中心国际67.1，升8.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咗1.16。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29.7，升咗7.5。3690美团系91.2，跌咗1.85。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1:11嘅时候睇睇港股方面最新嘅表现咧，都系维持喺25,300嘅。咁啊，而家咧跌咗303点，咁啊跌咗咧1.17%，报25,351点嘅。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咁啊国指咧就系、睇翻咧国指就报8418点，跌咗110点，跌幅系1.3%。科指方面4765点，跌59点，跌幅1.2%。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1265亿8700几万啦，暂时睇到上升嘅股份咧669只，下跌嘅982只嘅。咁啊，亦都咧就逢星期三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会请嚟我嘅拍档 Wallace 张永恒，你好啊！
7: 你好，佢先。
6: 系咁啊！睇翻今日就港股方面就要睇住呢个腾讯嘅业绩啦。咁不过咧，即系睇翻美股啦，美股我哋见到咧就啲业绩咧都陆续咧会嚟紧。咁当然大家都系好关注住呢个 Nvidia 嗰个业绩啦吓。但系睇翻隔晚美股嗰个表现啦，其实都继续都系咯，即系偏软嘅。咁啊，隔晚美股方面咧，咁三大指数咧虽然都跌不足1%，但系系啦，系咪即系大家喺呢啲业绩公布期间，其实个市都系比较偏软啲咧？
7: 首先第一样喺美股嗰边咧，你要发觉好特别，呢次咧就系标普咧就已经创咗新高啦。但系咧，其实纳斯达克系冇嘅，佢个之前的高位呢是6月2号，咁当然呢是低位反弹嘅，咁你又见到咦，其实低位反弹到大概上个礼拜三度啦，就一路都仲系喺嗰个位啦，即系冇再创新高，咁即系有少少技术啦，咁当然我唔系专家啦，咁但系即系呢啲都系要小心，因为大部分嘅比较大期嘅业绩都出晒啦。咁當然頭先 Christine 又講英偉達啦，其實我都想講另外就係博通啦，再加埋通常都係九月先出嘅而家美光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業績。尤記得當時我哋都有講過，其實咧一季度嗰陣時候咧，應該係有間即係 應該係券商，好似高敏啦，我記得係。咁就話啊，一個月頭咧，其實嘅盈利增長咧，其實有成一半咧來自兩間公司嘅啫。我唔記得嗰陣時 Chris 有冇聽我講過，就係得英偉達同埋微光珠嗰兩間。咁的確係嘅，即係我諗佢哋嘅盈利係非常之強勁啦。個總值嚟講咧，即係喺佔有成個市場一個比較越嚟越大嘅份額啦。咁所以其實你睇翻成個美股，雖然話哦，即係譬如標普500咁創新高，但係其實可能大家冇留意咧，今年而家即係根據第三方嘅啲即係嗰個盈利嘅預測啦嚇，其實今年美股盈利會升到30%。
8: 嗯，
7: 記住唔係13，係30，係咪一個好誇張數字？
8: 誇張係咯。
7: 隨時騰訊有冇升咗30%都唔肯嘅，但係咧係成個市係升30%。咁當然絕大部分嘅盈利增長係嚟自即係啲可能 Max。咁尤其是譬如話睇翻最近譬如谷歌咁一個比較亮麗嘅增長，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好明顯佢哋因為又有 SpaceX 嗰個資產嘅增值啊，咁再加上雲計算啊，咁都差唔多升咗幾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如果你睇翻成個如果美市嚟講，其實個市盈率咧係有少少唔係一個歷史新低，但係
8: 係阿 Wallace 嗱，可能咧即係喺個喺嗰個嘅即係線路方面咧，咁啊唔係太好啊嚇，咁所以咧我哋會再次接通阿 Wallace 嘅，咁啊喺 Wallace 即係同大家咧一齊再分析呢一個美股嘅之前咧嚇，咁我哋亦都咧睇下呢個亞太區市場先，咁啊今日咧就其實講真咧，近期亞太區股市咧唔需要即係以恆指嚟計去比較嘅話咧，恆指唔算係特別差嘅嚇，踏入呢一個八月份嘅時候，所以今日啊咁啊普遍咧就外围方面咧，都系即系上升或者系靠稳，恒指而家系跌咗1%啦。咁啊，但系就睇翻咧，整体暂时踏入八月份嘅时候咧，咁恒指嘅走势咧都未系算系好差吓。咁啊，电话方面咧就再次接通 Wallace 嘅 Wallace。
7: 喂，唔好意思啊，应该系我呢边嘅问题，唔出奇吓，即系同新城冇关。咁啊，头先讲开就系嗰个市咧。就其實個盈利增長好強勁啦，標普500差唔多30%啦，咁主要係科技啦，咁但係你都睇翻咧個同個納斯達克嗰、那個個市場嘅指數咧，其實冇創過新高咯。咁市盈率而家個美市得個 17.3%， 我哋講緊未來12个月嘅市盈率啦。咁其實係咪低咧？咁我都會覺得係低嘅，但係好明顯個市場係有比較多嘅擔憂嘅。咁我會覺得如果喺呢個位置你問係咪真係好恐懼呢，咁我覺得唔係啦。咁但係因為似乎有好仲有好多融資嘅即係動作做緊啦。咁上個禮拜應該係谷歌啱啱做咗一個應該250亿嘅債券。咁跟住大家都喺度講，就係啱啱前日定尋日應該前晚啦，即係黃仁勳就即係英偉達佢哋就宣布同6间比較大嘅美國嘅金融機構啦，咁係要講緊係用一個又係天文數字，即係500亿咁樣嘅一個美金數字啦。咁但係你睇翻佢哋真係搏曬命，因為咧佢哋上咗一個即係國際媒體啦，即係 CNBC 可以講啦，咁大家都知道係6个巨頭嘅呢啲 leader 就係 CEO 或者係总裁级别同一时间逼咗喺 CNBC 个广播室里边，哇！呢样嘢我系完全未见过咯，即系讲紧唔系一啲普通公司啊，包括除咗黄仁勋之外，就高盛嘅 CEO 啦，仲有黑石嘅 CEO 啦，譬如话 Brookfield 啊嗰啲 CEO 啊 President， 即系呢啲即系喺咩场面咧？就话，佢系会讲到，喂，其实啲 AI 咧基建咧。是好重要，大家要快啲去投资啊，同埋甚至讲。

0: 到咧呢个系新嘅资产类别啦。我讲紧呢个新嘅资产类别咧，上次听到呢个咁嘅名词咧，就系虚拟资产。
1: 嗯，
0: 咁的确虚拟资产你会睇到哦，其实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咧，我哋讲紧而家新嘅资产类别就系呢个 AI 嘅基建咧，系能够长远地改变到人类啊，带来更加多嘅就业唔系失业啊，即系佢会讲到系，就算 GP 嘅芯片都系。即系唔需要担心佢会太折旧太劲啊！咁但系总之简单啲讲就系、是、咧，大家咧多啲投资咁样。咁有阵时调翻转就系我哋啲投资人会中意逆向思维啊！你叫我哋投资多啲，反而我唔系唔投资，不过咧会谂清楚究竟点解你哋会夹埋一齐同我哋讲呢句咁美丽动听嘅古仔嘅咧？咁样咁即系我谂系嗰个融资嘅金额咧系好大。咁对好多投资人嚟讲其实唔代表佢哋唔投啦。咁当然佢哋应该会投，但係呢始终个袋口里面嘅钱呢係有限嘅。咁可能你会喺第二啲袋去抽返啲钱去另外一笪地方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諗嗰个市呢就会係都仲係一个比较牛皮咁上落嘅市。咁如果你问我咁之前我都讲过就係、是即係比較謹慎啦，同埋都講過話啊軟件股啊咁啦，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即係一啲已經跌得比較多，通常咧你咁你嘅反彈咧，但係如果你升得比較多嘅咧，調翻轉就係好似頭先講，即係有啲嘢因為你要有第啲地方要去俾錢啦，係咪？咁你就喺啲賺錢嘅地方去沽翻貨，咁而家個邏輯都會係咁，所以。咁當然啦，我諗我哋依排就係大股都出得七七八八啦，業績。咁嚟緊都係幾多中小型股票啦。咁當然即係亦都個別係有好有唔好嘅表現，譬如尋晚咁，譬如美股都有上嘅啦，騰訊音樂啦，咁跌咗都10%啦。另外譬如安安之前都有講過嘅公司，即係做體用品咁，都跌咗 20%。咁所以都係一啲參。好坏参半嘅一啲中小型业绩，咁你问我都会觉得睇翻某个板块，可能佢个盈利增长嘅确定性强啲啲比较好啲啦。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下昼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1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中安在线2025年六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到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高峰嘅7倍跌到旧年2025年嘅0.567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0.525倍，幅上嘅2023年市账率最高1.887倍，2024年1.367倍，2025年1.353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0.862倍。以买入价跌10%，7.95元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

0: 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1:23，咁啊继续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咁啊，恒指咧而家暂时变动不大嘅，都系跌紧300点啦。咁啊，最新系25,338点，跌咗314点，跌幅系1.2%。咁啊，成交金额咧大概1,324亿几啊。继续咧，接通阿 Wallace 咧，咁啊同佢讲下今日嘅一啲股份啦。嗱，我哋今日港股方面咧都见到一啲嘅 AI 相关股份咧，都仍然系受呢一个资金吹捧嘅。咁啊，尤其是两只嘅ETF 添啦，即系两只杠杆产品，海力士 ETF 啦，同埋只三星 ETF 啦。咁啊，有啲消息就话，即系呢个大马石咧，有传话会投资佢嘅吓。咁但系拣佢，喂，会唔会拣埋美股噶？唔知。咁美股方面嘅一啲 AI 相关股份又点咧？或者芯片股份？
2: 首先第一样咧，就我谂头先都讲开，总体嘅 AI 投资咧。并没有因为可能之前嘅好多颠簸啊咁样又即係减慢，其实调返转似乎係加快引投资。咁我諗上个礼拜有一间比较大嘅事件，我如果佢好简单应该讲就係话谷歌佢有好几个所谓老将，好非常之全球都觉得係好劲嘅工程师呢，竟然係退出。咁即係大家个总结就係话似乎就算连谷歌都会觉得呢，在个竞争咁激烈的环境之下呢，都是将啲资金宁愿放喺基建投资获取嘅回报呢更加确定，同埋其实个毛利率更加高之下呢，都好多人都觉得应该谷歌未来有几个季度嘅云计算呢係比上个季度80%嘅增长呢仲会快啲，即係升一倍。咁犀利，咁嗱，我讲，即系我谂总体嗰个投资系加快紧啦，即系你都听到成日都话 Anthropic 啊、OpenAI 啊增长好快啊，咁同埋基本上佢哋系讲紧即系就系会上市啊咁啦，咁我谂总体如果你纯粹话边一间公司赢咧，系比较难嘅，但肯定咧咁竞争咁剧烈之下咧，投资咧一定会系睇啲。是不是买紧产的人去买啦，即是所以之前我哋好多时候话买 Nvidia 就是因为喂佢系卖产子的人嘛，咁即基本上都搵佢啦。咁但係我未来嘅空间除咗话讲芯片之后呢，就系、是、讲到我哋嘅即係可能嚟緊想讲嘅题目就光通讯啦。咁我諗呢一两个礼拜大家都理解其实都有几多事情发生呢上面，就係即係传緊啦，即係美国嘅FCC 就会有禁令，就话哦唔俾美国嘅嗰啲大型嘅 hyperscaler 啦采购中国嘅光通讯嘅有啲有关嘅公司嘅材料或者系原部件咁样嘅嚟。咁呢一个咧就导致咗香港嘅一扎光通讯有关嘅公司都跌啦。咁但系咧今个礼拜一又出咗单另一个搞笑，就话哦其实咧呢件事咧 FCC 都系可能考虑当中嘅啫。就未完全系实嘅，但点知咧就连美国嗰扎都跌翻落嚟，咁所以咧其实都会见到咧，我谂喺一啲消息上面都导致到个市场系有几多，即系有少恐惧。咁但系你问睇翻呢两日出嘅一啲公司嘅业绩，譬如话今朝早出嘅Lumentum 啦，咁可能迟啲会讲啦。咁其实佢个业绩都非常之好嘅，咁 beat 咗好劲啦。咁亦都讲到咧，其实佢哋嗰个所以啲订单啊，佢哋所有嘅未来嗰两年嘅生产嘅容量咧，基本上已经俾人买晒啦。咁所以其实我睇到咧个需求咧好劲嘅。咁成个光通讯里边咧，咁我谂都有好唔同公司啦。咁其实我今日咧实在好简单介绍一间咧，都系 Lumentum 嘅竞争对手嚟啊，叫 Coherence 个股价代号嘅 COHR 啦。咁佢就系全世界即系叫做最大垂直整合嘅光电子公司啦。咁當然其實佢係之前2022年做咗個比較大嘅合併嘅，咁而家呢就基本上係即係今年開始有盈利啦。咁所以其實佢最主要就係點解會鍾意佢呢，就係話佢唔係淨係得個光電子有關係，佢連啲網絡業務啊、材料啊全部都有做嘅。咁所以基本上呢你就睇到佢係一個一條龍服務。所以其實如果你講緊係賣產子的人，佢連賣產子的人背後嘅材料呢佢都做埋。咁所以如果你睇返成个光通讯呢，我諗大部分公司譬如 Coherent 都係啦，即係2627年呢嗰啲可以生产嘅即係容量啦，基本上就买晒㗎啦。咁亦都睇返当时我諗去到3、4月啦，如果有记得嗰个时候

0: 都讲啦，因为但投资咗几间光通讯公司啊，呢间亦都系其中一间啦。咁当然啦，最近啲股价比较波动啦。咁如果睇翻而家市场盈利咧，咁市场就预计佢会即系大概吹紧可能30多倍到。咁但系个增长咧就期望起码升50%嘅咁样。咁至于即系大家有冇兴趣去买啊？咁呢啲就大家可以研究下啦。咁但系就我谂个业绩咧应该系今晚会出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多啲关注啦。
1: 好，咁啊，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唔该晒 Wallace 嘅，咁啊亦都咧就顺道睇睇恒指而家最新咧跌少咗啲啦吓，都系维持喺300点附近嘅吓，跌咗300点附近嘅，而家跌咗302点，报25,346点啊。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Wallace， 我哋留待下次再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1:30，
5: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有195人失踪，但有民间组织就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喺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好多居民由于居所损毁，加上担心有余震同埋冇电，喺街头露宿。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又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美国拨出1550万美元作为紧急庇护和粮食支援，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候，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说是应特勤局和军方的要求，避免遭暗杀。但同行的记者并不知情，继续乘搭空军一号，轮换有利，白宫的做法惹起争议。由金绮文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是乘坐由卡塔尔送赠经过改装的新专机，但是出席完峰会离开土耳其的时候，他说为了怀旧，所以改搭空军一号前往英国，当时已经引起关注。不过这个只是烟幕，特朗普在星期二证实，当时他登上空军一号之后秘密离开，转搭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他指自己别无选择，因为收到很多威胁，但他并没有被吓到。华盛顿邮报早一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随即藏身机场餐饮车，秘密换成较小型的美军空军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空军一号和新的总统专机亦各自飞到英国。抵达英国之后，特朗普秘密重新登上空军一号，落机接受传媒访问之后，再登上新专机返回美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同10多名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有记者披露，他们在机上被要求关紧窗口的遮阳板，这个做法在非交战地区并不寻常，但是白宫幕僚只是表示是特勤局要求。而在飞机降落英国之后，记者团等了长达20分钟才获准拍摄总统落机。在回国途中，特朗普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求他们拉下遮阳板时，他回答说因为记者团可能在一趟危险的班机上。瞒住记者的安排惹起争议，有记者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

0: 并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实际上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政界亦感到不满，参议院属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舒默说，国会对事件毫不知情，只能够透过传媒才得知有严重威胁，令人无法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总统合情合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明显危险已过，但是特朗普和白宫继续讲大话。2000年前总统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时，亦曾经假装使用有利飞机，改为乘搭冇标记的飞机，但是他一落机就向公众坦诚此事。据报当时白宫在事前私下向白宫记者协会主席通报情况，但是今次特朗普和白宫一直假装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真是乘搭空军一号。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北韩在不够一个星期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侦测到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弹道导弹的型号、飞行高度等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有游客声称在南韩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肉眼见到北韩发射的飞行器，高城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的经济区之外，暂未确认到有没有造成损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谴责北韩，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强烈抗议。北韩上星期四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支短程的弹道导弹。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有器具的国家在最少发射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和白流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从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和平，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表示，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的资讯。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批评美国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会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特朗普亦都指他另一个选择是狠狠地打击他们。对于有报道说美国因为美以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就将责任归咎于前总统拜登，说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美元的援助导致。特朗普又指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令到货轮的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到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日本和美国7月底联合干预汇市，一度推升日元汇价去到155对1美元，但已经逐步回落到159以下。美元微笑论提出者任永力认为，联合干预是分水岭时刻，将阻止日元跌回40年的低位，预计日元最终将会升上1.5。由方明辉报道。

0: 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忧虑，如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尤其特朗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对此格外敏感。不过相比起贝森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过快加息和过高利率持谨慎态度，担心会抑制经济复苏的势头。彭博引述分析指出，在日美联合干预会市的当周，日本央行却保持利率不变，错失黄金机会，日元疲弱将加剧通胀。如果日本央行不加息，日元进一步贬值，干预将被视为失败。美元微笑论之父任永力表示，联合干预是分水岭时刻，将阻止日元跌回40年低位。联合干预反映两国都决心要让美元对日元走低，美元对日元好可能已经见顶，市场预期早应重新调整，预计日元最终将升至125对1美元，但没有提到时间表。杜富认为，日元重新接近160关口是受美国国债孳息率和油价上涨推动，而非投机性套利持仓的复苏。联储局的海外及国际货币管理当局回购交易安排显著增强日本调动美元流动性的能力，令日本干预汇市的能力更大更灵活，市场将会试探160底线。但将日元视为单向融资货币的风险回报比正是降低。野村将日本央行加息次数预测由两次提升至三次，预计十月会加息。但如果美国加息或者是美元对日元汇率上升，日本可能提前在九月就加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星期后期到而家，本港持续酷热，多次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但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工人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有关机制。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表示，劳工处是根据暑热指数发出警告，周日个别地区的暑热指数未达到32黄色警告的标准，但气温已经达到35度，可以发出警告，但红色警告机制并没有纳入气温的指标。陈振声认为可以微调。
2: 温度都是一个考虑，其实现在劳工处都有考虑温度，它就是黄色警告的时候呢，就是暑熱指數要達到30，或者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即是話35度以上呢，佢就會出黃色警告啦。咁即係其實勞工處有考慮過温度喎。咁如果紅色暑熱警告，點解又唔可以考慮温度呢？譬如話個別嘅區已經去到36度啦，咁其實就即係星期日嗰日呢，其實就已經有呢個紅色警告。又或者如果你勞工處係堅持要用翻呢、這個暑熱指數嘅，咁依家去到32，你先係出紅色咧。咁其實星期日嗰日咧，就有一啲監測站咧都仲係31.几度。如果你話唔係32嘅，定譬如話某一啲區域嘅監測站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啦，咁星期日嗰日咧，亦都係有機會咧，已經係發出紅色警告。咁變咗咧，特別係一啲極重勞動級別嘅工人咧，喺紅色嗰個暑熱警告下邊咧，就可以有停工的安排了。
1: 陈振声亦都建议可以考虑使用日本的黑球、湿球等指数。他亦都建议检讨超过20年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将中暑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多名地政总署和食环署职员今朝早围封深水埗主教山公众摆放的神像和健康设施。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完成清理工作之后，会解封现场并展开优化项目，包括设置新的健身设施、设置座椅、优化任棚等。工人今日到达主教山近塘任街山边休憩处一带的健康设施，包括单车机、健身器具、乒乓球台等，并以帆布围起山上的神像，同埋用铁丝网围封，派出保安来驻守。主教山过去一直是附近居民的热门神问地点，居民会在山上自制不同的康健设施开放使用，亦都有寺庙可供参拜，有不少街坊对清拆感到。

0: 毫不捨。文憑試複核成績結果今日公布，新增一名超級狀元，令到狀元的人數增加到25人。鄉議局元朗中學應屆文憑試考生孫婉清成功複核了生物科的成績，累計一共奪得7科5星星優異成績，除了將今屆狀元總數改寫為25人，超級狀元同時增加到12個人。孫婉清這位遲來的狀元早前透過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獲香港大學醫學院直接錄取，將修讀香港大學內外科全科醫學學士學位。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指，香港浸会大学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话，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网页的文章，现在正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且同本港的监督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系65%。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下午1:46。
8: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台中马鞍山盈海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盈海一期三座高层私室，实用积809尺三房套房，连埋工人套房嘅单位，成交价1250万，实用积平均尺价15451蚊。业主喺2023年用1100万买入，3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50万离场，升值10%。八月份到而家咧，盈海暂时有两宗嘅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
1: 楼市最前线。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上位由人事关系做起。
14: 对慈禧来讲，宫斗其实就不是用来争皇帝的宠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已经生了个仔了，似乎真的没有人跟他在这方面竞争的。反而呢就要看究竟他有几帮到皇帝手。之前嗰一集有讲啦，佢话佢有帮皇帝去睇奏折，阿皇后啊冇办法嘅，因为皇后咧基本上系半盲盲嚟嘅，根本就其实冇办法睇咁多字。咁喺呢方面咧，佢反而就同皇后交咗好朋友，皇后几对佢嚟讲个支持度系几高嘅。第二咧就系、是、皇帝嘅第七个细佬啦，阿皇七弟。自己嚟讲咧，佢仲有个妹嘅，佢妹15岁，咁佢就尽佢最快嘅方法咧就。做一个联姻啊，就将佢个妹咧嫁咗俾皇帝嘅细佬，第七个细佬。咁而阿皇七弟咧，其实就比阿咸丰咧嗰个年纪啊细都几多下嘅，有多呢一层嘅关系咧，咁阿慈禧当然咧就嗰个地位就更加巩固啦。再嚟咧，佢就将个目标咧就去摆喺阿皇六帝嗰度。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阿咸丰皇帝嘅故仔咧，就记得有个恭亲王。

0: 王嘅。嗱，恭亲王咧，其实同阿咸丰个关系本来咧几好嘅，咁但系咧，到阿咸丰皇帝做咗皇帝之后咧，佢就开始同呢个六弟咧就有一啲嘅唔开心事情发生啦。咁啊，慢慢咧就疏远阿皇六弟。咁啊，恭亲王咧本来咧就系一个好核心嘅管理阶层。慢慢咧就变成咗一个外围嘅分子，咁所以恭亲王咧就好需要咧就有翻多啲嘅支持度，咁当然啦，佢都有一定嘅实力嘅。当佢同阿慈禧交上朋友嘅时候咧，就似乎咧就有一个强强联手，令到佢更加有政治上面嘅势力啦。
1: 咁佢同时会唔会有敌人呢？
0: 嗱，点解要交咁多朋友呢？另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敌人，而呢个敌人咧，咸丰年代咧可以话系一个非常强嘅对手嚟嘅，佢就系肃顺。肃顺呢个名咧，听起上嚟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少少留意嘅，因为睇好多宫斗剧或者清装剧咧，通常都系一个好威严、好有政治手腕、好强硬嘅一个人物。咁啊，肃顺咧，其实都几影响到阿咸丰嘅政治决定嘅。对慈禧嚟讲咧，肃顺心目中咧。甚至系起咗杀念，点解咁谂呢？原来咧，当阿咸丰去到比较上年纪大啲嘅时候咧，肃顺咧就走去建议啊，继承人咧年纪好细嘛，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因为呢个外戚嘅缘故咧，就影响咗继承人嗰个继承啦，同埋将来嗰个管理嘅情况。嗱喺呢个角度嚟睇咧，肃顺可以话系有啲远见嘅。咁阿肃顺咧就同阿咸丰讲一个故仔啊，就系呢个勾歌夫人嘅故仔。就原来喺汉武帝嘅时候，汉武帝都有个好细嘅仔，佢需要交俾个成仔，而佢宠爱嗰个咧就系勾歌夫人，亦都系新皇帝嘅阿妈。但系亦都系因为担心啊，如果自己死咗之后，新皇帝年纪太细，勾歌夫人嘅外家嗰个影响力太大，咁所以咧。汉武帝咧喺未传位之前咧，就先杀咗勾歌夫人先嘅。阿肃顺咧就话俾阿咸丰听，就应该要杀咗阿慈禧咁。所以慈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知道呢个肃顺系自己嘅敌人噶啦。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新洲国际早前发布盈警，预期上半年盈利下跌38%去到43%，但系大行仍然普遍睇好，给予买入评级。摩根大通话，新洲预期上半年嘅盈利下跌嘅幅度，比原先预期嘅下跌30%仲要差，主要系受到关税分担、原材料同埋劳工成本上升，仲有汇兑影响，拖累到毛利率嘅表现，尤其系受到 Puma 同埋 Nike 等品牌嘅表现影响。不过，摩根大通指出，新洲国际下半年的订单已经出现了按季的改善，特别是核心客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上客户的信心好转，并且受惠于低基数效应，因此可以维持新洲国际的增持评级，目标价是70元。野村就认为新洲国际的上半年盈利逊预期，下半年对集团来讲不利的因素有望逐步缓和。随着新增产能扩充，加上美国关税政策明朗化，以及低基数效应的加持，股价走势仍然值得看好。重新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67.8下调到66.9。美银美林就认为新洲盈景主要是受到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还有退休金成本上升的影响，还要计及销量轻微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相信利淡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再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削降6%去到50元。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有两位。今日喺速报咧，想同大家讲下两送饭啊。吓，两送饭，我哋系砖头事务所，冇错啦。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其实点解会有两送饭嘅兴起咧？呢一啲平民嘅餐饮饮食模式咧，其实大家都记得啦。喺新冠疫情期间咧，因为堂食受限，令到呢一种纯外卖。快速出餐嘅極簡經營咧，亦都乘住商鋪空置率攀升，咁業主亦都焗住要減租嘅契機咧，迅速咁樣搶佔市場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篇文章咧，係嚟自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陳家華先生嘅一篇報紙嘅頭刊嘅。佢呢篇文章咧，亦都帶出咗兩餸飯咧喺疫情期間咧迅速咁崛起，但係踏入2026年嘅下。

0: 呢亦都见到呢一种热潮呢亦都经历緊残酷嘅洗牌，批量嘅结业呢亦都骤然笼罩，见到由盛转衰只係短短嘅两三年光景㗎啫。讲返两送饭之所以会崛起呢，原因就係疫情期间市民呢就唔能够堂食啦，咁焗住要买外卖。咁两送饭大家都知㗎啦，出餐效率呢就快过茶餐厅，仲啱晒一啲分秒必争嘅打工仔。加上核心区域呢嗰陣时嘅铺位空置严重。咁业主为咗避免长期丢空，咁结果愿意承受一啲短期租约同埋租金嘅折让。令到原本入场门槛极高嘅餐饮行业呢亦都骤然变成低成本嘅菜道。大小两送饭嘅品牌呢可以急速咁样扩张。最重要仲令到一啲传统嘅酒楼、茶餐厅甚至係超市嘅熟食部呢亦都相继咁跟进进入呢一个两送饭嘅菜道㗎。但係好景不常啦，全面通关之后见到核心商圈人流回升。咁当然啦，作为业主嘅心态随之逆转，低成本嘅红利咧，亦都迅速咁样消散，租金啊慢慢咁向上调。就以铜锣湾嘅一线街铺为例啦，有两送饭嘅连锁品牌咧，曾经进驻呢一个核心地段，月租叫价系高达22万港元噶。咁如果以每一份嘅两送饭40蚊嚟计算，净系交租啊，每个月都必须要卖出5500份，即系每一日要卖接近成200份。虽知未计人工、水电、食材损耗，仲必须要假设全年无忧。咁所以好多人都讲啦，呢一种嘅经营模式一开始已经唔能够达至收支平衡。呢一篇文章咧，绝对系值得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噶。而陈家华咧，亦都喺呢一篇文章嘅尾段咧，咁啊作咗一个小结嘅。佢就系话，两送饭嘅退潮咧，就为咗全港嘅餐饮业咧上咗一个宝贵嘅成本课噶。而家仲能够喺呢个淘汰赛里面站稳阵脚嘅咧，剩翻两种嘅经营模式嘅啫。一种咧就系扎根喺屋村或者内街里面嘅夫妻档，咁啊因为咧佢哋嘅铺租咧相对比较平，老细亲自落场，咁就可以节省人手。咁即使卖35蚊咧，依然都有微利噶。第二种咧就系灵活转型嘅多功能店铺，上昼买两送饭，下昼买烧味，夜晚咧就煮一啲承接地盘饭盒嘅订单。咁先至有數得計。另外佢表示，香港其實寸金尺土，呢啲脫離成本嘅基礎低價生意呢就好似走鋼線一樣㗎。當租金回升嘅時候呢，呢啲平價亦都唔能夠抵禦風險。兩送飯嘅興衰呢亦都揭示咗啦，無論個定價係幾咁低都好，必須要回歸餐飲嘅本質，就係食品安全、菜品品質、單店嘅盈利模型，三者絕對係缺一不可㗎。听完今日嘅速报，唔知听众你又有咩感想呢？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留言我哋嘅 WhatsApp， 讲下你嘅谂法啦。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提、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下昼两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说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在说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的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但是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的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没办法支付。而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没办法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了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的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上2艘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之后就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和十几名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就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又说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文凭试复核成绩结果今日公布，新增一名超级状元，令到状元的人数增加到25人。这名状元是来自乡议局元朗中学，他成功复核了生物科的成绩，累计共夺得7科五星星优异成绩。除了将今届状元总数改写为25人，超级状元同时增加到12人。 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话，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话，校方留意到相关文章，现已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的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分析数据话，有大约1908组凭证外泄，预计涉及最少130名教职员和1747名普通使用者的账户资料。方宝桥话，可能有师生的电子装置感染了木马病毒，因此外泄了登入资料、VPN 和其他权限，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重置全校的密码，以及强制实施多重身份认证。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的冷气，预计明天下午会完成复修所有设施。因为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表示地库殓房的冷藏设施维持正常运作，先人的遗体未受影响。

0: 劳工署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星期后期至今，本港持续极端酷热，但系劳工署一直都只系发出最低级别嘅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嘅红色同黑色警告系咪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嘅陈振声喺电台节目话，劳工署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未达32黄色警告嘅标准，不过气温达到35度，所以都发出警告，但系发出红色警告的机制并没有考量到气温的指标。陈振声认为机制可以微调，直接与温度挂钩，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让户外工作的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4点才复工。陈振声又认为要检讨了超过20年都未改动过的职业病附表，将中风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这节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0: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1: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目前下昼咧，依然咧就要受压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88点，跌265点，跌幅咧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73点，跌50点，跌幅系1.1%。深日科技股指数都会跌啊，15340点，跌125点，跌幅系0.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541亿元。

0: 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系腾讯，最初系做紧459.2，跌上1.6，跌幅系2.5%。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初系做紧4.684，跌1.1%。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8，跌0.6%，跌幅系接近1%。第四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1.4，升3.3%，升幅系11.6%。第五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2.3，跌4.1%，跌幅系3.3%。第六位 Minimus， 最新就咁338.6，升10.6，升幅系3.2%。第七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201，升9。第八位1888燕涛积尘版，最新系做紧37.28。升2.34%，升幅系6.7%。第九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41.2，升7.9%，升幅系5.9%。第十位981，最新系做紧66.85，升1.5%，升幅系2.3%嘅。
1: 即时光机，
2: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10啦，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嘅。喂 ，Ricky 啊，今日咧就好多业绩啦，咁其中一只咧就系大家万众期待嘅腾讯啦。咁啊，见到咧喺公布业绩前咧，股价就暂时系2连跌先啦，而家都跌紧2.4%、2.5%左右啦。喂，咁其实咧已经公布咗业绩嘅银娱咧又唔错、哦，又升咗而家咧弹咗成3%左右，2.9%左右啦。其实最主要因素咧，我睇咧就系纯粹个派息派多咗啫。咁啊，你话业务表现就好似唔系特别之好啫喎。
0: 系啊，咁啊真系好派息派多咗，其实就业务表现都呆滞啊。其实呢、這个
3: 系啊，因为有嗰个世界杯因素。
0: 系咯、啊，即系大家世界杯就离远就可能系咪赌波唔过大海系嘛、
3: 啊？都有影响噶，一定系啊，即系所谓嘅即系个资金池俾人抽走咗啦。咁大家啲注码咧就落咗去嗰啲世界杯嗰度啦。咁啊，银娱都声称啊，就系佢做咗好多嘢咧，佢。即係抵消呢個世界盃嘅影響啊！咁啊都睇翻啦，其實銀娛咧派息咧派多咗29%啊，中期息咧去到9毫子啦。咁另外咧就睇翻其他嗰啲 EBITDA 經調整 EBITDA 咧就按年升13.9%啦，其實都唔錯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咁犀利咧？咁暫時就唔係好覺嘅。咁但係都可以提一下啦，就係銀娛咧都好多投資嘅喎，或者叫係好多好多嘢要做啦，唔淨止係。即係有啲新項目啊，同埋咧，佢都喺度合併緊自己旗下啲客房啊。講緊係乜嘢咧？就係咧，佢就喺度調整緊呢啲房嘅組合啊。咁咧就希望咧將啲細房咧打通佢。咁打通完之後咧，就話咧升級做咧一個叫係尊貴嘅更加尊貴嘅套房咁樣啦。咁呢個成個計劃咧。就会喺明年第一季啊全面疏工咁样，然之后咧第二季咧，呢个澳门嘅星际酒店咧会有多呢个大概40% 咧去进行呢个翻新，哇！即系其实个翻新工程都会持续，同埋公司就话咧，嚟紧仲有个第四期发展嘅项目啦，就会有个内部嘅装修工程啦，都系会明年系疏工为目标嘅，咁其实都系几多投资嘅。
0: 系啊，咁啊都叫做其实就澳门就好少可就有咁大嘅。投資啦，我哋都係嘛，都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變咗諗住就收租股嚟嘅啫嘛，即係唔好話佢啦，係咪1928咁啊？最重要派個高息出嚟噶嘛，大家。因为1928即系金沙，其实就好多股价都沉咗好耐噶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谂住，喂你最重要派个高息顶住档噶嘛，就大家就最重要就
3: 系冇增长啊，你都俾个息我系叫系啊湿下个口啊，
0: 系咯，即系哇，所以嚟讲咧，而家银娱咧即系喺呢个时候
3: 或者赌股啦，
0: 系啊赌股啦，即系喺呢个时候咁啊俾翻个高息大家，你见到啊，其实就银河娱乐即系最高都43蚊噶，都一度。都跌到落去最低见到28.68噶，
3: 即系其实都好伤啊！即系大家，我谂大家都应该系30几蚊咧，就好即系叫系啊闹得最多最重手嗰啲注码噶啦。咁你话跌到20几蚊咧，梗系肉痛啦。咁而家弹翻上嚟少少，都唔好话弹翻上嚟啊！你起码派个息俾我咧，令我感觉上舒服啲咧，咁我都会叫系啊，作为如果系作为股东嘅话，都会叫系啊合格啦。起码你又见俾我见到你有啲嘢做下啦。另外咧，就想同大家咧提下咧，阅文份业绩啊，即系阅

0: 文其实就系被视为呢个腾讯嘅亲生仔啦。咁、其实佢份业绩真系唔错，即系虽然啊，佢嗰个盈利咧都系跌紧呢个84%啦，即系个纯利跌紧84%，一个叫系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嘅股东应占入嚟咧。都系跌緊 49% 嘅，即系喺呢个上半年咧，见到啲数字咧都唔系咁好嘅，但系个问题咧。点解今日个股价咧可以升到成9%，差唔多10%嘅水平咧？其实就系见到其中一个因素就系咧，公司话嗰个 AI 嘅一啲动漫啦，咁就令到嗰个播放量咧，哇超过咗50亿。咁譬如呢个叫系啊隐身侍卫啊，成为咗行业嘅现象级剧王咁话，话平台热度咧突破咗1亿啦，咁全网播放量突破咗50亿啦，同埋另外咧。就见到一个几好嘅数字咧，就系个整体个 GMV 达到呢个7.8% 嘅水平啊，按年增长60%啊，即系 GMV 就系嗰个平台上嗰个收入啦，咁样咁就能够有个咁嘅数字咧，其实见到个 AI 嘅威力咧，好似出紧嚟，咁所以就系大家可以。借用呢个阅文嘅呢个业绩啊，睇下会唔会话喺腾讯嘅身上啊，即系准备系今晚嘅公布业绩啦咁样，咁啊会唔会见到腾讯都会见到一个叫系 AI 赋能咧开始影响紧嘅业绩啦？
1: 系啊，咁啊，但系啦就要留意啦，就阵间腾讯即系收市后会公布业绩啦，咁啊大家最重要留意一样嘢啦，即系所有啲科网平台股都系一样噶啦，就系、留意啲咩？就系留意佢嗰个叫做资本开支有几多啊？
0: 系啊，
1: 即系买佢究竟。要买几多 GPU 咧？要买几多 RAM 咧？会唔会买到要这个 free cash flow 要变负咧？
0: 哇！即系外国嗰啲已经系全部都系咁噶啦嘛？
1: 系啊，全部系咁啊！即系嗱，当然啦，有腾讯使唔使发债就应该就唔使啩？
0: 都好难使喎！而家连外国啲大龙头都发债去借钱去继续系加大个基建投资嘅时候咧，咁啊，腾讯会唔会都出现呢个动作咧？我相信个可能性都比较大。
1: 咁啊，就拭目以待啦。咁最重要其实就当然啦，就要留意下腾讯阵间出到嚟，喂个 capex 同埋或者个管理层讲点样讲嘢。
0: 喂，仲要等夜晚八点钟嗰个叫系分析员会议个解话，应该都俾人执得好紧要
1: 嘅。系啊，咁啊，不过我哋啲见惯大场面啦，因为佢个 CEO 都系高盛出嚟噶嘛，我记得冇错系嘛。咁啊，但系即系但总言之啊，咁啊腾讯出嚟嗰个资本开支究竟会有几大规模啊？定系喂，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啫。咁啊，外国只系吹大咗啫。
0: 唔大又有一个问题，唔大会唔会俾人质咧？你话哎呀，你投资得咁少啊，点样憧憬你啊？
1: 系咁啊，可能大家又可能觉得喂，咁啊，如果假之间啊，佢即系解话解出嚟咧，就话喂，腾讯出嚟话哇，如果我资本开支其实唔使好大啊，外国太大啫，因为佢哋唔识用呢、个 distillation， 即系嗰啲叫做蒸馏模型啊嘛，系咪先？用得先得用蒸馏，咁使鬼用咁多咧？
0: 用蒸馏完，咁你咪可以用啲平啲嘅成本得到个好成果咯。
1: 咪就系咯，咁所以你见到寻日 Nvidia 都话整个新嘅 AI 模型啊嘛，就 open source 啊嘛，咁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啦。咁但系你唔好理啦，咁啊，但系而家就Nvidia 就整咗个财团出嚟，
0: 系哇$5,000亿，即系市场都吓一吓，
1: 系啊，都吓一吓啊，咁啊，仲要上埋 CNBC。就拉晒大队，
0: 解话
1: 解话，真系一个豪华，
0: 真系好好笑啊！呢单嘢，
1: 即系豪华团啊，
0: 系冇错，
1: 豪华团嚟噶，
0: 都全世界最有影响力嘅人之一，即系嗰都大部分集中喺嗰度。
1: 系啊，咁即系嗱，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你寻晚即系整个豪华团出嚟俾大家睇，咁就跟住你今晚如果假使间腾讯出嚟话都俾大家听，喂，其实真系唔使咁多资本开支噶，咁啊得闲就买下我哋啲。中国晶片 ASIC 啦，不过当然啦，就腾讯都可能要买出面嘅晶片啦。咁但系，如果假使间腾讯出到嚟个资本开支，喂，真系唔需要咁大嘅话，喂，可能真系会对于今晚啲晶片股个半导体股咧有啲压力嘅，即系我只系美国嗰啲晶片股。咁但系啊，当然啦，就这个有机会啦。咁但系寻晚咧都要留意，仲有几样嘢嘅，即系除咗业绩各方面啦，即系有腾讯之外啦。咁当然啦，仲要留意埋今晚个 CPI 啦。咁CPI 其实就都
0: 系啊，好紧要啊。
1: 呢个 CPI 咁啊，大家都要望实，就系话喂个好，即系如果 CPI。

0: 就勁過市場預期嘅話咧，咁咧就大家就覺得喂唔係喎，咁啊加息可能嚟嘅，咁啊加息嚟嘅話，咁就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咁啊就可能今晚啲雖然尋下啲半導體股啊，甚至係 call wave 嗰啲
1: call wave 勁啊，陣間我哋可以再繼續去講下啦。即係因為咧，其實我就咁去俾個概念大家啦，就係 call wave 咧個利息個支出咧佔咗個收入係24%啊。即係如果加息嘅話 ，call wave 都幾大壓力。
0: 係啊，咁啊對於即係雖然有話黃仁勳做呢個 central bank
1: 啊，即係 AI 基建。嘅美联储
0: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如果佢加息嘅时候，咁都可能有压力噶嘛。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就讲翻转头，即系都要讲翻，其实真系今晚嗰啲业绩啦。咁啊，今日就腾讯啊等等呢啲业绩，咁样呢个其实都几关重中之重啊。即系如果腾讯个资本开支即系够大嘅话咧，咁啊，即系其实个中国嘅晶片股继续有得玩啦。咁啊，你见到今日其实啲1347啊，981啊等等咧，其实都几三万
1: 系嘛。早去炒定先系嘛？
0: 好啦，我哋转头继续讲啊。即时
2: 光机，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尹德正、黄俊杰
1: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2:23，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阿 Vicky 都讲到啦，黄仁勋拉大队去接受呢个 CNBC 嘅访问啊，即系向呢个市场解话啦。包括系咩咧？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丰、高盛啊，同埋 KKR 6大资产管理公司嘅高层啊。哇！呢、這个系咪超级豪华团啊？咁啊，其实 Vicky 你又点睇佢呢个动作咧？
0: 喂，即系呢啲咁啊，即系摆到明系即系帮大家即系消除呢个市场疑虑啦。咁啊，系啊，寻晚
1: 惊啲咩先？
0: 嗱，惊喂，即系大家都玩紧呢样嘢，都惊紧一样嘢，就系话喂，你啲钱兜嚟兜去嘅时候，咁样兜。 咗去边，
11: 即系内循环系嘛，又系俾人讲一啲人形蜈蚣嗰啲咁嘅嘢啊，
0: 即系你啲兜嚟兜去，即系呢幅图可能已经 out 啦，即系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个嗰幅图，即系可能系 out 地嘅，因为已经哇已经拉埋，
11: 你解释一次先，即系
0: 我真系唔知点解释，我都
11: 大概系咩咧？大概就系咧，呢个 OpenAI 就需要算力啦，咁佢就要买设备啦，就要买 NVIDIA 嘅设备咯，咁 NVIDIA 咧就将。

0: 嗰啲咁嘅設備咧，抌去俾呢啲 data center 嘅公司啦，咁、嗯、啊，所謂阿 Vicky 成日講嗰啲尿靠啦，咁亦都係琴日出咗業績嘅一個Cowave 啦，咁樣然之後咧 ，Cowave 咧就俾翻啲算力咧去 OpenAI 咯，咁、嗯、呢個係呢個業務上嘅循環啦，但係嗰個叫係個資本架構咧，就 Nvidia 咧作為一個大頭咧，開始係咁去買嗰啲咁嘅，或者叫係咁入股一啲叫係數據中心或者撩靠股咁樣。
1: 係啊，今日有佢入咗股之後，即係變相嗰啲撩靠有錢啦，係啦、啊，就幫佢就頂住先，頂住先啦。係、
0: 啊、又買啊呢啲撩靠股，又買 Nvidia 嘅嗰啲咁嘅顯示卡咁樣。
1: 係啊，咁啊跟住啲人就話：喂，你唔係喎，即係最初啲人話：喂，你折舊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
0: 啊、
1: 你五年後即係廢噶喎嗰張卡。
0: 冇錯啦。
1: 係啊，跟住但係喂唔係，跟住又即係當然啦，就有人抨擊就話：喂。系咪咁快五年后废咗张卡啊？系咪折旧晒啊？咁呢啲即系你你跟住喺 Nvidia 嘅角度就觉得，喂你假使间嗰张卡落后咗，咪啱咯，咪买张新嘅。
0: 啱啊！但系其实咧，亦都琴日咧，Cowave 咧公布完个业绩之后啦，同啲分析员倾偈咧，其中一个重点咧都系讲到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哋咧除咗加價之外啦，有啲舊嘅系統加價之外，佢哋都講到一樣嘢，就係一個2020年嘅顯示卡啦嘅 GPU 啊，係可以即係用個合同銷售咧，係玩到2029年啊！喂、
1: 嗯，
0: 即係玩九年，唔係玩五年，即係原來我哋市場一路即係悲觀咗。
1: 咁、嗯、啊，即係可能就即係低估咗，
0: 係啦，
1: 你低估咗嗰張卡嘅，
0: 亦都係啦，亦都市場對嗰個算力嘅需求啊，原來係就算你係舊啲嘅系統啦，我都會願意接受啦。
1: 咁、嗯、啊，好似 Meta 咁啦，即係就出租啲舊嘅。系统嘅算力啦，跟住自己就租咗啲新嘅，就向 Cowave 啊嗰啲咪 Limbus 啊嗰啲咪租啲新嘅咯。咁所以嚟讲，即系依个另一个个循环啦。咁而即系佢就俾个不租金就俾咗Limbus 啊，甚至系 Cowave 之后，跟住就佢哋咧就买翻啲新卡，跟住又向 Nvidia 就买翻啲嘢啦。咁即系呢啲咁嘅不断循环状，就算系啊，你唔够钱唔紧要，即系最初咧啲人啊当 GPU。咧就唔系一个叫做借到钱噶嘛，
0: 系
1: 咁而家咧就系拉大队就话俾你听咧，嗱而家 GPU 系值钱嘅，咁、你最嚟咧咁啊就可以向银行也好等等咧就去借钱之类啦。咁最初以前咧就我唔当嘅，即系咁，
0: 即系银行总之唔受理啦，
1: 唔受理啦。咁因为银行都唔知咩嚟嘅，系嘛？即系一张绿油油嘅 PCB，
0: 冇错啦，
1: 系嘛？即系有嚿黑色胶咁包住佢，咁咩嚟噶？值钱嘅咩？咁即系當時嘅銀行係覺得誒唔受理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可能有 Nvidia 即係拍心口話喂呢張嘢好出品嘅，咁啊即係同埋喺個市場上面直租嘅，咁、希望咧就令到嗰、那個即係有得貸款啦，咁啊令到啲嘢咁啊就可以啲嗰啲叫雲廠商可以借到錢啦，咁令到咧其實嗰個循環咧就可以不斷啦，咁但係當然啦，就依一樣嘢。究竟大家信唔信賴呢？咁不過要同埋一樣嘢就係最重要嗰啲雲廠商啊，即係譬如好似 Alphabet 啊、Microsoft 啊呢一類咁嘅公司咧，嗰個雲業務嘅增長咧。個 revenue 咧，甚至個 profit 咧，有一個唔錯嘅 profit 咧，咁樣令到個市場上面咧越嚟越信咧，咁依個循環咧其實就會繼續咯。
0: 嗱，同埋咧，其實 Cowave 咧佢個業績咧顯示到一樣嘢，就係咧個利息嗰個成本真係好大啊。講緊嘅咧就係咧 Cowave 第二季個收入啊係$25.8 million啊，咁但係咧單季嗰個利息支出咧係講緊$6.4 million啊，即係你唔係賺添啊，你係講緊係拎嚿錢。翻嚟咧就系$25.8 million咁啊，你有24% 咧就去咗利息嗰度，净系利息开支啊，未还本啊 ，sorry 啊，咁所以就系你会见到点解 Nvidia 咁紧张去嗰个叫系做一个叫系 AI 嘅美联储嘅角色咧，就系、是、其实黄仁勋当年都承受过呢样嘢，就系咧公司争啲破产嘅，就系俾 Sega 即系世嘉去美呢、這个日本嘅游戏公司咧救咗啊，因为当年咧黄仁勋同世嘉咧就系合作咧去研发一个游戏系统咧，最后系失败咗嘅。咁、然之后咧就叫系求救，向世嘉求救。你唔俾呢个，即系虽然我哋个项目失败咗，但系你唔俾呢嚿钱我咧，我会破产嘅、我间公司会执咗嘅。咁所以就变咗佢而家就好紧张，就拉晒全世界一啲叫系大嘅资产管理公司去做呢个叫系救市啊，或者叫系包底嘅角色咁样咯。

0: 啊，咁啊，将呢个重蹈覆，即系将呢个玩法可能重再玩多次啦，系嘛？咁同埋一样嘢，即系世家，即系好搞笑，即系世家啊，早一两个月啊，黄仁勋就去日本嘅，咁啊，跟住即系其中一个就系同阿世家老细，即系佢大恩人啦，
1: 周年嘅一个活动嚟嘅世家嘅。
0: 咁啊，跟住哇，原来你睇下而家大家喺画面度睇下个世家个股价飙咗上嚟，
1: 就系因为嗰个加持啊嘛。
0: 咁加一来啦，二来当然啦，世家个 IP 都几劲嘅，有超音树啊嘛。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镜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前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指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去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无法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上2艘船检查。美军在日本横田基地一架 CV-22 鱼鹰运输机因为驾驶舱仪表故障，在栃木县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事发在星期一，防卫省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亦都未有造成损毁。防卫省已经将事件通报相关地方政府。美方就说进行了避免事故的预防着陆，飞机在完成维修之后，昨日已经返回横田基地。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过往发生多次紧急着陆，除了今次之外，今年2月和5月亦都发生过类似事件。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最少发射前24小时通报。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和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流等等。声明说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讯之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核导弹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都破坏周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初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支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美国曾经说中国只是提前几个钟通报，而且未提供充分的资讯。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星期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但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的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机制

0: 鼠疫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指数未达到32黄色警告标准，不过气温已经达到35度，所以发出警告。但发红色警告机制并没有考量气温指标。陈振声认为机制可以微调，直接同温度挂钩，例如气温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俾喺户外工作嘅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俾雇主考虑喺正午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四点先至复工。佢又认为要检讨超过20年未改动过嘅职业病附表，将中暑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4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3: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1: 股价速报。
22: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85点，跌267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73点，跌51点，跌幅系1.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3点，跌94点，跌幅系1.1%。大市成交金额165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腾讯700最新报459.8，跌11蚊，跌幅是 2.3%。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8，跌幅是 1.1%。第三位

0: 蚊升八蚊，升幅系0.7%。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最新报37.2升2.26，升幅系6.5%。第九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41.7，升8.4，升幅系6.3%。第十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6.9，升1.6，升幅系2.5%。
1: 尹德正、黄俊杰，
2: 2:40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咁啊，晏昼嚟讲咧，咁啊，个港股嚟讲都依然要下跌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有朱俊文朱 Sir 喺度啊，朱 Sir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喂，朱 Sir， 第一样嘢就问下个港股先啦。话港股就寻日跌完之后，今日仲要跌喎，都但系外围其实都唔差喎。喂，点样睇个港股啊？
3: 系咯，咁啊，我哋就话港股其实即系之前我哋喺近呢半年啦，或者相对比较耐嘅时间，我哋都发现咗好似有啲 correlation 就比较得意地话就即系反 correlation 咁样啦。咁之前都讲好多次，年初到四五月嗰阵时啊，外围全部一片大好，咁啊港股就无厘啦间咁样由26,000啊跌到22,000啦。咁啊相反咧，韩国嗰度咧搞到血流成河、风声鹤唳嗰阵时咧，啊港股咧又去到22,000咧，又翻去前边个顶部26,000喎，又可以啊。咁然后近呢两日咧，你见到个港股老实讲啦，佢有啲咩特别坏消息咧？你所有去即系揾翻啲可能一般嘅传媒啊，甚至你去到《Bloomberg》啊咁样嘅层面，咁你都睇唔到啲乜嘢特别坏新闻噶。好老实讲句 ，OK 吓。咁而且好多嗰啲企业亦都即系 mega cap 嗰啲，即系讲香港啲 mega cap 亦都即将去公布业绩啦。呢、这个咁啊，公布业绩之前啊，正常唔应该有太大嘅动作嘅。咁但系咧，佢亦都系照跌噶喎。咁而跌之际咧，我哋见到喺外围个市况咧，又咁啱得咁巧，你话即系巧合定系话真系有 correlation 咧？咁其实即系你都好难讲啊。你见到喺外围嗰边又啱啱好咧，佢又开始有啲喘定咯吓。我哋见到几方面系有喘定嘅迹象啦。咁第一，韩国亦都冇再深力，即系深深地探落去前边嗰个底啦。OK， 咁虽然 SK 可能试啊，但得相对比较弱啲啲。就我哋见到啊，其实啦，三星电子咧，如果你有详细留意嘅话咧，佢近排反弹嘅力度都相对比较强噶。咁呢个第一点系可能喘定啦。咁而第二咧，我哋都会见到，如果有玩惯期权嘅人咧，都可能会发觉近日系有唔少之前高波动率嗰啲股票啊，个引伸波幅咧系大幅地下降咗嘅。即系打个比喻，譬如话之前有啲系风声鹤唳嘅股票咧，佢喺个引伸波幅当佢系100嘅，维持咗好耐嘅时间，佢突然间咧喺呢两日咧收缩得好紧要咯，咻一声咧就100咧又缩到落去打比喻，譬如话80啊，甚至75呢啲咁嘅水平。咁啊，通常引伸波幅大幅收缩咧，这个就通常都未必话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佢嗰个理由系好大机会就是、可能个市场或者系个 market maker 呢个佢觉得系应该系选定啦，就之前嗰个最离谱嘅波幅率就可能已经完成咗，咁啊因此咧呢、这个可能显示咗个市场系选定嘅势头啦。咁而第三咧就系、是、其实我哋见到美股系纳指啊都系佢哋前顶，即系争大概2-3% 啫。咁其余我哋见到道指或者 S&P 咁样都系破晒顶啊呢个。咁所以我哋见到系外围咧就好似又喘定咗，甚至系有少少慢慢复苏嘅情况之下咧，港股而家玩相反咧咁样跌落嚟啦呢个啊。咁所以咧嗰种咧所谓相反嘅走势咧，即系你会发觉即系都未必系巧合啊，而且系可能即系佢真系系咁样行都唔定呢个。咁就当然啦，咁又唔会话外围咧，我相信啦，佢又唔会话今次咧又唔会去到话咁过。火就是我外围万一系咁破顶，港股系咪咁恐怖或者离谱，系跌翻落去22,000咧？咁样咁我当然就唔系咁样认同啦。咁而且咧，我哋见到其实喺个指数下跌咧，即系纯粹得 index 咧呢一个咧，系咪话因为一个唔好嘅市况咧，系讲紧你 index 嘅股份跌咧，你其他啲系非 index 嗰啲股份都照跟跌，或者系喷落去后，我哋叫喷血喷突咗啊！呢、这个譬如话之前个市况咪系咁样咯，呢、这个即系你见到即层板咁样，然后就系咁无限向下喷血嘅，然后咁就我哋見到，譬如話，就算以今日嘅角度計啦，我哋見到向上嘅股份都唔少嘅，呢、这個即係講非指數嘅成分股，譬如話係嗰啲光通信啦，部分光通信嘅股票啦，咁然後下晝就突然間啲內房又抽升咗上去啦，咁以至譬如話有啲可能即係芯片類嘅，譬如話中芯國際啊之類嗰啲咁嘅股票，或者係天岳先進啊咁樣嗰啲，咁你見到佢都係逆市升咗好多日嘅，呢、这個或者係升過一日又好，或者係逆市升過好多日又好，咁所以喺整體個板塊係都唔算話太過差嘅，如果睇曬係成。成个板块矩阵嗰个角度系啦，个情况就大概系咁样咯。
0: 系咁啊，见到咧今日嘅腾讯就会将会公布业绩啦。其实朱 Sir 又点睇腾讯咧？有咩预测咧？又或者啊，有咩细项咧？我哋要睇实咧？
3: 咁首先啦，我哋就话腾讯，我相信市场会睇以下呢几个细项啦。第一就系话喺个资本。

0: 開支裏面而家個進程去到邊，同埋話將來嗰個嘅無論個資本開支咯 ，exactly 嗰個金額或者係可能會透露多少少，係會個資本開支係會增加幾多啊？咁除咗增加之外咧，嗱，正如好似美國啲企業咧，你見而家話增加幾多咧，佢講出個數字咧都唔夠嘅，你仲要講俾我聽啊譬如話幾時回本啊？或者你嗰個消費其實你消費咗喺邊一 part 啊？咁樣啊，咁啊啲人會更加擴張嗰個究竟幾時係回本，或者幾時係有個盈利嘅所謂嘅藍圖咁樣啊！你見外國嗰啲股票都即係啲分析師都會好擴張呢一樣嘢。咁如果係外國嗰邊都係咁樣嘅，不過都會相信喺即係 China market 呢一邊應該啲 analyst 都係差唔多係咁樣睇嘅啫啊！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可能業績嘅發布會啊裏邊會唔會有多啲嘅資訊係可以睇到呢樣嘢？咁市場可能第一擴張係關於呢一 part 啦。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喺個盈利裏邊其實 out perform 咧，其實就應該反而老實講，我覺得個關係唔係太大噶啦，只要佢唔係話大幅地咁不幸 underperform 嘅話咧，好老實講，根據騰訊咁多年或者咁多季度嘅 habit 咧，佢就算係話 meet 個 performance 即係 meet 個 estimation 或者係 over 個 estimation 少少都好咧，其實佢嘅股價咧都係我哋即係好坦白講，係個市場龍門任佢擺嘅呢個，佢中意點樣講都得嘅呢個。咁當然啦，佢唔會去到太過離譜咧，即係打個比喻，你 overestimate 嘅，但係佢懟你10%，咁佢又未去到咁癲嘅呢個。OK， 即係喺一個 within 可能。正4% 到-4% 嘅股價範圍裏面呢，就真係龍門入去擺嘅，好老實講呢個 OK， 即係任個市場擺。咁但係啦，就係話喺另外最後一個細項，就係話我哋反而都會擴張返原本騰訊呢係現金奶牛嗰個本業啊，就係話喺遊戲嗰部分呢、這個。因為其實你留意返騰訊其實曾經試過呢有幾次呢係彈到480蚊，但係呢佢有一下呢又好遺憾地又唔知點解又垂返落去420幾蚊嘅呢個，即係相對佢前面嘅底部呢係爭少少一步之遙呢就坑穿咗嘅呢個。咁佢當時垂落去呢，或者你見到佢有一日呢係單日急跌成唔知6% 左右嘅。咁佢所謂個跌個理由或者藉口呢，就因為擔心喺手遊嗰 part喺整體嗰個增長咧，係可能會放緩，甚至係有負增長咁、樣。咁後來咧，有一啲投行亦都護航翻，就係話：我、其實我、即係可能啲延遞收入嗰啲咁樣嘅嗰啲數嘅拍數嘅效應啫。咁之後可能會好翻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有投行護航咗啊，咁我個股票又扮冇事咁啊，升翻上去啦。咁我哋就係話，我、有護航啦。但係問題係實際上個業績個增長係點樣咧？依、這個咁你只有真係通過今日。啊，4:30過後咁樣出咗個業績，咁你就知道佢遊戲個 part 會唔會係真係令市場萬一咁不幸係戴啲眼鏡嘅話咧？啊，因為呢個係佢現金奶油一個好緊要嘅部分嚟噶嘛。咁如果佢不嬲 performance 都唔錯嘅，你突然間話俾我聽話，即係都唔係好解釋到點解你係真係如市場之前嘅擔憂係表現得唔係太好喎？咁你點樣解釋咧？呢個咁如果係呢一 part 做得唔好嘅話咧，咁個股價的而且確係會有進一步一啲嘅壓力啊，或者有藉口去撳你落去啊，咁樣都唔定。咁所以喺诸多嘅要项里边，我觉得反而咧喺广告啊，或者系一啲科技金融嗰啲咧，我又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嘅呢、這个，甚至可能广告嗰 part 咧，我都几大机会，我自己直觉都觉得应该会 outperform 嘅呢、這个。咁反而系抗商嗰啲就系长话短说，就头先讲过嘅资本开支啊，同埋喺现金奶油嗰 part 会唔会做得今期特别差咗啲咧？咁样啊，应该睇呢啲嘢咯。
1: 系啊，咁啊，好啊，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朱成倾个
2: 即时光镜。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2:48。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中航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6: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

0: 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1-5上昼7-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2:50，继续即时搏击，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继续问下朱 Sir 咧，到底而家个港股啊个情况啦，就系、是、见到咧，虽然啊好似腾讯啊或者阿里巴巴呢啲啊个股价就受压啦，但系咧，譬如好似 Minimax 啊、智普啊咁样，建滔积层板呢啲咁嘅 AI 基建概念啊咁样，都做得唔错喎。咁啊，其实外围嗰个叫系去杠杆、去泡沫咁样，系去完尾咧，朱 Sir。
6: 嗯，咁如果喺建滔积层板嗰个角度咧，就当然啦，即系121跌到成26蚊嘅股份咧，就真系去到太离谱啦。好老实讲。即係你嗰個總跌幅咧，其實係講緊係近乎係三星電子嘅1倍喎，呢、這個即係我打個即係係 Buffy 嘅比喻啫，當然 exactly 嘅數學唔係咁樣啦。即係因為你三星咧高低位咧，其實係應該都係跌咗大概40%左右啦，我當佢呢、這個即係唔計佢跌到最痛嗰秒啦，呢、這個 OK 即係 Buffy 嚟講當佢40%啦，呢、這個即係佢個跌幅其實冇 SK 咁恐怖嘅呢、這個啊，你見佢近排個跌幅啊、總跌幅啊同埋呢個升幅咧啊，都基本上係良好過呢個 SK 嘅呢、這個 OK。咁但係問題係你。即係同即係呢啲存儲類嘅受難都有一定嘅牽連嘅關係嘅，所謂建滔積層板咧，你講緊係由最高 record high 應該我記得係82蚊，你跌到26蚊，咁你4.5入嘅話，咪無限接近跌80% 咯？依、這個咪即係夾硬可以計話人哋三星咁樣都係跌40%，咁你又跌80%，咁你仲唔即係唔係話一個數學 roughly 啦？即係你近乎係 exactly 你真係一倍啊！依、這個係咪先？依、這個咁變咗，即係都幾過分嘅。老實講，依、這個 OK。咁但係咧過分還過分啦。依、這、一個咁佢始終會有一定嘅價值嘅，因為大家要明白建滔板咧係上咗市係好耐好耐好耐㗎啦。依、這個我記得好似印象中2008年。定係2010年呢、這個，總之佢個上市肯定係有咁長嘅時間㗎啦，呢、這個咁佢都經歷曬好多經濟周期嘅風風雨雨啦，呢、這個咁佢一樣咪生存到呢、這個 OK， 咁所以個公司又唔係話一啲即係話係好太過過分啊，或者係虛無縹緲啊，冇實物嘅，相反唔係嘅，佢係有一個好堅實嘅一個工業嘅股份嚟嘅呢個，咁只不過係呢一陣個跌幅真係去到太過令人哋即係覺得。控身特首或者即係我哋就即係雅稱即係太過離譜啦，我哋叫做嚇，咁要洗亦都洗乾淨咗啦，當佢啊個估值亦都回翻落相對比較正常嘅水平啦，依、這個咁當然啦，你見我哋反彈力度問心講咧。就去到依刻唔算太大嘅，因為你跌到最低，我當你大概26蚊，你而家都係36啫嘛，依、這個咁你跌到咁深嘅角度，如果老實講啦，比一隻股票，如果係我幻想佢係美股嘅話咧，即係當喺依個美國積層板咁樣，我當亂作個名啦，依、這個 OK， 其實佢可能而家已經彈咗1倍嘅啦，已經甚至彈咗1倍以上依、這個，咁就可惜佢做唔到依樣嘢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可能嗰個泡沫咧要洗咧就可能洗淨咗啦，但係咧就上邊咧就蟹火羅羅啦，如 opening 即係主持所講。咁所以咧彈到去咁上下就應該會有阻力就回翻落嚟。咁如果萬一你真係要留意佢投資者啦，當然唔係俾投資建議啦，呢、這個 OK 嚇，我自己就唔會介入噶啦。但如果有人你真係想去做佢嘅買賣佢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守兩個好簡單原則咯。第一老生常談就係你係右側與左側之爭咧，即係右側就高追啊嘛，左側就抄底啊嘛。咁你左側與右側之爭咧，咁我寧願你左側啊！老實講句呢個，因為我唔係好相信佢咧，係好似美股嗰啲浪亦係由頭升到落尾，或者由頭反彈到尾，佢中間可能嗰啲 correction 我亦都唔見得佢會輕力。老實講呢、這個 OK 嚇，咁可能調整嗰刻咧，你又見到又好似哇單日點解跌？即係我打比喻啫，啊哇點解你又單日無端端跌6% 到8% 啊？你又幹什麼事情啊？咁樣啊，你到時又見到又驚噶啦呢個，咁啊可能就係真係要趁人哋驚嗰時咧係掃。落嚟嗰阵时咧，咁可能你就要勇敢地去介入啦。咁咧当然啦，有个勇字喺心口，即系介入完之后咧，你

0: 个背脊都有多个勇字咧，系乜嘢咧？勇于认错同埋勇于指示呢、这个，即系话要 set 一个系所谓终极离场位，你要俾翻佢嘅。无论就系话可能系前边28蚊嘅啊，你放佢高低。高低底嗰啲咁嘅位啦，又或者 exactly 係嗰、那個即係寬容度係再擴闊啲嘅，啊、那個止損位係再拉闊啲嘅，佢就係去翻佢 exactly 前低位26.5有啲咁樣嘅位咧。咁你用咩方法都好，你用你自己方法都冇問題嘅呢、這個啊。咁你都要 set 一個係要勇於肯認錯價位咯。如果唔係你唔肯認錯嘅，老實講，你唔可以恃住一隻股票係去到20几蚊，你以為向下係空間有限噶嘛？因為一隻股票學術上係可以19.875.4321噶嘛，可以呢、這個 OK。咁所以嗰啲選位都緊要咯。
1: 啊，朱 Sir， 你咧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即係上應該咁講，上半年咧，其實就個市場方面啦，就好中意做一個 trade 嘅，咁就係 long 美股就 short 港股啊嘛。咁啊七月啦，大家都大家計咁著都要拆翻曬啲倉啦，咁啊就要 long 翻港股就 short 翻美股。喂，但係而家去到依個位嘅時候，你覺得下半年啊，喂會唔會重臨翻一個叫做 long 美股就 short 港股嘅情況咧？
0: 我覺得個效力會弱咗噶啦，即係依個都係主持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依個。咁但係我會覺得依個 strategy， 即係因為即係老實講，即係我都係 fund manager 啦 ，OK 依個嚇。咁其實如果你俾我做嘅話，我唔會咁樣去搞件事咯。依、這個即係我好老實講，如果我去操盤，我去做美股嘅話，咁我實際上我而家做緊啦依個。OK， 即係我而家做咗美股嘅話，你叫我做 hedging 嘅話，我會 hedge 翻係自己美股嗰啲可能相應翻，譬如 let's say 我打比喻，譬如話我做緊一隻美股，可能係科技股嚟嘅、或者係芯片股嚟嘅。咁然後萬一我覺得係有啲風吹草動，有短期嘅下跌，但我又唔捨得我沽我倉底嗰啲科嗰啲芯片股嘅話，咁可能我咪做翻簡單單一係就係科技股嘅，就係、是、嗰個 index 嘅 option 咁樣，然後跟住做翻個 hedging 咯呢、这個啊。咁一係就係揾翻啲有啲經營嗰啲係咪都好艱難㗎啦？你係唔係都算把啦？你唔好老扮啦，你都係跌㗎啦呢、这個。咁總有啲 fundamental 差嘅美股係咁樣㗎嘛？咁你咪一係攞嗰啲美股長期係燉倉攞嚟做 hedging 咯呢、这個 OK。咁我會用翻美國，即係我哋簡稱即係個 strategy， 我會用翻美國對沖美國嘅物嘅 strategy， 我唔會用翻港股嗰邊咯，呢、這個因為你港股嗰邊實際上就係話，雖然個 index 係大升咗係3-4千點啫，但你見到好多股份其實都已經壓制得好深，其實佢反彈幅度都唔係好大，呢、這、一個即係話佢反彈得唔夠太大嘅力度俾你沽落去啊，呢、這個。即係打個比喻，頭先我哋 opening 去討論700，我覺得已經係三號啦。依、這個700近排而家成個圖形好明顯行緊俾你睇、就是，低位絕地深淵就係400邊，然後咧去到480蚊佢又冇力。咁你而家公布業績前一刻，佢依一秒佢又去翻450几蚊啊嘛，依、這個咁你都440-450蚊，咁你都去翻成個巨即係個小中幅區間嘅下端喎。咁我做一個 fund manager， 我冇理由依個位去 put 佢噶嘛，冇理由依、這個。你想佢跌幾多先？依、這個我又唔覺得700係會業績差到真係會大幅破底或者破底，我都唔認同嘅。即係我都講到好民心啊，即係我唔係好做港股都好，但我都唔會覺得佢會咁差。咁咁樣嘅話，你點會做一個係所謂hedge 即係用港股嗰邊去 hedge 翻美國嗰邊咧？依、這個，所以我會覺得。上半年咧，長話短説就係上半年你見到呢種咁樣嘅行為咧，其實我哋就話喺個 investment 嘅學問裏面，可能就話你已經發生咗㗎啦，係過去嚟嘅呢個。咁你用翻過去，你就理所當然以為呢個 trend 會繼續落去咧，就可能會好諷刺嘅就係話，當你以為個 trend 會伸延嗰刻，就係、是、正正佢係反轉嗰刻都唔定咯，呢、這個係啦，所以大家要留意翻。
2: 系咁啊！另一方面啦，已经公布咗业绩嘅银娱啦，见到午后翻嚟咧都升得唔错，最新升紧3.5% 啦。其实个业绩咧都可以趁剩翻一分钟时间问埋朱 Sir 啦，点睇银娱份业绩咧？
0: 银娱其实我觉得其实由头到尾，我觉得都即系有少少有啲啲啦，委屈咗佢或者系即系揿头揿落去揿得太多啦，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永造嘅角度咧就。應該咧係30蚊邊，或係30蚊以下嘅。你對佢點樣公平都好，你覺得可能呢？四個打比喻，你36蚊到可能最盡40蚊邊咁樣。我覺得喺作為一個永續經營嘅角度嚇，即係唔係攞嚟炒股票啦，即係當係一盤正正經經嘅生意，永續或者半永續落去，我唔覺得佢個價係應該大幅地低過30咯。即係因為你或者係30蚊邊咯，因為最後即係得翻30秒咁樣，即係你長話短説呢、這個你澳門嗰邊只要永續嘅角度，你個倒收啊係有一個月係平均200多億。嘅蒲幣嘅話，咁銀娛個市佔率又假設不變嘅，依、這個假設成本不變嘅話，佢點會賺唔到錢啫？依、這個人哋有 free cash flow 派息俾你都唔會太過低啦，依、這個咁因此我覺得個股價有一定嘅 rebound， 我覺得好正常咯。
1: 好啊，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傾偈。即時光
3: 鏡，下晝3點，保管商。

0: 咁多间，拣边好？拣天丰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丰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88人死亡 ,1677 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说死亡人数上升到254人。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有195人失踪，不过有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多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喺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录得超过100次余震，部分偏远嘅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特拉埃斯普列亚视察重灾区、咖啡产区核心城市佩雷拉，他说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纾困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将会公布长远重建和修葺计划。欧盟就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以及透过红十字会支持救援和救灾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军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是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就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白宫幕僚和10多名的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又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的通胀率已经达到300%，伊朗的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没办法支付。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2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没办法航行。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星期后期至今，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多次破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但是劳工处一直都是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立法会议员劳联的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根据机制按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虽然个别地区的指数都未达到32的黄色警告标准，不过气温达到35度，所以发出警告。不过红色警告的机制就没有考量到气温的指标。陈振声认为可以微调，直接同温度挂钩，例如温度达到36度就可以发出红色警告，让户外工作的工友可以停工，又或者让雇主考虑在正午的前后暂时停工，到午后的4点才复工。渔护署检控一名本地女子未领有有效牌照而束养136只狗只。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并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署所内共有136只怀疑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提醒所有束养人需要定期为狗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

0: 校牌照，其后需要每隔唔超过三年续牌一次。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话，香港浸会大学遭到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话，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嘅网页文章，现已密切检视大学嘅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嘅安全情况，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嘅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分析之后认为有大约1908组行政外泄，预计涉及最少130名教职员和1747名普通使用者的账户，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重置全校的密码和强制实施多重身份验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8: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404点，跌247点，跌幅系0.9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70点，跌53点，跌幅系1.1%。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346点，跌118点，跌幅系0.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17亿元。 十大最活跃港股成交造价，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8仙，而跌 1.1%。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9，跌2.4%，跌幅系接近1%。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8.6升，跌12.2，跌12.2，跌幅系2.6%。第四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1.26。升3.16，升幅呢就係11.2%。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係做緊122.4，跌4元，跌幅係3.2%。第六位 Minimus， 最新係做緊344.2，升16.2，升幅係4.9%。第七位2513智普，最新係做緊1205元，升13元，升幅係1.1%。第八位華虹半導體，最新係做緊143.6，升10.3，升幅係7.7%。第九位中心981，最新係做緊67.65，升2.35，升幅係3.6%。第十位1888電通製場品，最新係做緊37.84，升2.88，升幅係8.2%嘅。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光机，
17: 尹德正、黄俊杰。
18: 时间来到3:11，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朱 Sir 啊，咁啊，美股咧，其实就琴日咧都有啲业绩公布咗啦，就系呢个 AI 嘅代表嘅股份啦，个 CoWave 啦。咁其实市场最关心咧就系、到底呢个算力啊，即系而家大家都喺度系咁抌钱落个算力嗰个设施上面啊嘛。咁 CoWave 呢份业绩啊，又能唔能够说服你咧？觉得咧呢个算力咧系？真系可以个盈利系一个可持续性嘅事件呢？
19: 以本质上，如果对比翻佢个竞争对手 Libis 啦，即系 MBIS 嗰个角度咧，你会发觉其实跑输咗系一个事实嚟嘅吓，因为喺 CoreWave 系之前系创咗180元嘅前历史高位嗰阵时咧。Libis 咧倒翻轉係嗰陣時唔知點解係俾人質疑啊，定 whatever， 即係 some reason behind 咁樣，咁而跟住佢係遠低過100元嘅，佢當時嚟講可能得40多或者50多元啊咁樣個水平呢個 OK，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 core rate 係相對翻前高位都冇咗，就算我計埋佢而家係裂口高開咗，本前係 15% 嘅角度嚇，咁、你都相對前高位係冇咗係40% 啦，咁如果唔計依一個係業績後嘅升幅嘅話咧，其實你即係exactly 係冇咗一半嘅喎，咁但係問題係 Libia 係相反喺前面個低位度彎住升咗差唔多，你冇4倍咯，3倍喎。OK， 咁變咗個市場其實係認受邊個股份多啲咧？咁其實大家都大概係心裏有數㗎啦。就同而家依刻咧，佢盤前係可以升到10%+咧，就冇乜太過特別嗰個關係嘅嚇。咁而就係話個市場，我會認為佢點解唔係好認同呢個 Core Wave 咧？呢、這個 OK， 咁就都不外就係以下呢啲因素啦。呢、這個第一就係話。佢嗰個資產負債表係遠相對 DBS 係肉酸啦，或者個負債嚟講係壓力山大啦，依、這個。咁而第二啦，就係話其實佢每一年你會發覺咧，佢嗰個營收係好勁噶，佢增長得好暴力噶，咁呢個係事實啦，或者係你係人都知噶啦，依、這個即係你唔懶嘅你淨係睇啲咁多個報表，其實你呢啲咁輕平嘅嘢，你好容易都睇到噶。即係佢表面上嘅好處，譬如話 let's say 係個營收每一年都暴力增長得好勁啦，依、這個無論係year to year 或者 quarter to quarter 啦，依、這個。咁而另外我哋就係話喺佢嗰個嘅 RPO 啦，即係未履行合約啦，依一個咁其實佢都去到，佢都同你而家寫咗啦，最新而家膨脹到成1000億美金嘅啦嘛。咁你打算盤打到即係好似計算盤計到佢著火咁樣，你見到哇發達啦發達啦，而家跟住啲 RPO 分幾年入帳，而家就1000億美金喎，而家跟住跟住再計就話哎呀將來嗰個淨利率去到幾多啊？依、這個哇肥仔啦肥仔啦高高高咁樣，而家跟住咁但係問題好老實講，依、這個數字又唔係話盤股初開去到依一下，我突然間石破天驚咁樣，我知道咗即係講笑咁講住山頂的秘密咁樣，我而家先就知道咗呢件事啊。其實根本都唔係咁樣嘅。佢個 RPO 老實講，佢肯定係每一個季度或者每一年咧增長咁多㗎啦。咁但係問題點解依個事又唔係今日先知道嘅？但係點解嗰陣時個股價跌得咁？ 咁多啊！咁就好明顯就係話佢個營收係勁啫。就你細心睇下佢個資本開支係遠勁過有收入嘅喎，好似佢啱就算公布咗而家呢份業績啊，佢個股價升咗都好，咁佢都話俾你聽，今年 project 嘅營收我記得 roughly 大概係百幾億美金啦，但係佢個資本開支都同你講到好坦誠嘅咯，300多億美金嘅咁你點會有 free cash flow 嘅啫？你負 QE

0: 你負到好勁嘅負嘅 free cash flow 就差唔多啲 OK。咁變咗你話個資本開支，如果你每一年都係咁大嘅，你最後嗰個欠咪你收唔翻翻嚟咁樣嗰陣時，咁其實你營收增長得幾勁都冇用㗎依、這個，因為你資本開支係遠大過你嗰個營收啊嘛依、這個。咁因此佢嗰個係所謂嘅。盈利的收斂個虧損的收斂咁佢可能係會遠內過其他一啲嘅即係佢嗰啲主人嗰啲公司咯，即係譬如 OpenAI 啊或者 Anthropic 啊咁樣。其實見到而家 Anthropic 都已經嗰個資本開支已經係收斂咗好多啦，已經即係佢而家應該係可以有得有盈利可以獲利啦。咁但係相反 CoreWeave 應該個道路會好長咯，依、這個咁所以我都會直言嘅話係嗱，我尊重佢嘅股價升十幾個 percent 嘅依個，咁但係佢可唔可以喺上面維持得太耐咧？依、這個或者可能啲人就會。可能炒高完之後咧，然後跟住一醒咗咧，然後又擴張翻我頭先所講嗰啲負面嘅因素咧，然後又同你高開又炒翻你落嚟咧，呢、这個咁可能倒翻轉，大家要有少少警覺性或者警惕性咯，呢、这個。
1: 嗯，喂，咁但係朱 Sir 咧，點樣睇成個 new car 嘅行業？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好睇好啊，因為就啲 GPU 租賃價格持續上升，咁但係你亦都頭先所講啦，其實即係好似 CoreWeave 咁樣，其實喺度不斷咁燒錢啦，咁啊燒到即係嗰個 free cash flow 其實都 negative 得好犀利啊！點樣睇成個 new car 行業啊？
0: 嗱，就喺 new car 嗰個行業咧，我覺得其實係第一。佢嗰個故事一定係好吸引嘅呢、這個，但係佢嗰個故事就係好如 CoreWeave 咁樣，其實你最後嘅變數係去到個終局，譬如 Let's say 我覺得可能 Let's say 啊，你最後塵歸塵土歸土嘅，究竟你係賺一筆好勁嘅錢啦，定係最後就係終極債務壓力三大悲劇三收場咧？你而家 within 可能一年或者兩年你睇唔到嘅嗰、那個終，我哋叫終局啦，呢、這個最終的結果我哋叫終局啦，要 OK。咁可能你要去到可能 Let's say 三年或以上，你大概先可以睇到。咁所以咧，中間你係講經歷漫長，我哋叫做好有決鬥淡有，即係大家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嘅時間咧，呢、這個啊，佢未有充分嘅證據啊，大家開刀之前咧，咁可能其實個股價都會好急劇咁樣波動咯，呢、這個啊，即係簡稱升得太過多嘅話，啲淡友又發惡。咁跌到太低嗰時，啲好友又護航咁樣，就形成咗一個你唔好見升睇升，見跌睇跌咁樣個線性嘅走勢咧。我相信近乎冇可能嘅。咁呢個第一個重點啦。咁第二就係話喺長遠嗰個角度咧，我會覺得嚇唔討論嗰啲債務啦。呢、這個 OK。債務以外，我會覺得另外一個要擴商嘅往後嘅發展咧，反而就係、是、因為。即係股民成日喺做股票裏面啊，就係認識啊龍頭龍一同埋龍二咁樣，即係譬如話而家當 DBS 係好強啦，當佢龍一啦呢、這個，咁可能龍二就係 CoreWeave 啦呢個，但係大家冇諗過咧，係仲有其他公司係可以插只腳入去㗎呢、這個啊，譬如有啲細嘅公司咁樣，咁我啲唔再講啦。其實就係話而家隱藏另外一個老大咧，係邊一個插只腳入嚟咧？咁然後仲要嗰個主席咧係堪稱世界上係最癲嗰個人咧呢、這個嚇，當然佢真係最有錢嗰個人啦。其實咧大家。唔好忘記咧 ，SpaceX 咧亦都某程度上係有做呢啲嘢㗎，呢個 OK。佢而家咪 exactly 係做緊係算力嘅係租賃咯，依一個係咪啊？佢都同好多公司簽咗單㗎 ，Google 啊、Anthropic 啊咁樣，而且就係話。馬斯克嗰度最恐怖嗰個地方啊，相對翻譬如話，就算龍一龍二嗰啲咩 Libius 咁樣嗰啲，佢最大嗰個係所謂恐怖力量喺邊一度啊？第一就係、是、嗰個所謂資金嘅實力啦，係咪啊？依、這、一個以本商人啦。第二就係話佢嗰個完美嘅恐怖到科學怪人一般嘅執行力啊！依、這個即係講緊喺嗰個即係科技園嗰個建立嘅，佢成日好自豪嗰度喺 Twitter 影嗰張相就係話嗱，我幾多日前咧一片荒蕪嘅。我六十日或者九十日之後，你睇我幾偉大咁樣呢一個啊，即係佢有影嗰啲咁樣嘅恐怖嘅速度嘛，即係我哋簡直就係話嗰個建設嘅速度咧，仲恐怖過全世界係建設最快嘅國家，肯定係中國啦，係咪啊？呢、這個咁佢建設嘅速度好似啊，相對中國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咁快嘅呢、這個，咁呢個其實大家冇諗過喺長線嘅角度嚟講，係可以扳倒咗嗰啲所謂你以為嘅龍一或者龍二都唔頂嘅喎呢個嚇，咁、啊、呢個都係一個你長線係真係投CoreWeave 啊，或者係我哋嘅叫 Let Car 嘅概念。啲公司咧要小心，系会唔会有隐藏终极嘅龙一系会出现咧？呢个系啦，
2: 系咁啊，即系见到阿朱 Sir 咧对啲 new car 概念股啊，仍然都系抱有一个叫系怀疑嘅态度啦。咁我哋呢次只系时间系咁多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美股嘅情况嘅。
3: 即时获益。
4: 下昼三点十九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0: 及产品小册子。
1: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4: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即时播剧，
8: 尹德正、黄俊杰。
9: 3:21，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头先朱 Sir 咧讲到 SpaceX 啦，咁啊，而家个 SpaceX 个股价咧就仲系低过上市价$135。咁啊，其实近期啲业绩啊，各方面啊都冇乜特别嘅大嘅一啲新嘢啦。咁啊，朱 Sir 又点睇啊？即系而家个 SpaceX 仲要潜水咁样啊，未来嘅走势嘅情况又会点样预测咧？
10: 其实你见到佢都同市场嘅主流嘅意见系好鍾意打对台，为相反而存在嘅股份啦，呢、这个 OK 吓、即系讲紧嗰个价格嘅走势啊吓。当然我唔系话佢绕到咧系完全一啲实际都冇，相反啦，老实讲啦，如果佢所有嘅所谓嘅计划啦、mission 啦、passion 啦，乜嘢都好啦，如果佢真系可以重复翻系特斯拉系十几年前由一无所有嘅俾所有同行笑嘅。甚至就係話係我同台咁樣譬如話試過同可能中國一啲嘅公司嘅所謂嘅公司嘅高層係同台去演講，咁然後俾人哋鞋落到不堪嘅嗰啲咁樣嘅畫面，咁就最後係做到咧係冇人再敢笑佢啦咁樣。咁如果佢可以重複特斯拉十年前嗰啲係所謂王子復仇記咁樣，我覺得其實可以好恐怖嘅間公司，老實講句嚇。咁就當然啦，就係話十年前要成功嘅，咁應該就容易過而家嘅，正常嚟講呢個 OK 嚇。咁因此啦，就係話喺唔理間公司嗰個情況，我亦都唔係話實質乜嘢都冇嘅嚇，都係有好多堅實嘅物體喺入邊嘅公司之餘咧，其實佢近排個走勢咧就好同，你會發覺佢好同個市場啲人去玩相反去博弈咯，依個即係好簡單啫嘛。佢谷到去200蚊嗰陣時，其實你見到特別我哋香港呢一邊我都講到好白㗎啦，你見到啲街情緒好亢奮㗎，你會 feel 到甚至係仲亢奮過美國本土嗰邊㗎，依個即係大把人咧，唔知點解咧，好似好即係好中意即係 Elon Musk 啊，或者係當佢真係好似即係好似超人啊咁樣，然後喺度喪賣啊咁樣呢個嚇，即係咩 Stronghold to the Moon 啊咁樣，你見到一路即係打曬口號咁樣嘅，咁啊結果咧就死啦！一打曬口號咧就唔係好個兆頭啦，咁啊於是又跌咗一半，咁跌咗一半咧，你會發覺咧，我哋香港依一邊咧啲人咧跌到$100邊嗰陣時咧，又唱淡咯，然後咧又驚就係話咧係人都知嘅，依個根本個新聞就係話哦會解禁會解禁咧，所以隻股會死噶啦，而跟住呢個總之咧，即係 let's say 打比喻，8月8號解禁嗰日咧就8月8號咧去all in long put to the hell 咁樣，而跟住 put 爆佢咁樣你見嗰個態度佢啊啲人就係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冇諗過個股份？如果喺$200未跌嘅话，你 put 佢咁梗係合理啦。但係人哋喺解禁之前跌咗一半喎，你冇諗過其实可能啲人已经 偷雞地沽，或者係偷雞地去沽空只股票做曬 hedging 噶咯，已經。咁你去到係真係解禁嗰下，佢捨唔捨得沽咧？或者係相反，會唔會趁你有交易對手咧？你 put 啦，嗱，依一個啊，咁我就去買啦，咁樣，即係佢同你玩相反噶嘛，係可以呢、這個。

0: 咁因此咧，就係話喺近排個space 裏面啦，我哋見到喺第一浸嘅係即係最後嘅時間關係，即係我最後想講個 point 就係話，你係明明見到佢第一批嘅解禁股份咧，其實係佔佢流通股的，而且佢係多嘅，依個係事實。就你又見到啦，佢咁多都好，佢都可以頂到個沽壓，佢不但止唔跌，佢仲可以夾翻起碼130多蚊嘅水平咧。咁你就可以見到咧，其實喺解禁股份係咪真係會令到佢崩盤咧？你從第一批依批貨，你可以見到呢個論點咧，似乎嚟講係唔成立嘅呢、這個 OK。所以我會覺得咧，喺沿途咧對於個股份，當然我唔係覺得佢會直升啦，佢仲要可能有好多嗰啲好似玩散户玩到你頭都甩埋咁樣嗰啲上落嗰啲走勢咧，我覺得而呢個先係真相之餘咧，嗱最後。即係想提醒，即係話，如果你仲仍然覺得係用解禁嗰個 point 咧，係攞嚟去暴力咁 put 佢咧，我覺得可能你會第一，即係你第一批嘅貨你都失敗咗啦。咁你之後再解禁，如果你 put 個位唔靚咧，可能你個 long put 會重複被輸咯，會覺得係啦。咁呢個就係對於 SpaceX 嘅一啲似乎少少，我覺得個博弈論嗰個睇法咯，呢、這個
1: 啊，另外朱 Sir 想問一下，嗱，即係以前啦，即係啲特斯拉粉絲啦，咁啊，即係個 Elon Musk 嘅粉絲啦，咁啊，專係最中意一見到 Elon Musk 出嚟咧嗌口號嘅時候咧，就衝入去買 Tesla 噶嘛。哇，咁但係嗱，而家 SpaceX 都上埋市啦。喂，你會唔會覺得咧，其實啲鐵粉啊，會唔會唉？而家中意支火箭多啲，多個架呢個 Tesla 啊？定係喂唔係啊？其實都係兩間公司都係一樣咁多鐵粉嘅，有啲鐵粉喺度頂住嘅。
0: 其實係主持人呢個 point 係好好。我覺得亦都好有討論空間同埋好有深度先，我甚至覺得呢個問題呢、這個咁，但係因為而家時間關係啦，咁我長話短説，我個直覺感官就話、其實係真係好睇阿特即係馬斯克計佢自己想點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唔誇張講句，就係話你特斯拉畢竟個市值都咁高啦，但係其實佢個命運係點樣咧？係真係好睇馬斯克自己點樣諗嘅啫。依、這個其實好老實講啦，如果按住正常嗰個諗法，人 SpaceX 佢上咗之後咧，由於佢個故事去到太宏偉啊。即係如果佢真係成功嘅話，佢太靚太宏偉嘅呢個，變咗有個咁高大上嘅物體啊嘅新興爆發嘅物體一存在咗之後咧，好老實講，其實佢係負面地影響緊特斯拉嘅呢、這個，因為我哋依家睇好簡單啫嘛，你冇對比冇傷害啊嘛呢、這個，你個超人嗰陣時喺舊嗰間公司做嘅話，你又只可以去覺得嗰間公司係超人公司啦。咁但係當一個超人公司喺一間新嘅公司係打啲咁高大上嘅口號嗰陣時，你就會貪新忘舊㗎啦嘛呢、這個嚇。咁、呢個就係第一重，其實對於特斯拉其實有一定嘅風險，好坦白講，我會覺得呢、這個，因為相對翻係太空啊、算力呢啲咁樣嘅嘢之下咧，我哋講緊係嗰啲永遠都唔長進嘅電動車啊，都唔知何年啊、馬年後月嘅所謂嘅自動駕駛，再講就係話連條生產線都未搞掂嘅 Optimus 嘅機械人咧，我覺得啲人好似已經厭惡㗎啦，我會覺得呢、這個，咁變咗係對於特斯拉嘅股價，我會覺得係不利啦呢、這個。咁而長遠嘅角度，如果用一個夾加狠嘅陰謀論咧，嗱、當然啦，依一個未必會成立啦，就係、真係好睇馬斯克點樣做，佢完全有權就係以下點樣做咧。就是、一個好暗黑嘅做法，就係話有個股票死咯，有個股票打落去咯，依、這個哦，當打到咧成個盤散曬之後咧，佢做乜嘢啊？然後會就會兑現翻佢之前嗰個企圖同埋嗰個承諾又好，企圖又好或者計劃又好，佢去低價地去合併咗特斯拉佢咯，依、這個，因為佢 opening 都有講嘅話係想合併特斯拉噶嘛，依、這個佢講得就會做噶啦，老實講句，你以為佢全部嘢講笑啊？我會覺得佢只不過係用個講笑嘅態度同你理真啫嘛，只不過依、這個咁變咗就係話，佢如果係真係企圖合併嘅話，你覺得佢用高價合啊，定係低價合咧？咁樣嚇，依、這個我就會覺得。是特斯拉一定的风险咯，好老实讲呢、這个系啦，呢、這个就是我自己嘅睇法。
2: 系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都问埋朱 Sir 咧，AI 再上一层嘅，头先讲咗啲镣铐股啦，再上一层啲记忆体概念股啊，其实朱 Sir 又点睇个 market 啊，系会点走咧？
0: 记忆体咧，如果你系就系话刻意就系话DRAM 啊或者 NAND flash 嗰啲嘅，咁我会觉得之前系所谓讲好多嗰啲咩坏话啊，话咩借口啊咁样嗰啲咧，其实我觉得其实只不过系附庸或者穿作附会于之前嘅跌势而去揾个理由啫。我会觉得呢、這个你发觉而家好得意噶，跌市嗰阵时又讲话乜嘢饱和啊，或者系中国量产嘅威胁啊，咁而家今日升嗰阵时咧，又话大马石咧呢、這个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聞，又話大馬石咧係有意咧係即係特登咁樣去投資個 SK 海力士喎，依個最講緊唔係用嗰、那個係即係嗰個係用公司內部嘅錢喎，依、這個而唔係佢本身嗰個財富基金喎，依、這個 OK。咁變咗就係其實喺整體嗰個好壞嘅新聞，佢本身都會存在嘅。但係我覺得係所謂嗰啲壞嗰啲新聞咧，其實都係即係如我所講係穿作附會之用嘅啫。你嗰個所謂嘅供應其實係正常係27年仲急啦。

0: OK， 咁所以个情况就咁理解啦。
1: 好，唔该晒主持人，咁啊唔该晒，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同主持人倾啊。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说死亡人数增加到254人。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有195人失踪，但民间组织估计失踪人数可能高达3900人，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在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过百次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的困境。德拉埃斯普列亚视察重灾区咖啡产区核心城市佩雷拉，他说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纾困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会公布长远重建和修葺计划。欧盟说会透过卫星系统等方式协助救灾，和会透过红十字会支援救援和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他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日本的索尼集团Sony 旗下子公司索尼半导体将会同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台积电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争取2029年起在熊本县生产新一代影像感测器。两间公司就设立合资公司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会出资约7470亿日元，折合约368亿港元成立新公司，其中 Sony 出资62%，台积电出资38%。合资公司将作为 Sony 的附属公司，在 Sony 主导之下开展业务，代表董事由 Sony 指派。 Sony 5月宣布和台积电就开发和制造新一代影像感测仪达成基本协议，计划将在熊本县新建的工厂移交给合资公司，以构建生产线和研发体系。南韩的韩亚航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和大韩航空合并，两间公司12月17号起正式合并为大韩航空。大韩稍后会召开董事会审议表决合并协议，股东大会出席率是 82%， 超过99%投票赞成。大韩航空2020年底宣布收购韩亚航空，韩亚航空说股东大会批准企业合并协议之后，公司将切实推进各项跟进措施，为成功成立全新的大韩航空竭尽全力。公司代表又说合并后的大型航空公司将为南韩航空产业的新历史迈出第一步，公司将努力消除因为合并而给乘客带来的不便。西贡布袋澳鱼排起火，涉及两间寮屋和4艘快艇，一个男人救火时受伤。事发在大约朝早8:30，布袋澳一个鱼排的储存仓内有船只电池充电时起火，烧着了仓库的木柱，现场传出爆炸声。消防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动用两条喉和出动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9:00被救熄。一名60岁的男人救火时手指受伤，经救护员初步治理之后无需送院，现场有30人自行疏散。东华三院辖下的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已经恢复灵堂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

0: 预计明日下午完成修复所有设施。因为电力故障，部分桑拿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表示地库殓房冷藏设备维持正常运作，先人遗体未受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4度，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3: 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4: 出？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
17: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0: 砖头事务所
2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3: 股价速报。
2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01点，升系跌嘅，跌251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66点，跌58点，跌幅系1.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2点，跌95点，跌幅系1.1%。大市成交金额比较少啊，而家系1,94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700腾讯，最新报458.8，跌12蚊，跌幅是 2.5%。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84，跌幅是 1.1%。第三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92，跌幅是 0.8%。 第四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1.42，升幅 幅是 11.8%， 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

0: 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细部37.98，升3.02，升幅是8.6% 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尹德正、黄俊杰，
3: 三点四嘅分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嘅，仲有 Vicky 啊同阿 Barry 喺度。咁啊，开节目之前啦，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這个活动咧就系、是、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咁啊，举办日期咧就喺9月12号星期六上昼嘅10:30到到下昼嘅3:30，地点咧就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清姐胡万清咧会主要同大家就做节目啦，讲股。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啦。在节目时候呢就讲呢都讲唔晒嘅。咁又有啲大气电波呢就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啦。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度曝光嘅。咁今次活动呢大家有机会呢就同阿清姐首度披露喺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当中啊仲有呢丰富午宴啦，同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嘅。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啦围炉讲股。咁亦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咧可罕有早鸟优惠啊！咁想报名同埋或者查询收费嘅详情咧，想申请嘅网站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系记住啊，系 WhatsApp 啊。咁啊查询咧就系、是、个号码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同埋咧亦都喺我哋呢条咧 YouTube 片里面咧下低咧，其实我都摆咗嗰个嗰条 link 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
0: 系啊，咁啊 ，Vicky 啊，见到咧，其实市场上咧最新有个消息咧，头先阿朱 Sir 都有提到嘅，就系大马石啦，就传出啦，原本系传出啦，就想啊增持呢个韩国嘅两大嘅一个公司啦，就系、是、三星同埋呢个 SK 海力士啦。咁啊，最新啲消息啦，就系话咧，我甚至乎系揾埋韩国政府倾偈啦，已经喺度商讨紧入市嘅时机啊，系啊，呢个基金咧正式咧进入呢个南韩嘅股票市场。
3: 系啊，咁啊，今朝早咧就最初咧就系啲小道嚟嘅，
0: 系
3: 咁啊，真系有几小道咧，小道到咧要喺 Twitter 咧，唔知边个人放出嚟嘅，即系而家大家画面睇到，我就 cap 咗嗰个，
0: 即系呢啲同 WhatsApp group 嘅消息差唔多。
3: 系啊，咁啊，最初就依个出嚟嘅，咁跟住咧就哇，原来真系变咗正式新闻，咁啊，真系坚嘅啦，咁啊就见到就喺韩国嗰边啦，今日嚟讲就收市嚟讲咧，咁啊 SK 海力士咧其实就突然之间就醒翻神咯，即系。之前大家都好驚呢個海力士係即係不斷喺度潛下咁唔喐咁噶嘛，咁
0: 我哋啲觀眾都好驚啦，即係譬如好似可能揸住啲7709嘅朋友啊，都好緊張啦，就係、是、啊到底啊仲有冇得救咧咁樣，即係其實都明白嘅，因為其實大家自己揸緊嘅嘢咧係兩倍杠杆嘅時候咧，個波幅自然比較大啲啦，亦都承受個壓力都更加大啦。
3: 係啊，咁你見到今日海力士啦就收喺150.4万韩元啦，咁、另外就系、是、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其实今日就升多啲嘅，咁三星电子而家大家睇到啦，就收喺25.55万韩元啊，升咗6.7%。咁其实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动作咧，其实都几合情合理啦。咁第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真系太过残啊，咁而家个个以海力士为计啦，咁而家大家喺画面度睇到啊，其实个海力士个股值真系平到平到。
0: 我哋都讲咗好耐㗎啦。
3: 讲咗好耐㗎。
0: 个位数嘅市盈率。
3: 个位数市盈率啦，即係而家预期2026年嘅市盈率系 5.4 倍啦。2027年嘅梗系唔够4倍啦。咁但係而家大家画面都睇到嗰幅图呢，其实由2010年到呢一刻为讲嗰个市盈率个波幅嚟嘅。咁平均嚟讲呢就大概啦，就黑历史嘅波即係嗰个平均市盈率呢当佢15倍啦，喂，但系而家大特卖，5.4倍，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其实都想讲翻咧，就系咧，其实大马石咧都唔系啊，第一日系宣布啲咁嘅动作噶啦，佢喺9月份嗰阵时，其实佢系你睇翻个韩股咧，当时个韩股系风雨飘渺嘅时间嚟噶嘛，大马石就已经系宣布话咧喺未来5年啊，即系将呢个投资比例咧 A 对 AI 嘅投资比例咧由当时嘅6%提升到系15%啊！ 咁同埋咧，佢都讲到有五个重点嘅，即系而家可以拎翻嚟讲翻啦，就系、是、能源、数据中心、半导体同埋云端服务供应商同埋基础模型以及 AI 应用啊、软件基础设施等等嘅。

0: 我哋睇翻其實大馬石佢嗰個資產管理規模咧，大概就係5180億新加坡元咧，大概就係4000億美金左右啦。我啱啱略略計個數咧，哇！如果你去投15% 咧，都係606億美金喎，都唔細喎。
1: 係啊，咁啊，所以同埋一樣嘢，我哋喺節目我都講過嘅啦，即係我自己咧，即係大新加坡裏面咧就有幾間投資機構啦，即係啲各個級啦。咁啊，就一間就係大馬石啦。咁啊，另外嗰間就係 GIC 啦，新加坡投資局啊，冇記錯。咁咧就我啊覺得咧。GIC 投啲嘢咧就麻麻地嘅，
0: 亂有少少亂嚟係嘛？即係或者散亂啲啦，
1: 即係總之個回報冇咁好啦，我覺得。咁但係咧，喂，如果一有大馬石咧，我就會叮一聲嘅嗰只股票。
0: 冇錯，咁如果係睇翻啲歷史記錄啦，啲報道就話咧，大馬石嘅十年期股東回報率咧，大概係7.1%，即係如果20年期嘅話咧，就係6.8%，即係平均每年都有6.几%叫或者至到7%嘅回報嘅喎。
1: 係啊，咁即係當然啦，就大馬石嗰、那個size 咁龐大咧，咁、回報即係好難，即係用一個拉長嚟計，咁其實 OK 啦，叫做咁同埋即係佢哋唔係就咁齋投股票嘅，咁啊佢哋都會投啲債啊，即係啲混合型咁樣做啦，咁甚至係投啲即係高風險啲嘅，譬如好似啲初創企業啦，未上市嘅，即係呢啲大家都會喺呢啲叫做一級市場度都會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咧，其實就都幾指標性嘅，因為你見到呢啲公司連呢啲即係見到哇，佢都嗱，我其實都估佢唔到，原來佢之前冇投資過南韓股市嘅，
0: 即係意外啊！
1: 即係意外咁，但係今次嚟講，其實佢特別係透過。即係投資海力士啦，甚至係投資三星咁至上。喂，但係如果佢投資呢三隻，即係投資三星同埋投資海力士咧，其實呢兩間公司如果睇翻 MSCI 個指數啊，咁 MSCI 咁我哋當然啦就唔會好易揾到佢各個指數各個佔比啊。咁但係啦，如果你透過咧啲 ETF 裡面嘅分析咧，其實你估到咧。嗱，而家大家畫面都睇到啊，三星係佔第一位啦，喺 MSCI 嗰個韓國個 ETF 裏面第二位咧就係 Hynix 啊。嗱，依兩隻咧就佔咗成個指數咧，即係成個韓國股指數21% 同19%，即係依兩隻嘢加埋咧就佔咗40%，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只要投資呢兩隻嘢咧，即係已經係投資咗韓國咯，
0: 係接近一半嘅韓國股票啦。咁亦都可以分享翻少少嘅一個資訊，就係俾大家咧。而家啲外媒嘅引述嘅消息咧，就話咧，大馬石係諗住進行一個內部嘅投資，同埋亦都覺得可以講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傳聞就話大馬石已經揾韓國嘅政府傾偈咯。
1: 系啊，
0: 其實即係代表緊啲乜嘢咧？
1: 喂，其實即係可能會唔會係你頭先所講，會直接我唔係喺條街度買，我淨係配俾你啊？係啊，會唔會啊？
0: 哇，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配個，即係你如果係因為韓國政府都幾緊張咧，啲公司唔想俾其他嘅海外嘅財團咧買得太多，個情況有少少似匯豐咁樣，即係匯豐喺香港嘅地位係咁重要嘅時候咧，如果你外資買太多咧，即係都有機會影響到香港發鈔銀行嘅一啲地位啦。咁啊，韓國大家好明顯知道啊，兩大財團啊係主宰住呢個韓國嘅命脈啊嘛，如果佔太多嘅時候，咁啊，梗係要同韓國政府傾偈啦。亦都另外一个问题就係、大馬石如果喺條街掃呢，到底会掃到咩程度呢？頭先都讲到话，如果佢係投成个 portfolio 嘅 15%， 其实都係600几亿美金喎。
1: 係呀、
0: 哇，600几亿美金呢，大家諗返，其实之前大馬石呢宣布一年回购100亿美金呢，好似已经好多㗎啦嘛。咁但係其实你如果一间一个投资者买我諗你当几十亿美金啦，都真係唔少㗎。
1: 係呀，咁但係呢，当然啦，就大馬石就应该就唔会一炮过咁啊，买10几%海力士同三星。
0: 应该都唔会嘅。
1: 都会就分散啲嚟买啦，甚至即係买啲海力士啦，但係又买啲韩国。咁但係换个转头嚟讲，即係咩意思呢？其实就大馬石喺呢个位出手咧，咁即係好明显啦，即係佢唔喺个高位度出手，喺呢个位度出手，即係好明，即係头先都讲过个估值上面，就係海力士已经系平到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出手咧都合情都合理嘅。
0: 唔系，亦都系符合我同你一路喺度讲緊嘅嘢，就係咧，如果我哋之前个 portfolio 系太过保守啊，打得太过保守嘅时候咧，喂，趁呢个已经

0: 去紧贡江或者去泡沫嘅过程入边咧，不如去重新思考自己成个仓位嘅一个占比系咪应该要摆多啲喺 AI 嗰度、嗯？而但马石就系话俾你知，我系咁谂，我系咁做添。
1: 系啊，同埋即系我谂大马石啦，就会其实就应该越买越散嘅。咁、嗯、甚至系啦，买啲光通讯我都觉得唔意外嘅。咁诶，寻晚啦，即系都光通讯嘅股票啦，其中一只 Lumentum 啦，就出咗个业绩啦。头先朱 Sir 都讲过下啦，咁其实个业绩系好鬼靓嘅。咁啊，就盘后咧，即系即系 Lumentum 嗰边咧，其实就讲到都话啦，其实就好缺嘅个市场。咁、嗯、啊，因为缺啲咩咧？缺啲上游嘅原材料啦。即系首先讲下 Lumentum。系做咩先啦？即系 Lumentum 系做即系嗰个激光嗰个头啦。咁啊，而家咧就开始就寻日就都讲到啦，就话会扩大少少去做啲光伏做市场，即系同阿中仔旭创啊抢下啲少少生意啦。
0: 系
1: 咁啊，但系中仔旭创咁样依然都系最大个嗰个 market share 最大。咁但系咧，如果咧，因为头先讲过，其实即系之前都讲过，其实一个即系依个一块成块嘅光冇组其实就有好多嘢去组成㗎嘛。咁啊其中一个就係、是、即係激光头啦。激光头里面其实都有一块叫控制点样接收激光嗰、那个晶片啦。咁、而控制激光点样接收激光嗰粒晶片呢，市场最大嗰间呢就係 Lumentum 嚟嘅。咁但係 Lumentum 呢就好得意喎。其实 Lumentum 除咗 Lumentum 之外啦，咁第二大嗰、那个市场最大就係 Broadcom 啦。第三大就係 Mitsubishi Electric， 即係三菱电机啦。第四大就係 Sumitomo Motor Electric。你可以留意到其实个市场占有率日本呢占咗好大嘅。而 Lumentum 咧，其實都係一間日本公司嚟嘅，下低佢下低即係佢做激光接收嘅 part， 其實都係一間日本公司嚟。其實咧即係表面上係一間美國公司好。好多嘅市占率啦，但系其实咧唔系嘅，其实系日本公司系控制咗好多喺个接收雷达，即系接收激光嗰、那个嗰个方面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今晚啦就要密切留意啦，就除咗Lumentum之外啦 ，Coherence 都会出业绩啦。咁、我谂大家即系今个礼拜其实就系光武做周围、
0: 都可以睇翻啦。其实中制旭创咧、大马石咧都有3亿美金嘅投资咧，喺 IPO 嗰阵时做咗。
1: 系啊，所以就我觉得就大马石投啲嘢咧，即系啲笋嘢。
0: 系
1: 咁啊，所以嚟讲，大家都可以根据大马石嗰个轨迹啦，甚至系今晚即系做啲业绩啦，咁啊甚至系收市后咁啊腾讯出业绩，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啊。好啦，今晚我哋节目时间咁多，咁啊听日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2: 即时播剧，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

0: 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在马鞍山的星年海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星年海一座中层 A 室，实用积1199尺，四房套房，连为工人套房的单位，开价1880万，最后以1778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4829蚊。业主在2024年用1480万买入，两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98万离场，升值两成价。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中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高峰的7倍跌到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 0.525 倍，幅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2024年 1.367 倍，2025年 1.353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7.95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新洲国际早前发布盈警，预期上半年盈利下跌38%去到43%，但是大行仍然普遍睇好，给予买入评级。网嘅大通话，新洲预期上半年嘅盈利下跌嘅幅度比原先预期嘅下跌30%仲要差，主要系受到关税分担、原材料同埋劳工成本上升，仲有汇兑影响，拖累到毛利率嘅表现，尤其系受到 Puma 同埋 Nike 等品牌嘅表现影响。不过，温哥大通指出，新洲国际下半年的订单已经出现了按季的改善，特别是核心客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上客户的信心好转，并且受惠于低基数效应，因此可以维持新洲国际的增持评级，目标价是70元。野村就认为新洲国际的上半年盈利逊预期，下半年对集团来讲不利的因素有望逐步缓和。随着新增产能扩充，加上美国关税政策明朗化，以及低基数效应的加持，股价走势仍然值得看好。重新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67.8元下调到66.9元。美银美林就认为新洲盈景主要是受到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还有退休金成本上升的影响，还要计及销量轻微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相信利淡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再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削降6%去到50元。大行报告完毕。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下午4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的车资介乎10.05元。

0: 同27.6分别是四条行上路线、一条繁忙时间路线、一条假日路线、一条通宵路线，其中行上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至于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大埔、广福道。而六条专线小巴线车资介乎9.7至到28.5，当中有三条是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区或屯门区为主，由其中一条通宵路线就以旺角为终点站。口岸区又设有市区的士服务、新界的士服务和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的乘客亦都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警方拘捕一名19岁的女子，涉嫌冒充内地特务调查人员，向一个24岁男子骗取超过300万港元。调查话，被捕女子早前曾经遇上同类型的电话骗案，虽然未堕骗局，但就被骗徒招揽一起假冒内地调查人员。警方话，上个星期接获受害人报案，话收到来电声称佢名下登记的电话号码涉及内地洗黑钱案件，骗徒要求他在酒店外面和特务见面，并将超过300万元汇入指定银行账户，以用作案件调查。受害人其后在网上看到手法类似的诈骗案例，得知受骗，于是报警求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昨日在上环拘捕女子，她涉嫌冒充特务调查人员，出示伪造的执法人员证件和文件，并协助诈骗集团向受害人交付虚假文件，被捕人正被警方扣留调查。两个内地男子分别从老挝携带未完税香烟来港，今日一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同被判监禁10个月。两个被告年龄分别是48和39岁，昨日先后从老挝万象搭飞机经越南河内抵港，在清关时被海关人员在他们的个人行李入面搜获共190,000支无报关的香烟，估计市值大约850,000元，应课税值大约627,000元，当场被捕遭落案起诉。美国白宫宣布正式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发表书面意见，认定这项指令已经不适用重组之后的 TikTok。之后，美国财政部、运输部、卫生及公共服务等联邦机构纷纷开通 TikTok 账号，白宫就早在去年已经建立 TikTok 账户。TikTok 同佢母公司字节跳动喺今年1月完成交易，将 TikTok 部分美国业权转让俾美国投资者甲骨文、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以及阿布扎比投资公司 MGX， 成为美国合资公司嘅管理投资者。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早前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300%，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另一项策略就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支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轮无法航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0: 换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5: 如结局是我第四。
4: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是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同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7: 赌钱啊！赌
16: 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17: 夜晚仲喺度跑步，
16: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1: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雄医生。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9: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咗2.6；南方恒生科技4.68先二，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就系31.52，升咗3.42；100 Minimus 就是357.4，咁啊升咗29.4；智普1208元，升咗16元；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4；另外仲有就系中心国际67.4，升咗2.1嘅。
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9: 简古文盘，
10: 林淑敏、洪丽萍。
8: 好，嚟到简古文盘时间啦。咁啊，补报个恒指先，恒指收市咧。是跌了212点，跌幅是收窄了的，那就是在25440点。最低的时间呢其实跌过成300多点的，就是恒指最低今天25323点，最高呢就是25498点，差不多呢是即最尾市的时间的高位的了。当中呢其实看到今天呢，其实就个股份里面呢，如果你讲板块或者是一些指数成分股里面的板块，基本上就找不到一个很特别的板块，反为调回转了。这一排呢即比较即立的或者是跌了调整不少的，今天就反为资金呢去回人工智能股份方面，就所以变了呢之前推动指数的一些平台股啊、传统股啊那些，反为呢今天就立一点了，所以个指数跌呢都是这个原因。不过其实今天虽然说个跌市，但那个指标性作用大不大呢？因为今天整体成交呢是2167亿。即是连续几日，其实之前都跌穿了3000亿的啦，咁跟住呢都系2500啦，咁跟住2400啦，琴日2000啦，今日2100几啦，咁所以即系证明个市呢，我唔知系等业绩啊，还是系即系嗰个方向感唔够，咁所以就算你话有啲人工智能股今日做翻好少少，但系个成交同之前咧都争好远。
11: 系咁啊，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做好咧，喂会唔会咧又系同呢一个大马石啦吓，咁咪话会即系有意增持呢、這个系啦，要增持呢、這个即系唔系应该系你个说法
8: 啊，直接入股，
11: 直接入股呢、這个 SK。同埋呢个
8: 三星，
11: 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日嗰两只 ETF 咧，都
8: 咁啊 ，ETF 就系直接啦。

0: 但係會唔會帶動到我哋即係呢一類咁嘅板塊？
1: 我覺得應該都好少少嘅，起碼咧。就话俾大家知就系、是，喂嗱，佢唔系，当然佢如果高位追你又唔知点解啦。但系问题就话佢跌咗咁多落嚟，佢先至买，咁即系话最低限度咧反映出嚟就系佢都觉得，即系我哋所讲嘅硬科技吓，咁、啊、就即系啲芯片就记忆体啊呢啲咧，其实都仲系嚟紧咧，仲系讲紧嗰个潜力嘅增长，只不过就话之前咧系升得太疯狂啦，咁而家调翻转头。跌落嚟咁多，佢梗系觉得即系有嗰个潜质或者有个增长嘅动力，佢先至会入股噶嘛。咁所以我谂咧，起起码俾到个大家嘅一个即系睇法就系话，呢一类型嘅行业继续都系受惠于 AI 咯。咁所以港股今日都有啲影响嘅，不过我觉得其实系咪咁直接又未必。不过因为韩股咧今日都升翻成5%啦，咁、而即系海力士啊。同埋三星啊嗰啲升得仲多啲添，咁所以即係香港呢邊咪叫做跟翻啲咯。
0: 好，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啦嚇，我哋今日嘅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嗰個嘅片咧已經係出咗噶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同步收睇我哋嘅即係收聽聲音廣播啦，又或者咧係收睇埋我哋嘅片都可以噶嚇，即係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同埋呢個 Facebook 嘅頻道，咁啊亦都咧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噶，咁我諗大家即係關注係啲咩咧？其实通常我哋四点零过后都会有啲大数出现嘅腾讯业绩，系啦，即系大家都睇紧嘅。
1: 嗯，系啊，咁其实大家都知，即系今日嘅焦点咧，就肯定系即系腾讯究竟个业绩系点啦。虽然你话嚟紧咧，陆续都好多嗰啲即系业绩会出嘅，包括咗呢个礼拜啦，就有呢、這个大家最关注嘅就系、是、啲芯片股啦，吓、啊，即系九八一中芯啦、华虹啦，吓、啊，甚至乎听日就系联想啦，吓、啊，咁、跟住除咗呢个腾讯之外，咁如果讲 ATMXJ 里面咧，咁仲有只咧就系、是、京东吓、啊，都会喺呢个礼拜听日咧就会公布业绩，咁所以其实焦点都、个业绩都睇得比较重嘅，因为你话啊，如果美国方面美伊嗰度暂时啲人都冇乜特别理佢啦吓，即系咁啊，调翻转咯，就系睇翻住啲业绩同埋美国方面数据又唔系多吓、啊，虽然你话有 CPI 啫，咁但系其实而家。对于个息口个走势咧，其实市场都系两解嘅啫，咁所以变咗真正嘅影响就唔系咁大嘅吓，大家都系睇翻美股方面，亦都系科技股嘅业绩，咁香港呢边就更加多唔同类型嘅业绩出啦。
0: 系啦，咁再一阵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再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不过咧，未休息之前咧，咁我。因为我想睇埋个亚太区市况，今日咧普遍亚太区市况咧都系向好嘅，咁啊恒指咧就独跌啦吓，咁啊同埋呢个印度股市而家咧都系跌紧嘅，不过两者嘅跌幅咧都系不足1%，整体方面咧今日以呢个首尔股市咧就略为突出啲，咁啊升超过3%嘅，咁啊另外咧就印尼股市咧升咗超过1%嘅，澳纽股市个别发展，咁至于咧日本股市咧今日同台湾股市一样都系。升了大概 0.8%。 好，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再倾。
2: 简股慢盘，
3: 下午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6: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

0: 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
1: 冇咁容易出皱纹，
0: 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简古万门，
7: 林淑敏、洪丽萍。
8: 好，时间嚟到4:21嘅时候啊，咁啊，个期指都仲 trade 紧嘅，不如都睇下个期指先。而家最新咧就系25,411点，咁啊跌咗217点，比现货低水咧29点，咁啊成交张数咧就53,000几张啊，咁啊亦都咧要睇睇一啲嘅即系。业绩啦，下稍后时间我哋就会同大家去睇一睇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解答一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有位听众等我睇下先啊。咁啊，嗱YouTube 我哋都开咗噶啦，系。咁我哋就睇一睇啲股票问题先。咁啊，Conita 其实而家即係业绩期当中啦，咁我哋睇返啲业绩股呢都仲係即係要等佢业绩过后啦。但係譬如好似我哋之前讲嘅两隻孖宝咁样啊，即係2513，唔係我个孖宝啊，2513同埋即係100号2513置业宝。同埋就一百号 mini max
9: 哦，呢个孖宝
8: 呢对孖宝，
9: 我以为你讲又系即系建滔啊！而家好多孖宝噶，你知啊？
8: 系啊，而家好多孖宝噶。咁一百号有位听众系300蚊入咗，我问你短线点睇？
9: 100，其实嗱，真系而家讲话究竟即系俾咩目标价咧？咁大家可以参考。不过咧，最主要我谂都系要大家咧自己。量度埋究竟你嗰个风险承受能力系点样？即系我觉得而家个股价咧，不论你升或者跌嘅时间咧，可真系可以好急嘅。啊，呢只 minimus 有几多钱啊？1,000几蚊吓，咁啊碌翻落嚟，去到即系200几。咁呢排就我谂系因为即系入咗呢个港股通啦，咁所以变咗个成交都多翻，咁个股价即系亦都好啲。但系我谂股价升咧，就唔系话净系北水嘅原因嘅。咁因为而家呢个阶段咧吓，过去嗰个几星期，你见即系美股方面个解读又唔同咗啦。即系之前大家就讲紧硬科技啊，咁跟住而家咧就美股方面，自从嗰啲业绩慢慢公布之后，就觉得唔系，原来之前啊做咗好多投资嗰啲大模型公司咧，开始有啲收入咯。咁所以应该咧就唔系好似预期话，需要好耐嘅时间先至见到佢即系话一路投资都唔知几时先有收成。咁所以个焦点就去翻话，既然咧咁嘅情况之下，而家就开始咧睇好翻啲类型股份。咁即系话同类型嘅股份就系 minimum。啊，智好啊呢类股份咯，所以我谂佢升系相对啦，系有埋呢个原因喺度嘅。咁但系你话究竟去到咩价？咁我觉得应该你量度翻自己嗰、那个即系量度风险先。嗱，你300蚊买，其实就个即系嗰个明显啦吓，都真系俾你搏到嘅。咁而家我觉得应该就如果你300蚊，我自己就会攞20%。吓，即系大概而家上翻去360蚊或者以上啲位，我就会。短线套一套你先噶啦，吓咁啊，所以都系要赚钱嘅时间要审慎啲。咁但系同样啦，你话如果佢跌落嚟嘅时间，有时就唔需要话跌几个 percent 又惊嘅咁。咁但系就博嘅股票，你就真系要自己睇住咯，吓咁。如果你跌穿，因为你而家有水位俾到你噶嘛，咁所以如果真系尽啲嘅，你就系攞。即系跌穿呢个码价就止蚀，但系就亦都唔需要跌得咁尽咯，因为始终我觉得你买股票都系想赚钱啫，吓咁所以如果譬如话落翻。

0: 320蚊，咁我都会可能赚少啲咯吓，都计咗数先咯。
1: 好，嗱，有位听众咧就问银娱咁啊呢一类嘅博彩类股份，其实咧即系系啦，即系好似起动唔到啊。
0: 咁系嗱，你睇到佢晏昼公布完业绩之后。咁就升，即係都有一陣咁樣上咗去嘅。咁啊，其實都係靠住個業績嗰個派息嗰度原因多啲。
1: 係，
0: 因為佢派息嗰度增長咗30%啊嘛，嚇。咁但係即係中期息啦，講緊。但係佢個盈利咧，如果計即係EBITDA 嗰個咧，係增長咗1.5% 嘅啫，嚇。咁其實就即係變動唔大啦，嚇1%左右。咁所以佢啊，即時咧，大家就覺得係嗰個派息，如果佢派得。增加到派息的，起码话到俾大家知，喂，佢而家都仲有好多投资嘅。当然佢一路啲业务系运作紧啦，但系佢而家仲有第四期啦，吓、那个开发啦，同埋佢自己银娱国际嗰度咧，咁都做即系有啲叫做咩维修啊，同埋呢个翻新，应该话翻新工程嘅。咁所以变咗而家你睇个业绩。我自己覺得就唔算有咩大嘅驚喜嘅嚇，同埋個股價近期咧，講真由低位都升咗翻，升咗唔少噶啦。咁所以純粹你話而家係要睇個派息咁升嘅咧，咁我覺得幅度未必太大嚇。咁幾多錢買咗啊？
1: 佢20多蚊啦，
0: 20多蚊買咗，我會睇位即係止賺啦嚇，因為你睇到今次業績完咧，其實即係。博彩股即係包括銀娛在內咧，即係而家係最緊要就係睇佢哋點樣去開發到一啲非博彩收入。你博彩收入嗰度咧，即係而家咁多嘅限制之下，咁你好似以前嘅增長冇噶啦。即係而家你睇到就係每個月開始穩定翻。整個澳門嚇博彩收入平均咧都有200億嚇樓上，咁呢個已經係翻去一個比較合理嘅數字。咁而銀娛咧，當然佢哋搞嗰啲非博彩收入，包括咗一啲演唱會啊，同埋其他啲活動，咁就各透過咁樣去帶動翻佢個住房啊，同埋呢個餐飲啊，咁甚至乎如果你有呢啲，你又可能會帶動埋，始終會帶動到部分嗰啲博彩收入嘅，咁就靠呢樣。咁即係將來咧，就係喺呢方面嗰個收入係會個增長會幾大，同埋真係要。度好多橋咯，你知道就算搞呢個演唱會都唔係即日日都有噶嘛，咁所以要度好多橋去搞啲咁嘅娛樂嘅業務咯嚇，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今陣如果趁住業績又再升多陣咧，我覺得應該差唔多啦，我自己覺得應該35蚊、36蚊我會褪啦。
1: 好，咁另外就繼續解答啦，咁答下隻中國再保1508。系啦，佢问你短线目标你自己会睇几多？
0: 1508，我唔知道有货未，个势系落紧嚟嘅吓，咁个势落紧嚟，其实即系个整体似乎又真系嗰啲全部嗰啲移动平均线都穿埋，咁而家就叫做咧，即系守住喺即系叫守住喺十天线楼上吓，咁、所以我谂即系都系要留意住啊吓，如果呢啲即系。嚟紧，我觉得都仲有机会吓，咁、要试一试当啲低位嘅话咧，会唔会真系需要落到去即系1蚊过一啲位咧？咁即系呢个要密切留意啊吓，咁所以如果你冇货就唔好呢个时间，喂一路向下紧嘅时间你走去买咯吓、如果有货你就要留意住嗰、即系过一啦，唔好去咁尽吓。上次真系嘅，去到1蚊系守到，咁但系跟住又反弹咯吓，但系今次再落去。我想不需要再落返去嗰啲位嘅话，希望可以过一啲位守到啦。
1: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
2: 拣股问盘，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30。
7: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0: 下跌，大市低开154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329点，午后跌幅轻微收窄，恒指收报25440点，跌212点，大市成交2168亿。腾讯公布业绩前跌近2%，腾讯音乐上季经调整纯利升4%，股价跌12%。阅文集团半年小赚84%，股价跌股价升10%。其他新经济股下跌，网易跌50%，系跌幅最大蓝筹。阿里巴巴跌3%，京东同百度跌2%，美团同小米跌1%。铝业股上升，中国铝业升2%，中国宏桥升1%。AI 大模型股上升，智谱升1%，MiniMax 升近9%。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超过8%，系升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升7%，华润万象升近3%，保利置业升50%，中海外升4%，世茂集团升6%，富力地产升近4%。康师傅半年多赚7%，股价升7%。万州国际旗下美国附属半年多赚17%，但股价跌3%。国企指数报8446点，跌11点。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今次修订建议涵盖5大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和清晰会议程序。政府发言人说，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重要一环，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区和谐。今次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发言人又说，当局在今年2月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上提出相关修订方向，其后开展咨询工作，涵盖物业管理业界和立法会议员，已经将收到的初步意见和各项新增建议归纳在咨询文件内，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发表意见。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重缺8个月之后，据报中国以总领事代理的形式批准日本总务省官员西海茂洋上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日中关系一直陷入低潮。去年12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转任沈阳总领事，之后重庆总领事一直重缺。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先前一直不同意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继任人选，但在今个月已经同意接任的西海茂洋入境。西海目前已经就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代理。报道说，虽然中国仲未批准西海担任总领事，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咁意味中国政府终于妥协，释出正面信号。台风灿红昨晚在日本慈城县南部登陆之后，横穿日本列岛进入日本海，早上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造成至少7个人受伤。气象厅说，受停留在日本列岛北面的高气压周边气流影响，灿红罕有地由东向西移动，亦都是自1951年有统计以来台风首次在慈城县登陆。各地强风导致民众受伤，其中在慈城县，一个70多岁的老妇踩单车的时候被风吹倒，栃木县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头部撞向储物站垃圾站储物棚受轻伤。 JR 宇都宫站前有一棵大约18米高的树木倒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4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8: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
12: 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9: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0: 股价速报，
21: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系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咗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南方海力士 ETF 两倍嘅就系31.52，升咗3.42；100 Minimax 357.4，升咗29.4；智普1208.8，升咗16元；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4。中心国际67.4，升咗2.1嘅。
20: 简古万门，林淑敏、洪丽萍。
22: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答下股票问题。啱啱望都仲系未有腾讯嘅业绩啊，咁我哋会尽快咧会话俾大家知嘅。好，咁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
21: 问题先。嗱，港交所呢度出咗嘅，咁啊新闻可能大家未睇到，不过咧都要睇睇先。你继续讲住先。
22: 系好，咁啊系啦，因为咧即系
21: 嗱增长咗，即系如果系讲紧收入咧系增。

0: 咧，其实最关键嘅咧，就系要睇翻佢整体。除咗话而家呢啲大数，大家最关注嘅咧，当然除咗游戏收入，究竟嗰、那个传统嗰啲啊，或者系叫以前嘅王牌收入咧，王牌游戏咧，咁而家究竟个放缓嘅情况系点啦？另一个最主要嘅咧，就系睇佢究竟喺嚟紧下半年，佢喺 AI agents 嗰度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即系管理层有啲咩讲，因为呢个咧其实先至系另一个增长点嚟噶嘛。咁上次你记得啊，腾讯业绩嘅时间，管理层讲咩啊？佢就话咧，佢以为上咗船，点知原来上咗船咧，原来咧都仲系好似有啲方向走错咗咁。咁所以出咗嚟咧都几吓人嘅。睇下今次会唔会咧吓、好啲啦？原来开紧只好。方向好正確嘅船啦，咁所以一陣間睇睇呢樣嘢先。咁啊，暫時俾個大數俾大家。騰訊嘅股價今日好似都係麻麻地喎。
1: 嗯，係啊，咁啊，股價喺呢個業績前咧，咁其實連跌咗兩日嘅啦。咁啊，今日咧就係收461.6，跌咗9.2，跌幅咧係2%啊。好，我哋繼續咧就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先。1810
0: 小米
1: 係啦，點睇咧？
0: 1810吓，咁就1810其实就回紧嘅，我自己觉得，因为之前咧喺嗰个低位咧已经系叫好好嘢啦吓，由20蚊啲位咧系慢慢上翻嚟，咁一路上嘅时间咧，其实之前就大家担心就话，究竟而家啲芯片价钱咁贵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喺手机嗰度嗰个毛利啊吓？咁但系之后佢都有啲加价啦咁。咁雖然都未知道究竟佢實際咧，對佢個毛利有啲咩毛利率有咩影響，咁到業績嘅時間或者可以睇多少少啦。第二咧，我諗最主要就係佢有部新車發布會。咁新車發布會之前咧，就已經係反映咗好多利好消息啦，所以咧就由20蚊升到上去32蚊左右。咁啊，而家即係新車發布完之後咧，咁而家就即係開始又見到下跌翻。咁所以我諗咧個勢咧想浸嗰個升勢咧，似乎係應該。慢慢暂时我觉得可能完结了，咁而家睇下究竟系咪真系要再试翻落去20蚊啲位，睇下守唔守到啦。呢个都几关键嘅。如果你守唔到，又要试翻落去20蚊嗰啲位，咁我觉得走势上面就即系比较担心啲。但系我相信之前个芯片嘅因素反映咗，应该而家起码啲汽车销售。有新车会唔会带动翻啲咧？咁所以我谂25蚊至32蚊啲位上落住先啦。但系整体走势我就唔系咁睇好啦。
1: 好，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咧另一间企业嘅业绩咧，就系1038啊。咁公布咗咧，截至6月30日为止嘅业绩啦。咁睇翻咧就集团录得嘅纯利系港币212.5亿，咁比旧年同期咧升咗。389%，咁啊，主要增幅咧就系受惠于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嘅，以及咧就系 UK Rails 所录得嘅庞大收益。咁啊，另外咧就系常见持有嘅现金净额咧，港币就系339亿，为历来最雄厚嘅财务状即系财务状况嚟噶吓。咁亦都系一阵间再睇下佢呢一份嘅中期业绩啦。咁长健嘅董事会咧就宣布派发咧系中期嘅股息每股港币7.5。咁系较旧年同期咧上升咗2.7%。咁另外咧就再睇翻电能方面啊，咁电能实业有限公司咧嘅日利贡献咧就系港币52.9亿元，咁较旧年同期增长咗咧383%，咁呢个咧都系主要咧出售咗UKPN。嘅一啲收益，同埋咧就系香港同埋海外业务营运表现稳健所致嘅。咁另外即系呢个就系长健旗下嘅多元化业务嘅一啲业务表现啦。另外咧，英国基建业务方面咧，亦都系嘅日利咧贡献就系港币147.8亿，较旧年同期咧亦都系增加咗568%。咁又系即系因为 UKPN 啦，同埋 UK Rails 嘅出售咧，咁所得嚟嘅一啲收益嚟嘅。
0: 好啦，咁啊，正话讲咗

0: 腾讯第二季啦，
1: 咁我哋不如就继续就先讲下1038长江基建嗰个嘅即系走势表现先啦。嗱，不嬲咧，即系大家都讲噶嘛，喺业绩公布前后咧，其实啲股价咧
0: 好多时都
1: 系啊，好多时都波动。不过其实长健不嬲都系大家咧，即系喜欢爱嚟收息嘅一只股份嚟
0: 嘅。系啊，咁到今时今日都系嘅，因为你正话数咁多嗰啲即系业务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一啲公共嘅业务，咁所以变咗个收息方业务比较稳定啲啊，即系个息率派息亦都系，咁所以变咗其实一路以嚟咧都系一只即系被视为收息股。咁事实上你睇翻咧个息率啦吓，而家个股价升到上嚟60蚊啊，61蚊，咁个息率咧系4厘零啦，咁之前哇跌到
1: 都仲几好息啊，其实
0: 系你跌到50几蚊嗰阵时咧，50蚊嗰阵时，喂个息率5厘几啊吓，咁所以而家上翻嚟，即系个股价上翻嚟，咁个息率自然咧就相对系即系变咗好似个息率冇咁吸引，但系都有成4厘3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收就系61蚊啦，咁啊跌咗3毫，跌幅系0.5%嘅，咁啊亦都咧睇翻个预计息率咧大概4厘左右，咁但系咧嗱，譬如佢由呢一个股价方面啦，由大概6月头咧55蚊咧升到上嚟，而家系啦，即系较早前啊60零蚊附近啦，喂，仲有冇机会再上先？
0: 我觉得如果4厘几息咧，咁就喺而家呢个阶段咧，可能要我兜个股价要消化下先。即系你如果再升上去，话个息率如果到4厘楼下咧，咁可能啲人就会观望噶咯。咁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可以等佢股价喺呢啲位即系横行咗，睇下究竟到时咧就话，究竟嗰、那个即系市场嗰个气氛系点啊？系咪再翻翻嚟啲高息股？咁可能对个股价就会有进一步推升。否则而家呢个位我谂要整固一下。
1: 不过咧长线嚟睇咧，咁啊见到即系1038咧，250天线嗰度咧都浪得几好嘅吓，咁啊系之前咧都即系真系试过坐一坐落过去，咁啊见过咧呢个41个零、40蚊附近呢啲位啦。咁其实咧即系大致上咧，你都见到长健嗰个走势咧，都近期都系区间波幅上落咯，不过慢慢向上升都算叫几健康嘅。
0: OK 啦，其实就即系你之前大家去晒啲焦点去晒 AI 股度嘛，咁所以呢啲股份都被呢个有啲压力喺度。
1: 系，其实系咪应该咧，即系点都带翻啲喺个 portfolio 里面？
0: 哦，咁讲真，你收息股，甚至乎你话即系 ATMXJ 系咪应该完全放弃咧？我都唔觉得系嘅。
1: 系
0: 咁、收息股啦，或者一啲平台经济股啦，咁另外仲有就系 AI 相关嘅股份咧，其实就系要平衡组合嘅、只不过就话个比例问题啫。个比例咧，嗱，同埋就算你话拣嘅时间都要拣个股啦，你冇可能就算你平台股就拣晒，咁亦都冇可能 AI 股又拣晒啦。人工智能股都分好多个唔同嘅即系个层面噶嘛，咁即系争在个比例系点样？如果你话真系进取嘅咧，嚟紧我自己觉得咧就话人工智能个比重会系大啲，虽然都真系进取嘅。咁其他啲咧，你起码都譬如话4-6比啦，即系60%可能系人工智能啦，呢个进取啲嘅做法。如果唔进取咧，就调翻转，就可能系60%咧就睇下啲即系平台嘅个别，另外仲有一啲唔进取。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就系高息啦，吓咁另外如果40%就可能系落翻去拣翻唔同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咯，咁所以近期嚟讲就啲人都吓惊咗嘅，始终你人工智能跌咗咁多，
1: 一削就削咁多喎、大佬。
0: 系啊，咁但系你见啊，即系A 股近期都系嘅 ，A 股咧早轮都好似你个每个日嗰个 margin 咧，其实个数字都缩咗嘅，融资嗰度份，咁变咗会唔会而家呢排开始叫做稳定翻啲啦？咁变咗对 A 股都应该会有啲稳定作用喺度咯。
1: 好，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吓，即系除咗长健呢一类咁即系叫做相对稳定嘅一啲股份啦吓，我哋收息之用啦吓，咁另一方面咧。ATMXJ 系咪唔好放弃嘛？咁咪唔应该啦，系咪？即系如果你有资金嘅话，我哋不如就睇睇腾讯份业绩咧。
0: 腾讯嗱，正话第一季唔系第二季吓，咁业绩就讲咗啦，就话佢嗰个即系非国际财务会计准则嗰个盈利咧，就系684亿，咁即系增长9%。咁收入就正话都讲过啦，咁就增长咗啲。咁另外咧，如果你睇翻佢上半年咧，成个上半年即系1至6月咧，咁、那个即系个收入咧系增长10% 嘅，咁就有呢、這个14000几亿，咁另外咧就另10000几亿，系啊，咁咧就另外仲有就系嗰、那个。

0: 收入，即是话收入讲咗啦。另外就系非国际财务会计准则个盈利咧，就系增长9%，咁所以其实就同比第二个系略为好少少嘅。咁至于你话佢讲到咧喺 AI 嗰方面嗰个发展咧，其实就提到话 AI 办公室嗰度个效率服务 WebBuddy 之前我谂大家都听咗好多噶啦，同埋嗰个 AI 编程工具 CallBuddy 呢两个咧，佢都话有一啲突破性嘅用户增长。咁呢个即系就暂时未睇到。都话个用户增长系有几多啦吓，但系佢都讲到就话呢两个 AI 嘅项目咧，都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咧，攞到一啲领先嘅水平吓，咁所以就唔知个制程实际系点，但系问题就话，即系大家好多时而家都系啦，将呢啲模型啊、大模型咧，其实就。有时好难做一个比较，因为每一个大模型有佢自己本身个功能，咁而佢个功能去到边呢，即係同业里面有冇啲同可以即係话会互相系有个竞争啦，或者就算你大家出嘅时间佢个功能好啲，或者佢偏向某类型嘅嘢嘅，咁係会有唔同。咁所以而家就要睇下究竟佢实际喺呢方面嗰个收入系点啦。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揀股论盘。
3: 收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52。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简古文盘，
8: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时间嚟到4:54嘅时候啊，咁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我哋答下只康师傅好嘛？佢自己本身咧就12蚊有货嘅，问你点睇？
0: 12蚊有货，咁啊可以揸下先啦。咁其实因为今日咧一升就升咗7%，咁所以就翻去接近你嗰、那个即系唔系高过你嗰个买入价少少啦。咁终于都叫做即系如果你早轮买嘅都叫坐上嚟。咁但系其实佢表现都唔差嘅，即系佢由低位咧即系9.5，亦都系好明显啊。呢只咧就我哋正话所讲啦，吓啲即系 AI 股升一浸，跟住啲传统股升嘅时间咧，呢只正正就系其中一只。咁啊，当然佢今日咁样升7%。咁都係有即係基本原因嘅，咁就因為佢公布咗今年中期業績啦，到6月嘅時間個純利咧係24.33億嚇，咁咧就係增長咗比舊年同期咧增長咗7.1%。咁雖然你話唔派中期息，咁其實呢個佢都好少派中期息嘅，多數都係睇住佢個呢個末期息啦為主嘅。咁個收入咧，就有405億啦，就增長咗1.1%。咁當中其實大家最擔心就係你嗰支即食面啊，佢叫方便面。咁嗰度咧其實增長2%，嚇個飲品嗰部分咧係增長咗個收益嚇，增長0.7%。咁其實就叫做平穩咯，嚇咁平穩到嚟咧，如果你睇翻佢今次嘅業績，再加埋咧。即係佢嗰個，即係預期今年整體嘅盈利嚇，都可能係平穩，講緊單位數字嘅增長咧，咁變咗個 P/E 都係講緊13倍。 咁啊都所以仲系叫合理嘅吓，咁嗱佢又破咗之前即系六月。

0: 初嗰阵时嗰个即系高位啦，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试高少少啦。但系我唔会觉得话太过大嘅升幅啊，可能就谂住咧13蚊，我觉得好大阻力吓、啊。希望就系睇下会唔会上翻去四月嗰阵时12.8左右呢啲位啦吓。咁、啊、即系始终你睇到业绩啦吓，即系稳定，但系咧就即系缺乏话一个大增長，除非有新的業務出，否則的話咁都由低位升了咁多咯嚇。你個買入價又不算特別平的話咧，咁不如睇位咧就有機會賺錢就賺咗去待咗先啦。
1: 好，咁啊繼續再想繼續都唔得，因為咧我哋時間差不多嚇。喂，總結一下啦，呢排港股方面咧嗰、那個業績期都會出現啦，咁都總結兩句嗰、那個港股嚟緊嗰個走勢為點啊？
0: 港股可能短期咧，除非你話啲業績真係有啲即係爆炸性啲啦，譬如講緊啲業績係講，譬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號公布業績啦，或者呢幾日咧睇下，譬如話京東個業績都緊要嘅，因為京東嘅業績咧會反映出嚟究竟即係喺嗰個即係內卷個問題方面，近期個股價升咗咁多，係咪反映即係內卷方面對佢哋嘅影響已經係叫做即係緩和翻，甚至乎對佢新業務方面咧，究竟個係咪會即係有改善？咁呢啲其實對譬如包括埋對呢個3690美團啊等呢啲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其他啲咧就中心啊嗰啲都會咁，所以變咗我諗個指數應該暫時26000有啲阻力啦。
1: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聽日再傾。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经过连续多日的极端酷热天气，星期五可以略为缓解，之后八日都会有雨。天文台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舒缓酷热。翻睇天文台九日预告，由星期五开始，一连八日都会落雨，最高气温会由今日34度下降至到31度，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九巴一个车厂排查员喺厂内到后调动巴士时撞死同事，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区域法院法官裁定佢罪名唔成立，改控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事发喺2023年9月7日清晨，被告喺九龙湾车厂5楼天台。

0: 佢到后移走巴士时撞倒并剪过行经车尾嘅同事，事主几个钟头之后先至被发现伤重不治。法官喺判案时指，案发现场灯光不足，行人路狭窄，肇事巴士后方有四个感应器失灵，未能够喺毫无合理疑点下确立危险驾驶罪，但未充分留意后方，改判不小心驾驶罪成立。喺量刑时，法官指被告有二十几年嘅职业驾驶经验，冇任何交通违规或犯罪记录，又已经失去工作，重犯机会低。佢本人同屋企人，包括儿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或精神科跟进，承受代价同过失不成比例。法官认为被告已经还押十九日，认为再判监禁对社会、被告同死者家属都冇好处，所以额外轻判社会服务令。长江基建半年纯利212.5亿元，按年上升389%，中期息增加2.7%至到75仙，利资电能实业日利贡献上升3.83倍，至到52.9亿元。英国基建业务日利上升5.65倍，至到147.8亿元。即使扣除 UKPN 同 UK Wales， 英国其他项目营运表现良好，营运日利显著增长。长健话喺出售两项业务之后，财务根基更见巩固，直至到6月底，持有现金净额339亿元，具备强劲实力，物色潜在收购机遇。主席李泽钜预计，环球市场将会持续波动，市场流动资金紧缺同利率上升，势必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集团具备有利条件以把握市场机遇，将继续联手长江实业同电能实业，投资在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强调在评估潜在投资的时候，将恪守严格财务纪律，绝不会抱有志在必得的心态。电能实业公布上半年纯利147.04亿元，按年大增3.83倍，主要受惠于出售 UK Power Networks、UKPN 同 UK Wales 嘅权益，中期息维持每股78仙。期内英国业务日利录得131.2亿元，按年增长6.61倍，主要嚟自出售 UKPN 同 UK Wales 权益，以及整体业务嘅良好营运表现。澳洲业务日利7.37亿元，按年升13%，主要由于业务表现理想以及汇率更利好。利智港灯的日利贡献升至3.3亿元，截至到6月底，电能实业净现金水平是425.05亿元。腾讯公布第二季纯利560.2200万元人民币，按年微升0.7%，按季下跌4%，经调整纯利684.15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9%，按季上升0.8%。由于研发开发开支增加，第二季一般及行政开支上升2%，至到387亿元人民币，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亦都上升2%。公司指出，正喺智能应用同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 AI 赋能的腾讯，并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助力将应用同埋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啦，借啦嘛，
10: 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1: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似数，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星期三嘅散户奇兵咧，咁啊有 Kimmy 喺度同我哋一齐咧睇下今日港股最新嘅状态嘅。Hello，Kimmy。
2: Hello， 阿卡你好。
1: 咁啊，嗱，嚟到礼拜三啦。咁不如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因为咧九月十二号呢一日咧系非常之特别嘅日子，星期六嚟嘅。咁啊，就会有我哋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呢一个实战午宴咧，就会系准备咗俾大家吓。咁啊，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啦，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清姐胡万清咧，每朝头早其实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去做节目啦，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咧，其实就讲唔晒嘅，咁啊，亦都喺大气电波里面啦，有好多唔可以讲到好白嘅一啲投资密码，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咁啊，同大家去分享啊吓，咁啊嗱，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咧。咁啊，清姐就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笔记啊。咁啊，当日仲会有一啲丰盛嘅午宴啦，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同清姐近距离围炉港股。而家报名咧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即时咧同 Kimmy 咧 update 翻最新嘅呢一个市况先。今日咧跌咗212.6啦，25,440收市，大市成交金额咧好似同琴日差唔多，哎系啊，真系差唔多，都系2100多亿嘅呢一个位置，2167.79亿啊吓。咁啊，但系咧嗱，今日咧备受瞩目嘅当然就系腾讯业绩啦。咁啊，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详细地讲解啊吓。咁但系喺讲解之前，讲一讲个市况先，睇下佢上升有冇力，又或者下跌轨系咪已经即将嚟临呢？
2: 今日港股嘅成交金额都系继续缩减嘅，咁啊2100亿到大概呢啲位置啦。咁其实个缩减情况咧，由八月初开始到依家都系噶啦。咁就上个礼拜就见到港股咧，就曾经跌穿过支持位咧，我所睇嘅25,550啦。咁跌穿呢啲位置嘅时候咧，曾经又再度上破嘅，咁啊去翻接近26,000呢啲位置，但系未去到26,000咧。你睇翻其实个成交金额亦都冇话增到嘅，未去到3,000亿楼上呢啲位置。咁嗰两日嘅反弹最主要就系上个礼拜五啦，公布咗美国嘅非农就业数字啊，咁啊就有一个放慢嘅迹象。咁市场咧就赌住九月份咧加息嘅机会咧就系减少咗嘅，咁但系咧总体上似乎好快消化咗呢一个嘅消息啊吓，因为咧依家都见到个资商所最新嘅利率期货显示九月份加息有重临翻50%楼上呢啲位置啦，咁所以咧今晚就要及住个 CPI 通胀数字啦，喺美国嗰方面，咁市场就预测翻咧有机会就系即系3.4%至3.5%呢啲位置，咁如果真系反弹超过3.4%至3.5%嘅话咧，喺个七月份嘅 CPI 通胀就小心啲啦，咁就有机会令到港股咧个跌幅咧就会有一个明显嘅回吐嘅，因为始终如果真系九月份嘅加息机率系增加咗嘅话咧，资金流入去亚太区股市或者停留喺亚太区股市咧，都有一个骤减嘅迹象。咁所以你明显见到港股嘅成交金额咧系有一个骤减咧，都明显见到就系市场对于呢一个亚太区市场嘅流入咧相当之谨慎。系咪同一时期今日咧就韩股翻山啦？咁啊最大嘅消息咧就系呢一个新加坡嘅主权基金啦，大马石啊，咁就有消息媒体就话咧，佢哋计划咧就系投资呢一个韩国市场。最大嗰兩隻就係三星同埋呢一個 SK 海力士，咁亦都係如果真係證實咗相關消息嘅話咧，就將會係大馬石首次咧入主呢一個韓國市場嘅。咁所以今日都見到咧就7709 SK 海力士嘅兩倍槓桿呢一隻 ETF 咧，咁就反彈超過10%樓上呢啲位置咯。韓國 KOSPI 指數都反彈嘅，今個禮拜咧暫時都穩守6100我睇嘅呢一個支持位。咁所以韓國股市一反彈咧，就港股一定會有啲資金撤離咗噶啦。之前七月份就因為韓國股市就有一個去槓桿嘅情況，大洗倉啦，咁資金拍一拍港股避險。咁依家見到韓國股市開始都唔同一啲大行 call 緊去買，咁有傳翻新加坡啲主權基金大馬石開始抄底咧，咁就一定削弱咗啲資金流入翻去到港股市場，就暫時會睇翻港股喺24,700有一個支持嘅。
1: 好啊，咁啊嗱，睇翻即系最担心嘅系即系之前啊吓，即系大家外围嘅一啲资金要避险嘅时候啊，咁啊揾港股嘅呢一个市场拍埋岸啦，跟住之后而家外围如果情况有好转嘅时候，资金亦都适时离场啊吓，咁啊睇嚟咧，即系而家个成交金额2100多亿咧，越减越缩。嘅呢一個情況底下，真係有機會資金亦都有外流，但係提一提啊，北水咧開始係翻翻嚟港股嘅，咁但係咧北水加大力度翻咗嚟港股，始終咧令到嗰個市場嘅一個走勢咧都未如理想，咁大家就要睇實一啲支持阻力嘅位置咧，咁啊做一啲短線嘅部署啦嚇，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就同大家 update 一下今日嘅熱門板塊同埋個股。
0: 散户奇兵，
3: 下昼5: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啲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嚿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保肾点样保？保阴定保阳？如果你保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0: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1: 你嘅心声是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散户奇兵，
13: 下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见到观众们咧都对于市场上面啊吓，即系唔同嘅股份都有一定嘅一个问题，咁啊包括有金价方面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即将要同大家首先分享嘅，咁当然啦就系腾讯啦吓嘅呢一个业绩啊预兆系啦，咁啊因为咧见到有观众话今晚8:30派彩，咁啊今晚冇错就系8:30钟左右嘅嗰个时间咧，就系会有一个业绩，就系即时嘅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嗱睇一睇啦，腾讯嘅业绩。阿 Kimmy， 我哋而家即刻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先。嗱，始终今日咧喺业绩前夕啊，跌咗1.95%，461.6%啊。睇翻即系会唔会都系业绩后会有一啲即系拉升嘅情况可以预警到咧？
2: 总体上见到咧，腾讯公布咗2026年嘅第二季度嘅业绩嘅，咁个总收入咧就按年升11%啦，股东应占日利咧就升0.7%，就我觉得咧嗰份业绩咧冇乜惊喜，系啦，因为点解咧？就其实你睇翻佢个业绩嗰方面咧，个增长空间咧唔系太大嘅，反而咧市场就放大咗咧佢嗰个一次性嘅投资亏损，同埋大力投资 AI 导致个资本开支咧系激增嘅，咁所以咧就拖累咗个账面嗰方面嘅纯利啦。咁如果你睇翻系佢喺个 AI 开支嗰方面咧，都有一个明显上比预期加大提升嘅。咁其实明显就系腾讯咧就系、是、加大咗个 AI 基础建设个采购啦，资本开支增加，咁其实都几符合一啲美国最主要嘅科技股，佢哋啱啱公布完业绩嘅，全部都增加喺个 AI 嗰方面嘅开支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会睇翻个现金流嘅走势啦。咁都见到腾讯嗰方面个现金流咧就系、是、负现金流嘅。咁同一时期咧就系、是、见到佢个核心业务个方面嘅话咧，其实暂时都系见到稳健嘅。尤其咧你见到个游戏业务啦，同埋个增值服务个方面咧都系有个增长，不过唔系双位数嘅增长。个增值服务咧就系、是、按年升个8%，就未去到一个双位数增长。咁但系个游戏业务咧就有双位数增长啦，17%嘅。咁但系个国际游戏收入咧就跌咗啦，0.8%。咁啊，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嗰方面咧就增加9%，都唔系双位数嘅增长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嗰份业绩咧唔系特别太大惊喜，反而我谂大家嚟紧一阵8点咧就睇下腾讯嘅业绩嘅电话会议啦，咁就应该腾讯嘅管理层就会见翻啲相关嘅投资者或者系一啲分析师啦，咁就会讲解下佢哋嗰份成绩表嘅。咁今日有一个最大嘅消息就系、是、关于 Magnus 啦，咁啊就有传翻咧就系呢一个 AI 公司咧就系、是、Magnus 咧，依家咧就已经同 Meta 嗰方面嘅收购嘅程序咧已经放弃咗，咁就有传咧、就系腾讯会买埋咧美国嘅。这个的基金公司呢 benchmark 的

0: 持有 Madness 嘅一啲股份，咁即係騰訊咧，如果係證實咗呢一單消息咧，咁佢就有機會成為咗 Madness 最大嘅股東。咁我相信呢一個嘢都會喺個八點鐘嗰個嘅業績發布會個簡介會裏面咧，都可能會有啲分析師會去問或者睇下。騰訊自己會不會去講解一下他們的 AI 資本開支為何會升了 1.7 倍，這個呢就應該是會被多少投資者會著重於他們第二季度在 AI 投資投入了這麼多資金527.8亿元，暴增了 1.7 倍的話，究竟是花了什麼錢下去，是不是 Madness 或者是他用了去快手的可能 AI， 是啦，可能 AI 那裡那方面的投資啦。咁所以我想這個都呼應了為什麼當時腾讯在今年减持了快手的持股，而将这一批资金投入去到快手的可能 AI， 但没有保持两方面的投资的。那明显其实都已经突现了腾讯那方面的资金是比较紧张。那所以我觉得呢，它的账面纯利差过市场预期和现金流转负，有机会令到它美股 ADR 那方面的股价是下跌的。那就看看它一阵八点钟怎样解读了。
1: 是咁啊，嗱，睇翻咧，而家美股方面啊，吓，呢一个琴晚收市嘅时候59.52啦，咁啊，腾讯嘅呢一只 ADR 嘅股份，咁啊，睇翻即系头先 Kimmy 咧都有同大家讲啦，即系所以佢嘅一个现金流啦 ，AI 方面嘅支出啦，云服务嘅一个收入啦，等等，游戏业务等等咧，究竟佢可唔可以make到即系可以有一个平衡咧？又或者究竟佢之后落嚟嘅盈利指引系点样去做咧 ？AI 方面咧，即系。始终都继续是一个大趋势，而且作为龙头大股，究竟日后会怎样去发展呢？记得要留意清楚今晚八点钟的这个就是腾讯的业绩发布会。这一只跟大家讲到现在这一度就差不多了，见到有观众都说了，负现金流啊，真的要看清楚它份业绩上面写些什么，明天会不会有机会领跌？是
0: 啊，都害怕的，因为呢
1: 真的。
0: 你睇埋佢個純利差過市場預期咧，其實你見到個股東應佔日利咧，淨係升 0.7% 啦，我哋形容為微升啦，低過市場預期嘅583.6亿至到618亿嘅股東應佔日利，咁其實係自2023年以嚟咧，佢個雙位數盈利增長勢頭咧係減弱咗噶啦，已經咁，所以佢有啲純利嘅停滯。加埋現金流轉負，我諗咧分析師，如果我哋作為分析師，一定係會問一問佢，究竟你個 AI 開支狂飆 1.7 倍，你使咗落
1: 使咗去邊
0: 邊度？係啦，要再計算翻究竟合唔合理？即係如果佢真係拎嗰啲錢使咗去嗰間 AI 公司，咁大家就會稱下嗰間 AI 公司嘅估值，究竟係咪可以反映到佢嚟緊嘅投資落去騰訊個股價嗰度咯？
1: 同埋咧，即係因為佢始終啊嚇，即係龍頭大股嚟講咧，嗱，今晚就係騰訊嘅業績啦，聽日咧就會係9618京東啦，即係始終都為個市場咧其實做咗個藍圖啊，即係都有啲擔心咧，即係如果騰訊嘅業績出爐後咧，聽日領跌，好似我哋觀眾朋友、聽眾朋友有听到咁样讲啦，即系佢哋喺留言区度讲话领跌嘅话咧，会唔会日后嚟紧都踏入呢一个业绩期啦？日后嘅呢啲股份咁样出完业绩，都有一个跌浪出现咧？因为美股其实喺上个月已经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噶啦，市场超过预期啊！對於他們的業績的一個想法，這樣始終出完業績都會有一個跌幅出現。現在可以去廣告先，廣告回來我們繼續節目。散户奇兵，
2: 下午5:30。
3: 金獨柱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遊出去玩，記得遠離毒品，一齊企硬，唔聽嘢。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车费介乎10.5到27.6，分别是4条恒常路线、1条繁忙路线、1条假日路线和1条通宵路线。其中恒常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和大埔

0: 广福道，六条专线巴士、小巴线车资介乎9.7至28.5，当中三条是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或者屯门为主，有一条通宵路线就以旺角做终点站。口岸又设有市区的士服务、新界的士服务同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乘客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马会宣布继续赞助体院推出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为未来7个大型运动会，包括下个月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的亚运会和洛杉矶2028奥运会获取佳绩的香港运动员将获发奖金鼓励。今次是马会在2023年同类计划之后新一个周期奖励计划，其中名古屋亚运个人金牌得主维持100万，银牌50万和铜牌25万奖金，团体赛三甲就翻倍，分别是200万、100万和50万。马会亦都将在亚运之后邀请得奖运动员走入校园，分享追梦历程，并联同体院举办开放日，俾市民亲身感受精英体育的魅力。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说，死亡人数增加到254人。在重灾区之一佩雷拉，一个32岁女人被困瓦砾36个钟之后获救。她的妈妈说，是一个居民听到瓦砾下有声音，联同居民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达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在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过百次的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的困境。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视察佩雷拉时说，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纾缓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将会公布长远重建和修葺计划。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包括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另一种策略是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300%，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办法支付。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目前在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特别是地区和平和稳定问题。纳克维说已经向伊朗领导人传递重要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强调，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铺路。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1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0: 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我是陈诺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只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8: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节目啦，咁啊睇一睇先，咁啊观众们咧都系比较有兴趣啊吓，另外就系金价方面啊嘅一个表现啦，咁啊睇下佢仲有冇上升空间先，咁啊话咁快啦，即系穿咗4000-4100嘅呢一个横行区间后咧，而家已经去到$4415一盎司黄金啦，咁啊睇下 Kimmy 咧，即系对于金方面嘅一个预示，睇下佢。是咪后继有力呢？
9: 咁就短线开始见到有个阻力喺度啦，咁就因为大家都等緊今日就係夜晚8:30啦，咁就公布返呢一个嘅美国嘅7月份嘅 CPI 通胀数字嘅。咁其实呢你睇返成个金价嘅走势呢都贴近油价嗰方面嘅影响性呢都比较大嘅，特别呢就见到呢6月份如果个美国嘅通胀 CPI 嘅话呢係有一个明显回落嘅迹象，而你睇返纽约期油呢，其实6月份呢总体上呢是由高位大概每桶$92呢啲位置呢个油价是落到69嘅。咁所以呢你就见到通胀嘅 CPI 呢6月份喺美国嗰方面亦都反映咗呢总体6月份油价下行嗰方面嘅走势。但係7月份呢就唔係啦。7月份呢总体上呢油係向上嘅。因为7月份突然间伊朗同埋即係美国啦，佢哋短暂嘅停火协议就已经系即系冇咗啦，咁所以呢伊朗又打返美国，美国又打返伊朗，咁所以呢7月份你睇返成个纽约期油嗰个向上嘅空间都几大嘅，已经由69又弹返去到每桶92大概高位呢啲位置，咁所以呢睇返7月份总体上个走势系向上呢，咁我觉得今日个 CPI 通胀数字呢係有机会高过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呢可能会影响到呢一个金价嘅走势啦。咁大家就要小心谨慎为主啦。咁有机会短线呢金价嘅升幅已经消化咗。除非今日就放咗啲震撼弹俾大家，又系按市场预期嘅 CPI 通胀数字或者再调低啲啦。咁如果真係再调低啲嘅，咁金价一定再爆升啦。咁但係如果唔系嘅，个 CPI 通胀真係高过市场预期嘅话呢，咁就小心啦。咁就金价短线阻力位$4400嘅，咁就可能去到呢啲位置呢就要短暂先休一休息先。
8: 好啊，咁啊嗱，金价方面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见到咧，另外亦都有观众咧开始问翻啊，关于一啲半导体方面啦，芯片嘅呢一个板块，咁啊究竟个直播率而家翻嚟未咧？例如啊，981或中芯国际今日升咗3.2%。

0: 第七啦，咁睇翻中心國際981咧，第一季度嘅業績嗰方面咧，佢係同比增長咗5% 嘅，即係個收入大概係升咗16%，16%，但係個毛利率係跌咗。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成個嘅芯片股嘅熱潮咧，就係喺呢一個嘅5至6月份。7月份先至咁跌咗落嚟，咁所以第一季度咧个毛利率嗰方面，我哋见到中芯国际系跌翻落嚟咧，有机会第二季度系会向上嘅个毛利率，咁所以我预示咧第二季度个收入咧，佢应该系会个毛利率提升翻。不过咧就始终咧5至6月咧，中芯国际呢一类芯片股嘅升幅已经反映咗佢呢一份嚟緊會公布嘅成績表，咁所以我會預示翻咧有機會先跌後升，咁所以就最好等埋佢個業績公布完之後咧，你先至好再去即係留意翻啦。特別最近咧都見到頗多一啲芯片公司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都向下，譬如美股嘅代表 Intel 啦，業績都做得非常之好，都係要跌啦。咁嚟緊我要睇 Nvidia 啦，佢最遲先公布 TSM 啦，業績做得非常之好，都係跌。咁 SK 好力士、三星都系业绩唔太差，都系跌。咁至于港股嗰只 ASMPT 都系业绩做得非常之好，都系跌。咁依家最近先企稳，咁所以我觉得中芯981同埋华虹宏力1347都系等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先至再睇翻一个买入嘅机会。
1: 好啊，咁啊，嗱之后啦，另外亦都有同大家咧问问题，关于建滔积层板啊，见到今日咧即系拉升咗1成以外，收报38.7嘅时候咧，又想搏佢，即系有一啲反弹嘅，反弹嘅表现啊，1888建滔积层板吓，先高位累积。佢话观众话，佢嗱1888公司咧配股咗2次，高位应该累积咗好多蟹货，点睇咧？
0: 高位就一定多蟹货噶啦，除咗呢只之外，1488啦，除非光纤光缆啦，呢几只都系。咁今日有一下移动向上，当然就切合翻呢个7709，因为今日都见到韩国股市 KOSPI 指数反弹，就系、是、有啲消息就系话啱啱所讲新加坡主权基金大马石有机会投资韩国股市，包括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咁所以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呢啲储存相关芯片板块再度向上咧，都会带到一啲 PCB 相关板块啦，同埋之前熱炒嘅1488啊、1888啊，同埋長飛光纖光纜咧，都有一個明顯上漲嘅空間嘅。今日都見到 Minimax 同埋智譜咧，早段都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咁所以建滔積層板咧，現階段我覺得係跟住韓國股市成個板塊，好似有少少見底而再度向上嘅短線嘅升勢嘅。今日咧就曾經漲超過1成啦，咁啊突破20天線。突破20天線確實係唔錯嘅，咁同埋咧嚟緊咧公司都會公布業績嘅，咁其實7月31號咧公司都已經揭露咗咧佢個中期純利嗰方面咧就已經係超過28億元，多賺超過2倍嘅，咁就已經係發曬盈起嗰方面嘅啦，已經係即係有公布埋派息啦，佢個業績亦都做得唔錯，但係咧可能市場嗰方面咧都係要等待翻公司會唔會有一啲嘅前瞻性嘅催化劑令到個股價向上，因為始終6月份嘅时候咧，大股东3次去减持呢一个嘅股份咧，去套现咧，就确实系会令到市场缺少咗某部分嘅信心。但系我有睇过一啲储存相关芯片板块或者 PCB 嘅价钱咧，系冇跌到嘅，继续系有，只不过系个市场个信心问题系咪会继续喺度。咁我觉得短线嗰方面再大跌嘅情况唔太大噶啦。咁如果低位有货，我觉得先可以揸住先咯。咁啊，等待睇下有冇啲催化剂再度向上。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啦，睇一睇先，我哋咧观众们都问咗好多关于美股方面嘅一个问题啊吓，咁但系咧港股方面睇下先，仲有冇一啲热门嘅股份呢？嗱，今日主要都系嗱腾讯啦，又或者咧就系头先都大家都有讲嘅，例如呢一个建滔积层板啦，咁啊但系唔好忘记啊吓，仲有 Minimax 呢一只咧，今日都有近乎差唔多1成啊，有8.9%嘅一个升幅，其实 Minimax 算唔算？即系100呢一只嘅公司咁样，会唔会已经见咗底呢？好似原底反弹得几靓喎。
0: 系咁，佢嘅跌幅就一定系多过只2513智宝啦，因为佢哋同样都系经历咗股东嘅解禁潮啦。咁、但系咧 ，Minimax 咧股东解禁潮嘅股份有40%至50%，比智宝嘅2513嘅大概4%至5%股东解禁嘅股份咧系更加多。咁所以市场流通股份多咧，佢嗰阵时前期咧个下挫嘅幅度咧，你明显会见到加大咗好多嘅。咁啊，见到今日咧 Minimax 嗰方面嘅走势嘅话咧，都相当之凌厉。啱啱都讲咗成。

0: 个板块都系个景气程度开始有一个明显嘅好转咧，就有一个向上。系咪最近有一啲话，而家大行都开始 call 翻大家去买翻韩国股市同埋相关呢啲咁嘅芯片板块啦？咁所以都见到 Minimax 个反弹超过8%咧。我谂同一时期都要睇翻一啲嘅阻力位嘅。嗱，现阶段个阻力位咧，我谂有机会可能短线咧试翻去到差唔多接近400蚊呢啲位置先，系啦。咁就400蚊呢一个位置咧，其实都系去翻公司大概7月9号、7月初大型嘅下跌幅度嘅呢一个位置啦，短线睇翻364蚊最短线嘅阻力位，突破到向上就可能400蚊呢啲位置咧，先至再望系咪有一个反弹嘅动力。
1: 睇下系咪大家即系要嘅一啲松绑啊吓，蟹货松绑嘅时间啊，因为呢一只即系 Minimax 咧，无论系智普定系 Minimax 咧，其实佢嘅股价都比较挫啊，自上市以嚟，曾经去过最高位1330蚊，而家咧最新嘅报价357.4，亦都曾经跌翻落去186.2啊，所以睇下究竟大家喺边一个位置有货，会唔会咧都系做一啲即系弹性啲、转身快啲嘅一个操作，再揾翻其他嘅强势股，又或者强势啲嘅市场咧，再去做部署啊吓。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都同大家睇一睇美股最新嘅情况。散户奇兵。
2: 下午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东河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冰，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同大家 update 埋美股方面嘅一个情况先啦。咁啊美股最新咧嘅表现，我哋可以点样判断咧？系咪都系等一等睇下 CPI 今晚即系出炉啦，然后再睇下佢究竟九月加息嘅一个机会率大唔大，跟住之后先好去做部署咧。
2: 确实系噶，咁就大家都会睇住今晚，即系今晚八点至八点半好忙，八点钟有一个 mon 要睇住腾讯嘅业绩嗰个嘅记者会啦。咁就八点半就要睇住咧，就系、是、呢个美国公布翻 CPI 通胀数字。
1: 唔怪得观众就系话八点半派彩，究竟睇下诶加唔加息啊？美股嘅市场之后喺九点半嘅时候点玩咁样啦。
2: 系啊，咁呢个都影响到嘅。咁九点半就正式开始啦。咁所以我谂个八点至八点半都会几影响到，即系个夜期港股方面嘅走势啦，系咪美股期货市场嗰方面嘅走势？咁其实美股三大指数都见到指数上嘅表现，上个礼拜做得非常之好，咁就反弹最大嘅就系纳指，反弹超过3%啦。咁其实标普五百指数同埋呢一个道指都已经创咗呢一个历史新高，咁所以咧就美股嗰方面咧就确实系你只可以看空，但系最好就唔好做空咁样嘅。咁所以咧都系长期暂时都系继续牛市嘅。咁嚟紧我谂成个金融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少少咧，就有唔少基金公司嚟紧会公布佢哋嘅13F 嘅档案，即系譬如咧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嘅基金啦，佢哋究竟

0: 領手上在最新的季度那方面，接下來那個季度，即對上那個季度是買了什麼股票，或者是減持了什麼股票呢，很多基金都會開始去揭露的了。那這個都將會在整個華爾街市場或者炒美股那方面大家會關注的要點。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要看一些 AI 科技公司，尤其因為近排都見到 AI 科技公司頻頻都 cap 税，好像 Google 那樣cap 咗一次啦，咁負現金流啊，咁其實同騰訊一樣都係負現金流㗎，即係嗱，如果你騰訊咧，你唔計佢 AI 嗰方面開支咧，佢係正現金流嘅，但你計埋佢 AI 嗰方面開支咧，佢今次就負現金流。咁 Google 嗰次都係因為公布完業績之後咧，係咁多年以嚟負現金流，所以個股價就跌咗咁多。咁所以其實似乎個 AI 開支嗰方面加大咧，就都受到個市場嘅擔憂，加埋 Intel 英特爾，咁就呢幾日都傳出咧，就係話佢哋會將佢籌資啦。咁投资嗰方面，琴日都出咗咧，嗰个价钱就系$95嘅美金。咁调翻转，美股盘前升、哦，好 buy 佢、哦，好 buy 佢投资、哦。依家升到$100咯 ，OK。咁仲稳守住呢一个嘅配股嘅价钱啦，筹资200亿。咁其实系计 Google 之外，系第二大筹资近排最多嘅呢个 AI 科技公司啦。咁同埋你见到即系 Nvidia 咧，英伟达咧，之前出咗佢哋有楞几个嘅金融公司一齐去筹资$5,000亿咧，市场反应好大。咁所以我谂最近都市场都惊加息嘅时候，导致一啲科技公司嘅前期资本开支咁大咧，当如果一加息周期，佢哋一啲嘅筹资嗰方面嘅成本美金一上升咧，就惊有个危机喺度。
1: 系咯，呢排好似好多大股，真系包括埋 Nvidia 咧，都做呢一个筹集$5,000亿AI 基建融资呢一个项目啊吓，咁样咁啊，睇嚟即系大家都好想有多啲嘅一啲現金流，係嘛？現金流咁啊，發展 AI 方面嘅一個走勢啦。咁但係咧，嗱，佢哋計劃還計劃啦，即係我哋作為散户們咧，都係睇下有啲咩價位，又或者買唔買佢哋嘅一啲夢想咁樣，可以去做一啲部署噶嘛。咁例如 Nvidia 先算啦。咁啊，頭先阿 Kimmy 都有講啦，押後最後咧8月26日就會喺收市之後就會出現佢嘅業績嘅。咁啊，睇下喺業績前啦。而家都仲有几个礼拜，系咪几个礼拜？睇下先，过几礼拜啦嘅时间，可以留意一下 Nvidia 呢只股份。咁啊，$217嘅呢啲位置咧，其实抵唔抵买咧？
0: Nvidia 咧就要睇下佢今日可唔可以守住最短嘅关键位216啦。咁就如果216呢一个位置守得住嘅话咧 ，Nvidia 咧就有机会上攻向上，但系当然都要睇埋8:30嘅 CPI 数字啦。咁如果真係个 CPI 通胀係有一个反弹，係加息嘅机会係高咗呢，都不利一啲嘅科技公司嘅。因为资金就即刻留返去啲高息股。港股留返高息股先 ,ok? 咁同埋会留返去债券市场囉。咁啲资金就会去买返啲债啦。咁因为都系冇风险利率啦。咁所以216啦。留意住今日系咪可以守得住先啦 ，Nvidia。
1: 系好啊，咁啊嗱，呢一只Nvidia 啦，都系大家非常之热门留意嘅股份。咁啊，仲有另外一只咧，就当然系 SpaceX 啦。讲到而家都继续啊，咁啊嗱，呢一只SpaceX， 咁啊见到琴晚咧又跌翻落去133.29嘅呢一啲位置啊，而家盘前咧都系差唔多嘅134左右啦，咁样。咁啊呢一只 SpaceX 啦。都始终喺市场上面占咗好大嘅一个份额，咁啊，而且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呢一只股份啦，咁样咁啊 ，SpaceX 方面啦，最新嘅一个走势，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部署咧？可以点样睇咧？适唔适合做一啲短线嘅操作咧？
0: 嗱，今日最大的消息咧 ，SpaceX 系咩咧？木头姐买咗 SpaceX， 系啦，如果有玩开系啦，有玩开美股嘅朋友仔都一听到，唉惨啦！即系佢SpaceX 低位嗰方面，即系$104反弹到依家都已经上升动力27%，咁跟住木头姐入主、哦，咁如果大家系炒开美股市场都知道，它是什么料子，对吧？都知道噶啦。咁所以呢就睇一睇囉，睇下咪真係佢入咗之后系咪真係回调囉。咁如果真係回调嘅话，咁就大家小心啲啦。咁因为佢就沽咗 PLTL 入咗 SpaceX， 咁啱佢沽咗 PLTL 呢， PLTL 业绩之后就大升嘅 ,17% 以上系咁升，咁跟住呢就夹晒啲淡仓，係啦。咁所以呢简单呢 SpaceX睇下嚟緊嗰幾日會唔會跌啦。
1: 係，其實呢講開 PLTL 啦，咁啊業績之後係真係明顯地拉升啊，同美股之前呢即係

0: 有好多龙头大股啦，出完业绩之后裂口低开，再慢慢补裂口嘅一个表现唔同啊，佢直线上升。咁啊，睇翻直线上升嚟讲咧，咁啊嗱，亦都系即系国家级嘅呢一只国防嘅股份啦，咁样。咁啊，睇下呢一只股份，我哋如果冇货嘅朋友仔，又可唔可以揾到啲位介入咧 ？PLTL，
1: 嗯。PLTL 的话呢，我想短线现在都还有一个支持的。之前就业绩之后夹了上去啦，因为夹淡仓嘛。咁所以呢都明显见到它的股价呢现在上回去170蚊楼上这些位置的。那暂时呢我会看住它的支持位在这个168蚊这个位置。咁如果168蚊这个支持位是没有跌穿的呢，咁就有机会再继续上攻咯。咁就要睇埋外围因素啦，宏观嗰方面今晚个 CPI 通胀数字。
0: 系啊，所以今晚咧真系都好多事情值得大家去期待，系啦，留意一下吓。咁啊，而最后呢一条问题咧都问埋啦，因为咧有观众就话，即系头先阿 Kimmy 都讲咗啦，就系、是、关于咧韩股方面今日表现唔错啦。咁啊，而且呢一只 SK 海力士咧，即系都有 ADR 喺韩。在美股方面呢都有上市的，咁啊琴晚就升了 4.7 个百分比 ,141.65 啦，而家盘前再升多 3% 啊 ,146.25。其实呢一隻呢啦，咁追踪韩股㗎嘛，咁韩国市场就收咗市啦咁样，咁但係呢即都可以有一啲影响，即关联度啊，同韩股喺即盘后咁啊，繼續去做一啲部署咧，咁啊可能會唔受到 CPI 啊等等嘅因素影響。如果今晚做啲短線部署，有冇得諗咧？
1: 咁啊，睇翻呢一隻 SKHY 咧，美股上市嘅 ADR SK 海力士咧，年初至今個跌幅 26.36%， 咁但係比起7709已經好好多噶啦。咁就始終佢都係入價啦，各方面上啦，走势上都相对上是比较稳定的，即使有个回调的话。咁今日呢就见到在港股嗰只7709甚至韩股嗰方面 ,SK 海力士的反弹呢都会反映到在今日呢个情况的。咁所以我想预示呢佢有机会短线个反弹幅度呢睇到去158蚊至到160蚊短线呢啲阻力位置布线。
0: 好啊，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散户奇兵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Kimmy， 我哋下个礼拜三再倾啦，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造成最少188人死亡 ,1600 多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说死亡人数增加到254人。重灾区之一佩雷拉，一个32岁女人被困瓦砾36小时之后获救。她妈妈说是一个居民听到瓦砾下游声音，联同居民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达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在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过百次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视察佩雷拉的时候说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舒缓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

0: 将会公布长远重建和修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原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的时候，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说是应特勤局和军方要求避免遭到暗杀，但同行记者并不知情，继续乘搭空军一号，沦为有利，白宫的做法惹起争议。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是乘坐由卡塔尔送赠经过改装的新专机，但是出席完峰会离开土耳其的时候，他说为了怀旧，所以改搭空军一号前往英国，当时已经引起关注。不过这个只是烟幕，特朗普在星期二证实，当时他登上空军一号之后秘密离开，转搭美军飞机，他说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他指自己别无选择，因为收到很多威胁，但他并没有被吓到。华盛顿邮报早一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是随即藏身机场餐饮车，秘密换成较小型的美军空军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空军一号同新的总统专机亦各自飞到英国。抵达英国之后，特朗普秘密重新登上空军一号，落机接受传媒访问之后，再登上新专机返回美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同十多名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有记者披露，他们在机上被要求关紧窗口的遮阳板，这个做法在非交战地区并不寻常，但白宫幕僚只是表示是特勤局要求。而在飞机降落英国之后，记者团等了长达20分钟才获准拍摄总统落机。在回国途中，特朗普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求他们拉下遮阳板时，他回答说因为记者团可能在一趟危险的班机上。瞒住记者的安排惹起争议，有记者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到他们身处险境，并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是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就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实际上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政界亦感到不满，参议院属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舒默说，国会对事件毫不知情，只能够透过传媒才得知有严重威胁，令人无法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总统合情合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明显危险已过，但是特朗普和白宫继续讲大话。2000年前总统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时，亦曾经假装使用有利飞机，改为乘搭没标记的飞机，但是他一落机就向公众坦诚此事。据报当时白宫在事前私下向白宫记者协会主席通报情况，但是今次特朗普和白宫一直假装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真是乘搭空军一号。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采取直接军事损项，进行猛烈打击。另一项策略是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目前在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特别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问题。纳克维说已经向伊朗领导人传递重要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铺路。美国白宫宣布正式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禁止在政府

設備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美國司法部上個月發表書面意見，認定這項指令已經不適用重組後的 TikTok。 之後美國財政部、運輸部、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等聯邦機構紛紛開通 TikTok 帳號，白宮就早在去年已經建立 TikTok 帳戶。 TikTok 和母公司字節跳動今年一月完成交易，将 TikTok 部分美国业务转让给美国投资者，甲骨文、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和阿布扎比投资公司 MGX 成为美国合资公司的管理投资者。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重缺八个月之后，据报中国以总领事代理的形式批准日本外务省官员西海茂洋上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日中关系一直陷入低潮。去年12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转任沈阳总领事，之后重庆总领事一直重缺。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先前一直不同意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继任人选，但在今个月已经同意接任的西海茂洋入境。西海目前已经就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代理。报道说，虽然中国还未批准西海担任总领事，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意味着中国政府终于妥协，释出正面信号。日本在中国设有六间总领事馆，其中重庆总领事馆的业务范围涵盖一市三省，包含重庆市、四川、云南和贵州省。今年一月重庆总领事馆在成都举办会议的时候，要由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前往当地代理总领事职务。刚刚收到的消息，新华社发讣告，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日本的索尼集团 Sony 旗下子公司索尼半导体将会同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台积电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争取2029年起在熊本县生产新一代的影像感测器。两间公司就设立合资公司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会出资大约7470亿日元，折合约368亿港元成立新公司，其中 Sony 出资62%，台积电出资38%。合资公司将作为 Sony 的附属公司，在 Sony 主导下开展业务，代表董事由 Sony 指派。影像感测器是智能手机等设备的电子眼， Sony 拥有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公司希望在主力的智能手机用途之上进一步强化相应的用途，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和机械人识别环境功能。Sony 五月宣布同台积电就开发同制造新一代影像感测器达成基本协议，计划将在熊本县新建的工厂移交给合资公司，以构建生产线和研发体系。台风灿鸿昨晚在日本慈城县南部登陆之后，横穿日本列岛进入日本海，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期间至少7个人受伤。气象厅话，受停留在日本列岛北面的高气压周边气流影响，灿鸿罕有地由东向西移动，亦都是自1951年有统计以来台风首次在慈城县登陆。各地强风导致民众受伤，其中在慈城县一个70多岁的老妇踩单车的时候被风吹倒，栃木县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头部撞向垃圾站储物棚受轻伤， JR 宇都宫站前有一棵18米高的树木倒冧。气象厅提醒，截至明日中午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较多的是东北、东海和近畿，有150毫米，关东甲信有100毫米。又说受到暖湿空气等影响，东北到西日本大范围地区到明日仍然需要警惕暴雨引发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积水和河流水位上升。
本港经过连续多日极端酷热天气，星期五可以略为缓解，随后八日都会有雨。天文台话，一股西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云量稍为增加，局部地区有骤雨。

0: 门酷热。天文台九日预告指，由星期五开始，一连八日都会落雨，最高气温由今日34度下降到31度，晚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劳工处今日继续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由上个礼拜后期至今，本港持续酷热，多次打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但劳工处一直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有工人质疑较高的红色和黑色警告是否存在，要求检讨有关机制。立法会议员陈振声在电台节目说，劳工处是根据暑热指数发出警告，星期日个别地区的暑热指数未达到32黄色警告的标准，但气温已经达到35度，可以发出警告，但红色警告机制并没有纳入气温指标，他认为可以微调，直接和气温挂钩。
1: 温度都是一个考虑，其实现在劳工处都有考虑温度，它就是黄色警告的时候呢，就是暑热指数要达到30，或者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即是说35度以上呢，它就会出黄色警告了。那即是其实劳工处有考虑过温度的，那如果红色暑热警告为什么又不可以考虑温度呢？譬如说个别的区已经去到36度了，那其实就即是星期日那天呢，其实就已经有这个红色警告。又或者如果你劳工处是坚持要用回这个暑热指数的，那现在去到32你才是出红色呢，那其实星期日那天呢，就有一些监测站呢都还是31.几度。如果你说不是32的，定譬如说某一些区域的监测站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了，那星期日那天呢亦都係有機會咧，已經係發出紅色警告，咁變咗咧，特別係一啲極重勞動級別嘅工人咧，喺紅色嗰個暑熱警告下邊咧，就可以有停工嘅安排啦。
0: 陈振声亦都建议可以考虑使用日本嘅黑球湿球指数，佢亦建议检讨超过20年未改动过嘅职业病附表，将中暑同下肢劳损纳入附表，加强保障工友。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车费介乎10.5到27.6，分别是4条恒常路线、1条繁忙时间路线、1条假日路线同1条通宵路线。其中恒常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同大埔广福道。6条专线巴士车费介乎9.7到28.5，当中有3条是专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区或者屯门区为主，有其中1条通宵路线以旺角为终点站。口岸区亦都设有市区的士服务、新界的士同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的乘客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气温33度，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5: 悭不少啊。
6: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8: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 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9: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0: 6点新闻财经。
2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54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到329点，午后跌幅轻微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大市成交2168亿。腾讯公布业绩前跌近2%，腾讯音乐上季经调整顺利升4%，股价跌12%。粤文集团半年小赚84%，股价升10%。其他新经济股下跌，网易跌50%是跌幅最大蓝筹，阿里巴巴跌3%，京东同百度跌2%，美团同小米跌1%。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超过8%，是升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升7%，华润万象升近3%，保利置业升50%，中海外升4%，世茂集团升6%，富力地产升近4%。国企指数收报8,446点，跌81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414点，升154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90点，升27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50点，升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524点，升131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710点，跌4点。受惠出售两项英国业务带来的巨额收益，长江基建同旗下电能实业半年纯利都大升超过3.8倍。咁当中长建中期息增加至到75仙，电能就维持派78仙。长建截至到6月底持有现金净额339亿元。主席李泽钜话：集团具备有利条件，把握市场嘅酝酿中嘅机遇。咁强调将会恪守严格财务纪律，绝对唔会抱有志在必得嘅心态。有方荣辉报道。
22: 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同 UK Rails 带嚟收益，长江基建上半年纯利大升389%，至212.5亿，派中期息每股75仙，按年增加2.7%。期内嚟自电能实业嘅日利贡献升3.83倍，至529,400万。英国基建业务日利大升5.65倍，至147.8亿。即使扣除两项已出售业务，英国其他项目营运日利亦都显著增长。澳洲和加拿大基建业务日利贡献分别升3%和1%，欧洲大陆和新西兰业务日利就升10%和14%。 出售 UKPN 同 UK Rails 之后，财务根基更见巩固，截至六月底持有现金净额339亿，具备强劲实力，物色潜在收购机遇。主席李泽钜话：环球。

0: 市场波动在可见未来预期仍将持续，市场流动资金紧绌和利率上升，势必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虽然宏观局势挑战可能令营商环境更趋严峻，但集团具备有利条件把握市场酝酿中的机遇。他指出，集团拥有雄厚资本储备、优秀营运往绩以及超卓价值创造能力，在研究新投资机遇时别具优势。集团亦将联手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于互惠互利的新项目。李泽钜强调，在评估潜在投资时，将恪守严格财务纪律，绝不会抱有志在必得心态。集团旗下业务已部署内部增长计划，各项目优秀管理团队已准备就绪，将以审慎态度稳健拓展具回报潜力的项目。在下半年和未来，将会一如过往贯彻对持续增长和严谨财务管理的承诺。至于旗下电能实业，半年纯利升 3.83 倍至147亿零400万，中期息维持每股78仙。英国业务日利升 6.6 倍至131亿2600万，澳洲业务日利升13%，来自港灯的日利贡献升至3亿3500万。截至6月底，净现金水平是425亿零500万。主席恩达安表示，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充裕的现金状况为集团把握良机确立有利条件，会严守投资准则，专注在规管完善的能源市场上物色成熟业务，可再生和可持续能源仍然是未来重点投资范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腾讯上季多赚不足 1%， 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大幅增加，拖累录得负自由现金流138亿元人民币，五弹近 AI 相关预付款项已经达到500亿元，强调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可协助将旗下 AI 应用和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再由方永辉报道。
0: 腾讯受到 AI 相关资本开支拖累，第二季纯利按年只是微升 0.7% 至560亿2200万人民币，按季更是跌 4%， 经调整纯利684亿1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9%， 按季升 0.8%， 期内收入2047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和按季分别升 11%同四，旗下包括游戏业务的增值服务业务收入增长 8%， 当中本土游戏收入升17%，但国际市场游戏收入受汇率波动影响而下跌 0.8%。 另外社交网络收入升 0.8%， 营销服务业务收入升22%至436亿人民币，受惠于持续优化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型。至于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收入升 9% 至603亿人民币。AI 支出大升，公司第二季录得负自由现金流138亿人民币，主要由于资本开支达到593亿，同时包括大额 AI 相关预付款项，以用于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HI 模型升级。WorkBuddy 和 CodeBuddy 推理的需求、微信 AI 举措以及各项产品和服务的 AI 能力建设。如果扣除算力采购预付，自由现金流是376亿人民币。由此推算，即是预付款达到514亿人民币。公司指出，正在智能、应用和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 AI 赋能的腾讯，并已取得显著进展。 WorkBuddy 以及 CodeBuddy 实现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各自领域处于中国领先水平，同时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助力将应用和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銀河娛樂半年純利上升 0.8% 至到52億8020萬元，總期息增加28%至到90仙，期內收益242億3096萬元，按年升 4.2%。

0: 经调整 EBITDA 系69亿5600万元，按年升1%，单计第二季集团净收益118亿元，按年下跌2%，按季下跌5%。经调整 EBITDA 系34亿元，按年同按季都下跌5%。主席吕耀东表示，上季度表现强劲，主要受惠于稳健嘅访澳旅客人数、理想嘅酒店入住率，以及对博彩及非博彩业务持续嘅需求。集团将继续提升旗下嘅度假城设施，加入全新高品质设施，完整改变业务竞争格局，支持澳门发展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立法会正审议政府提出的条例草案，优化私人形式发售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的控权工具，以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早前有报道指出，政府或将自营交易的公司纳入范围，相关机构交易员和绩效挂钩的酬金分红可获免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回应说，根据税务条例相关定义，自营交易业务并不符合相关基金定义，分发的酬金因而不符合草案建议的免税资格，同时具资格附带权益需要为根据和基金运作或投资管理服务有关的协议所厘定。基金经理公司个别雇员的报酬是否可以视为具资格附带权益，需要视乎其实质工作内容是否属于投资管理服务，并同时满足其他条件。财富局指出，目前没有计划扩宽优惠措施适用范围，政府一直积极同业界商讨新制度的实施细节，预期将会吸引更多环球资金在港管理，和更多基金在香港成立和营运。日本和美国7月底联合干预汇市，一度推升日元汇价至到155对1美元，但已经逐步回落至159水平。美元微笑论提出者任永力认为，联合干预是分水岭时刻，将会阻止日元跌回40年低位，预计日元最终将升至125。由方荣辉报道。
1: 日本和美国在7月底联合干预汇市，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高层报道，促使两国联手干预汇市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暗示9月之后将尽快加息，言论在美方收到良好效果，但亦反映日本央行9月会议除了加息已经别无选择。报道说，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忧虑，如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尤其特朗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对此格外敏感。不过相比起贝森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过快加息和过高利率持谨慎态度，担心会抑制经济复苏的势头。彭博引述分析指出，在日美联合干预汇市的当周，日本央行却保持利率不变，错失黄金机会，日元疲弱将加剧通胀，如果日本央行不加息，日元进一步贬值，干预将被视为失败。美元微笑论之父任永力表示，联合干预是分水岭时刻，将阻止日元跌回40年低位。联合干预反映两国都决心要让美元对日元走低，美元对日元好可能已经见顶，市场预期早应重新调整，预计日元最终将升至125对1美元，但没有提到时间表。杜富认为，日元重新接近160关口是受美国国债孳息率和油价上涨推动，而非投机性套利持仓的复苏。联储局的海外及国际货币管理当局回购交易安排显著增强日本调动美元流动性的能力，令日本干预汇市的能力更大更灵活，市场将会试探160底线。但将日元视为单向融资货币的风险回报比正是降低。野村将日本央行加息次数预测由两次提升至三次，预计10月会加息，但如果美国加息或者是美元对日元汇率上升，日本可能提前在9月就加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南韩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计划透过内部投资团队直接投资南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受到消息刺激，三星股价急升近

0: 7%。 SK 海力士股价升6%。亚洲商业日报引述消息报道，大马石晶就投资两间晶片企业的时机同南韩政府进行接触，将会是大马石首次投资南韩股市。报道话，大马石认为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记忆体晶片目前仍然被市场低估。市传辉达将会投资中制旭创同新翼星，两间公司回应话应该以相关公告为准。中制旭创是辉达供应商之一，是有市场传闻话辉达计划斥资20亿美元入股中制旭创，至今用于新一代钢模组研发、全球产能扩充同埋泰国新工厂建设。中制旭创向内地传媒表示，对于该市场传闻，公司并唔了解，应该以公司相关公告为准。另外，市传辉达有意作新翼星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新翼星话不便发表评论有关公司 H 股事宜，投资者应该以公告为准。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有两位。今日喺速报咧，想同大家讲下两送饭啊。吓，两送饭，我哋系砖头事务所，冇错啦。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其实点解会有两送饭嘅兴起咧？呢一啲平民嘅餐饮饮食模式咧，其实大家都记得啦。喺新冠疫情期间咧，因为堂食受限，令到呢一种纯外卖。快速出餐嘅極簡經營咧，亦都乘住商鋪空置率攀升，咁業主亦都焗住要減租嘅契機咧，迅速咁樣搶佔市場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篇文章咧，係嚟自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陳家華先生嘅一篇報紙嘅頭刊嘅。佢呢篇文章咧，亦都帶出咗兩餸飯咧喺疫情期間咧迅速咁崛起，但係踏入2026年嘅下半年咧，亦都見到呢一種熱潮咧，亦都經歷緊殘酷嘅洗牌，批量嘅結業咧，亦都驟然籠罩，見到由盛轉衰，只係短短嘅2-3年光景嘅啫。讲翻两送饭之所以会崛起咧，原因就系疫情期间市民咧就唔能够堂食啦，咁啊焗住要买外卖。咁两送饭大家都知噶啦，出餐效率咧就快过茶餐厅，仲啱晒一啲分秒必争嘅打工仔。加上核心区域咧嗰阵时嘅铺位空置严重，咁业主为咗避免长期丢空，咁啊结果愿意承受一啲短期租约同埋租金嘅折让。令到原本入场门槛极高的餐饮行业呢，亦都骤然变成低成本的菜谱。大小两送饭的品牌呢，可以急速地扩张。最重要还令到一些传统的酒楼、茶餐厅，甚至是超市的熟食部呢，亦都相继地跟进，进入这个两送饭的菜谱。但是好景不常啦，全面通关之后，见到核心商圈人流回升。咁当然啦，作为业主嘅心态随之逆转，低成本嘅红利咧，亦都迅速咁样消散。

0: 租金啊慢慢咁向上调。就以铜锣湾嘅一线街铺为例啦，有两送饭嘅连锁品牌咧，曾经进驻呢一个核心地段，月租叫价系高达22万港元噶。咁如果以每一份嘅两送饭40蚊嚟计算，净系交租啊，每个月都必须要卖出5500份，即系每一日要卖接近成200份。税至未计人工、水电、食材损耗，仲必须要假设全年无忧。咁所以好多人都讲啦，呢一种嘅经营模式一开始已经唔能够达至收支平衡。呢一篇文章咧，绝对系值得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噶。而陈家华咧，亦都喺呢一篇文章嘅尾段咧，咁啊作咗一个小结嘅。佢就系话，两送饭嘅退潮咧，就为咗全港嘅餐饮业咧上咗一个宝贵嘅成本课噶。而家仲能夠喺呢個淘汰賽裏面站穩陣腳嘅咧，剩翻兩種嘅經營模式嘅啫。一種咧就係扎根喺屋村或者內街裏面嘅夫妻檔，咁啊因為咧佢哋嘅鋪租咧相對比較平，老細親自落場，咁就可以節省人手。咁即使賣35蚊咧，依然都有微利嘅。第二種咧就係靈活轉型嘅多功能店鋪，上晝買兩餸飯，下晝買燒味，夜晚咧就煮一啲承接地盤飯盒嘅訂單。咁先至有數得計。另外佢表示，香港其實寸金尺土，呢啲脱離成本嘅基礎低價生意呢，就好似走鋼線一樣㗎。當租金回升嘅時候呢，呢啲平價亦都唔能夠抵禦風險。兩餸飯嘅興衰呢，亦都揭示咗啦，無論個定價係幾咁低都好，必須要回歸餐飲嘅本質，就係食品安全、菜品品質、單店嘅盈利模型，三者絕對係缺一不可㗎。听完今日嘅速报，唔知听众你又有咩感想呢？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留言我哋嘅 WhatsApp， 讲下你嘅谂法啦。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3: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汇德丰地产延续 Old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属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5: 我没有为你哭过。
4: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5宴，清姐现场讲你知。

系大行仍然普遍睇好，给予买入评级。摩根大通话，新周预期上半年嘅盈利下跌嘅幅度，比原先预期嘅下跌三成仲要差，主要系受到关税分担、原材料同埋劳工成本上升，仲有汇兑影响，拖累到毛利率嘅表现，尤其系受到 Puma 同埋 Nike 等品牌嘅表现影响。不过，摩根大通指出，新洲国际下半年嘅订单已经出现咗按季嘅改善，特别系核心客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上客户嘅信心好转，并且受惠于低基数效应，因此可以维持新洲国际嘅增持评级，目标价系70蚊。野村就认为，新洲国际嘅上半年盈利逊预期，下半年对集团嚟讲不利嘅因素有望逐步缓和。随住新增产能扩充，加上美国关税政策明朗化，以及低基数效应嘅加持，股价走势仍然值得睇好。重新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67.8下调到66.9。美银美林就认为，新洲盈景主要是受到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劳动力还有退休金成本上升的影响，还要计及销量轻微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相信利淡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再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削降6%去到50蚊。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在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高峰的7倍跌到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就以8.83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525 倍，幅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2024年 1.367 倍，2025年 1.353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4.5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862 倍。以买入价跌 10%， 7.9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4: 黄昏6:47。

0: 分。
1: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3: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系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嚟讲，一次 RSV 感染咧，代价可以好大嘅。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嘅，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1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国家情理。
1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上位由人事关系做起。
16: 对慈禧来讲呢，宫斗其实就不是用来争皇帝的宠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已经生了个仔了，似乎真的没有人跟他在这方面竞争的。反而呢就要看究竟他有几帮到皇帝手。之前我一集有讲了，他有帮皇帝去看奏折，皇后是没办法的。因为皇后基本上是半文盲来的，根本就其实没办法看那么多字。咁喺呢方面呢，佢反而就同皇后交咗好朋友，皇后对佢嚟讲嗰个支持度系几高嘅。第二呢就系、是、皇帝嘅第七个细佬啦，皇七弟。慈禧嚟讲呢，佢做个妹嘅，佢妹十五岁，咁佢就尽佢最快嘅方法呢，就做一个联姻啦，就将佢个妹呢嫁咗俾皇帝嘅细佬，第七个细佬。咁而皇七弟呢，其实就比咸丰呢嗰个年纪呢细都几多下嘅。有多呢一层嘅关系呢，咁慈禧当然呢就嗰个地位就更加巩固啦。再嚟呢，佢就将个目标呢就去摆喺皇六帝嗰度。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咸丰皇帝嘅故仔呢，就记得有个恭亲王嘅。恭亲王呢其实同咸丰个关系本来呢几好嘅。咁但係呢，到咸丰皇帝做咗皇帝之后呢，佢就开始同呢个六帝呢就有一啲嘅唔开心事情发生啦。咁慢慢呢就疏远皇六帝。咁恭亲王呢本来呢就係一个好核心嘅管理阶层，慢慢呢就变成咗一个外围嘅分子。咁所以恭亲王呢就好需要呢就有返多啲嘅支持度。咁当然啦，佢都有一定嘅实力嘅。当佢同慈禧交上朋友嘅时候呢，就似乎呢就有一个强强联手，令到佢更加有政治上面嘅势力啦。
18: 咁佢同时会唔会有敌人呢？
16: 嗱，点解要交咁多朋友呢？另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呢，就係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敌人。而呢个敌人呢，咸丰年代呢可以话係一个非常强嘅对手嚟嘅，佢就係肃顺。肃顺呢个名呢，听起上嚟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少少留意，因为睇好多宫斗劇或者清装劇呢，通常都有一个好威严、好有政治手腕、好强硬嘅一个人物。咁肃顺呢其实都几影响到咸丰嘅政治决定嘅。对慈禧嚟讲呢，肃顺心目中呢甚至係起咗杀念。点解咁諗呢？原来呢，当咸丰去到比较上年纪大啲嘅时候呢，肃顺呢就走去建议，继承人呢年纪好细嘛。咁所以呢就好容易呢就因为呢个外戚嘅缘故呢，就影响咗继承人嗰个继承啦，同埋将来嗰个管理嘅情况。嗱，喺呢个角度嚟睇呢，肃顺可以话有啲远见嘅。咁肃顺呢就同咸丰讲一个故仔，就系呢个勾歌夫人嘅故仔。就原来喺汉武帝嘅时候，汉武帝都有个好细嘅仔，佢需要交俾个承继。而佢宠爱嗰个呢就系勾歌夫人，亦都系新皇帝嘅阿妈。但系亦都系因为担心如果自己死咗之后，新皇帝年纪太细，勾歌夫人嘅外家嗰个影响力太大。咁所以呢，汉武帝咧喺未传位之前咧，就先杀咗勾歌夫人先嘅。肃顺咧就话俾咸丰听，就应该要杀咗慈禧咁。所以慈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知道呢个肃顺系自己嘅敌人噶啦。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形容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嘅共产主义战士，杰出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系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并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喺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佢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甚至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美意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他又说他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采取直接军事损耗，进行猛烈打击，另一个策略是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0: 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克维目前在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特别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问题。维克纳克维说，已经向伊朗领导人传递了重要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强调，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铺路。美国白宫宣布正式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备忘录，撤销了2023年因应国家安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在本港，一架载有47个年幼学生的旅游巴在城门隧道沙田管道内失控撞驳，男司机不治，一个相信是保姆的女乘客轻伤，所有小童安全无恙。事发下午3点几，肇事旅游巴沿城隧驶往荃湾，在管道内失控，年约50岁司机昏迷，53岁女乘客手部受伤，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两人送往人际医院救治，男司机抢救后不治，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有外国网络安全监察组织发文说，香港浸会大学遭勒索软件组织入侵，浸大回应说，校方已经留意到相关网页的文章，现正密切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情况，会按机制采取行动，并同本港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联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分析数据说，大约1908组小鹏正外泄，咁预计涉及至少130个教职员同1747个普通使用者嘅账户资料。方宝桥表示，可能有师生嘅电子装置感染木马病毒，因此外泄咗登入资料、VPN 同其他权限。佢呼吁受影响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资讯鉴证同系统排查，并重置全校密码同强制实施多重身份验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

0: 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师傅讲讲股，
12: 主持黄伟杰阿卡。
13: 好，咁啊嗱，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星期三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咁啊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首先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即系嗱嚟紧咧9月份，我哋新城财经台都有一个活动，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喺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啦，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咁啊，因为清姐咧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票啦。咁啊，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就讲唔晒嘅，亦都有一啲资讯啦，喺大气电波里面唔可以讲到咁白啊，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咁所以咧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同大家围路讲股，大家系有机会咧可以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当日咧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咁啊，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嘅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嘅。好，讲到呢度咧，咁啊即刻有请师傅先。Hello， 师傅。
14: Hello。
13: 系啦，
14: 大家好。
13: 系啊，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即系唔同嘅股份啦，最后答嘅就系万国数据啊吓，跟住之后咧就继续去翻睇下观众们咧对于呢一只2889。博泰车联的一个想法啦，咁样等先，2889佢显示唔到嘅，我哋嗰个电脑，诶 ，OK， 系啦，咁啊佢喺148蚊有货嘅，咁啊想知道上望可以去到几多，而家账面都赚紧10蚊噶咯
14: ，OK。呢排佢都多消息嘅，同埋技術上嚟講咧，就原底回升，咁啊升穿翻10天、20天同埋50、100天線啦。咁

0: 初步阻力位你见到就系174咯，
1: 嗯，174，
0: 即系寻礼拜一个高位173.9，啊唔系喎，寻日176.6，咁我谂你攞个比较中间嘅，今日都系174.6啱啦，174啦，初步，
1: 嗯、好啊，
0: 咁、如果升得穿176嘅话咧，先将个目标系上移到呢一个190，
1: 嗯，
0: 咁佢10蚊利润咋？
1: 佢1481蚊啦。
0: 148，咁我谂你用起码留翻5蚊俾自己咯。153做止赚咯。
1: 好，153做止赚。OK， 跟住之后咧就睇下领展啊，823啦。
0: 153就啱啱佢条50天线个位啊，十天线153.6，咁所以就系用153做止赚啦。
1: 好啊，
0: 领展。买咗未呢？
1: 未买嘅，咁想知道买唔买得过上网同埋止蚀嘅位置。
0: 几
1: 38.4
0: 呢排走势系仲系偏弱嘅，你见到佢今日嘅低位咧都系 RSI 首先都系弱啦，41。今日低位系创咗近排嘅嘅一个新低啊，由呢、這、一个。7月22日高位接近40蚊回落，今日最低去到38.22，比之前个低位又低咗啲。咁既然弱咧，我又觉得不妨系等佢再低啲，希望博买得低啲。啊，博买得低啲，你将来赚等于赚多啲啊嘛。咁希望佢可以会试呢一个50同100天线咯。50同100天线而家大概喺37.7到37.8。37.8咯，比现价都系低6毫子到啫。
1: 好啊，等37.8先买啦。
0: 系咯，
1: 好啊。
0: 咁啊，止蚀嘅话咧，如果37.8买到嘅，咁你就用36蚊做止蚀咯。
1: 36蚊，好啊。
0: 嗯，咁就37.8买到嘅话咧，就暂时都系先睇翻佢之前嗰、那个高位39.8。2蚊待住先咯。
1: 好啊，37.8、39.8同埋36，跟住之后咧就系、东岳集团189呢一只股份，佢喺11.8咧系买咗嘅，咁啊想知道食股位置系摆喺边度咧？咁
0: 啊，佢啊由高位跌好多落嚟，咁而家咧就开始做跨栏嘅运动，今日咧就。再試嗰條100天線13.9，你當14蚊啦。未升破嘅，今日最高14.08。咁咧，如果升穿14蚊企穩咧，咁就可以再睇高一啲，就係15蚊咯。
1: 係，
0: 咁佢幾錢買話？
1: 佢喺11.8。
0: 咁好低，咁你可以用呢、這、一個12.8，因為琴日最低12.78，今日最低。12.8，咁佢十天线又喺12.8啲位，咁你起码都仲有1蚊赚啦。跌穿12.8就止赚，否则的话咧就如果佢升得穿14蚊企稳嘅话咧，就睇15蚊咯。
1: 好啊，好东岳集团，跟住之后咧睇下先。嗱，头先我哋就搭咗嗰只樽上机床啦，咁但系咧同时间有观众就想问一下，咁如果1651樽上机床同埋。威盛控股3393，师傅又会揀哪只？
0: 3393弱，我不会揀它咯。
1: Okay.
0: 你看到它始终哇，有几多日了，已经1、2、3、4、5六个交易日都是比条五十天线20蚊嗰度咧就压到实一实，而且咧佢因为冲唔破50天线咧，呢两日咧，琴日开始咧同今日咧都掉头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形容一個一句四字就係頂天立地啊嘛，啊頂完天破唔到天咧，就要去貼翻地噶啦。而家就係掠緊地咯。下邊嗰兩條線咧，十天同埋250天線都喺19蚊。咁你見到琴日穿過噶，琴日收穿添啊，今日咧就再一度係跌穿，咁所以就。佢走勢嚟講係比樽上機床係弱，如果兩隻你叫我揀，嗱 RSI 佢得53，同埋佢50天線好似阻力重重咁大阻力，1651嗰個 RSI 幾多啊？1651 RSI 58，係都比佢強啲咯，係咯，兩隻我會揀，同埋即係樽上機床，起碼今日佢有個。 即有個趨勢，有個術係唔係真係突破到咧？就睇多兩日啦，先確認啦。但起碼今日係收市價收穿，收喺60.7，收穿咗條50天線59.6咯。
1: 係好啊。咁啊，頭先樽上機床嘅話1651咧，咁個買入價會係喺邊度咧？因為頭先解答嘅觀眾咧係有貨嘅。咁啊，而家
0: 咁就買入價佢今日。收市價同嗰個低位就相差$3，咁如果你預佢回一半，大概係個半嘅話咧，咁就即係$59咯。
1: $59，好啊。跟住之後我重複翻啊，咁啊嗱$59買入啦，咁啊嗱頭先個目標價65.5，或下一站就66，係咯，咁啊
0: 有10% 咯。
1: 嗯，指示嘅位置頭先就同大家講56嘅，咁如果佢喺$59買，係咪都係56嘅呢啲位置咧？
0: $3和$59咪啱啱有5%咯。
1: 好啊，好，咁跟住之后咧就系下一只啦，2726，看天天成
0: 看天天成
1: 系啦，佢就喺$123，$123有货，咁啊想知道上升空间有冇喺度？
0: 佢横行跌唔落就好似。我想是还有机会再升的这些半身股上市之后都是叫做炒过一下而已，即是你看它由三月到六月三个月呢都是基本上横行，是在六月中的时候呢就一度突破$125就冲一冲上去$141，但是呢可能未收齐货呢又按返落嚟，咁近排呢又喺呢个$100嗰个水平度横行，咁即係起码佢唔係一个下行嘅趋势啦，即係可能就喺度仲係收货嘅阶段囉，咁只要唔跌穿，但佢几次买好高呀，
1: 佢喺123啊。
0: 123就都麻烦啲囉，你咁高买又唔用5%止蚀，用咗因为你一过咗止蚀位呢就好难做㗎喇，即係你而家如果你近排最低$90.6，我用到$90，你而家已经接近$100，你冇理由用$100去指示$100隨時即係会掂到琴日低位都落到101.3，我驚呢擦槍走火啊，即係掂一掂$100你指示佢再升返咁你就冇受報，咁用到$90嚟指示呢咁就輸成$30+就俾即係走傷囉，所以最好都係嚴守用5%、10%，最多10%，最好就5%。指示完咗之後，再第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再買翻係另一件事咯。好過你帳面上一輸超過20% 咧，咁你就唔知點做好噶啦。
1: 嗯，好啊，好咁啊，所以嗱呢一隻記得啊，都係一個指示指責嘅位置。经常都提点大家，提醒大家
0: 当然呢大家可能话喂5%好容易嘅啫，铺输5%好似玩 show hand 咁样铺筋，跟住又冚牌，咁你嗰啲叫咩抌 part 都输 part 都输死啦，系咪先啦？咁所以呢个就翻转头就系 when 系好紧要咯，即系你捉嗰个买入嘅时机你觉得个胜算起码有70%-80%-90%买落去。那個指示就變成一個即係以防萬一嘅。咁如果你嗰個 van 係做得唔好嘅，次次買親啲位都唔啱嘅，一買落就坐就跌。咁你第一呢個就算你用5%指示咧，其實我都幫你唔到，因為你次次揀個時機揀得唔啱。你每隻輸5%，你十隻你輸咗50%，都唔係辦法嘅。所以咧。What when why 我昨天先问Joe买股票我们要问自己买之前要问三个问题就是 What when why 咯，
1: 这个你之前都问过我好跟着之后呢下一只碧印科技6082$35入的赚了$4鸡啦，现在想知道继续上望的空间是有多
0: 少，他现在就应该是一个即是由低位回升的过程啦，咁就就係暂时$40你见到就有阻力嘅，上个礼拜五$40.04，今个礼拜一$40.58，咁今日就去到$39.7，所以先 睇佢能夠升穿40蚊。升穿咧，下一個目標咧就睇呢一個41.5，然後先至係100天線就45蚊。咁佢幾錢買咧？
1: 41.5蚊，35蚊啊！
0: 哦，咁咪賺緊，好簡單，37蚊做止賺咯。
1: 好，
0: 你可以兩手準備，如果再升。好似早兩日咁樣，星期一同上禮拜五升穿過40蚊，但好快就落翻嚟嘅。咁你把嗰、那個衝上去嗰陣就食一食先啦，因為你隨時食咗佢落翻38蚊、37.幾、38，你又買得翻冇蝕底嘅，係咪？咁如果升得穿企穩咧，咁你就再先睇41.5，然後一步一步睇，就再睇下係咪可以即係有能力去。去嘗試嗰條100天線，而家就喺45蚊嘅位置啦。
1: 係好啊，
0: 37就止賺。
1: 37止賺，好啊。6082呢一隻，跟住之後咧就睇先一搭咗1038。
0: 哦，今日出業績，
1: 長江基建就係啊，出業績。
0: 講翻佢業績先啦，其實大家都預咗噶啦嚇，即係。所以你話會唔會出嚟個股價會有好大幅嘅上升咧？這個就即係當然要睇聽日啦，因為佢中期嗰個業績營業額咧就錄得196.3億港元，按年其實係要微跌3.6%，純利咧就賺212.5億，咁你會問啦，哇，仲營業額都係196億，賺212億。同去年上半年比較是升了3.9倍，為什麼這麼厲害呢？就因為受惠於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那個電力那些的資產，簡宿舍就是 UKPN， 還有英國鐵路 UK Rails 錄得這個龐大的收益，為長健就帶來了高達112億港元的一次性的入帳收益。中期股息每股咧就派7.5，就比去年同期咧就係升上升2.7%，都貫徹住咧長健好引以為傲咧，就係佢上市30年啦，就冇試過係減派息，而且年年咧都係添啲都係有增加嘅，股息係只增不減嘅呢個傳統。咁就不過中期息就我諗個刺激唔係好大，就係、是。但佢又可能仲有個憧憬喺度咧，就係會唔會派特別股息咯？而家中期唔派，可能留翻末期先派，咁就所以個股價我諗就會有支持嘅，係咯。因為呢排佢公布業之前咧，個股價係走弱咗嘅。呢上個禮拜開始係跌翻穿10天同呢一個100天線，咁不過下邊50天線60蚊應該會守得住嘅。
1: 好啊。咁啊，所以呢、這、一个诶，嗱、
0: 佢有货咩？
1: 佢冇讲几多钱有货，但系佢想加住，所以
0: 加住我谂就呢只反而啊业绩就出咗啦，咁同埋有个息就加少少，暂时啦吓。嚟紧会唔会派特别股息咧？咁我觉得就挨近条50天线，而家50天线喺60.1蚊，咁今日最低60.45蚊。我谂60.4蚊左右，60.4蚊、5毫嗰啲位都可以去加下嘅。
1: 好啊，好咁啊，之后我哋嘅目标价又可以摆喺边度咧？5%
0: 目标价就两个位啦。佢近排最高就系63.2，咁所以都系63蚊先啦。然后咧就睇翻佢之前嗰啲顶就系66蚊咯。
1: 好啊。60.4啦，跟住63、66啊，好咁啊嗱，电台方面嘅朋友仔咧，咁啊要休息，有广告同埋新闻啊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翻到嚟先同大家讲下后市点睇啦，师傅同埋今日咧嘅一个推介股份，
0: 补充埋咧，如果60.04、60.05买到就用57蚊做止蚀啦。
1: 哦，好啊，57写翻先，好啊，好咁啊，之后嗱，一阵间我哋咧先同电台嘅朋友再次汇合，再倾啊。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香港用嘅电话卡。

0: 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2: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晚上7点半。
8: 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出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到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嚟香港，重申中央对香港嘅重视。朱镕基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喺公众场合露面，亦都一再表明唔再插手政治。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婴星期日起发

0: 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到去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他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九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社区流感传播处于高水平，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提醒家长，如果儿童患上流感，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市民亦都应该时刻保持良好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一架载有47个年幼学生的旅游巴在城门隧道沙田管道内失控撞爆，男司机不治，一个怀疑保姆的女乘客受轻伤，所有小童安全无恙。事发在下午3点几，肇事旅游巴完成隧驶往荃湾，在管道内失控，年约50岁的司机昏迷，53岁女乘客受伤送院。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两人送去仁济医院救治。男司机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约20分钟，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高市会后向传媒话，他在会谈中指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以及尽快令局势降温的重要性。他同时强调，在不产生额外费用之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至关重要。针对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一事，高市表明，由能源安全保障角度出发，日本对曼德海峡的现状深感忧虑，要求伊朗方面向胡塞武装施加影响力，促使他保持克制。国产飞机 C919 由北京起飞，飞抵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是 C919 自23年展开商业运作以来执行飞行任务的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这架 C919 飞机由国航营运，航班编号 CA723， 下午3点几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行约2个钟，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航班夜晚回程北京。新华社报道，航班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北京和乌兰巴托，亦都表明 C919 已经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检验，具备常规化国际商业载客营运的质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卢婉欣，简朴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方总，睇紧边个美琪啊？ 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9: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妖有平有大，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3: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4: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 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乜做个头啦，做乜要填啲表啊，要整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係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有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係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係所有上嚟嘅朋友。
1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剑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真系啱啱好啊！啲时间解答咗好多股票相关嘅问题。咁啊，今日咧嚟到礼拜三又有股股仔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嘅 tips 系啲咩啊，师傅？
1: 嗱，我讲两次，
0: 讲两次
1: 英文字嚟嘅啊，但我又唔会大家要听我个读音啊，就去估嘅吓。
0: 系
1: 两个英文字嘅啫吓，但系我讲两次啊。Pork shop， 再讲多一次。Pork shop， 好啦，冇啦。好似嗰啲咧，以前咩掌门人估一个个估落去咧，跟住冇啦，估系咁多啦，
0: 冇啦。
1: 个提示系咁多啦。啊，第三次啦 ，Pork shop。OK， 你都可以估噶吓。咁啊，讲翻恒指咧，琴日我哋都今睇到砖头破脚琴日啊个走势上过26000，结果咧就落翻呢一个，同埋琴日个走势唔好嘅。所以今日跌穿呢一个25400亦都唔意外，因为琴日咧上过26000之后咧26000得而复失，跟住仲要失守咗十天线，琴日喺25811点，同埋250天线25742两条线又系得而复失，跟住喺阴阳烛图咧就系穿头破脚，所以今日就估计会再考验25400。嗰、那個嘅支持，咁咧嗱，佢今日一路一度係跌穿過喎，最低25323，啊點知佢收市咧就上翻25440，咁即係以收市指數嚟講咧，就未確認跌穿25400嘅，但係你都要預咗，如果真係跌穿25400嘅話咧，下邊啲支持位喺邊度啦？咁我哋都有提嘅就係、是、下邊再下一個支持位25400以下咧，就係、是、條100天線，而家大概喺25190咯。
0: 係。25190，如果向下啦调整就25190。好啊，咁啊，
1: 咁啊回升嘅话咧，就最近嘅一条移动平均线就系条250天。

0: 带大家去参考咯。
1: 好啊，好咁啊，嗱，见到观众咧，即系 Raymond 都有讲啊 ，Hawk， 即系我哋去到古古仔环节噶啦，我哋嗰个时间已经系啦，差唔多去到讲完大事就同大家去估下啦，咁样 Hawk shot 系嘛？鹰咯，老鹰个鹰鹰咩啊？冇 number 嘅。佢淨係講個鷹字係咪咩啊？等下先，嗱我自己都 search 下先，睇下鷹咩嚇。有嗱
0: 嗱，如果我記得我嘅記憶冇錯咧，香港有呢個上市公司有鷹嘅咧，應該兩間。
1: 係啊，我就係撳到兩間喎，鷹普精密同埋鷹君係咪啊？仲有
0: 三間啊，咁
1: 有一間鷹美
0: 啊，鷹美啊，係
1: 啊，二三六
0: 鷹君啊，鷹普仲有英军嗰只 Rich 就唔系叫英军，叫冠军嘅，所以系应该系三家有个英字咯。如果我冇记错啊，
1: 系
0: 咁你觉得系边？如果系啊，冇错 ，Hawk 咧 H A W K， 所以头先我特登唔串出嚟，我特登系噏个音 ，Hawk 就系英啦，系啦咁样。咁你觉得系边间咧？
1: 即刻揿咗，我见到啦，观众们补充紧啦，全部都估紧1286啊 ，Hawk shot 系嘛？个 shot 系咩啊？但系
0: 铺头嘛，铺咯。
1: Shop， 哦，铺1286，
0: 金铺机铺都系铺啦，
1: 系
0: 话铺嘅系咪先咧？
1: 系系
0: 咁鹰铺咪即系卖鹰嘅铺头咪 hot shop 咯。
1: 师傅真系别有用心啊，真系啊！1286 9.37，今日系咪今日呢一只就系？
0: 其实呢只算高难度嘅，琴日嗰只九级十级难度高嘅呢只我谂啊，六级啦，五级到六级啦，你咁易估到咧，系咪？大家都
1: 系啊，咁易大家。咁啊，
0: 嗰只叫做药物外卖仔先难估，你知唔知啊？
1: 药物外卖仔，我见到有写低嗰个number 7666啊嘛，济泰科技，点解系药物外卖仔啊？
0: 因为佢系。做 AI 送药嘅第一股嘅公司嘅、就话咧佢系用 AI 纳米技术咧，可以咧将啲药，佢唔系话送去你屋企，系送到你个器官嗰度嘅。
1: 哦，哇！
0: 即系系啊，譬如嗰只药系医肝脏嘅，佢可以用佢嘅纳米技术咧，就系个药到病除啊，病唔病除唔知啊，起码药到先啦，就系、是。可以即係嗰啲藥去到嗰、那個嗰啲器官嗰度或者組織嗰度咯。
1: 哦，咁犀利啊！講業務真係觀眾們都話啦，師傅好嘢，佩服。今日我哋呢一隻1286，好咁啊，講一講先啦，睇下呢一隻股份點解會係師傅今日嘅挑選啊？
0: 個圖靚啦，係咪有突破啦？咁同埋咧就佢最近出咗上半年嘅業績啦，嗱。英普精密佢主要咧就系从事开发同生产铸造产品啦，同埋精密机加工零件，同其实即系个英文字叫做 Impro， 公司名叫 Impro Precision 啊嘛，都系做啲精密工具啊、设备嗰啲嘅。咁同头先樽上机床嗰啲都系呢排属于即系强势同埋业绩有业绩支持嘅公司啦。咁佢系向多元化的终端市场的全球客户呢销售产品，所以它卖点就是它 sell 的市场是多元化，客户呢就在地域来讲也都是很分散，所以可以有效平衡各终端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呢它虽然面对由全球经济放慢地缘政治局势嗰啲嘅挑戰啊，咁但係都憑藉住全球化佈局同埋多元化終端呢兩個兩點啦，咁就實現咗顯著增長。上半年實現收入咧有30.1亿港元，同比升23.2%，股東應佔日利就係4.2亿，同比上升21.6%。按終端市場嚟劃分咧。佢嘅多元化工業終端板塊銷售錄得強勁增長，分佈收入同比大幅上升38.7%，至到17.9亿港元，係受惠於全球各國大規模建設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所以佢嗰啲大馬力發動機嘅終端市場銷售咧，同比係上升23.7%，有6.6亿嘅，佔咗總。

0: 收入21.9%。咁另外亦都係同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有關呢，就係液冷系統嘅需求強勁，令到佢嘅多元化工業其他終端市場收入呢係同比強勁上升107.6%，有4.1億，佔總收入13.6%。咁喺航空能源同醫療終端板塊呢，亦都錄得可觀增長，銷售呢同比係升37.9%。有4.8億，具体来讲就是工业燃气轮机需求增长强劲，带动能源终端市场销售同比大幅上升83.7%，达到9,940万。航空终端市场就受益于供应链产能短缺，市场份额提升，带动销售同比上升34.6%。达到3.2億。咁另外受惠于客户供应链重组、休闲娱乐、船舶同埋车辆终端市场销售同比亦都大幅上升57.4%，达到有1.088億。而工程机械终端市场就受惠美国同中国市场需求上升，销售系上升34.2%，有4.5億。汽车唯一表现比较差就是汽车终端板块销售呢就下降至7.3億。不过跌幅就收窄至8.4%。主要都是受到欧洲汽车乘用车市场疲弱影响。商用车那边的终端市场呢就受惠于新客户订单增长带动恢复增长，收入同比上升6.6%。咁如果按業務分部劃分咧，頭先我哋就係計嗰啲終端嘅市場嚟劃分啦。業務分部劃分咧，佢主要分兩個業務分部，就係熔模鑄件同埋砂型，砂就係砂丘嘅收砂啦，砂型鑄件兩個業務分部。咁咧就熔模鑄件分部收入就升25.9%。沙型鑄件業務分部收入就升31%，都是受惠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中心擴展，帶動相關終端市場強勁的需求。咁按地理劃分呢，亞洲區收入呢就同比大幅上升50.9%，主要是受益於中國區液冷系統和大馬力發動機產品的銷售強勁增長。在美洲區，液冷系統和大馬力發動機產品就有航空、休閒娛樂、船舶和車輛和工程機械終端市場都錄得銷售增長，帶動美洲區的收入上升25.9%。唯獨是歐洲區，因為乘用車終端市場疲軟，導致該區域的收入是小幅下降2.3%。在強勁的在手未交付訂單和新項目開發進展支持下，集團預測今年下半年銷售增長將更為顯著，並已經將全年銷售同比增長率的預期是上調到20%-25%。隨住他在墨西哥工廠現在做緊客户認證工作穩步推進，預期工廠呢會在今年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度開始量產，屆時大馬力發動機相關零部件將迎來較高的增長率。而液冷系統方面，隨著墨西哥工廠全面進入量產階段，下半年增長有望進一步加快。咁呢個產品系列主要呢就應用於啲數據中心，去都係好熱嘅，要降用液冷去降温啦。咁同時亦都覆蓋其他環境管理系統嘅領域。建議買入價係9蚊，目標價10.2蚊，指示位8.5。咁英普 Hawk Shop 嘅股票代號咧，嗱佢有冇搞佢嘅英文名係 Inpro Precision 啊？咁咧就股票代號就係1286。
1: 好啊，咁啊嗱，呢一隻今日嘅師傅推介股份啊嚇，咁啊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啊見到有觀眾咧就話，聽日咧應該一開市嘅時候就已經係會有呢一個升幅嘅，咁啊大家就即係自己去 flexible 啲去處理啦，咁樣咁啊睇下即係又會唔會咁啱去到呢一個 即系师傅同大家分享嘅一个买入价位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啊嗱，最后两分钟啦时间，咁啊都想师傅咧讲埋关于咧981或者1347嘅选择，咁啊都要提一提，嚟紧都系听日，我记得系听日都系业绩嚟嘅，都系问翻业绩。
0: 我而家讲乜都冇用，因为出完业绩咧，就可能乜嘢都世界会变咗嘅。
1: 系啊，所以呢、這个即系嗱，业绩股方面咧，我哋都系采取观察嘅呢一个谂法。
0: 好简单，你话点选择咪睇听日比较货比两家，睇下佢哋个业绩，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哋公布业绩嘅同时都会公布嚟紧下一个季度嗰个嘅
1: 指
0: 引啊嘛。咁、
1: 嗯、
0: 你咪睇个指引，指引系睇两样嘢为主，一就系嗰个收入按季嘅增速系加快啊。減慢，第二就是個毛利率的指引是樂觀提升還是下調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咧每一日都有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每一日都会同大家去 update 嘅，咁听日同样时间就喺同一个平台，咁啊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Facebook 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啊到时就再见面啦，咁啊师傅今日讲咗好多股份，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冇 ，no no no。
1: 好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1-5上午7:00-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1951年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国产飞机 C919 由北京起飞，飞抵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是 C919 自2023年展开商业运作以来执行飞行任务的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这架 C919 飞机有各航营运，航班编号 CA723， 下午3点几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行时间大约2个钟头。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航机晚上会回程回北京。新华社报道，航班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北京同乌兰巴托，亦表明 C919 已经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检验，具备了常规化国际商业载客营运质素。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飞机，目前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个，载客超过750万人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大约20分钟，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高市早苗会后向传媒表示，他在会谈中指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以及尽快令局势降温的重要性。他同时强调，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

0: 確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亦都至關重要。針對親伊朗的也門胡塞武裝在連接紅海和亞丁灣的曼德海峽襲擊商船一事，高市早苗表明從能源安全保障的角度出發，日本對曼德海峽的現狀深感憂慮，並要求伊朗方面向胡塞武裝施加影響力，促使它保持克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日率領由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籌劃的商貿代表團訪問馬來西亞，協助內地企業了解當地市場，發揮香港作為雙向門戶和超級聯繫人的優勢。代表團朝早出席投資推廣處舉辦的商務研討會暨交流午宴，邱應華致辭時強調，兩個企業可以透過聯營和合夥模式共同拓展東盟和內地市場。在邱應華和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部副部長沈志勤見證下，投資推廣處和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簽署諒解備忘錄，代表團成員亦都和當地企業及商會交換兩份合作備忘錄。代表團下週拜訪螞蟻國際和豐隆工業，深入了解數碼化服務應用和當地產業發展策略。午夜晚就和馬來西亞財政部副部長劉振東晚就加强香港、马来西亚和东盟合作交流意见，又认为明日将会出席两地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签署仪式之后返港。本港连续四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0: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

0: 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你可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的时候，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建明 ，Master Zhou。
8: 欢迎大家收听砖头事务所，今日当然有阿 A 姐，
9: 你好。
8: 同埋阿租我嘅 A 姐啊，其实近排个楼市咧，就大家都之前成日讲啦，世界杯啦，天气热啦，咁但系其实实质上到底系有冇大家讲咁炽热，又或者世界杯之后系咪真系翻嚟咧？不如睇睇个 CCL 就大概都知道嗰个详情噃。
9: 咁之前就揾啲嘢嚟赖下，又话啊落咗好多日雨啊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买楼呢样嘢咧就阻唔到佢哋嘅，啊无论好天又买，吓落雨又买噶嘛吓。如果你睇个指数咧，当然佢反映嘅都系两个礼拜前嘅事啦，又唔可以当佢恒生指数咁扮嘅，人哋喐少少，你又讲咁多嘢。
8: 不可否认嘅，咁今个礼拜嘅 CCL 咧就系报紧159.82啦。按周咧再微跌多0.06%啦，亦都连跌咗两个礼拜，咁合共咧跌咗0.45%嘅噃。
9: 系咁嗱，而家咧就有几个消息咧，都似乎对楼市咧又麻麻地嘅。其中一样就系、是、你都知内地啦，有啲部门咧就尝试就落闸，就希望啲资金就唔好咁易出出入入咁入啊，唔介意嘅，出就唔系几好。咁而另外咧就系话系佢用税啊嗰方面咧嚟即系令到佢嘅成本就更高咁。咁即系话又话追你唔知几多十年话，
8: 系啊，追你分分钟20年都得噶。
9: 系咯，咁大家就可能窒一窒咁嘅啫，咁观望咯。
8: 咁另外啦，中原嘅杨明仪咧亦都指出啦，佢话因为楼价咧，其实咧由今年年头咧低位咧已经回升咗接近20%。
9: 有咁多咩？
8: 佢话噶吓，因为我哋都知道噶啦，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就7.44%啫。但系啦，就住呢个升幅咧，所以有部分嘅二手买家啦，咁出价嘅时候咧就寸催审慎啦。咁但系啲业主咧就觉得，喂，咁我即系层楼仲有机会升啦，咁啊，所以结果态度强硬，造成呢个拉锯嘅局面。
9: 咁咪你眼望我眼咁咯。
8: 所以咪个成交量低咗，咪令到个 CCL 跌咯。佢嘅意思就系咁啦。
9: 咦？咁嗰啲豪宅好似生猛咗。
8: 豪宅啊，真系生猛咗啊！见到其实而家 CCL 咧，大部分嘅数字咧都系下跌嘅，但系偏偏咧就大型。单位的 CCL 嗰个指数咧就报紧159.96啊，按周升咗0.66% 啊吓，创咗近3年嘅次高嚟噶啦，咁所以亦都见到咧，而家啲人唔系唔买楼，买嘅咧就要买啲大价嘅或者买啲大单位咯。
9: 啊，话买系买嘅咩？唔使钱啊！
8: 咁但係我哋会为大家呢就密切留意一下㗎啦，因为呢其实呢个 CCL 呢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就係、是、连续8个星期呢就喺160点呢一度窄幅增持。咁大家都好希望呢可以睇到个 CCL 呢如果上到165嘅话呢，咁但係现时呢喺呢8个礼拜里面呢都系160啦，最高都系得160.77嘅啫，咁最低都系159.04。
9: 可能政府鍾意平稳。
8: 平稳。咁但係未来个趋势会系点呢？又或者啲资金如果家下真系唔去楼啦，咁会去啲边啲地方呢？咦，今日有单新闻都几振奋㗎喎。就係、是、喺头7个月呢总共录得754宗嘅商厦买卖啊，而其中啊中上环区嘅交投呢创咗5年嘅新高㗎喎。
9: 咁有咩令到大家咁雀跃呢？嗱，睇返呢即个价量都齐。

0: 提升咧，喺最近嚟讲真系算系好消息，尤其是商厦咧，好多报告啊或者啲 forecast 都唔多睇好嘅，咁亦的而且确佢个空置率咧喺颇长嘅时间咧都比较高。
1: 结果数字咧就讲出嚟啦，咁就喺我哋嘅土地注册处嗰度咧，啱啱讲咗噶啦，头七个月咧有成754宗啦，按年啊升咗15.6%啦，金额咧亦都有成155.6亿噶，咁按年亦都升咗6.1%，就见到啦，哇，真系价量齐升。
0: 咁但系最近啲空置率系跌几多啊？
1: 空置率亦都有个好消息，就系啲甲级嘅商厦嘅空置率咧，亦都去翻9% 以下啦，咁啊租金咧亦都轻微咁样上升咧，咁亦都呢两个数字咧反映个市场气氛终于回暖啦。
0: 咁啊总有个原因噶，做
1: 原因咧就系话政府咧佢哋扩大金融啦，同埋投资业嘅税务优惠啊，咁甚至系嚟紧啦，如果你系自营交易公司嘅话咧，甚至可以纳入去呢一个税务宽减制度，就吸引企业咧嚟到香港咧设点啦，同埋扩充嘅意欲噃。
0: 咁啊都算系一个板块嘅轮动咧，就轮到呢个商厦。尤其是甲下，但是你想深一层是不是有些精神分裂呢？内地呢又落晒闸，又不想钱走那么多出来。我们这里又 welcome 那些即金融人才啊、专才啊，喜欢他们在这里买楼和设写字楼，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1: 我估计一下，就有报道就是指呢来近下半年呢，很多呢都是一些外国的公司啦，他们来近香港呢就可能是一些 IT 啊，又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引入来的人才都是一些外籍人士，
0: 即是洋水啦，我们吸
1: 是啦，这些洋水呢其实未来呢我们呢都有个板块可以留意一下的，因为他们入来之后呢会激发高端的租赁和豪宅的买卖需求，到底来紧会不会见到、我们传统的豪宅区甚至是山顶的独立屋会多了这些洋水来租住呢？我们会大家真的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報道咧講，其實有啲工商鋪點解而家買賣咁熾熱咧，就係、是、因為啊好多業主啦、老牌家族啦，甚至係啲銀主盤咧，咁啊積極咧見到呢一個低位咧都散貨咁啊，所以令到個成交屢創新高噶噃。
0: 咁要散都有人接噶，
1: 咁结果真係有人接㗎，啱啱正如嗰个数字啦，头七个月就700多宗啦，但係啊正係呢个七月份啊个数字都非常之振奋啊 ,A 姐。
0: 係好似有110宗喎。
1: 係啊，按月啦。
0: 按月犀利喎。
1: 净啊，按月就升咗44%啊。如果对返上年嘅七月嘅话，甚至係升咗50%咁多㗎喎。
0: 咁真係回暖喎。
1: 係啊，咁就证明一样嘢囉，我哋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啦，其实楼市呢就近可能立咗啲，但系见到成个七月份咧，原来喺写字楼嘅交投呢一样嘢咧，亦都创咗5年新高，咁所以见到啲资金家可能去咗写字楼呢一度。
0: 嗱，你都记得前一排我哋做节目咧，咪耐唔耐就见到话中环咧呢个美国银行大厦又成层又俾边位 O Money 嗰啲家族咧又买啦，咁吸下吸下，果然系春光啊，或者好眼光啦。
1: 真系啊，真系趁低吸纳呢样嘢咧，永远都会发生噶。咁咧，除咗甲级商厦之外咧，其实我哋亦都同大家咧报道过啦。而家有好多外资咧，都系敲准咧成栋物业买翻嚟咧，会改造学生宿舍嘅 A 姐。
0: 咁呢个都系睇个市场嘅啫，跟钱走。你睇到啦，好多喺学校附近或者大学附近嗰啲咧细单位咧都抢到，我一嘢就俾12个月租金你，90蚊尺冇问题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长远嚟讲，香港系收多好多外来嘅学生嘅话，咁你呢个学生宿舍的而且确有市场，又喺外国已经好普遍噶啦。不过香港就呢方面就迟起步。另外咧，即系所谓实力用家咧，而家就好犀利啦！佢拿住钱咧，就可以四围去抠啊，拣啱或者同自己本身喺嗰度嘅写字楼咧，上上下下隔篱左右啊，咁啊可以延伸。咁而家咧，尖东咧一个指标甲级商厦咧，叫康宏广场咧，最新有一宗大额嘅成交，都算大啦，喺27楼。所谓叫凤凰楼咧，就系顶楼对落一层，咁就1.6亿成交，就嗱讲真啦，尺价咧就唔算贵，10,000蚊，因为凸凸冚咧佢建筑面积就系16,600尺，咁啊10,000尺啦。如果吓以景嚟讲，佢 good 嘅，你以对比上一轮嗰啲高价咧，所谓啊即系高位咧，其实佢系回落咗

0: 四成嘅。新买家呢亦都系同区嘅，佢好似租緊差唔多南嗰个铁路大厦㗎嘛。
1: 係啊，租緊两层嘅二万一千尺嘅，咁但係而家换咗呢个甲级商厦。
0: 细咗啲但係又靓啲系咪
1: 係啊，靓啲。咁同埋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佢呀醒啦，即係之前康宏广场极高层海景嘅呢只尺价要成18000㗎，咁而家佢10000就买到，所以证明真系无宝不落噃。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保肾点样保？保阴定保阳？如果你保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2: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建明 Master Zhou。
0: 好啦，又翻嚟砖头事务所。咁正话我哋讲咗好多商厦嘅嘢啦，咁而家就翻生，大家乐见嘅。我谂政府都好中意啦。希望咧即系用呢个现象话俾大家听，香港真系由折及兴噶。另外住宅嗰方面咧，我哋成日睇下啊，有啲咩名人成交啊，有啲名人扫货啊。呢个咧佢系一个 KOL， 即系赚取嗰啲飞行里数咧，教人做呢家嘢起家嘅，叫做小师。我相信大家可能喺网上都见过佢个名字，但系本身姓张嘅。咁啊，旧年咧引起话题就系佢喺10月咧就用1,3680,000就买咗北角嗰个顶级豪宅啊，即系喺北角咧都至叻系佢噶啦，就是、海船二期嘅高层特色户。咁你呢个2,118尺嘅单位系几多钱呢？咁就系正话刚才讲啦。1,3000多万，啲人就估，喂，你做个网红都应该赚到钱。不过系咪呢个价码又劲一啲咧？咁样咁有人咧就即系采取怀疑态度啊。有啲人又话系咪啊，同个发展商啊做呢、这个广告，顺便即系作为宣传啊咁。啊，结果咧佢上到会、啊。
1: 系啦，就是、因为咧完成咗呢270日嘅成交期啦，咁啊，终于咧就喺7月初嘅时候咧完成呢一个交易手续啦，亦都俾人揾到啦。佢喺中银嗰度咧就做呢一个按揭嘅，咁但系每个月嘅供款额咧系要去到42万港纸
0: 嘅。咦，即系佢都借得好尽下喎。
1: 咁当时咧，大家都觉得哇，呢口价真系贵咗啲，64,589蚊一尺噶吓。但系发展商去帮佢交

0: 4.25% 嘅印花税喎，
1: 嗰陣時都未交喎，
0: 未
1: 加6.5%嚟嘅。
0: 咁但係啱啱正如 AJ 所講啦，佢係咪借到盡咧？係啊，佢係終於借到盡嘅，因為咧阿小斯咧咁日前咧接受嘅傳媒嘅採訪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嚇而家息口咁平，梗係借盡佢啦。哇，係 AJ 好借得下喎。
1: 咁第日要加息咁佢點啊？哦，咁佢而家个贷款额系去到9,576,000，成亿嘢喎。
0: 咁但你要知道吓，帮佢计咗条数啊，佢个首期啊都要俾成4,100+噶噃。哇，佢都真系好温倒下。
1: 嗱，讲真，月供42,000+啦吓，咁。就算是堅，你的現金流都應該很勁才得。你40多萬等於人家一年的人工啊，做。
0: 我看到簡直望門興嘆啊，現
1: 在。那他有他自己的計算啦，打破了人家說他是不是啊搭雞棚啊這些這樣的評論啦，那他用事實證明自己上到會買了這層億幾的樓，那他也都說過啊反正我都不會賣啦，契來自己住的啦，那第二天不知道啊升值之後是不是會心动呢？嗱，呢个北部都会区咧，差唔多日日都听到喺报纸睇到喺电台听到，咁但系咧，大家都知啦，仲系一个起步阶段，大家都要入去开荒，包括大学，包括呢个发展商，包括呢个政府。咁而家北都咧，古洞咧就有一个楼盘，号称佢系北都第一个盘啦吓。咁咧又系啦，正如梁振英前特首讲啦，就得个应门嘅名叫做 Park Silicon， 推出嚟第一批咧，好多人都感觉虽然个单位数目唔多啊，65伙呢个汇德丰发展商，咁但系咧就个尺价，啲人就觉得有啲浪，平均17,671。
0: 听到呢口价，其实大家都会有啲愕然嘅，不可否认。喂，哇！如果我17,000要去开荒嘅话，咁到底愿唔愿意住呢一度呢？嗬？
1: 咁佢系一个好近站嘅一个楼盘嚟嘅，佢位置上咧系近呢一个叫做古洞站嘅。
0: 是啊是啊，咁虽然呢佢就唔係 exactly 啦喺古洞站嘅上盖物业嚟㗎啦，咁但係呢就声称呢有条行人天桥呢只要行2分鐘呢就可以去到嗰个站，所以都喺佢个范围之内㗎。
1: 发展商呢块地呢得来呢就係高价嘅。因为当时呢係2021年中，咁佢就用咗418,500,000呢就投到呢块地皮，围起上嚟呢每尺嘅楼面地价呢係大概8,500。咁即係话如果你加埋建筑费其他啊，即系财务成本啊，推广咁，佢卖17,000咧，又叫做唔系好多落袋啊。咁又作为对比啊，其他喺粉锦公路附近啊，又或者古洞北嗰啲啊，有冇啲盘嗰啲面粉价同佢有得比啊？
0: 有啊，咁咧就讲紧咧系永泰地产旗下喺粉锦公路个盘咧叫做云向啊吓，亦都喺2021年嘅时候6月份咧用26.17亿投得噶，咁嗰阵时佢哋个楼面地价面粉价要成9,208一尺，
1: 呢个都好金，
0: 真系金啊！咁亦都喺今年嘅3月份咧就正式咧开卖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话佢呢一口价咧真系低价到不得了啊！姐，
1: 因为佢哋自己承认嘅，其实永泰地产因为佢个开价第一批咧154伙个批咧，折实咗咧系13,974，即系14,000都唔够，咁如果你话你9,200个面粉，咁你焗起个面包系14,000嘅话咧，佢哋自己都承认嘅，就系话第一批咧一定系低过成本价，即系蚀投注啦。
0: 另外咧，亦都有个发展商咧，就系恒地啦，喺古洞北咧，亦都有个叫北都会嘅盘啦。咁但系佢哋又犀利啦，佢呢块地咧就唔系同政府投噶噃，咧系用农地补地价噶噃。
1: 原来佢当日咧就补咗12,350,000。围起每平方尺嘅地价咧系3,643啫噃，咁所以佢呢个名咧就安咗叫做北都会啦吓，应该啲安全嗰个水位都好高啊，
0: 梗系高啦，佢平均尺价讲紧15,000一尺噶，最高23,600啊，但系佢个面粉价3,600就哇，真系有水位。讲翻汇德丰嘅呢一个楼盘啦，其实咧对于成个地区嚟讲都有个指标性噶噃。
1: 啊，佢哋本身汇德丰嘅主席 建築啦，我哋好熟悉嘅梁志堅咧，佢都話呢個係北部都會區第一個新盤咧，應該咧就可以食正呢個叫頭啖湯啦。咁個頭啖湯呢樣嘢大家明㗎啦，即係有著數啊，跟住就會越嚟越好。

0: 咁如果你咁讲咧，究竟呢啖汤系个发展商饮啊，定系个买家饮咧？
1: 我相信咧就系 win-win 嚟嘅，一嚟啦，咁大家啱啱帮佢计咗条数噶啦，佢其实都系成本价咁滞啦，即系我唔敢讲成本价啦，佢应该可能真系赚微利嘅啫。佢第一批咧已经系有700张票啦，咁啊超额认购10倍啦。
0: 咁佢加推虽然系33伙啫，个价有冇加到啊？
1: 佢就话系原价加推嚟嘅，咁因为咧佢呢一批嘅单位里边咧有18伙咧都会系3房啦，同埋一啲平台特色户，咁所以啦佢呢口价咧而家系17,928蚊，咁啊贵咗200多蚊嘅啫，咁所以都真系实属原价加推嚟嘅。
0: 嗱，呢个盘咧声称都可以叫做即系北部都会区第一个新盘，但系咧佢能够卖嘅卖点咧就系、是、2分钟松啲就会去到呢个站啦，而呢个站咧2027年咧亦都会落成，即系嗰个北环线嗰个站啦。咁咧即系话连接呢个落马洲啊、上水啊嗰啲就好方便啦。讲真，作为一个退休人士，咁我又想住得近近地，方便北上消费。这个无疑都是一个选择来的。我又觉得呢，即发展商开的价呢未必一定是因应他的地的钱回来的。曾几何时我们都见过不少高价买回来的地呢，到卖的时候个市场嚼咗落去咧，都要蚀本卖。咁但系就为条大数啦，你前期蚀，跟住可能个市好翻嘅时候，你咪可以喺个浪顶度赚翻咯。咁至于你话头啖汤水位，咁你记得西沙士、RIC 都有啦，有啲系最初第一批买翻嚟嘅。都唔使一年啊，就已经赚20%走埋添啦。
1: 阿 A 姐，你讲得啱噶，其实咧佢呢口价咧已经有成15% 嘅折让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抽到买到嘅话咧，可能真系头啖汤嚟噶。
2: 晚上8:30，
3: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造成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说死亡人数增加到254人。重灾区之一佩雷拉，一个32岁女人被困瓦砾36小时之后获救。她妈妈说是一个居民听到瓦砾有声音之后，联同邻居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多达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尽毁，加上担心余震，在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100次的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视察佩雷拉的时候说，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舒缓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将公布长远重建和修葺计划。日本的索尼集团 Sony 旗下子公司索尼半导体将会同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台积电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争取2029年起在熊本县生产新一代的影像感测器。两间公司就设立合资公司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会出资大约7470亿日元，折合约368亿港元成立新公司，其中 Sony 出资62%，台积电出资38%，合资公司将会作为 Sony 的附属公司，在 Sony 主导下开展业务，代表董事就由 Sony 指派。影像感测器是智能手机等设备的电子眼， Sony 拥有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公司希望在主力的智能手机用途之上进一步强化相关应用，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和机械人识别环境功能。Sony 5月宣布同台积电就开发和制造新一代

0: 影像感测器达成基本协议，计划将在熊本县新建的工厂移交给合资公司，以构建生产线和研发体系。九巴一个车厂排查员在厂内到后调动巴士的时候撞死同事，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区域法院法官裁定他罪名不成立，改控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事发在23年9月，被告孙伟亮在九龙湾车厂五楼天台到后移走巴士的时候撞倒并剪过行经车尾的同事，事主几个钟头之后才被发现伤重不治。法官连锦雄在判案时说，案发时现场灯光不足，行人路狭窄，肇事巴士后方有四个感应器失灵，未能在毫无合理疑点下确立危险驾驶，但未充分留意后方，改判不小心驾驶成立。量刑的时候，连锦雄说，被告有20几年职业驾驶经验，没有任何交通违规或者犯罪记录，已经失去工作，重犯机会低，他本人和家人包括个仔都需要接受心理或者精神科跟进，承受代价和过失不成比例。法官认为被告已经被还押19日，认为再判处监禁对社会、被告和死者家属都毫无好处，因此额外轻判社会服务令。东华三院辖下红磡环宇殡仪馆星期日起电力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已经恢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预计明日下午完成修复所有设施。因为电力故障，部分丧礼要转到同区的万国或者钻石山殡仪馆。东华三院向受影响的家属致歉，表示地库殓房冷藏设备维持正常运作，先人遗体未受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驚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开心 D 啦。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 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5: 好，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今日咧当然有阿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啦，咁啊继续咧我哋有物业管理业嘅监管局嘅主席啊黄光天博士啦，以及我哋嘅行政总裁咧萧如斌博士咧，今日亦都喺我哋呢一度噶噃，有请两位。
16: 大家好，
17: 大家好。
15: Andrew 啊，咁上一集咧我哋又讲咗啦，其实咧我哋嘅物业管理公司啦，以及我哋嘅从业员啦，都要遵守啦我哋嘅626章啦，但系里面咧听讲话除咗呢一个法律之外咧，仲有一啲。有啲叫加法嘅嘢咩嚟嘅咧？
16: 咁我首先问一问啊，主席先啦，阿黄兄啊，咁其实咧，我哋除咗喺呢个626喺法律要求管理公司啊，同埋从业员嘅话咧，佢系要遵守一啲法例啦。当然啦，喺法例之余嘅话咧，咁啊内部嘅话有啲作业嘅守则啊，同埋有一啲嘅 practice book 啊等等方面一啲嘅所谓嘅加法啦，我哋简称啊。咁啊加法方面嘅话，系令到监管嗰个管理公司啊，同埋物业管理从业员佢哋更加专业嘅工作系嘛？
18: 系冇错，626咧就我都系讲。是一个大法，大法就授权我们的监管局是有权可以制定，就物管公司去制定一些我们俗称叫加法，就是叫做操守的守则。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陆陆续续先易后难先缓后急，我们一直都已经做着，就是总数就有24份的操守守则，还有27份的良好的作业指南。内容就包括了整个管理公司他们的企业的管治，内部的管治，还有怎样去处理投诉啦，处理投诉嘅程序究竟系点样啦？当物管公司系受呢个法团或者系业主嘅组织咧，去委托去管理一个物业噶嘛？咁中间可能需要啲保安啊、清洁啊，或者要譬如假定嚟讲要买个垃圾袋啊，咁嗰啲系啲采购嘅嘢，采购牵涉到钱眼嘅嘢，咁个采购程序系点样咧？需唔需要招标啦？招标嗰个程序又如何咧？嗱，呢个咧，仲有咧就系而家热门话题啦，各个围标。当你代表个法团去对外一啲采购嘅时候咧，点样可以防止围标出现啦？另外就系一啲诚信嘅，我哋同廉政公署大家合作咧，都做咗有2本咧，内容相当之详尽嘅，就物管行业嘅入边嘅各个类别嘅嗰个诚信同埋防贪嗰个程序，仲有就紧急事故啦。大家近日的天气是不是一下就热到不得了，一下就是横风横雨，一下又说红雨黄雨，这些紧急事故，譬如突然之间水浸，浸了 lift 怎么办呢？电力停了怎么办呢？这些紧急事故的程序，你作为一个专业的物管人也好，物管公司也好，面对这些紧急事故的时候，你怎样去处理呢？怎样跟其他各个持份者、政府部门、其他公营机构，包括电力公司、煤气公司，怎样去有效的沟通呢？这些我们有程序的。还有即安件，即系大家我哋睇到好多个装修啊、地盘咧，好多不幸嘅事件啦、工人受伤啦，甚至有啲工伤啊、死亡嘅事件出嚟嘅。咁即安件嗰方面，尤其系吊棚啊、吊船啊、搭棚啊、棚架入边嗰个安全咧，仲有而家我哋讲住唔系净系讲间屋咁简单，你出边有泳池啦、有园林啦，嗰个树木啊，尤其香港嘅。打風季節又嚟啦，冧咗樹嘅時候點樣咧？管理嗰個樹木嘅時候，亦都應該點樣做咧？各樣各樣咧，都有一個叫做操守守則，去俾你去依從嘅。咁呢個就係第一，俾到我哋嘅人。我哋嘅物管人员咧，去跟从呢个守则。当佢偏离呢个守则嘅话咧，呢、这个系有纪律聆讯嘅可能嘅，即系你系违纪啊！你虽然系唔系话大法，起码你要违咗呢个加法，违反加法咧，需要呢个加规需要去处理嘅。另外一啲咧就叫做良好嘅作业指南，良好作业指南就系比较系嘅层次咧，就略为咧就低少少嘅，就话系我哋提供一个指引俾佢。就话俾你听，咁样做咧就系达至一个良好嘅指南啦。呢、这个咧就系两面嘅，第一俾到我哋嘅物管人咧有一个划一嘅一个标准， 即係點樣俾人睇到叫做專業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增加呢個透明度，即係我哋嘅工作係俾到公眾去監督、市民去監督，同埋亦都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減少好多嘅投訴。

0: 好多工作喺度做啊！咁头先听阿主席咁去介绍嘅话，除咗去发牌啊，甚至乎咧一啲嘅家规啊，俾一啲嘅作业守则管理公司啊，同埋从业员啦、啊，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咁其实我都有一啲朋友啦，佢咧从事呢个物业管理嘅，佢话咧自从有咗 PMSA 啊，系好好多，尤其是有咗一啲嘅作业守则之后，佢喺日常嘅物业管理嘅工作方面嘅话咧，其实都畅顺咗好多。因为过往咧，佢哋同一啲嘅物业管理公司啊，同埋啲法团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可能大家有啲嘅误解啊，可能觉得喺啲嘅利益嘅衝突方面，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 ，PMSA 作出一啲作業嘅守則嘅話咧，對佢哋嚟講係一件好事。作為從業員就話嗱，其實我根據住 PMSA 俾我呢個嘅守則，作為持牌執行人員同埋一個持牌物業管理公司，根據住呢個守則去做，係非常之專業同埋合法同埋合規嘅。
1: 同埋呢個守則咧，我哋唔係閉門造車嘅，我哋係一個好科學程序嘅。我哋如果牽涉到一啲係法定嘅職能嘅話咧，譬如牽涉到消防安全嘅，咁消防處咧佢有提供專業意見嘅，譬如佢牽涉到呢個建築安全嘅話咧，我哋嘅建築署啦、屋宇署咧，佢哋都亦都有意見去擺落嘅。同時咧，我哋都趁一借呢個機會咧，多謝我哋業界咧一路對我哋監管局嗰個支持嘅。好多時候咧，因為你牽涉到佢哋嘅工作範疇，咁我哋定咗呢個規則，究竟落唔落到地咧？呢、這個好關鍵咧，就係佢哋嗰個嘅意見咧，同埋佢哋嗰個回饋咧，係好重要嘅。咁當呢個守則寫咗出嚟之後咧，我哋都係經過呢個業界嘅諮詢嘅，俾佢哋睇啊，喂咁樣咧落唔落到地？當佢哋執行呢個守則嘅話咧，可唔可以真係做得到？如果做唔到，有邊啲位咧，我哋需要去調整嘅。咁所以我哋到今日為止咧，24份落地咧都係順利落地嘅，即係唔會話業界有反彈翻，喂唔得喎，做咗出嚟唔掂，落唔到地喎。咁市民咧亦都接受，所以咧就係好多謝我哋業界咧，大家嘅團結，呢個係亦都令到我哋所有嘅工作咧可以好暢順。
0: 咁其實我諗就喺業界方面咧，咁其實都同 PMSA 咧都係一個好嚴謹嘅一個嘅關係啦，尤其是溝通啊，同埋為咗物業管理嗰個專業化嘅話咧，出咗好多力噶啦。問一問招兄啦，嗱喺香港，尤其是一啲嘅物業管理日常方面嘅工作嘅話，管理公司咧同埋業主咧，成日都會溝通上啊，有啲嘅誤解啊，甚至乎一啲嘅日常工作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唔滿意嘅地方。我或者代表一啲嘅小業主問一問啦，喂，咁如果我對而家嘅物業管理公司唔滿意嘅話，我點樣可以向呢個嘅 PMSA 我作出呢個投訴？我可唔可以投訴佢哋嘅先？
2: 當然啦，市民絕對有投訴嘅權利嘅。咁我哋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亦都必須跟進去處理嘅。咁所以如果市民咧對於物管服務咧係有一啲唔滿意嘅地方咧，絕對可以透過各種唔同嘅方式啦，係無論寫信俾我哋啊，打電話俾我哋啊，熱線啊，或者係電郵啊，甚至上嚟我哋嘅辦公室咧，係同我哋作出投訴咧，我哋都必須跟進去處理。咁但係我喺度咧都必須係要同大家解釋清楚咧，就係根據我哋以往嗰個工作經驗咧，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咧絕大部分嘅投訴咧，可能都係因為住户啊同埋呢個物管公司之間咧個溝通係出現咗啲問題。咁如果能夠咧係作出一啲適當嘅梳理解釋，或者係增強嗰個交流或者溝通咧，其實好多問題咧得到順利解決，唔需要話我哋最終咧去到咧話又要紀律制裁啊咁樣。咁呢啲咧係好個別嘅例子，絕大部分咧只要大家咧係能夠咧係俾一啲耐心，作出一啲包容咧，其實咧大部分咧都可以經過調解嘅方式咧係可以咧係解決到問題。
3: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4: 晚上8:47，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损失？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2: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
9: 想问一问萧兄啦，咁我哋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嘅行政总裁啦，萧兄，我想问啊，其实喺物业管理界咧，曾经都大家都好似有一啲嘅情况都会反映过，就系话喂，好多时候有关工作方面嘅话咧，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业主嘅代理人啦，咁如果有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嘅话咧，咁佢就作为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嘅代理人。咁其实咧，有啲嘅业界方面都讲，监管局净系监管有关物业管理公司啊，监管呢个嘅物业管理嘅从业员，但系好多时候出现于有关嗰个嘅工作啊嘅方面咧，都系嗰个 instruction 啊个 order 咧，都系由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嘅。咁其实会唔会就系归根究底 PMSC 有冇考虑就系话要监管呢个业主立案法团，而令到头先所讲一啲嘅有关系对呢个嘅业界嗰个专业化系更加巩固啲呢个基础？
10: 我哋物业管理监管局咧都好明白，即系业界对呢方面嘅关注，因为佢哋成日都讲咧系呢个有责冇权啊嘛。
9: 系啊，
10: 工作就系佢哋做嘅，但系嗰个 order 咧就系业主立案法团去作出决定嘅。咁做唔做咧就系业主决定嘅，就唔系佢哋可以系最终咧系呢个作出决定点样做。咁呢个我哋好理解个问题嘅，咁但系我哋都要明白咧，即系我哋都要根据法例去做嘅。咁我哋626章咧就俾我哋咧系呢个针对物管公司，就唔系针对法团嘅。咁但系咧，即系喺法例上好多时都规定咗咧，最终嗰个责任咧，其实咧都系喺个业主或者系业主组织嗰度。咁但系我哋咧系对于物管公司嘅要求咧，其实咧就系话咧系你作为一个专业嘅呢个物管嘅团队咧。你個責任咧就係必須要提示啊嗰啲業主、業主組織咧，佢哋相關嘅法律責任，去呢個幫佢哋咧係去執行呢啲咁嘅法律嘅責任。咁至於最終咧係能唔能夠咧係執行或者係決定做唔做咧，咁呢個最尾咧都要交翻俾個業主立案法團啦，或者係業主組織去作出個決定。咁但係你嘅工作咧，你係作出一個清楚嘅記錄，咁就

0: 保障翻你自己。
1: 咁即係其實話咧，就係話，如果作為一個物業管理公司嘅話咧，佢做足曬嘅所有嘅謹慎責任啦，做足曬所有一啲嘅法例嘅要求啊，包括咗好似 PMSA 所提供一啲嘅 practice note 啊，根據住所有程序做嘅話，咁其實做咗最後出嚟啊。佢哋嗰個業主濫用法團，佢決定咗係唔咁做，而出現咗事嘅話，或者違法嘅話，咁其實好大程度上，咁頭先聽阿蕭兄講嘅話，咁其實對嗰個物業管理公司或者對有關嘅從業員嚟講嘅話咧，佢已經盡咗責任嘅咯，就唔關佢事，就冇得罰佢嘅咯。
0: 依個對於物管公司嚟講係一個保障啦，因為個法例其實好多清楚都規定咧，係好多方面咧，其實最終個責任咧都係一個業主同業主組織。咁所以呢，業主或者業主組織呢，最終呢係要負返佢哋自己嘅法律責任。
1: 好似聽聞喺坊間度啦，最近呢就係消防條例啦，咁作出一個嘅諮詢要修改啦，咁物業管理公司呢就將會作為呢個第一責任人。咁喺呢個業界方面嘅話呢，就大家嗰個嘅反應都幾激烈啦。咁頭先好似聽阿蕭生講嘅話呢，咁如果喺呢一方面嘅話，咁可能喺執行上方面嘅話，業主立案法團落 instruction， 舉個例慳錢，咁我唔換有關嘅消防設備啊，嗰啲滅火筒啊唔換啊，或者等等方面嘅話，咁其實可能在呢個嘅物業管理嘅一個從業員啊，或者管理公司嘅話，如果做曬所有佢應該要做嘅謹慎責任嘅話咧，咁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即係一個嘅好嘅保障噶啦。
0: 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咧，係大致上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理解咧，喺日常嘅物管工作裏邊咧，即係物管嘅從業員咧，佢要係管理一啲消防設施咧，依個都係大家可以理解係無可避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負翻一方面嘅責任咧，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合理嘅要求咯。咁最總而言咧，都係話業主、物管公司都有責任嘅，大家咧係應該負翻起自己嘅責任，做好自己嘅工作。
1: 哦，明白。咁啊，我又問一問啊，黃主席啦。咁其實 PMSA 咧對未來嗰個嘅有啲咩展望，同埋有啲咩呼籲建議咧？
2: 今年2026年咧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年份啦，呢個係標誌住香港開埠百幾年嚟咧係一個里程碑，就係對物業管理呢個行業咧係真真正正有咗一條法例，有個法律框架。咁所以呢一年咧係標誌住咧我哋嘅監管局咧係成立10周年。十周年嘅纪念咧，唔单止系回顾过去嗰十年咧，我哋物管业界喺提供一啲优质嘅专业服务，一啲珍贵嘅历史嘅时刻，更加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我哋展望啊未来，点样我哋嘅业界咧就系永远嘅都系噶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嘅啫。我哋点样系更加提供嘅啲物管服务，为我哋嘅社会，为我哋嘅香港做一个宜居嘅一个安居乐业嘅社会咧，就系呢届政府咧就系对地区治理啦，对物业管理咧系尤其重视嘅。行政长官喺去年嘅施政报告入边咧，都提出多项嘅一啲推动改善大厦管理同埋提升楼宇安全嘅措施，其中写咗落个报告入边嘅施政报告咧，就包括有咩咧，就系、是、由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我哋监管局咧，系合办一个论坛，同埋我哋香港社会各界咧，去共同分享呢个大厦同埋物管嗰、那个一啲最佳嘅一个做法。所以今年咧，亦都系我哋啊，趁呢个十周年一个特别嘅日子咧，我哋喺8月19号就系、是、以一个十载专业同行为主题，合办一个物业管理嘅高峰论坛。围绕我哋嘅三大嘅核心价值，就包括咗我哋要专业守护、创新治管啊！呢个治管系智慧嗰个治，管理嗰个管，系紧急应变，系大家各个业界啦、各个持份者咧去进行一个深入嘅、广泛一个交流，同埋就系最新一啲政策嘅解读，包括咗我哋而家最新一啲未来嗰个一啲法例嘅修订啦、未来管理嘅方向啦，同埋过往在大厦管理入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的分析，去反映了我们物管业界在这个楼宇物业安全怎样去采用一些与时俱进，去采用一些先进的科技去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尤其是现在怎样去应对一些极端的气候、极端的天气变化呢，带来一些突发的一些事故入面呢，我们怎样去扮演的角色，亦都是怎样在法例的要求之下呢，是不辜负我们的公众对我们的期望。
3: 嗯，咁讲到呢个论坛呢，有冇到少少个资讯话俾我哋知道，例如喺几时啊，又或者系边啲与会者呢会参与啦，令到我哋嘅听众呢可以知道更加多呢。
2: 个日子呢，我就嚟8月19号，咁啊详细呢交俾 CEO。

0: 我哋呢個論壇咧就會喺8月19日咧下午咧喺香港會展咧係舉行嘅。咁我哋咧係會邀請物管業界嘅人士咧係呢個親身出席啦。咁當然咧，我哋都會有網上直播，咁所以咧係呢個各界人士咧都有機會可以參觀到。咁同埋咧，我哋都會將嗰、那個全程咧係作出一個錄影嘅，然後咧我哋之後咧會將嗰個錄影嘅短片咧係分發俾我哋全香港嘅物管公司同埋呢個持牌物管重接員，等大家咧都係對呢樣嘢咧係更加關注、更加理解。
1: 太好啦，咁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咧，如果对于呢个论坛咧，或者对于我哋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咧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佢哋嘅网址 www.pmsa.org.hk 嗰度咧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嘅。咁今日咧再一次多谢晒黄光天博士主席啦，同埋我哋嘅萧宇斌行政总裁啦，代表我哋嘅业界嚟到呢一度接受访问，多谢晒两位，
2: 多谢两位，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希望咧，不过今日咧就系仲系意犹未尽嘅，希望咧再有机会咧同大家继续分享我哋多啲具体嘅物管嘅。一啲个案
1: 就咁话啦，
3: 砖头事务所，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九点，
7: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贴满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佢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秘密离开原定乘坐的空军一号转乘美军飞机。他表示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乘坐另一架飞机，避免遭到暗杀。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当时在传媒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但之后由机场一架餐饮车秘密送往美军较小型的 C-32A 运输机前往英国。报道说，这场瞒天过海的行动源于美国掌握到可信威胁，显示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不过同行的部分白宫幕僚同10多个记者被蒙在鼓里，他们继续乘搭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这个安排引发传媒不满，批评当局以他们做有利，令他们身处险境，并指出记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是基于职责，但绝对不是代替总统挡子弹。特朗普淡化这个问题，说自己乘坐的飞机风险更大。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特朗普政府合作，制定一套因应特殊安排情况的方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大约20分钟，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高市早苗会后向传媒表示，他在会谈中指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军事紧张局势以及尽快令局势降温的重要性。他同时强调，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至关重要。针对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袭击商船一事，高市早苗表明，从能

0: 与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日本对曼德海峡的现状深感忧虑，并要求伊朗方面向胡塞武装施加影响力，促使他保持克制。内地品牌天然之林一款纯开心果酱含过量黄曲霉毒素，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业界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受影响批次。食安中心说，涉事的纯开心果酱来源地是中国，净重11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7年4月16号，零售商是崇光超市，总代理是林师傅食品有限公司。中心话，透过恒常食品监测计划，从铜锣湾一间超市抽取样本检测，发现样本每公斤含120微克黄曲霉毒素，超标11倍。本港连续四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08啦，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有我朱家明噶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14: 你好啊，大家好。
13: 今日咧晏昼啊，或者叫好未，即系香港开市嘅时候啦，我都担心噶。不过香港就真系跌啊吓。

0: 啊，点解担心咧？咁样，哇，原来美国咧就喺即系中东啦，又冇话，即系讲真个地理区域真系好难估噶嘛。我都因为我都唔系喺现场啦。咁啊，美国咧即系美军啦，向一艘货船咧就开火嘅。咁啊，美国嘅中央司令部就话该船驶往伊朗，违反美军封锁。
1: 哦、oh, ，OK。
0: 哇，我听到呢个新闻嘅时候，惊一惊先啦。咁啊，但系啊，乜原来亚洲区冇乜事发生、啊。
1: 亚洲区冇乜事咯、
0: 啊。冇、哦，南韩升咗3.68% 啊。咁啊，日经啊，虽然唔系升好多，升0.83%。咁啊，台湾都升0.88%。咁我揿一揿韩国啦，因为韩国惹火啲啊。咁咧就睇一睇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嗰啲咁样。咁啊，当然今日佢有啲消息嘅，咁但系都唔错啦，升得几好啊，几个 percent 升幅噶。
1: 系啊，
0: 吓咁啊，再睇好啦。咁啊，跟住即系亚洲区即系嗰个交易完咗啦。咁啊，望翻去唔错表现啦，咁样。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到歐洲噶咯嚇，因為24小時 trade 曬噶嘛。咁啊，歐洲咧雖然係跌，但係唔係話跌好多啫。咁啊，德國咧就更加靚仔，德國新高嚟噶，
1: 新高啦，升咗0.4%，去到26,495點，升幅103點。
0: 琴日佢已經新高噶啦，即係即使新高，收市都係新高。咁所以咧，佢升少少，今日即係假設佢收市計啦，升少少咧都係新高噶啦嚇。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到美國時段啦，又啊咁啊美國時段就未開嘅，不過好快啦。咁啊睇一睇片 market 啦，三個指數都升得唔錯、啊，道指期貨54,042點，升162點。嗱，納指期貨29,920點，升294點，升幅0.99%。S&P 期貨7,785點，升37點，升幅0.48%。跟住歐洲啦，咁啊德國咧就係法蘭克福 DAX 26,494點，升咗103點，升幅0.39%。咁啊倫敦富時10,833點，跌11點，跌幅0.09%。巴黎 CAC 8,690點，跌24點，跌幅0.28%。咁啊油價咧就係跌嘅嚇，不過咧就唔係跌好多。咁啊布油咧就係88.54美元一桶啦，跌咗0.42%。紐油83蚊，跌咗0.24%。
1: 都仍然喺高位度嘅，布油都挨住88.89啲位置。
0: 但係佢都唔係話即係因為頭先我都講啦，話真係又打仗咁啊，好似驚啊嘛。
1: 咁啊，無論係呢、這個即係而家你見到啦，霍爾木之後方面嚟講，我覺得雙方嘅船隻咧都未必係完全安全啦，變咗嘅航運嘅暢通方面嚟講，我仍然都有。问题那边商嚟讲嘅话，红海又有继续出现一啲即系紧张嘅情况啦，咁、所以油价嚟讲都系偏高，债息亦都比较拱高少少啦。见到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今日虽然系下跌咗，大约系2-3个基点左右咧，仲仍然系维持喺4.66%咗呢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咁所以即系个债息同埋个油价方面嚟讲嘅话，都系相对嚟讲嘅话咧，系唔系太过低，仲系比较高，对股市仍然有压力嘅。不过今日美股方面嘅话，见到头先所讲啦，即系个。期货方面嘅话，无论道指同埋纳指，甚至标普咧，都分别有0.3%至1%左右嘅升幅，都相当之唔错嘅。继续见到就系话呢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咧 AI 咧，有好多硬件股份啊 ，AI 嘅唔同嘅板块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一个比较亮丽嘅升幅啊。咁啊，其中嘅原因就系寻晚咧收市之后嚟讲嘅话咧 ，CoreWave 出咗个业绩咧系高于市场预期嘅。虽然暂时嚟讲嘅话都仍然系处于一个亏损嘅状态，但系无论系亏损嘅幅度啦，同埋销售增长嘅情况。都高于市场预期，所以见到 CoreWave pre-market 升咗 19%， 对 AI 整体方面的气氛很理想，而 CoreWave 已经去到107.54，升了17.22。其他嗰啲股份方面嚟讲，好多都带起了 Supermicro 作为一个呢啲 CoreWave 其他 Neo Cloud 的 supplier 升了 9.4%， Bloom Energy 不嬲都比较大波幅，升了 10.4%， 嗱呢个光纤股方面嚟讲 ，Lumentum Light LITE 亦都升了 8.5%， 去到891蚊啦，升咗70.41。咁啊，另外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 Cerebras 咧升咗6.1%，去到249蚊。SanDisk 升咗接近6%，升咗75蚊，去到1,346蚊。SK 海力士今日韩国升咗5-6%啦。
0: 系啊，
1: 喺呢个美国嘅 ADR 方面嚟讲，亦都升到5%，升到7.05，148.7元。康宁啦，另外一只呢个 AI 嘅光纤股份咧，亦都升咗4.9%，去到166.99。另外一隻所謂叫存儲存的晶片股份呢，亦都是升了大約是先看看思技，咦逐一聲已經不見了，升了大約是 4.8%， 思技又跳了， 思琪升咗4.3%，去到856蚊。咁啊，跟住仲有Marvel升咗4.8%啦。

0: TTM 升咗 4.8% 啦 ，Vertiv 升咗 4.7% 啦 ，Micron 亦都升咗 4% 左右啦，连 Oracle 都升咗 3.9%，ARM 亦都升咗 3.3%， 所以见到好多 AI， 尤其是硬件啊、基建嗰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喺 pre-market 都做得唔错嘅。睇开市之后嚟讲，可唔可以维持到咁亮丽嘅升幅咧？
1: 嗯，好，跟住我哋咧就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咧都继续上升啊！哇，近排啲金价真系好犀利啊！咁啊，4491.5美元一盎司啦，升咗1.13%，银价咧就66.435美元，仲有盎司，咁啊跳一跳啦，66.39美元一盎司啦，咁啊升咗2.24% 嘅吓。咁啊，中东嗰个局势咧，嗱，即系成日我哋都讲啊，狼来了都好多次噶啦，会唔会真系有机会消化咧？因为其实你依家见到美国咧，即系佢又唔系大规模轰炸伊朗啦。咁但系你话佢冇开火咩？又唔系、啊，咁会唔会就系大家都系间中咁样做下，就睇下个战事，即系究竟系你顶得住啊，定我顶得住咧？即所谓叫做摆喺度一个烂摊子咁样吓、啊，你顶唔住嘅，咁你嚟求我咯。美国话我封锁你噶啦、啊，或者佢尽量去封锁你啦，系咪啊？咁点搞咧？会即我嘅意思就系、是、个金融市场会唔会消化到咧？真系。
0: 金融市场暂时嚟讲嘅话，明显系消化到嘅、嗯，美股系创新高
1: 嘅。但系唔系，有阵时佢激烈啲，嘈多两句咧，咁个市真系会跌下
0: 嘅。即系你觉得要消化到完全咧，系无风无浪咁样嘅，先至叫消化到。
1: 系咯，真系啊！
0: 喂，好难噶系嘛？你消化到嘅嘢出现呢个情况，喂，其实油价你今日咁嘅情况咧，竟然冇点再上升啊，突破90蚊嘅话咧，个市场算相当冷静嘅，算消化到噶啦、
1: 哦。其实你
0: 完全个市场唔理佢嘅话，就难啲啦。
1: 喂，其实琴日都唔系。跌好多嘅啫，你道指跌 0.34%， 纳指都系跌 0.6%， 买咗罗素2000仲有得升添。
0: 系啊，某程度上嚟讲嘅话，个股市其实已经系相对嚟讲消化咗。你谂下第二季个股市反弹咗10% 喎，纳指以上喎，系咪？咁所以即系所以仲有问题性就系、是，虽然纳指呢个零两个月冇创新高啫，咁但系问题就第二季创新高噶嘛，喺4、5、6月份嘅时候，咁而家系道指飙到创新高。喂，讲下讲下。道指50000多点，纳指就已经飙去都接近7800点，啊8000点个年底目标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有阵时睇落去咧，都好似系有少少保守嘅情况啦，系嘛？
1: 其实唔使，可能都唔使年尾都到噶啦。
0: 可能第三季之内咧，未到第四季都已经到到啦，即系以而家咁升幅。嗱，而家第三季其实去咗一半啫嘛，八月中嘅时间都唔系好够，而家先8月12号，即系第三季只系去咗大约系50%以下嘅情况，咁都已经7800点啦。你话即系玩下手嘅话咧，去第三季尾咧，就算唔突破嘅话，都可能挨到好近8000点啦。咁但系我谂最主要今日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市场可能其中嘅原因气氛好翻啲咧，就系通胀数据好似冇乜问题，虽然咧就同市场预期一样，但起码冇高嘅市场预期咧，个市场可能放一口气。嗱 ，CPI 方面嚟讲，七月份。数字咧就由上个月 3.5% 嚟讲嘅话咧，轻微下跌到 3.4%。七月份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如果睇翻个同比比较，就睇个环比咧，七月份数字咧，比六月份就跌咗 0.4% 啦。但系七月份咧，市场咧就同市场预期一样啦，升咗 0.1%。咁无论系呢个年比同埋环比方面嚟讲嘅话，同市场预期嘅 3.4%、0.1% 咧系完全一致嘅。甚至呢个核心嘅 CPI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一样系同市场预期一致啦。同比咧，即系同上年同期比较嚟讲，七月份咧系由6月份嘅 2.6% 下降到 2.5%， 而呢个核心嘅 CPI 指数咧，仲要月比方面嚟讲嘅同上月比较咧，由6月份嘅持平咧，去到7月份咧系上升 0.2%， 但呢个同市场预期咧有冇一样嘅？咁你睇翻个整体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当然啦，你讲同比嚟讲嘅话，7月份就稍微高啲嘅，始终油价反弹咗啲啊嘛，6月份就油价显著下滑嘅月份嚟嘅，咁所以个通胀数字咧同比同个环比比较上月份咧就有些少嘅上升翻啲，但系市场已经预期。至于你话同翻旧年同期比较嚟讲嘅话，其实两个数字都有轻微下滑咗 0.1% 嘅，咁所以通胀压力就似乎并唔系太大，呢个我相信系帮助到今日股市嘅主要嘅强心针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18。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道指期货嗰啲。道指期货54031点，升151点，升幅0.29%。纳指期货29929点，升303点，升幅1.02%。S&P 期货7784点，升37点，升幅0.4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得。法兰克福 DAX 升嘅啫，26462点，升71点，升咗0.27%。伦敦富时10831点，升跌13点，系跌13点，跌幅0.12%。巴黎 CAC 8689点，跌26点，跌幅0.3%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股票市场或者任何即系其他层面上面咧，都有好多啲消息嘅。咁咧就今日咧就有消息咧，就话咩咧？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中期选举就快嚟㗎啦。咁我哋成日即係喺年初嘅时候打仗呢，我哋讲应该就唔会打得耐嘅。咁虽然依家都系打得耐，不过你见到啦，依家其实摊冻晒摆喺度嘅。
0: 而家系都唔知认真系咪叫做打。
1: 係呀、啊。
0: 不过就即係。
1: 总言之就系都系
0: 胶着状态。
1: 係啦，胶着啦。但系你话有好激烈嘅战事呢，就已经完全唔见到㗎啦。咁啊。即係亦都有消息就話啦，特朗普咧會低調處理嘛，低調嘅意思就我諗相信佢都唔會轟炸佢先啦，或者叫唔會狂炸佢先啦，因為點解咁啊唔係叫低調啦係嘛？
0: 唔係有個睇到咧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咧特朗普咧轉向咧經濟嚟到去制裁佢，嚟到封鎖佢，嚟到去經濟壓力嚟到威逼佢，
1: 所以佢咪話咯，佢依家要即係理論啊嚇，就話封鎖霍爾接穆子海峽，但係伊朗就梗係唔係話佢即係美國去封鎖啦。他说我们仍然关闭住。
0: 是问题上就是说的而且确呢 战略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封锁或者可令到很多地方啊无论啲铝啊油啊出不到来啦、嗯。同一时间来讲的话呢咁美国亦都可以某程度上呢是阻止啲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运嘢过去俾伊朗、
1: 啊、
0: 都不失为一个可能性嘅。
1: 是啊咁用即係叫经济手段啦、啊。好啦咁今日有咩消息呢就是由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就快接近了，特朗普就考虑会减资本利得税。我们都曾经讲过就是到咁上下他就出招了。
0: 咁梗系啦，一定要歌舞升平，中期大选才有得机会。
1: 是啦，因为点解呢？因为美国选举就是打咩呢？打钱嘅啫嘛，打金钱战嘅啫嘛，睇下你攞到几多金钱赞助，我个党攞到几多金钱赞助，就不断去卖广告啊，哇，嗰啲钱啊， 好好賺㗎都。
0: 係，但問題上就係話，其實喺好多嘅大選裏面嚟講嘅話咧，其實中期大選咧，中期大選嘅意思就係兩年前就係呢、這個、
1: 總統
0: 大選啦。咁跟住呢同時間嚟講嘅話，國會都有選舉嘅。咁但問題上就係，雖然總統大選係四年先一次，但係中間兩年呢就會係即係嗰個中間點呢就會係國會呢會有個大選。咁、今次呢個總期選舉方面嚟講嘅話呢，就即係大家都預期呢呢、這個共和黨最低限度上議院嘅輸嘅機會就好大㗎啦。咁如果下院即係、這個眾議院方面嚟講嘅話呢，

0: 就輸嘅機會都係高少少嘅，多過五成機會嘅，不過就幅度唔算差太遠。而家好多咧都係可能民調方面嚟講嘅話，預測都係五成零至六成左右嘅機會輸。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輸曬上下議院嚟講嘅話咧，即係特朗普嘅政令咧，就當然冇發揮得咁有效率啦。咁雖然同一時間嚟講嘅話，你都唔知佢到時可能都唔理國會啊，佢繼續係行政命令，跟住就因為特朗普不嬲咁睇啊嘛，無論你國會又好，或者係法院方面嚟讲，反对我啲做法，你要时间啊嘛。法院就同时可以需要一年时间先至可以即系作出一个判决啦，所以佢就偷时间，有时就唔系好理，照用行政命令做都唔出奇嘅。但始终冇咗国会嘅支持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特朗普嘅施政咧可能会冇咁得心应手，咁呢个的而且确会影响到嘅。所以无论如何咧，佢哋都尽量希望咧喺呢个大选之前嚟讲咧，做多啲可以有机会即系争取到选民支持嘅动作。咁呢个减资本减 capital gain tax 减呢个资本增值税。方面嚟讲，我咧就系、是、其中一样嘢，希望可以令到第一件事就系股市好啲，系嘛？你哋如果减资本增值税嘅话，咁好多更加多钱肯投资咯。因为如果你理论上你减资本增值税嘅话，你个投资嘅回报咧，个净回报税后回报咧就高啲噶啦嘛。
1: 系啊，
0: 咁回报高咗，风险不变嘅时候，咁你有一个风险回报率咪高咗咯，咪可能会多啲资金肯入市去投资咯。咁但问题上就话，究竟可以有对个股市喺呢个位置嚟讲有几大帮助咧？其实就即系唔系好肯定啦，唔系话冇帮助。但究竟有几大嘅效果方面嚟讲嘅话，就未必系稳定。因为第一件事就股市唔系好差，股市其实本身已经唔错噶
1: 啦，都升咗唔少啦。
0: 系啊，你到而家嚟讲嘅话，你见到美国股市咧都有10%升幅啦，唔单止比可能比香港股票好啦，甚至其实就算欧洲德国而家创新高，德国股市都系到年初至今都系升8-9% 左右啫，都未有双位数字。美股就三大指数都有双位数字增长啦。咁呢度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美股咧都已经系唔差的情况之下，呢一招究竟有几多帮助呢？我觉得未必会系好大帮助咯。
1: 但系佢唔做唔得噶嘛，
0: 即系
1: 依家系啦，依家尽量就系可以做嘅就做咯，即系
0: 系啊，尽量做，即系有时啲嘢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咁佢都尽量做嘅。咁但系即系亦都可能唔系单止一样嘢啦，亦都好有机会做其他嘅地方嚟到去支持个股市啦。当然最好嘅就系即系解决美伊战争，令到油价显著回落。嗱，虽然你见到布油跌翻啲啫，但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嘅即系汽车用原油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唔系低嘅。咁所以呢个问题方面嚟讲嘅话，继续存在嘅。虽然而家好翻啲啦，去翻$4啦，4.04一加仑啦，呢个全国嘅美国嘅平均油价。咁但系都系仍然偏高嘅，要去翻，我觉得去翻即系最低限度冇四字头啊，3.0啊，最好3.5以下嚟讲。话咧，对个经济、对个气氛方面咧，就会比较好啲。咁啊，中期大选佢哋可以保住下议院嘅机会，就会稍微大啲咯。
1: 哇！但系如果你要落翻去3.5楼下，我谂唔系短期嘅事噶啦。
0: 咁唔系嘅。如果你突然间啊，同以色列唔系伊朗握手言和嘅，咁油价即系可能一个显著下滑嘅时候咧，咁个气氛会好翻啲嘅。但呢个当然就困难啦，因为而家。特朗普就算想做嘅，都有少少骑虎难下，落唔到台啦。
1: 依家落唔到台噶，依家因为伊朗开出嚟嘅条件好辣噶嘛，都
0: 系啊。伊朗都知道佢有一定嘅谈判条件喺度啦，
1: 系啦，
0: 咁所以特朗普都已经骑虎难下，冇乜办法。不过始终我真系讲话，若果做得到嘅时候咧，对个中期大选嘅选举选情咧，就会最大帮助。因为选民最关心嘅都系自己嘅负担能力，自己嘅荷包啊。见到我啲油价咁高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开心啦。我死悭死抵入油。我都冇钱买其他尤其是啲电话咁贵啊，啲 chips 咁贵啊，想买部游戏机都唔系好够钱买。
1: 你唔使讲咩啦，今日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啊吓，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都讲到啊，就系美伊战事加剧咗生活嘅成本上涨啊，美东北部嘅贫穷家庭受通胀压迫啊，仅勉强糊口咋，即系你谂下知道啦，即系其实咧。即係當然，油價上升咧，一定係會影響嗰個通脹啦。但係你話有幾大影響咧？咁一啲低收入或者叫貧窮啲嘅家庭咧，嗰個影響性更加大㗎啦。
0: 係啊，當然啦，即係始終你油價上升嘅時候，即係中產或者以上嗰啲咧，就比較容易去吸收嗰個油價升幅。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但相對嚟講嘅話，好多尤其是啲地區咧，尤其是啲地區可能嗰個公共交通唔係咁方便，仍然要依賴自己揸車嗰啲嚟講嘅話咧，你油價由2蚊升到4蚊咧，你就加咗1倍喎。
1: 加咗1倍㗎啦。
0: 係啊，一個月可能你就要俾多

0: 二三百蚊啊，甚至更加多嘅有钱啊，喂，可能嗰二三百蚊已经系佢平时咧，即系剩低所谓叫做系 disposable income 嘅一个大部分噶啦。咁佢当然消费就会弱咗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佢梗系唔开心啦，唔开心选举嘅时候，更加会投票嚟到去投诉啦。因为个票就系投诉，经济唔好啊，我就觉得现任政府梗系做得唔好。
1: 系啦，啱啊。
0: 系啦，咁呢个就会最容易影响到佢啊。喺好多界里边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中期大选咧，好多人。时咧，即系嗰个现有政党，如果系有掌控到国会，尤其是掌控上下议院嚟讲嘅话咧，通常咧都会最少失去咗一个议会嘅过半数议席，甚至失去两个嘅。咁呢个都系即系差唔多一个惯例嚟噶啦。呢个系大选，除非你经济突然间好好，否则嘅话呢个情况系难免嘅。今年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都好有机会输一个或者输两个嘅执政党方面嚟讲嘅话，咁即系呢个共和党啦。同时间嚟讲嘅话咧，通常咧个中期大选咧股市系差嘅，今年已经算。叻仔噶啦，
1: 系啊，
0: 即系明明系有股有中期大选嘅压力啦，有呢、這个美伊战争啊、油价上升压力啊、邦腰压力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咧都叫做可以顶得住呢啲压力咧，继续有双位数字嘅增长，继续创新高咧，已经算好理想噶啦。不过喺你未来一段时间嚟讲嘅话咧，特朗普就算再出招咧，我相信对个股市有帮助嘅，但未必一定系好见效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晚上九点半，
3: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似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主导的力量。他又说不信任伊朗，因为伊朗一直讲大话。特朗普较早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他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包括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另一项策略是任由伊朗经济崩溃。他说伊朗通胀率达到 300%， 伊朗货币一文不值，连士兵的薪水都无法支付。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目前在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特别是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问题。纳克维说已经向伊朗领导人传递了重要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强调，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铺路。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完成位于台湾以东海域海上通航演练。新华社报道，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航行，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项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和印尼海军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按照预先拟定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报道说，中国印尼海军今次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仁济医院一个社康护士怀疑被非礼，警方拘捕一个80岁老翁。医院说那个社康护士上个月31号同埋上星期二外出探访病人期间怀疑被非礼，院方接获佢报告之后随即报警。院方说高度关注事件，强烈谴责涉嫌非礼员工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严肃跟进事件和全力配合警方调查。院方已经向那个社康护士致以慰问和提供支援。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五宗怀疑演唱会、主题公园和球赛门票骗案，受害人损失17000元。警方上星期六接获一宗怀疑网上购物骗案，调查之后星期一在天水

0: 为同葵涌拘捕一个29岁男人同一个22岁女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在网上买卖平台同社交媒体以低于市价同数量有限作招来，兜售演唱会、主题公园同球赛门票，之后要求受害人将门票款项存入电子支付工具账户、银行快旅户口或者以现金交易。被捕人收到款项之后发送怀疑无效或者同购买内容不符的二维码或者电子门票，甚至失去联络。渔护署拘捕一个本地女人未领有有效牌照而蓄养136只狗。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并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署所内有136只怀疑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提醒所有畜养人需要定期为狗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需要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102.4 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5: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我是赵登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0: 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开市啦，三个指数咧都唔错表现嘅，不过吓、就比尤其是纳指啦，好明显嘅就比当然嗰个纳指咧就期货嘅时候系纳指100噶嘛，如果我哋相比咧，其实差唔多嘅啫，都系属于比翻晒咁多你嘅升幅噶啦，虽然系少咗啲噶啦，都系吓，咁但系都有唔错嘅吓。好啊，睇一睇先，道指期货。道指現貨，道指現貨嚟嘅，53,923點，升121點，升幅0.23%。納指26,606點，升161點，升幅0.61%。但係納指一百咧，29,781點，升243點，升幅0.82%嘅。咁啊，比頭先係少啲嘅，因為頭先都超過1%都試過噶嘛。
14: 僅僅1%到啦，係啦。但係而家就0.82%都係相差不遠嘅，係
13: 啦，
14: 都有少少偏差嘅。
13: 係啦，有偏差啲嘅，但係都算叫做唔錯啦。咁啊 ，S&P 500咧7,752點，升24點，升幅0.31%嘅。咁啊，美股開咗市之後咧。咁歐洲方面咧都仍然係咁啫喎，咁啊倫敦富時10,820點，跌24點，跌幅0.22%。法蘭福 DAX 24,473點，升82點，升幅0.31%。巴黎 CAC 8,681點，跌33點，跌幅0.38%嘅。嗱，咁我哋頭先係講過啦 ，CoreWave 嗰個業績啦，咁啊雖然佢都未盈利啊，不過你將個虧損收窄咗啦，咁都帶領咗個股價啦。其實仲有一間 Supermicron 都即係業績都能夠幫助到。
14: 係啊 ，Supermicro 咧，佢個業績方面嚟講話咧，就即係當然係亮麗啦，所以見到個股價咧亦都係強勁上升嘅，咁所以 Supermicro 而家升咗13% 以上啦，咁就好多呢啲即係 AI 硬件 infrastructure server 管方面嚟講咧，都係俾佢帶動到嘅。啊，大爾電腦又升咗3.5% 左右 ，HP 亦都升到惠普亦都升咗1.5% 左右嘅水平，咁啊仲有啲譬如話 NBIS 嗰啲又升咗16% 添，咁最主要咧就係話除咗個業績亮麗之外嚟講嘅話咧，即係當然嘅盈利銷售都比市場預期中好啦，咁啊同埋就係話見到個 gross margin 方面咧，亦都唔差喎，咁因此咧就幫助到整體嘅市場氣氛。第一件事就唔使太擔心咧，啲 memory 咧升價錢嘅時候咧，呢啲咁樣嘅 memory 嘅買家啊，做 AI server 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個成本上升得太多咧，邊際量又會影響嘅。你記得大熱電腦咧，曾經就因為呢個問題咧，喺今年年初年中嘅時候咧，尤其是年頭嘅時候咧，就曾經跌過一個唔細嘅幅度，因為我哋睇睇翻個圖啦。咁但係而家咧呢個 Supermicro Computer 嚟講嘅話咧，除咗話個業績比較理想，個 gross margin 方面咧，第四季咧見到去到17.5%，比市場預期嘅比公司之前指引嘅15%至17% 方面嚟講，高咗好多啦。咁亦都高過佢之前咧比較低嘅預期咧8.2%至8.4% 嘅。咁證明咧今次呢個 AI 啲 memory 加價方面嚟講嘅話咧，對佢哋個邊際利潤咧並冇構成一個好顯著嘅負面影響，甚至咧似乎係冇乜太大影響嘅。咁最重要就係話咧，佢哋預期啦，嗱，2026年嘅第四季咧，佢呢個財年就啱啱完結咗噶啦。而佢最厲害咧，就預期緊咧2027年咧，即係嚟緊而家啱啱開始嘅財年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個銷售預期咧，市場本來個平均預期係525億，而家出咗嚟話2027年咧，8月1號開始嘅財年方面嚟講嘅話咧，個銷售預期咧係650至720億。中位数就大约685亿美金左右啦，呢个同525亿美金嗰个数字嚟讲嘅话咧，相差咗成160亿，相差咗30%。啊！呢個銷售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個預期咧相差30%，咁當然咧就令到嘅股價係大受幫助啦。雖然而家升幅方面咧，比佢之前嗰、那個pre-market 嘅升幅稍微縮細咗少少。pre-market 曾經最高見過20%嘅升幅嘅，
13: 依家都14%+，
14: 而家14%啦。雖然都可以話唔見得幾 percent 嘅，但都仍然係一個好亮麗嘅表現啦。咁啊，所以因此即係見到個股價方面嚟講嘅話，而家點解 CNBC 呢度又報緊？咦，唔係喎，而家 update 啲計嘅話。譬如 CoreWave 升咗 20%，SMCI 升咗 15% 左右，升咗4.74，去到36.34嘅。咁啊，跟住落去嘅話，就見到好多 AI 嘅硬件啊、基建股份方面嚟講嘅話，都升幅頗大啦。不嬲比較大波動嘅 Bloom Energy BE 啊，升咗14.7%，去到242.36啦，升咗31.5嘅。咁啊，三星電子今日喺韓國股市已經上升啦，而家再升咗8%，喺英國上市嘅 GDR 咧 ，SMSN Dot。SMSN.com -GB 咧。

0: 同樣升 4.9% 就係 SanDisk 啦 ，SNDK 咧升61.94啦，去到$1,333。咁啊，跟住仲有 VLT 啦，亦都升咗4.7%。應用材料都升咗4.5%。大爾電腦咧就比呢個 Supermicro 大起，升咗4.5%，升咗19.87，去到460.94啊！離開之前今年低位嚟講嘅話，都已經升幅唔少啦，係嘛？
1: 連米咩啊 MU 都好誇張啦，近期最低$800樓下噶嘛。
0: 係、哎，咁但係問題上大爾電腦年頭嘅時候曾經因為呢個擔心 memory chips 貴咧，當時嚟講嘅話咧跌過一陣噶嘛。咁而家咧已經是完全收復失地啦，咁啊，似乎就系即系见到呢个 AI server 方面嘅业务咧，颇为理想啊。听日咧，唔知道呢、這个联想方面嚟讲有冇帮助啦？咁就因为联想都即系好近住呢啲环球嘅AI 嘅 server 嘅公司嚟到去走噶嘛。
1: 系啊，总之咧就系依家你见到啦，美国股市又好或者其他嗱、啊，当然唔同地区会有啲唔同嘅情况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啊，即系你用韩国去比较嘅，咁即系当然。是差啲啦，佢哋啊！但如果你话计，譬如日本啊、台湾啊、咁欧洲啦、啊，欧洲虽然唔系好多呢类型嘅股份、啊、但如果你整体个股市冇乜事发生啊，佢哋都继续新高添啊！
0: 系啊，嗱，大宇电脑咧去翻十月份嘅时候咧，旧年十月份嘅高位160+蚊啦，跟住今年年初咧担心啲 memory chips 贵嘅时候咧，跌到110+蚊噶嘛，哇！而家升到400+蚊，今年升咗2倍多。啊！你话旧年我担心佢嘅 memory chips 贵嘅时候咧，你够胆买嗰一下嚟讲嘅话咧，升幅都非常之惊人啦。咁啊，实际上你头先讲到话呢啲亚洲股市方面嚟讲嘅话，表现系非常之良好啦。实际上虽然话南韩股市咧跌咗好似好多咁样啦，但实际上佢长期嘅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唔错嘅。我立眼见到咧，南韩股市同日本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今年嘅升幅都仍然系非常之可观啊，几十%咁升噶。日本股市咧今年呢条咧 Nikkei 咧讲紧升咗30%以上，而南韩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好似有成50%以上嘅升幅噶。
1: 系啊，不过就即系喺未跌之前啦，叫做话个升幅夸张啲。
0: 哦，嗰时系倍升添啦。
1: 系啊，
0: 当然系有一定嘅高位嚟讲，有一定嘅调整啦。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唔好讲好长时间，年初至今都系讲紧7个多月啫嘛，都已经升紧成即系4-5成以上嚟讲嘅话，都非常之可观啦。何况仲系50%过外嘅情况，咁所以今年方面嚟讲嘅话，亚洲日韩台三大股市咧表现都系非常之亮丽嘅，咁当然即系喺中间嚟讲嘅话，任何股市咧都曾经出现过调整啦。嗱，台湾股市好啲啦，台湾股市咧其实而家离开个历史高位48,288点方面嚟讲嘅话，相差系不足3000点，争几%嘅啫。咁啊，兼且今年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系维持紧57%嘅升幅嘅，到以一个股市嚟讲嘅话，都非常之惊人嘅升幅啦。日本股市就即系离开个高位相差远少少，日本股市咧其实个历史高位72,831点啦，而家67,524点咧，都系其实相差大约系5000多点左右，大约都系相差7%到，虽然都有距离，但就未至于话好远嘅距离嘅。而今年年初至今嚟讲，日本股市都升34%啊。咁啊，南韩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就离开高位最远噶啦，高位9,385点，而家6,579点，相差幅度嚟讲嘅话，相差成接近系3000点，相差30%过外嘅。咁但系虽然佢话喺高位回落30%过外啫，但年初至今佢都有56%升幅，同台湾都不遑多让啊！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强劲嘅指数升幅嚟噶。
1: 系啊，不过韩国就真系夸张咗啫，之前升得，所以变咗即系仲有一样嘢就我哋成日都讲，系佢哋自己内部有少少嘅问题咯，即系个杠杆系做得夸张咗咯。
0: 哦，系啊，可能因为之前嚟讲嘅话咧，股市升得多咧，啲投资者方面咧就比较过分进取咗啦，心红啦，咁因此就有个比较大嘅杠杆，引致咧其实呢啲咧就系话一个仓位嘅技术性因素，令到股市下跌，同基本因素咧可能未必有直接嘅关
1: 系
0: 嘅。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晚上9: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 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

0: 网络一半的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2: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1: 我是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3: 今天我又赚了啦！
4: 你看，
2: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
0: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5: 要有平又低，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8: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日日都大波动噶啦，咁啦，道指咧就即系收水都收得几快啊，咁啊，53867点，咁啊，升75点，升咗0.14%，头先升20多点添咋，即系你谂下100多点变20多点，依家又上翻嚟啲啊，咁啊，纳指咧就平稳少少啦，26621点，升176点，升咗0.67%。S&P 500 7753点，升25点，升幅有0.34%。咁啊，欧洲方面咧都仍然系得德国上升嘅啫。法兰克福 DAX 26470点，升咗79点，升幅0.3%。伦敦富时10817点，跌26点，跌幅0.24%。巴黎 CAC 8681点，跌33点，跌幅0.38%。咁啊，我哋再睇下其他一啲市场啊，头先都讲到亚洲啦。咁咧就日本咧，嗱，当然啦。依家就美國同日本咧就聯手干預即係日元啦。咁但係究竟日元仲會唔會即係被干預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依家咧都掀起咗大家諗下，就係話究竟日元有冇被低估咧咁樣？咁啊，紐約梅隆銀行嘅高級策略師啊，咁啊 Jeff Yu， 咁啊利用咗日本國民級食物就係、是、咖喱吉列豬扒飯嘅價格咧作為一個指數。咁你話咦？呢条友系咪傻傻地噶？整啲咁嘅指数，其实唔系噶。你谂下，经济学人都有巨无霸指数啦。
13: 当然啦，
12: 系咪？咁所以呢个指数咧，你话有冇一个衡量性咧？咁啊，我哋好难讲啊。咁但系咧，佢就利用咗呢一个咁嘅即系方式啦，叫做咁咧，就利用佢咧就嚟衡量日元咧究竟即系属于咩水平啊咁样。咁佢嘅结果显示咧，就系日元被严重低估嘅。
13: 哦，即系呢个叫做系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基本上嚟讲啊，睇翻个采购能力指数，
12: 冇错，
13: 相对嚟讲系低估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你见到啦，美日联手干预咗几即系个零礼拜左右时间嚟啦，
12: 冇乜用啊。
13: 系咪个日 yen 又跌翻落嚟咧？真系有少少烂泥扶唔上壁嘅感觉，系嘛？
12: 又逼近啲160啦。
13: 今日算好啲啦，今日见到咧升咗0.2%，升咗31美仙啊，去到158.96啦，叫做离开咗，叫做喺咪升穿咗159呢啲位置啦，冇咁近一路。 360啦。咁但係就即係晏晝嚟講，聽節目都講啦，始終即係太多嘅基本因素嚟講嘅話咧，係比較弱啦，利息息差方面就一個主要問題啦。
12: 但係其實日元弱咧，對日本股市有著數噶。
13: 哦，咁有啲幫助嘅。始終日本方面嚟講嘅話，日經225指數裏面都有好多公司有出口嘅生意噶嘛，好多即係唔同時間有唔同嘅計算啦。好多人講話 Nikkei 裏面嚟講嘅話咧，最少有三成嘅盈利咧係來自非日本國內噶嘛。咁有好多公司咧，佢超過一半嘅盈利銷售咧係嚟自日本以外地區。咁所以日本 yen 跌嘅时候咧，对 Nikkei 日经指数咧系会有一定嘅帮助嘅，甚至就系相反嚟讲嘅话，十几年前日本 yen 强到七十几 yen 对于美金嘅时候咧，好多嘅出口商方面嚟讲就真系做一单蚀一单咧，咁嗰时对个股市就当然系差啦。你个 yen 升到系完全冇竞争能力嘅时候就比较差啲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去到太低嘅话咧，亦都的而且确唔系好理想啊。你从先讲过啫嘛，因为日 yen 跌得太多咧，好多日本企业咧，
12: 哦系啊，
13: 倒闭啊，
12: 七月。有过千间企业咯，但如果你计日本咁大，有咁多企业嘅，过千间系咪好多咧？咁样咁啊，睇下佢会连续性啦。因为佢哋六月都有唔少企业咧，系因为日元嗰个贬值或者嗰、那个弱势啦，咁咧就已经系结业啦。咁七月又继续咯，啊，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系日元即系无论系强定弱啦，咁一定系有正面亦都有反面嘅，啊，即系有利好亦都有利淡。只不过就是说究竟那些企业是即是个经营方式是怎样咯，影响性会去到哪里咯。
13: 不过如果算看回日本的破产数字来讲的话，其实超过1000间公司出现破产呢，都是算一个比较偏高的数字。你看这个 graph 来讲的话呢，起码十年以来来讲比较少的数字。平均数就大约是600-700左右。
12: 但是它还有一样东西，好像连续两个月添。即是六月和七月都是这样的，即是这么上下的数字咯。
13: 是啊，一个 1020，1030都是。即係都係同樣過千㗎啦，咁過千嘅數字方面嚟講嘅話，追溯翻十年內唯一另外一次就2024年5月份，所以呢個數字咧都係比較偏高嘅。咁當然即係日本政府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唔會掉以輕心，咁啊希望佢會盡快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否則嘅話，日元繼續咁跌落去嚟講嘅話咧，對日本經濟咧都係弊多於利嘅。
12: 但係擔唔擔心又再次聯手咧？其實好大機會喎，真係。
13: 我覺得有機會嘅，不過睇下佢究竟點樣聯手做法啦，要有啲創意先至可以幫助到壓抑呢個日元嘅跌勢咯。
12: 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五宗怀疑演唱会、主题公园同球赛门票骗案，受害人共损失17,000元。警方上个星期六接获一宗怀疑网上购物骗案，调查后星期一在天水围同葵涌拘捕一名29岁男子同一名22岁女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在网上买卖平台同社交媒体以低于市价同数量有限作招徕，兜售演唱会、主题公园同球赛门票，之后要求受害人将门票款项存入电子支付工具账户、银行快旅户口或以现金交易。被捕人收到款项之后，发送怀疑无效或同购买内容不符的二维码或电子门票，甚至失去联络。内地品牌天然之林一款纯开心果果浆含过量黄曲霉毒素，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业界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受影响批次产品。五中心话，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屠龙湾崇光超市抽取样本检测，发现样本每公斤含120微克黄曲霉毒素，超标11倍。中心已经知会涉事零售商同总代理违规事项，并指令他们将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下停售。食安中心话，涉事嘅纯开心果果酱来源地系中国，正重110克，最佳食用日期系2027年4月16号。零售商系崇光超市，总代理系林师傅食品有限公司。国产飞机 C919 由北京起飞飞抵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是 C919 自2023年展开商业运作以来执行飞行任务的首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该架 C919 飞机由国航营运，航班编号 CA723， 下午3点几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行时间大约2个钟头。乌兰巴托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航机晚上回程北京。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重缺8个月之后，据报中国以总领事代理形式批准日本外务省官员西海茂洋上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日中关系一直陷入低潮。去年12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转任沈阳总领事，之后重庆总领事一直重缺。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先前一直不同意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继任人选，但在这个月已经同意接任的西海茂洋入境。西海目前已经就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代理。报道说，虽然中国尚未批准西海担任总领事，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终于妥协，释出正面信号。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受灾城市提供的报告就话，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54人。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一个32岁女子被困瓦砾36个钟头之后获救。她的母亲话，是一个居民，

0: 听到瓦砾下面有声音之后，联同邻居搬开瓦砾，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有民间组织估计，可能有达到3900人仍然失踪。地震亦都造成超过900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摧毁。好多民众由于家园进毁，加上担心余震喺街头露宿，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录得超过百次余震，部分偏远原住民聚居地更加陷入断水断电困境。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视察佩雷拉时话，对灾情深感痛心，宣布推出为期3个月的经济纾困措施，包括豁免灾区家庭部分生活开支，向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经济援助，安排临时住所。当局稍后会将公布长远重建和收葺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1: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2: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大乘佛法的天台宗是始创于中国的。北齐慧文禅师，他读了大智道论之后，悟到一心三观的道理，传给徒弟慧师，而慧师再传给天台山智毅大师。智毅大师隐居在天台山，所以始终名为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花经》为依归，以《大智度论》为指南，《大波涅盘经》为辅导，《大品波野经》为观法的。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呢？天台宗依诸佛实相。

五个义理，建立真谛、俗谛同埋中谛嘅。真谛说明诸法实相，不落言语文字，不可思议，离念离相，非有非无。俗谛解释诸法实相虽然超绝于空有，但是如果无一切诸法同埋言语文字，就无以表存实相。所谓性由相显，性相不异。如果行者对真俗二谛无有取舍分别，超越咗真俗，所谓离真离俗，即真即俗，圆融二谛，咁就归于诸法实相之理，就叫做中谛啦。天台宗着重教观二门嘅，从教门嚟讲，一心三观就是了解真俗中三谛嘅义理。从观门嚟讲，必须修空观以证悟真谛，修假观以证悟俗谛，修中观以证悟中谛嘅。如果三观次第而修，是力隔三谛而修，属于渐悟。当空假中一心具足，足照无为，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一心三观达到圆融顿悟的境界了。智危大师在他的三大巨著里面，将天台宗的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这三大巨著叫做天台三大部，法花原意、法花文句和摩诃止观。一般人只是知道信佛就是念经、拜佛、上香、拜忏，咁只是佛法的事相片面。大家知不知道佛教的义理其实是博大精深的呢？从广阔的角度来审查佛法，它是包括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展、宇宙诸法实相的玄妙智慧，概括了哲学的知识论、逻辑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人生价值观同埋宇宙观嘅。从凡夫个人狭窄嘅角度嚟讲，佛法解释咗人嘅心识思维、起心动念同埋人与外境嘅切密关系，由印度龙树菩萨开始，一直到中土智危大师、天台宗嘅教官二门，将释迦牟尼佛所证悟嘅诸法实相分科阐述，判为五时八教。中国天台宗的思想、实践和理论并进，是中国文明罕有的哲学思想。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希望大家不要如入宝山空手回，多些利用公余时间吸收前言的高深智慧，对你的慧命有无限裨益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头先我哋都睇过啦。美股呢即係都有啲波动性啦已经啊。咁啊依家道指呢已经系倒跌啦啊。咁啊但又唔系话跌好多仲啦。53,752点以50,000+嘅基点跌39点啫。咁啊跌幅 0.07% 啊。即系点都要有啲波动性嘅。咁啊纳指呢 26,608点咁啊仍然有163点嘅升幅㗎。咁啊升幅 0.62% 嘅。S&P500 7,746点升18点升幅 0.22%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都仍然系得法兰克福 DAX 系上升嘅啫，26,447点，升56点，升咗0.21% 嘅。伦敦富时10,835点，跌9点，跌幅0.08%。巴黎 CAC 8,684点，跌30点，跌幅0.35% 嘅。咁啊，似乎美股即系呢几日啊，当然啦，如果你计可能早一两个月升得较为多啦，咁啊，依家又唞下气啦，再加上就系、是。即系中东嗰个局势都好似真系好唔明朗，咁啊变咗大家可能入市个信心上面咧都有啲打击。咁你觉得呢一种状态又会维持几耐咧？真系啊，罗文系咁啊，好啦，咁我睇一睇，依家咧都仲系道指咧系跌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睇咧就科技类。

0: 嘅股份咧，其實係幾好嘅，因為道指成分股裏邊咧，其實有好多隻咧係一啲AI 相關嘅，譬如好似 Nvidia 啦，今日又踩油啦，尋日回一回氣，今日踩油啦。咁啊喺道指成分股嚟計咧，佢依家升緊 2.62% 排緊第一位嘅，思科系統升 2.45% 排第二位 ，Caterpillar 都係屬於 AI 嘅股份啊，依家排第三位，升 2.08%。咁啊，跟住再數落去咧就。都冇乜噶啦，其實都，但係咧頭嗰三隻都屬於係科技類啦，咁都做得唔錯啊嚇。
1: 係啊，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喺呢邊受到支持嘅。咁但係另一邊商嚟講嘅話咧，見到即係軟件仲係比較差啲啦 ，Salesforce 又跌翻 2.5% 啦。咁 IBM 都係有啲軟件業務咧，都跌咗 2.2% 啦。微軟都跌 1.6% 啦。呢個就喺相反嚟講嘅科技股咧，就喺負面咧有啲影響嘅。咁啊，當然最大跌幅方面嚟講，今日就係 Home Depot 嘅 ，Home Depot 跌咗 3.1%， 跌咗11.03%。咁但係即係第二三四大嘅跌幅咧，就係 Salesforce、IBM 加呢個 Microsoft。第五大跌幅咧就第五大跌幅咧就係個上下 Nike 啦，都繼續係比較弱。雖然仲係勉強維持40蚊，咁但係今日跌到 1.6% 去到40.67嘅。咁睇翻今日嘅話咧，就睇翻個板塊方面咧，就好明顯咧，仍然都係即係科技股方面咧做得比較好啲。咁啊，見到科技股咧而家係升咗 1.15% 嘅科技板塊 S&P 500裏面，首大板塊升幅最大嘅。咁除咗科技股之外嚟講咧，仲有咧總共咧加埋科技股有四個板塊上升嘅啫，就分別就係呢個公用股。升咗 0.57% 啦，地产股升咗 0.5% 啦，能源股咧虽然油价轻微下跌咧，就微升 0.01% 嘅。至于金融股方面嚟讲，而家又跌转升啦，去到升 0.02%， 不过幅度都好细。跌幅方面嚟讲嘅话，最差就系消费类股份啦，因为担心呢个美伊嘅战争似乎即系抗日持久啊。咁啊，消费品方面嚟讲就比较差啲啦。你见到好多咩嗰啲名牌纸啊，即系 Coach 啊、Tapestry 啊，跟住仲有譬如话系其他嗰啲AMS 啊，咁嗰啲股份方面嚟讲，我咧暂时咧都仲系比较弱啲啊，因为担心中东嗰啲大嘅即系有钱人啊，就少买咗啲名牌纸嘅话，令到生意受损咯。尤其是啲顶级牌子啊 ，Gucci 啊 ，Prada 啊 ，AMS 啊嗰啲话，都系即系比较受呢方面嘅影响比较多啲。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科技股咧硬件板块就好理想啦。第一件事，我相信就即系受呢个 CoreWave 同埋呢个 Supermicro 双双业绩都系报捷嘅。咁啊，除咗好於市場預期方面嚟講嘅話咧，個銷售前景指引咧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尤其是頭先講過啦 ，Supermicro 方面嚟講嘅話，市場預期緊個500多億美金啫嘛，而家佢出嚟嘅中位數係685億美金，多過市場預期咧差唔多三成。咁啊，再加上咧，除咗銷售嗰個數字咧，個指引上升調高之外嚟講嘅話咧，個 profit margin 咧上一季度咧又去到成17.5%，呢個都比之前嘅指引咧高咗一橛嘅。咁呢啲咧都往往顯示就咦，似乎佢哋唔單止話個量做得好啊，连个毛利率方面嚟讲都高啊，咁啊对个整体个硬件嘅就发生咗个强心针啦。你见到咧而家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升幅最大咧好多咧 AI 硬件啊 ，AI 基建股嘅。咁啊，譬如话系睇落去啦，帮助到嘅当然系同行大二电脑啦、惠普电脑啦。惠普电脑升咗 3.2%， 大二电脑亦都升咗 4.8%， 大二电脑升咗462.7啊，462.07，而家离开。高位485.7人錢嚟講嘅話，只係相差大約係5% 左右水平嘅啫，就會好快就可以達到噶啦。但係電腦升幅都唔算大啦，數上去嚟講嘅話咧。Corning 咧升咗 4.8% 嘅光纖股 ，Marvel 升咗 4.9%， 另外一隻光纖股咧 ，Lumentum 咧升咗 5.3% 去到864蚊。前嗰排嘅低位嚟講嘅咧，好似剩翻600幾蚊啫，而家又升翻上864蚊啦。跟住仲有呢個 Cerebras 啦，呢個比較新上市嘅晶片股咧，亦都升咗 5.4% 啦。Micron 咧今日啲 memory chip stocks 方面嚟講嘅話，就顯著反彈啦，升到上 6.2%， 升咗53.41去到921.94，重上900蚊大关，跟住思琪方面嚟讲，亦都升咗 7.6% 啊，升到去升62.8，去到882.8。SanDisk 仲犀利啲，升咗 7.8%， 去到1370蚊。SK 海力士咧升咗 8.1%， 升咗11.42，去到153.07，远高于招股价啦。咁啊 ，Samsung 电子咧方面嚟讲，升咗 8.7% 去到374蚊。呢个系三星电子喺伦敦嘅 GDL， 三星电子喺美国暂时未有 ADL 嘅。咁啊，三星电子嘅发言人话暂时未。有计划去做呢个美国嘅 ADR， 咁大家唔好憧憬住啦。但喺伦敦上市 GDR 方面讲嘅话，而家升紧 8.65%， 去到4674蚊美金。咁跟住落去咧，见到 Supermicro 咧，咁业绩好咧，升咗 14.5% 啦。CoreWave 仲犀利，升咗 21.3%， 去到109.58。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明显系啲硬件类嘅股份啦，系特别亮丽嘅。 咁啊，我哋成日都讲啊，硬件升咧就软件又会有啲压力啊。咁啊，今日咧即系明显啲啦。Microsoft 啊 ，Salesforce 啊 ，Lisa 咧都系有啲压力吓。
2: Atlanta 都要回翻 2.9% 喎。
0: 系啊，哇！不过咁讲，佢都算犀利啊，升咗好多，依家回翻几个 percent 都唔系好差噶啦，叫做。
2: 唔知啊 ，MB 平咗仓未咧？
0: 哦，真系唔知啊，吓，因为佢系淡仓嚟嘅，即系夹住佢啊，真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8: 教育家、
3: 生活家、
8: 体育家、
3: 艺术家、
8: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依家三个指数又上升翻啦，咁啊道指咧53,831，升39，咁啊升幅0.07%，纳指26,608，升162，升幅0.62%，S&P 5007,750，升22，升幅0.29%。咁啊，今日礼拜三啫，其实今日今个礼拜咧，你会见到美股咧系好反复嘅，即系好短时间咧，佢可以升与跌嘅，啊，即系唔系话三个指数一齐啦，咁有阵时边一个指数咁样都系出现咁嘅情形噶啦。今个礼拜三日啫，今日礼拜三啫嘛，已经经常系咁啦。我哋开市都系一个钟头到喎，依家。
4: 哦，系啊，咁当然咧，即系你我谂今个礼拜方面嚟讲，成个大局咧，好似寻日所讲咧，你四五六月份啊劲升啦，升足三个月啦，反弹兼且系创新高啦，跟住去到七月份嘅时候咧，就差唔多成个月调整啦，直到7月31日，你见到 Citadel 咧接咗货啦，
3: 系 啊
4: ，个调整就完成了。
3: 三月踩即系俾人踩晒落嚟，好惨噶真系。
4: 系啊，跟住喺个七月份嘅时候，7月底咧，7月31日开始咧就见底回升啦，跟住八月咧，提头个礼拜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个唔错嘅反弹啊，七月份跌得比较多啲，咁啊，但系去到八月份第二个礼拜，今个礼拜嚟讲我咧就头两日都系轻微下跌嘅，咁啊，但系今日似乎就暂时嚟讲我咧，起码纳指咧似乎应该有个唔错升幅啦，咁但系纳指升幅唔错啦，纳指100有0.9%升幅啦，去到29,788啦，纳指就26,600，升咗155左右，升幅0.6%嘅，但系其实纳指去到呢个位置升幅系即系26,600嚟讲我咧已经离开佢嘅历史高位咧，相差只系大约系600左右咯，因为高位就系27,190，而家相差就大约系586左右，咁争2%松啲啦，2.25%左右啦，
3: 咁

0: 离开高位相差不远噶啦，咁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可能有阵时咧，你既然系即系第一件事，七月份都即系八月份都反弹得比较多啦，咁啊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可能要草草力先啦，去到历史新高，难免有阻力嘅。英国咪试过喺历史高位度，即系去到咁啲位置嚟讲，就开始要打横行咯。
1: 哦，系啊，但系近排佢又好又系反复噶，因为。即係如果計歐洲咧，咁英國咧大概10900多点啦，挨近11000点，英國挨近10900点啫，就已經係叫高位。咁佢依家都係爭幾廿點啫嘛，所以其實佢好容易。不過嚇，當佢調整緊嘅時候咧，反而咧就係德國同法國咧就唔經唔覺咧，佢就試過新高嘅。
0: 嗯，
1: 吓，即系呢几日啦，你 check 翻啦，呢几日啦，甚至今日德国系新高噶。
0: 其实欧洲股市今年嚟讲，我咧就唔算太强劲啦。旧年年初咧就跑嚟咗美国成10几20% 嘅。
1: 系，旧年佢赢咗噶。
0: 系啊，但今年方面嚟讲，我咧就一路以嚟咧都未能够跑赢美国。咁当然就欧洲个经济方面啦，受到有啲弱啦，再加上嘅话咧，其实欧洲咧可能咧始终个地理环境咧比较近伊朗之余，近中东之余嚟讲嘅话，亦都近俄罗斯、乌克兰啦，所以都系备受。战火的影响的，咁啊，好明
1: 显。但系佢哋都能够咁样嘅表现，算好好啊。
0: 唔差，但系相对嚟讲嘅话，都系比较稍微大少少压力咯。咁但系美股方面嚟讲嘅话，纳指咧，其实咧7月29号咧，两个礼拜前嘅低位咧，系讲紧24425点嘅。咁而家去翻26620点咧，净系单单呢十几日嚟讲嘅话咧，都已经升咗2000点噶啦。啊，所以升幅都算颇为唔错。咁啊，去到呢个未到27000之前啦，我哋最高位见到26700左右啦。喺27000之前嚟讲，我咧可能都系需要稍微整固一下，储下力先上去。呢个都系正常嘅技术走势啦，系嘛？
1: 系啊，技术上嚟计，去到即系叫做阻力位或者叫做再破啲新高咧，点都要花啲时间或者储一啲力嘅。咁但系都非常之接近咧。咁我相信都系时间性问题啦。
0: 希望会唔会有机会第三季定系第四季到咧？
1: 咁依家就八月，我谂第三季可能去到尾段少少啦。
0: 嗯，都系第三季、第四季之间，可能三季尾、四季头。
1: 唔系，应该话可能要有多少少清晰啲嘅因素。咩叫清晰啲因素咧？会唔会中东战争啊？嗰、那个清晰度啦，又或者吓、甚至选举上面有多少清晰嘅？咁
0: 选举第三季就问啲九月尾嘅时候咧，
1: 佢哋开始即系叫做做呢个选举工程嘅时候咧，我谂有啲民意调查都开始又会。会有啲声气噶啦，叫做
0: 咁啊系。咁另外就可能睇个债息方面嚟讲，会唔会开始有些少嘅回落嘅情况啦？
1: 呢、这个都系有帮助啦。
0: 虽然联储局方面嚟讲就继续鹰派。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说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香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都一再表明不会插手政治。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建设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和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作评估。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和地方政府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和西班牙继续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个71岁男人揸旅游巴驶到去城门隧道入面的时候，突然晕倒，旅游巴之后失控撞博，那个男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未有其他人受伤。下午3点几，旅游巴当时沿城隧驶往荃湾方向，司机晕倒之后，旅游巴在管道内失控撞博，那个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了去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旅游巴内有47个年幼学生，全部安全。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一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巴士线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的车费介乎10.5到27.6，分别是4条恒常路线、1条繁忙时间路线、1条假日路线、1条通宵路线。其中恒常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至于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大埔广福道。6条专线小巴线车资介乎9.7至28.5，当中有3条是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或者屯门区为主，有其中1条通宵路线以旺角为终点站。口岸有市区和新界的士服务，亦都有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乘客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

0: 政府发言人话，良好嘅大厦管理系完善地区治理嘅重要一环，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今次修订建议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嘅处理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嘅权益。发言人又话，当局喺今年2月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上提出相关修订方向，其后开展前期咨询工作，涵盖物业管理业界和立法会议员，已经将收集到的初步意见和各项新增建议归纳在咨询文件内，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发表意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9: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7: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9: 区区无小事，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3,814点，升22点，升幅0.04%；纳指26,617点，升172点，升幅0.65%；S&P 500,7748点，升咗接近20点。升幅0.26%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仍然维持咁嘅啫，得德国咧法兰克福 DAX 系上升嘅啫，26,410点，升19点，升幅0.07%。伦敦富时10,834点，跌咗10点，跌幅0.09%。巴黎 CAC 8,672点，跌42点，跌幅0.49%嘅。跟住咧，我哋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美汇指数咧就系99.76。咁啊，跌咗0.06%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48，日元159.13，英镑1.3517，瑞士法郎0.8109，加元1.3909，澳元0.7086，新西兰元0.5876，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7421嘅。
2: 睇个美股嘅情形之后，我哋睇下一啲市场嘅消息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好多啲外资上面啦，因为点解要外资呢？咁啊，譬如好似大马石咧，就话想投资喺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电子啊咁样。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大马石系新加坡嘅国有投资公司啊。咁啊，今日仲有一个消息嘅，就话 Nvidia 咧就想投资喺内地嘅一啲 AI 相关嘅企业啊咁样啊。哇，咁多呢啲咁嘅消息，其实点样去分析？同埋散户即所谓啊，喺投资上面或者叫取态上面，咁值唔值得考虑呢一啲因素呢？
3: 当然呢啲所有嘅因素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投资者都应该考虑下、参考下啦。咁当然有时一间即系所谓主权基金。同一间公司个投资嗰个取向可能同个人嘅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大家当然明白，唔等于话呢个主权基金买咧你就一定要买嘅，亦都唔等于呢个英伟达去入股咧就一定要入股嘅。咁但系呢啲咧，只不过就显示到就系话咧，可以见一班咧见到就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嗰、那个增长前景咧依然咧仲系亮丽嘅。无论系本身你一间 AI 硬件公司嘅英伟达，或者系新加坡嘅主权基金大马石呢个基金一样咧，佢哋都继续系加注喺 AI 个行业。虽然话见到即系好似譬如尤其是大马石啦，宣布嘅暂时嚟讲最新目标咧，就系投资喺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虽然三星电子咧不嬲有其他嘅生意啦，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嚟讲嘅话，讲紧投资三星电子嘅，当然个目标就系 AI 嘅，尤其是晶片啊、记忆体方面嗰个产能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睇好啦。因为如果你睇唔好呢份嘢嘅话咧，三星电子咧个盈利咧可以系即系好快会跌得好快噶。咁所以因此嘅话，虽然话三星电子有比较多比较阔嘅生意，但喺而家呢刻考虑投资新电子嘅时候，当然你基本上嚟讲，我唯一嘅考虑点就系 AI 嘅前景。AI 对于呢、這个尤其是记忆体晶片嘅前景方面嚟讲，我咧就最影响到呢间公司咯。咁所以今日当然就变到我哋见到喺韩国方面嚟讲，我咧呢两间公司嘅股价咧都弹升啦，甚至令到南韩股市咧好似有短暂嘅升停板嘅情况啦。咁、所以即系但系最重要就系话喺而家其实、那个即系无论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都已经升了一大橛，亦都调整了一大橛之后来讲，我呢有一个这么长线的主期金去投资这两公司，或者考虑投资这两公司，就证明这个 AI 的硬件热潮方面来讲，我呢就真的可能是方兴未艾咯。其实大家知道呢，这些主权基金呢他们的个投资的话当然就很分散，同一时间来讲我呢亦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投资来的，他们就不会打算短线去炒卖股票的。好多时呢一买落去嚟讲嘅话都闲闲地摆3至5年啦，甚至有阵时系10年、20年啦。咁同埋呢佢都系好睇个越长线嗰个增长前景嘅，同埋个公司质素嘅。对于短线嘅市场波动方面嚟讲嘅话呢，佢哋并唔会太担心嘅。咁尤其是呢两间公司嘅话都经历咗急升之后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回调。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呢，可能都觉得个估值实际上唔贵。咁呢个就系啲长线即系超长线嘅主权基金嘅投资方法咯。咁某程度上嚟讲，其实散户投资者或者个别投资者咧，亦都可以考虑下佢哋呢个做呢个投资嘅决定背后嘅原因同埋各种因素嘅。咁当然啦，大马石方面嚟讲嘅话，就唔单止系即系考虑曾经系投资过呢，即系考虑投资过呢两间航空公司嘅。其实韩国方面嚟讲，佢其实都不嬲其他有其他嘅股份咧有长线投资嘅，包括就 POSCO 啦，主要嘅一间韩国嘅钢铁公司啦 ，Hyundai Motor 啦，同埋其他公司咧都有嘅。咁所以因此咧就并唔系话从来。

0: 先嘅，所以咧，你见到啦，今日都仲有另外一个消息嘅，就系咩咧？嗱，呢个都系韩国一啲媒体嘅报道啦，就话 SK 海力士咧就会恢复翻中国大连 LAM 嗰个工厂建设嘅。咁啊，预期咧呢一个咁嘅投资啦，就会喺当地 LAM 嗰个快闪记忆体产能提升50%到啦。嗱，仲有另外一个消息嘅就系阿 Elon Musk 咧就话。SpaceX 咧喺四五年内咧，咁咧就会即系将个AI 占 SpaceX 嗰个价值咧去到99%，即系差唔多系整间公司最有价值嘅一个即系项目啦。咁仲有嘅就系喺五年之内咧 ，AI 嗰个即系算力咧要提升达到10 GW。咁你諗下10 GW， 即係我都唔知道有幾大啦，當然要問一問阿羅文啦。喂，呢啲投資其實都係講緊未來好多年先至會有一個叫做回報又好，或者現金流又好啊。咁所以都係要有一個叫長線嘅投資心理啦，係嘛？
1: 是啊，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 ，Elon Musk 就係一個非常之有遠見、有 vision 嘅企業嘅領導嚟嘅。咁不嬲咧，作為一個即係商界嘅奇才咧，佢個眼光睇得好長遠下嘅。不過有陣時亦都係咧，可能係比較短期咧，未必咁容易實現到嘅。亦都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 project 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當然第一件事就可能會比佢想象中嘅時間更加長啦。之後最出名就 Cybertruck delay 又 delay 啦。系咪？咁跟住仲有就系话，有啲时候咧，亦都会见到有啲嘅 project 方面嚟讲嘅话咧，未必系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实行到嘅。咁所以呢啲情况咧，大家都要考虑下。固然有个 vision 睇个长线场景嚟讲嘅话咧，固然系一个好处，但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有阵时短线可能未必兼顾到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地方咧要出现一个少少嘅问题啦。咁至于你话即系长远嚟讲嘅话，呢间公司 SpaceX 咧可能会变成一间 AI 主导嘅公司，可能 AI 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咧。会要远超过佢个公司名一个太空嘅有关嘅生意，咁呢个系唔出奇嘅。咁但问题上就话呢个系基建于佢觉得长远嚟讲 AI 方面咧会有个好巨型嘅一个大幅增长咯。咁所以呢啲暂时嚟讲嘅话咧，可能系稍微比较。早咗去即係肯定佢係咪可以发生到嘅。喺呢刻嚟讲嘅话呢，长远係有咁嘅可能性，但实际上中间呢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啦，无论喺个執行方面啦，无论喺个市场环境方面嚟讲嘅话呢，都有好多不确定性影响啦，可能会将呢个计划显著延迟啦，或者可能会将呢个计划呢係胎死腹中都唔出奇嘅。但係暂时嚟讲嘅话，当然即係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呢，需求呢佢 SpaceX 同埋呢个 Tesla 呢不都话佢哋有好大嘅需求嘅。咁当然理论上嚟讲Tesla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机械人，兼且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量产，成为好像汽车销量每年几十万部甚至几百万部来讲的话，你想都想到每年如果几十万个机械人的话，每个机械人有多少晶片，它需要多少晶片的数量都是很可观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时这些远景方面来讲的话呢，固然是值得重视，但同一时间来讲的话呢，投资市场你都要同时间除了远景之外呢，都要留意个短线的情况，中线佢哋嘅執行嘅能力啊，各样嘢咧先作出一个投资嘅决定咯。至于英伟达喺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考虑投资一啲 AI 相关嘅企业方面嚟讲嘅话，其实英伟达就不嬲喺全球咧都投资唔同嘅 AI 相关嘅业务噶啦。咁呢个都不嬲都不遗余力噶啦。就好似以前我哋内地嘅好多优质嘅科技公司，包括腾讯啊，包括阿里巴巴嘅话，不嬲都喺内地方面嚟讲嘅话，投资好多唔同嘅科技公司啊、游戏啊、其他嘅即系类似科技啊，或者甚至平台嘅一啲生意，都有非常之多嘅投资。咁有阵时你喺个行业里面咧，作为一个领导，首先你有现金流啦，有资金需要投资啦。同一时间嚟讲，你都有咁样嘅行业嘅知识，去分辨边间公司咧更加有潜质。长远嚟讲嘅话咧，可以跑出，可以成为一间即系有好多生意嘅公司。咁其中一啲，譬如话好似当年腾讯入股快手啊，同埋好多类似嗰啲互联网。 网嘅好成功嘅平台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是、为人津津乐道啦。所以呢啲投资方面嚟讲嘅话，因为但相信无论喺中国、美国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咧，都继续会进行嘅。
0: 嗯，咁我哋当然啦，都希望呢啲消息远景咧，能够逐步逐步实现啦。咁啊，带领咧，即系大家喺 AI 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又可以喺股票市场里边赚钱啦，亦都可以改善到咧我哋将来咧生活啊各样嘢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推高华理。

0: 时间系
1: 晚上10:49。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三十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由美股睇一睇啦，咁啊仍然都系上升嘅，不过啊道指咧都系力弱少少啊，真系53,794点，只系升2点啫，咁啊纳指咧26,587点，升142点，升幅0.54%，S&P 57,745点，升18点，升幅0.23%，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三个指数咧全部都倒跌啦。伦敦富时咧就系10,821点，跌23点，跌幅0.21%。法兰克福 DAX 26,377点，跌14点，跌幅0.05%。巴黎 CAC 8,664点，跌51点，跌幅0.59%嘅。咁啊，罗马始终个市况咧都系欠缺啲力度啊，真系啊。
3: 暂时嚟讲嘅话，个升幅就唔系话太过强劲爆发上升咯。我谂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今日都算做得唔错啦。但系今日其实有两三个好消息啦。第一件事就系 CoreWave 啦，业绩唔错啦，跟住再配埋 SMCI 嗱。CoreWave 咧就所谓叫做系 Neo Cloud 啦，最新嘅啲 AI 云端服务公司啦。咁佢哋嘅生意都越嚟越好嘅，虽然暂时嚟讲嘅话仲未赚钱，咁但系即系见到佢哋嗰个订单越嚟越劲啦。OpenAI 又成为个客户啦 ，Anthropic 又系今季宣布成为个客户啦。咁前景都系理想，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咧，见到佢销售咧，指引方面嚟讲上升嘅，同呢个另一方面嚟讲 Supermicro 咧，虽然呢间公司 SMCI 本身嚟讲嘅话咧，个往绩就可能有啲地方唔系太过理想噶啦，咁但系佢出咗嚟业绩方面嚟讲，一样都系指引嘅销售指引，下年2027年咧系比市场预期嘅过出多出30%啊，中位数。咁呢个一个比较大嘅距离啦。除咗呢两个业绩方面消息之外嚟讲，当然第三样嘢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嘅，喂，新加坡似乎真系好认真入股三星电子同埋呢个 SK 海力士。
2: 虽然系传呀，不过咧，我谂都对呢一个行业真系有啲即系正面啲嘅睇法啦，叫做。
3: 系啊，咁即系呢啲即系所谓叫主权基金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投资得过一个长线啲嘅部署啦。咁我觉得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AI 亦都好似即系越嚟越，我谂在行人士咧都会越嚟越明白咧，即系 AI 嗰个持续性啦、增长前景咧，仍然都仲系比较高。咁啊，再加上近期嚟讲嘅话，南韩啲股票咧喺高位亦都调整咗唔少啦。SK 海力士即系讲大约唔计今日反弹翻啲嘅话咧，其实大约咧都跌幅咧曾经有成即系50%左右，
2: 超过一半啊，
3: 喺高位回落。虽然都仍然系年初至今仍然系升幅超过三位数字，即系升超过100%。咁但系其实高位回落嚟讲幅度都颇大啦。睇翻个基本因素，睇个市盈率、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去到即系比较偏低嘅水平啦。今年盈利计就4倍到，出年盈利计系3倍到。
2: 仲有嘅，我哋都睇得到佢继续发展嗰个业务噶。
3: 系啊，
2: 因为头先我哋讲啦，佢喺即系佢重启翻内地大连嗰个厂房嗰个建设啊嘛，又
3: 即系佢其实无论任何地方嚟讲嘅话，佢都开厂噶啦。其实有啲韩国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系话太过热衷喺内地方面咧增加个生产线嘅。咁啊，又担心美国即系有咩唔高兴制裁佢啦，系咪？咁但系而家方面嚟讲，你见到喂大佬晶片全世界都唔够啊，都开始无国界嘅晶片都要买噶啦。咁啊，尤其是就话唔紧要嘅，我买中国晶片咧，我喺翻中国买咪算咯。
2: 系啊，供应翻内地咯，要
3: 系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咧，即系见到喺呢个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继续系部署紧 AI 股票，唔单止系话即系你唔单止系话你好似呢啲主权基金啦，甚至我哋即系之前讲过嘅，喂，北非特啊，虽然话退休唔做 CEO 啫，仲做紧嘅 executive chairman 噶嘛喺巴郡，你见到佢而家嚟讲嘅话 ，Google 嗰个 Alphabet 咧个持仓方面嘅咧，由佢旧年第三季啱啱开始嘅时候买450亿美金，而家加下200几亿美金，
2: 排第五位啊，
3: 五大持股嚟噶，
2: 五大持股
3: 系啊，占佢一个投资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整体嘅比重咧，根据啲即系外电报道嚟讲嘅话，都接近9% 嘅 weighting 噶咯，都系一个好重嘅持股嚟噶咯。啊，当然前面嗰四间公司。Apple 啊、美银啊、可口可乐仲系高过佢嘅，但都算系一个新进嘅股份嚟讲嘅话，应该系最大增幅嘅股份啦。咁你见到不嬲话唔买科技股嘅巴菲特，喺而家 Google 明显个现金流明显系下跌嘅情况之下，肯去买即系 Google 嘅股份咧，仲要系大手咁增加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对 AI 嘅一个正面嘅帮助咯。所以我觉得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越嚟越多人咧去肯去投资嘅。我认为嗰个 AI 投资潮流方面嚟讲嘅话咧，仲系未去。 到一个即系顶峰时间嘅。当然迟早早晚咧，唔知几多个月几多年之后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见顶，都有机会见到泡沫爆破嘅。不过喺呢刻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仍然系远离个泡沫嘅时间，仲有一段颇长距离咯。
2: 其实早两日都仲有一个消息嘅，就系咩啫 ？SK 海力士咧就增持啊日本啊海峡啊。咁呢一间海峡咧系即系日本公司嚟嘅，咁佢都系做一啲记忆储存体嗰类嘅，吓咁当然佢依家就唔系话持实股嘅，系透过一啲譬如债券咁嘅方式啊，即系可换股债券咁嘅方式去持有啊，咁所以咧就实际就未有话一个咁高嘅百分比，但如果佢行使晒咧，应该有机会去到成 14% 就高过。即係屬於第一大

0: 嘅
1: 股东量
0: 系啦，冇错啦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贺就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举行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呼吁伊朗和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充分沟通。高市早苗在会谈中指出，缓和当前军事紧张局势并尽快令事态降温至关重要。他重申日方立场，希望美国和伊朗能够根据备忘录展开协议，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针对伊朗正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问题和对岸的亚曼进行协商，高市早苗明确指出维护自由安全通航的重要性。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会谈中指出，伊朗绝无意在该地区制造混乱，并期望日本为确立区域和平和稳定所作出的外交努力能够取得成果。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几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该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制迫情况。支持该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将会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律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为9个月，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到12年零9个月。此外，法案亦都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到同年三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至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官方仲未公布具体的受惠人数。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载具的国家至少在发射之前24小时通报。这40个国家包括美、日、韩、澳洲、英国、乌克兰以及太平洋国家马绍尔群岛和白流等。声明话，近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并未遵循标准做法，在未提供足够预先通知和详细资料下，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危险，亦破坏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和平，增加误判风险，损害全球稳定和安全。在本港，警方拘捕两个人涉及5宗怀疑演唱会主题公园和球赛门票骗案，受害人共损失17,000元。警方上个星期六接获一宗怀疑网上购物骗案，调查后星期一在天水围和葵涌拘捕一名29岁男子和一名22岁女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在网上买卖平台和社交媒体以低于市价和数量有限作招来兜售演唱会主题公园和球赛门票，之后要求受害人将门票款项存入电子支付工具账户、银行快旅户口或者以现金交易。被捕人收到款项之后发送怀疑无效或者同购买内容不符的二维码或电子门票，甚至失去联络。仁济医院一个社康护士怀疑被非礼，警方拘捕一名80岁老翁。医院表示，该名社康护士在上个月31号和上个星期二外出探访病人期间怀疑被非礼，院方接获该名护士报告之后随即报警。院方说高度关注事件，强烈谴责涉嫌非礼员工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严肃跟进事件。

0: 事件同全力配合警方调查，院方已向该名社康护士致以慰问同提供支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很容易长时期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超时空漫游嘅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me
2: 啊。系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嘅劳役嘅故事咧，去到八世，讲到劳役八世，讲到劳役八世咧，差啲咧成为英国法国共主 ，but 咧最后因为班英国嘅皇唔系皇室嘅贵族，
1: 佢有共主咗，
2: 但系因为佢共主
1: 好短时间啫，
2: 佢共主嘅嗰刻净系统领到英国嘅一半领地，
1: 系啦系啦，
2: 所以又未完全系啦。咁所以呢佢最后又返返法国啦，屈不而终啦叫做。咁我哋嗰时呢就落咗一个叫做欧啦，一个欧仔，就係、是、话我哋今个礼拜要讲嘅先至係一个好值得讲嘅劳役。
1: 就係个仔啦。
2: 佢个仔劳役九世。又系时候俾阿 Winsome 计数啊 ,1214 到1270嘅。
1: 56
2: 系咪 ?OK。佢个 title 劲啦，即系我哋咧讲咧法国嘅历史咧，有好多唔同嘅称号咧，有啲咩半子啊、糊涂啊、口吃啊咁样，各种各样嘅一啲 nickname， 我哋都觉得唔系几好啊呢啲名系咪？咁去到我哋讲路易八世嘅时候，相对好啲叫做狮子系咪？起码讲咗佢勇猛，
1: 有啲勇猛嘅 feel。
2: 系啦，犀利路易九世，圣路易，
1: 圣路易，
2: 系啦，圣路易出嚟啊，圣嚟嘅人哋。

0: 佢系所有法国国王里面其中最特别嘅一位，因为佢系法国唯一一个被封圣嘅国王。
1: 点解？点解？点解？
0: 被称为圣路易，佢咧完全唔使靠打仗嘅。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话，好多时呢啲国王咧，如果想要后世歌颂佢，或者想要显露佢个威势嘅话咧，靠打仗系咪？显得自己好勇猛。但系佢唔靠呢个嘅打仗出名。咁又有啲国王咧，佢哋系因为啲美女留名嘅，因为有好出名嘅太太，例如话咧，带咗半个法国嘅领地嘅嫁妆入嚟，又带咗半个法国领地嘅嫁妆离婚走咗。
1: Eleanor
0: 系 Eleanor 咁啦吓，但系佢都唔靠呢啲嘅，佢靠咩咧？任凭哇！我真系好喺心度咧，我哋而家评价国王啊，终于可以咧，因为人品好而有好嘅名声。
1: 因为其实之前真系有啲荒谬，我觉得
0: 系啊，有啲话佢好人和蔼，然后就哦佢 just 讨人同和蔼啊。
1: 跟住又话咩肥啦，又话又咩孩童啊，唔关佢事啊，佢真系
0: 糊涂咯，糊涂咯，
1: 糊涂啦，
0: 又有啲话口吃
1: 啊，系啊。其实每一次我讲起呢，我都觉得真系不能够即无论佢系咪一个皇帝，定一个普通人，你咁样去叫嗱，当然都系嗰句，如果大家好 friend 嘅，系 friend 嚟嘅，咁、我当帮你改花名，我认，我觉得 OK，但系
0: 你系 who 系咪？
1: 你系个皇王，跟住百世流芳嘅情况底下，竟然呢个注脚就系一个咁样嘅别称，我觉得有啲怪。
0: 我觉得咁嘅，你要睇下佢系咪百世流芳吓，即系我系觉得如果佢勤政爱民嘅话咧，你可以有啲好啲嘅形容。即系例如如果佢真系一个好烂嘅皇帝嘅话，你要俾啲好差嘅 nickname 佢，我都冇嘢好讲，系咪先？咁、但系有乜理由有啲做啲嘢都正正常常？
1: 但系你又叫人入半子，系
0: 啦，做咩事？
1: 其实佢大把嘢可以用，唔系净系用嗰个名咯。
0: 系啊，咁我亦都好记得嗰阵时我哋有讲过。一个亨利吧，就话佢系咁杰巴嗰个路易定亨利嚟噶，杰巴嗰个系路易，
1: 杰巴系路易，
0: 路易嚟系咪啊？
1: 好似系
0: ，OK， 就话佢杰巴又成啦，跟住就冇威势啦，跟住于是最后咧，大家就觉得哦，佢系一个善良和蔼嘅人物 ，just that 咁样样，作为国王咁样唔够，但系我哋终于见到一个王系因为人品而流芳百世，
1: 好想知啊
0: ，OK， 路易九世。为什么大家会封圣呢？当然除了是人品之外，很多时候都跟宗教有些关系吧。即如果你跟宗教一些关都没有，你可能会叫他圣什么圣什么的。
1: 是的，而且还要认可地封了圣。
0: 是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很明显。每天做两次弥撒的。OK， and then 每晚睡前都祈祷，并且跪在那里祈祷。
1: 等等先，暂停先。我想问嗱，佢爸爸我哋知道边个啦？
0: 系咪六亿八？
1: 系啦，
0: 狮子
1: 嘛。
0: 大家如果唔知道我哋讲紧咩，听翻上集嘅重温啊。
1: 但系乜嘢导致到个仔咁虔诚咧？系妈妈嘅带，即系带领啊？定系我又唔觉得，即系听落去
0: 唔知
1: 喎。阿爸爸又冇特别系，即系至少喺历史嘅注脚或者喺呢段咁简短
0: 嘅
1: 介绍，
0: 系啊
1: 系啊，咁、实有啲原因噶。
0: 不过咁嘅，都确实有好多人咧，佢自己系一个虔诚教徒，父母都唔信教嘅，都有啲咁嘅人嘅，即所以唔知即系路易九世就系以佢嘅虔诚特别闻名，佢前面呢啲王都冇佢咁虔诚。每日做两次弥撒啦，睡前要跪喺床前祈祷好耐啦。如果佢只系做呢啲嘢嘅话咧，未至于百姓会歌颂佢，因为佢做呢啲嘢系佢自己虔诚啫嘛。
1: 系啊，同埋都唔会大家知噶啦，除非佢。专登派去宫入边嗰啲人讲俾大家听，喂，佢瞓觉之前要祈祷噶。
0: 系，但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呢个一种形式主义，系咪？你好似做咗个人设出嚟，你冇做实事。
1: 系，
0: 但系咧，佢因为佢嘅宗教信仰嘅关系，佢真系好信奉仁爱呢件事嘅。咁所以咧，佢会亲自 as 一个 king 啊，照顾麻风病人，
1: 哦、
0: 因为佢个信仰里面见到。啲
1: 性病
0: 都会去照顾麻风病人嘅，所以佢亦是一个皇帝，佢会去照顾麻风病人啦，会去喂呢啲病人食饭啦，仲会帮佢哋洗脚添。佢仲叫咧自己皇室嘅厨师每日都要煮饭俾穷人食，并且规定你煮咩俾我呢个皇帝食，你就煮咩俾穷人食。咁所以喺百姓嘅眼中会觉得佢一个好好嘅皇帝，佢哋觉得呢啲都系功绩嚟噶。
1: 咁呢个系嘅，
0: 甚至佢哋觉得我哋可以要一个咁样嘅王，唔需要佢去打仗。
1: 系
0: 而喺啲百姓嘅眼中，觉得佢呢啲唔止系叫做一个皇帝嘅功绩，佢哋觉得佢直头积紧功德啊，
1: 系
0: 功德圆满嗰啲功德啊，虽然唔系嗰个教。因为九世咧做咗三件事咧，都令到佢名留青史。除咗我哋头先

0: 讲嘅嗰啲佢平时好仁爱嘅表现以外，佢系树立咗一啲嘢嘅，好重要嘅一啲嘅，可能系叫制度。咁首先第一条咧就系佢建立咗法国第一个上诉法院。我觉得呢个都真系好值得写入历史，系咪啊？
1: 哦，系啊，系啊。点解佢会？
0: 点解佢要做呢件事？系咪？因为咧，咁佢同啲平民接触得多啦，亦都眼见啦吓，喺咁多辈以嚟，贵族嘅话事权都好大，平民咧系冇任何嘅办法咧去对抗呢啲嘅贵族嘅。
1: 系，
0: 咁佢认为平民应该要有一个方式，有一个渠道向国王去申诉地方贵族对佢哋嘅不公。
1: 哦、oh, ，that's nice。
0: 系啦，所以佢就整咗个上诉法院，好似可以俾啲平民直达天听咁样样啊。咁呢件事系当时系一个非常之革命性嘅决定嚟嘅，
1: 仲要系由个 king 自己 initiate 嘅、哦。
0: 系啦，因为啲百姓系第一次见到吓。我哋法国竟然有一个国王唔系同啲贵族为伍，因为以前啲国王做嘅事 ，Ida 就系同啲贵族咧打成一片，讨好啲贵族嘅，再唔系咧就系同啲贵族搞对抗嘅，同啲贵族打仗嘅，好少有一个国王系将保护平民作为自己对住贵族时候嘅立场，
1: 系，
0: 咁所以啲平民觉得点解会有一个国王走出嚟话佢系要保护我哋嘅？点解会有一个国王将保护平民当系自己嘅职责，然后真系整咗一个上诉法院俾我哋有路去申诉嘅？咁所以呢件事系当时嚟讲系非常之划时代同革命性嘅一件事嚟嘅。
1: 好犀利啊！
0: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佢唔单止系话喺宗教上做两次弥撒咁简单嘅，佢可能各种各样嘅原因，令到佢有某啲真系爱民嘅思想，佢会喺制度上去展现出嚟。
1: 好好啊，
0: 好好啊！超时空漫游。
2: 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

0: 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那我们呢回来这个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在我哋讲嘅皇帝嘅建树咧，其实有时咧，我觉得有啲偏武功上嘅王咧，佢哋可以系武帝，系咪武王？佢哋可以去打仗，去扩张领地。咁但系有啲时候咧，有啲偏文人嘅国王，佢哋都唔系冇建树嘅，即系佢哋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嘅。例如我哋头先讲话，好似六日九世咁，佢就做咗呢个上诉法院啦，一个划时代嘅决定。但系咧，真系有啲王咧咁鬼劲咧，文武相全，咁点算啊？
1: 呢个唔系都系九世啊？
2: 是啊，
1: 我突然间开始有啲
2: 点啊，
1: 深深深深眼佢添。我想知佢咩样，等我望下先。
2: 哎呀，我都唔知佢咩样啊！你查完俾埋我睇。
1: 你惊唔惊咧？会一夜幻灭咗？
2: 唔紧要嘅，就算佢好丑样嘅话，我觉得都 OK。
1: 因为我哋做啲嘢系佢做嘅嘢。
2: 冇错冇错，
1: 嗯，
2: 起码佢个 nickname 唔系半子嗰啲先。起码是姓啊，是不是
1: 他爸爸开始都开始正常的，即我觉得
2: 狮子都可以，
1: 狮子都可以是。
2: 嗯，那我们刚才讲话他做了很多文的事，是不是例如提出个文情啦、展现他的爱心啦，做了一个法国的这个上诉法院，等平民可以伸张他们的正义啦。
1: 嗯，
2: 但是不是一个纯文帝，他都可以是武帝来的。
1: OK，
2: 即是他文武非常相全，他都打得的。他爸爸呢，你记不记得他爸爸有一件好颓嘅事，就係、是、喺英国嗰度又返咗去啦。
1: 係呀係呀。
2: 然后呢讲緊再老一代嘅奴役呢，又係因为打仗呢失意，係咪
1: 係。
2: 所以剪须㗎嘛，係咪
1: 係。
2: 咁你记唔记得剪须嘅嗰一个奴役打咩仗衰咗？
1: 十字军东征。
2: Exactly! 去到九世嘅时候佢又十字军东征。
1: 我记得我係有读过
2: 十字军东征，
1: 系啦、所以有印象系有两次嘅。
2: 咁咧，阿七世咧十字军东征失败，失败到佢要剪须，然后结果婚姻都失败。
1: 系
2: 一六日九世咧两次率领十字军东征咧，第一次嘅时候就成功占领咗呢个达米埃塔咯。哇，几犀利啊！一个本身搞文嘅皇帝去打咁难打嘅仗吓，结果都可以第一次嘅时候成功占领咗呢个达米埃塔啦。但系不幸地，不幸地，佢喺一个叫做曼苏拉嘅战役之中咧，被俘，佢被俘虏。
1: 系，
2: 但系呢件被俘虏嘅事咧，喺法国嗰边嘅历史上咧，唔系净系写成系一件好弱嘅事嚟嘅，即系唔系变成话
1: 英勇，
2: 唔系话佢失败咁样样。因为点解？因为佢有个注脚嘅，佢本身可以不被俘嘅，只要佢放弃基督教信仰咧，佢哋就话我唔俘虏你。但系咧，佢宁愿被俘都唔愿意放弃佢嘅信仰啊。咁所以咧，喺宗教嘅立场，喺信徒嘅立场，就会觉得佢系一个真系有原则同坚守立场，坚守佢嘅信仰嘅一个王啦。喺佢哋眼中就系呢个王虽然战败咗，但系佢冇丢弃佢嘅风骨，系觉得佢系一个有气度嘅人，唔愿意放弃自己信仰嘅。但系有啲颓嘅系咩咧？系咁你被俘啦嘛，你又唔愿意放弃你嘅信仰，咁要点样样先至可以放走你啊？俾钱。于是咧，最后咧系交咗巨额嘅赎金，佢先获释嘅。咁第一次嘅时候叫做先胜后败啦，系咪？
1: 系。
2: 但系名节系保存咗嘅。
1: 系。咁佢会再东山再起噶啦。
2: 系啦。于是咧，七年之后佢又第二次十字。

0: 军东征啦。不过其实呢次东征呢都系唔系几好嘅，都系先系有个几好嘅势，但系后来呢就好迅速地衰弱。点解呢？因为呢佢打得下本身都几好嘅打得、嗯、但系呢佢喺呢个特尼斯军中呢就染上咗离实，最后就去世咗。
1: 哦、oh, no!
0: 咁虽然佢去世亦都系代表呢场战役呢冇打好啦最后。不过呢又喺啲信徒嘅眼中呢就觉得佢系一个为咗我哋嘅信仰征战，然后喺呢一个战场上去世嘅王。
1: 跟住就，
0: 所以喺佢哋眼中就系一个发光嘅王。
1: 咁你睇下佢个样咯。
0: O K， 真系好好圣人、啊。佢话得佢好圣人、啊。
1: 唔系，我觉得系呢张相啫。嗱，大家都可以喺
0: 画像系唔系诚实？
1: 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搜寻引擎上面揾。
0: 点解呢张相画得咁似圣女贞德嘅？
1: 其实佢个样，佢个轮廓好 soft 噶。
0: 系咪因为大家觉得佢系一个温柔嘅人、嗯，所以画得佢好 soft 啊？
1: 咁样系呢张咯，呢张好奸狡，我觉得个样。
0: O K，
1: 唔系，但佢好男生女相 feel 啊，你唔觉咩？
0: 比较柔和嘅一个人，
1: 系啊，所以我想睇佢爸爸系咩样。
0: 佢爸爸系狮子啊，
1: 即系我想知佢有苏冇苏嘅分别。
0: 唔系啊，嗰、那个系七世啊，七世啊，爸爸系八世啊。
1: 啊，系系
0: 系啊系啊，你要去睇七世，
1: 八世哦，喂，好似样喎、啊，两父子
0: 系狮、啊、子系咁嘅样嘅，原来。O.K. 都确实系有啲嘢所谓嘅男生女相嘅呢个状况，
1: 连爸爸都系
0: 冇错。我哋啱啱咪讲到佢喺呢个特尼斯军中染上痢疾就走咗嘅。咁、
1: 啊、
0: 有一件事系非常之令人动容嘅，都系我哋头先讲啊，做咩笑到咁啊？
1: 七世
0: 啲须系咪真系好茂密啊？好多啊！
1: 怪之佢睇咗数之后 ，Eleanor 咁激动啊
0: ！Eleanor 觉得我唔识呢个人，
1: 好怀忧，
0: 好怀忧。
1: 但系佢之后应该系有留翻嘅，因为咧历史对佢嘅印象全部都系有数嘅。
0: OK， 咁佢撇须系重要噶嘛？个历史度系引发到英国同埋法国咁多关系嘅一条导火线嚟噶嘛？
1: 系。
0: 翻翻嚟我哋嘅六位九世先，我哋听听圣人嘅终结啊。
1: 系
0: 咁啱啱咧就讲到佢喺军中因离实去世啦。咁第三点咧系一件好动容嘅事嚟嘅。就系、是、佢走咗之后咧，系成个欧洲都为佢哀悼。
1: 哦，
0: 即系因为佢个人品好嘅关系，哪怕本身同佢敌对嘅国家都欣赏佢嘅为人。
1: 譬如英国，
0: 可能系系成个欧洲都觉得。唉，我哋唔好理呢啲地缘政治嘅问题，呢、這个人系值得
1: 好可惜啊，
0: 系啦，为佢哀悼嘅咁样。咁然后佢生前嘅言行咧，都被详细咁记录落嚟。
1: 嗯，
0: 点解啊？因为啲人觉得有教化嘅作用，嗯、就好似《论语》，即系啲人会帮孔子记低佢啲弟子会做呢件事。佢嘅、
1: 嗯、
0: 言行举止咧，都被法国人详细咁记录，因为佢哋觉得后世嘅君王应该学似佢咁样待人接物。
1: 嗯、
0: 所以咧，佢就写咗佢平时点做人啊，讲过啲咩说话，就希望可以成为后世君王教育嘅一个范本。咁去到咧1297年，佢走咗嘅第九年啦，教宗就正式将佢封圣啦，将佢封为圣人
1: 啦。哦，
0: 基本上所有咧叫做圣 Louis 嘅地名啦，例如话喺法国当地嘅圣路易岛啦，又或者喺美国都有个叫圣路易斯嘅地方啦，全部都系因为纪念佢先至咁样命名嘅。咁、嗯、佢可能唔系大家心目之中觉得最强大嘅路易，因为虽然佢文武都有尝试过，但佢文嗰边强好多吧。
1: 系，
0: 因为佢武嗰边出征两次，最后都唔系好好嘅结尾。
1: 嗯，
0: 咁但系佢系一个好受尊敬嘅路易咯，觉得系非常之开心见到喺历史上会有皇帝因为人品留名。
1: 系呢、這个真，因为之前嗰啲实在太荒诞啦。
0: 系啊，冇错。
1: 咪即系佢嗰个注脚，即系，唉，我又讲啊，又话人肥，又话人糊涂。
0: 我觉得万一吓佢叫做糊涂，然后你可以讲得出佢做咗啲好糊涂嘅事，例如令到法国因为佢个糊涂陷入一个好差嘅境地，嗯、我都仲可以理解呢个糊涂系咪先？
1: 唔系咯，
0: 唔系。咁而你话肥呢啲嘢，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外观嘅嘢，系咪先？如果佢系靓仔嘅话，你觉得可唔可以写？但系会唔会可以有靓仔倾咁样咧？你系唔中意佢评价外貌，定系唔中意佢话人唔好啊？
1: 嗯，靓仔倾咁，但系譬如你好似话做得一年咁样，
0: 嗯，
1: 咁我觉得你个人冇乜机会大展你嘅身手，你个注脚历史注脚就系靓仔咁 OK，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你做都起码 more than 一年嘅三年或者三十几年，你嘅注脚都净系得靓仔嘅话咧，一系就你个人有问题，一 系就系写住脚嗰个人又

0: 问题。
1: 因为我嚟紧要讲呢个内役十世咧，佢个爹咧，佢阿爸咧系叫美男子。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30。
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后，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系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1949年十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佢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喺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佢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都有经济沙皇嘅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他在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重缺8个月之后，据报中国以总领事代理的复形式批准日本外务省官员西海茂洋上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日中关系一直陷入低潮。去年12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转任沈阳总领事之后，重庆总领事一直重缺。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之前一直不同意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继任人选，但在这个月已经同意接任的西海茂洋入境。西海目前已经就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代理。报道说，虽然中国还未批准西海担任总领事，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终于妥协，释出正面信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一项全新计划，旨在加快美国同最紧密贸易伙伴之间对发展人工智能 AI 至关重要的商品运输。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试点平台，作为美国主导的直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速 AI 关键产品的贸易流通，并加强盟友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将拨出最多$5,000,000的对外援助资金用于开发和部署该平台，并会利用 AI 技术以加快物流流程。运输署公布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共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和的士服务。7条巴士线的车费介乎10.5和27.6，分别是4条恒常路线、1条繁忙时间路线、1条假日路线、1条通宵路线。其中恒常路线可以前往天水围、乌溪沙、小西湾等地，至于通宵路线以沙田市中心为终点站，途经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上水站、大埔港福道。而6条专线小巴线车费介乎9.7至到28.5，当中有3条是通宵路线。小巴路线以前往元朗区或屯门区为主，有其中1条通宵路线就以旺角为终点站。口岸区又设有市区的士服务、新界的士服务和的士车队专属停车处，有需要的乘客亦都可以使用跨境巴士服务。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今次修订建议涵盖5大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

0: 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加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今次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正处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嚿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保阴定保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ton。
2: 去到呢个农历十四，
3: 佢个牌有几靓啦，叫美男子。
2: 美男子系菲力四世啊。
1: OK，
2: 菲力四世嘅孩子系我哋要讲嘅呢个农历十四。你系咪查紧菲力四世有几美男子？
3: 系啊，俾人叫到佢美男子、啊。
2: 咁我觉得美男子嘅仔系咪都应该要靓仔噶？正常嚟讲嘅话，
3: 我好似啊。八世同九世咁样就系咯，
2: 咁但系你估点啊点啊？你揾到啦？做咩事？做咩事？笑到咁？做乜嘢？
3: 请问美在哪？
2: 我想问呢、這个美在哪呢、這个呼喊，其实童话人系半子，系咪一样都系咁惨？
3: 对唔住，但佢因为落咗一个咁样嘅主角，我真系好想知
2: 道。OK， 系咪啲油画冇登佢 justice 啊？
1: 你准备好未啊？
2: 好啊，我准备好啦。点解我觉得佢哋个 bloodline 啊？都是咁样样，即系个鼻好高好尖，然后块面比较瘦削。
3: 有个好少少嘅样，我谂可能有人整靓咗，定
2: 又或者可能真系符合当时嘅审美咧。哦，都靓仔嘅，都靓仔嘅。我觉得全部都系嗰啲面好削，鼻都好高好尖。
3: 咁可能佢哋嗰个家族
2: 王
3: 家族传落嚟，全部都系咁。
2: 系，咁我哋头先都话头先几个路亦都男生女上啦，系咪先 ？Anyway，
3: 喂，美男子唔系我哋今日嘅重点啊。
2: 菲力四世同埋后嘅几个国王中间嘅呢个 king 就系我哋嘅路易十世。
1: 嗯，
2: 路易十世咧在位时间太短啦，所以其实好容易被忽略嘅。咁但系咧佢个 nickname 咧又有 nickname 啦，你嚟

0: 判断下呢个系咪你可以接受嘅 nickname 啊？
1: 吓，有你
0: 系啊，
1: 搞到我好似好 judgmental 咁添，
0: 叫做爱争吵的王。咁呢个都算系一个特质嚟嘅，唔系净系以外观去判断嘅，佢爱争吵咁咯。咁、大家觉得咧，佢在位时间很短啦，佢净系在位咗一年半左右啦。
1: 你睇下一年半都有。啊、不过算了，一年半都去最后都是变了爱争吵的王，算了，我收回。
0: 父亲是菲力四世，即是美男子、母亲是纳瓦拉的胡安娜一世。他、虽然在位一年半而他整个人生得26岁。
1: Okay.
0: 不过他留下了一个令到法国皇室争吵了一个世纪的烂摊子。这
1: 么大件事。
0: 是他是菲力四世的长子，但是在成为法国的王之前，他就已经从母亲那边继承了纳瓦拉王国了。咁所以呢，喺法理上呢，佢同时呢係法兰西同埋纳瓦拉嘅国王嚟嘅。咁但係点解佢个绰号会叫做爱争吵的人呢？又或者其实佢嗰个译法可以有几个翻译嘅方式嘅。你可以叫做固执的又得，暴躁的又得嘅。咁呢个绰号呢，如果你睇历史嘅根据，会觉得好似都起得有啲贴切，因为佢成世人都充满争吵。咁佢接受嘅王国呢，咪係父亲菲力四世留低嘅嗰个 kingdom 嘅。就是皇室咧，对于贵族咧系有好多嘅不满，而贵族亦都对皇室有好多不满嘅时候，
1: 系
0: 其实呢个系欧洲长久嘅问题，
1: 冇错。
0: 咁啊，贵族咧就觉得皇室咧做财政改革咧非常之离谱，因为剥削咗佢哋嘅一啲嘅权益，
1: 系
0: 佢哋既得利益者嘛，呢班贵族，咁你做咩要搞呢啲财政改革啫？咁所以咧喺佢接手嘅嗰刻咧，就已经系贵族咧对个皇室极其不满嘅时候，咁。佢爹爹咧，即系嗰个美男子吓、美男子嘅性情上咧系比较强势一啲嘅、反而呢个爱争吵咧系冇咁强势嘅，咁、所以咧，啲贵族咧就开始反扑啦，即系你一个冇咁强势嘅人登基啦嘛，咁我仲唔咬你咁样样，咬翻住你咁，咁呢个时候就发生咗一单好有戏剧性嘅事件，叫做内纳塔丑闻。咁、呢个系佢咧短短嘅廿几年人生之中非常之狗血嘅一段历史嚟嘅。咁喺1314年嘅时候咧，路易十世嘅妻子咧就是、玛格丽特啦，同埋佢嘅弟媳等等啦，就被指控啊，好多个女仔啊都被指控同宫廷里面嘅骑士有染。咁呢件事咧就闹咗上法庭啦。咁呢啲玛格丽特啊，一堆妇人啦，全部都被判有罪。咁佢哋嘅情人啦，即系所谓佢哋喺出面有染，咪需要个情人咧，嗰、班情人咧就全部都被处决咗。咁、而呢啲嘅妇女呢要服刑呢，咁佢哋嘅刑罚其中之一就要剃光头同终身监禁啦。即係除咗要限制你嘅自由之外，亦都要羞辱下你嘅，咁就係剃光你啲
1: 头发。
0: 咁路易十世呢佢点样反应呢？佢就拒绝释放玛格丽特嘅。即係佢嘅太太係其中一个被控嘅人嘛。佢拒绝放佢，因为佢自己都觉得有辱呢个皇室嘅面子。咁但係呢当时呢又冇教宗在位喎。教宗在位咧，先至可以叫个教宗帮佢作废呢段婚姻。冇，咁于是咧，佢咧就 keep 住咧，就同呢个在狱中嘅玛格丽特咧，依然系夫妻嘅关系。玛格丽特依然系名义上嘅法国嘅皇后，但系咧就已经系被判有罪啦，因为有染啦。并且已经系监狱里面啦，而佢作为个皇后咧冇加冕过嘅。
1: 系，
0: 咁所以就变咗一个好骑呢嘅，
1: 好尴尬嘅，
0: 系啦嘅局面，
1: 两难嘅局面。
0: 咁去到呢个1315年嘅8月14号咧，玛格丽特咧喺狱中差唔多接近一年嘅时候啦、就喺狱中暴毙咗。咁系啦，有啲人就话哦自然死亡，咁因为佢本身都系养尊处优噶嘛，忽然间要坐监，佢梗系可能唔惯，可能会病诸如此类啦。咁、但系有好多人都认为事有蹊跷，就有传话佢喺狱中俾人勒死嘅，有可能系因为佢冇办法断绝呢个婚姻关系，亦都有机会系因为佢有辱咗呢个皇家嘅颜面，所以最终咧就俾人哋暗中喺呢个狱中就搞掂咗啦。两个讲法都有，即究竟是自然死亡定是勒死呢？其实应该要交俾 Winston 佢哋去判断，但系而家冇办法，
1: 太耐啦，
0: 冇得知啦。
1: 系
0: 当时咧，其中一啲阴谋论啦，咁系觉得系皇室处决咗玛格丽特嘅偷偷地，其中一个佢哋认为嘅 proof 咧就是时间线上嘅问题，喺呢个玛格丽特咧。在狱中咧暴毙咗差唔多五日之后，好短嘅一个时间，即系 suppose 如果你对呢个妻子有啲啲咁多嘅感情嘅话，唔会喺佢死咗之后五日你就再娶妻噶嘛。咁但系咧，路易十世咧喺玛格丽特喺狱中死咗仅仅五日之后，佢就娶咗佢第二任嘅妻子匈牙利嘅克莱芒啦。咁啲人亦都觉得你谈婚事也唔系五日就可以谈好嘅事啊。
1: 系
0: 咪？你由你想娶呢个人到你可能要倾少少数，到你真

0: 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回来呢我们的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咁头先就话佢系一个爱争吵或者叫做暴躁固执作为佢嘅称号嘅王啊嘛，我哋六亿十世只系短短在任一年半啫咁样样。如果只系有头先讲嗰堆好似宫廷阴谋论嘅嘢咧，不足以叫做爱争吵嘅。咁、但系爱争吵系咪一件坏事咧？未必，因为睇下你为咩争吵。如果你为好事争吵，你因为你做嘅某啲好事而引起好多争论嘅话，其实佢未必。爱争吵不是一件好的事，
1: 是
2: 咁咧。其实喺佢在位一年几咧，佢好赶咁样做咗好多嘢。咁、例如第一咧，佢释放咗农奴。咁喺呢个1315年咧，六月十四咧就发布咗呢个号令啦。咁就系容许咧农民可以用金钱去换自由。咁佢就话咧，法兰西咧 ，suppose 应该系一个象征自由嘅地方。国王哪怕我哋呢啲 king 都唔应该拥有奴隶嘅，而家要俾呢啲农奴，即系负责做农。农役的这些奴隶一个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自由身。但是呢这个行为呢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爱争吵嘛，是不是？有些人就觉得善举来的，因为起码啲奴隶们、农奴们他们可以见到一个有机会赎回他们自由的未来。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出于好心的行为。如果你真的出于好心的话，你直接就不要这些奴隶啦。
1: 又真啊。
2: 如果你这么好心，你就直接说这班人现在由这刻开始就不是我的奴隶啦。但他不是，他要帮农民用钱来换自由。那这班农民本身就已经不是有钱人啦，他们不是贵族啦。他们打生打死才有少少钱回来捱奸底的。他们要用这些钱才可以换到自由。那人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皇帝，为了你的国库谋财，你就要向这些这么底层的人去剥削他们的钱财。那这班农民哪怕他们最后真的可以用钱来换到他们自由，那一刻他们都会变成是身无分文的一个人。他们又在这个社会上要怎样生存呢？
1: 真真真。
2: 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唔系出于好心嘅，要班农奴付费嚟赎身，只不过系因为你国库需要钱，你巧立一啲名目想赚钱啫嘛。佢觉得你真系咁勇嘅话，你去劫富济贫啦。你点解你要向啲奴隶去收钱，佢哋先至可以买嚟自由咧？如果你觉得佢哋 inborn 就应该有自由的话，咁亦都有啲农民咧，佢哋反而唔想被释放嘅都有嘅。因为有啲农民认为，而家我虽然系奴隶，但系咧我都用紧我个劳力换取紧我嘅一个藏身之所，或者我都换取紧我嘅一日三餐，我都可以赚到一啲嘅钱。你而家同我讲话，你俾嘅自由我，咁我之后何去何从？
1: 即系要自己重新再嚟过。
2: 系啦，咁佢哋都觉得系好艰难，所以释放农奴呢样嘢，从佢嘅本心到佢嘅执行，到佢后续嘅一连串嘅余波，都系引发争议嘅。咁然后第二样嘢呢，就佢决定要重新接纳犹太人。咁呢件事系咩事呢？就系、其实1306年嘅时候呢，佢爹爹，佢阿爸，即系嗰个美人啊，美男子菲力四世呢，就驱逐咗法国境内所有嘅犹太人。
1: 咩事？
2: 就喺1315年嘅时候，路易十世呢登基差唔多一年之后啦，佢就话佢要允许犹太人可以返嚟法国。咁但系又有条件，即系佢无论系释放农奴定系允许犹太人返嚟都有条件嘅。咁呢个条件呢，就系、12年为期，呢班犹太人翻嚟咧，净系可以住12年啫。并且咧，你要带一个臂章，讲话你系犹太人嚟嘅。
1: 哇！
2: 并且你唔可以去我哋其他社区。我会划
1: 税嘅，
2: 我会划定一堆犹太社区俾你哋喺嗰度生活。
1: 系啊 ，Jewish ghetto。
2: 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啦，即系啲人咧就觉得，喂，你一方面又话你系为咗要例如民族嘅融和，你要接纳佢哋，所以你俾佢哋翻嚟，
1: 但又要有咁多掣肘，
2: 系啦，你又要将佢哋标识出嚟，又要好明显咁样讲话佢哋唔系我哋嘅公民嚟噶，你睇下要用臂章嚟将佢哋识别嘅，然后佢哋嘅自由亦都被限制嘅，咁你点解会系一种接纳呢？即系啲人其中一个对佢嘅争议就系佢啲嘢做一半。一个名目去做一件事，
1: 但系佢嘅故事又同佢个名目唔系完全 align 噶，
2: 系啦，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呢个根本唔算系一个包。

0: 雇佣政策嚟嘅，只不过系因为咩咧？又系嗰件事，国库需要钱，班犹太人系一班识赚钱嘅人，
1: 咁系咪真系需要钱呢？
0: 系，
2: 嗯，
0: 国库啊，真系需要钱嘅，所以佢哋觉得佢无论咧系释放农奴呢个政策，定系所谓嘅包容政策俾啲犹太人翻嚟，
1: 咁成唔成
0: 功咧？其实都想要多啲税收，多啲钱。咁样好难知佢有冇成功，因为佢死得好快嘛。因为佢在位一年之后佢就死咗啦。
2: 咁即系，但系有冇推行到噶？
0: 嗯，
2: 真系有实行，
0: 嗰下都有实行嘅。但系你话佢后来嘅建树有几大唔知啊？即系佢啲钱收唔收到好多我唔知道。仲有一样嘢都几分嘅，虽然佢得26岁命仔，也只系在位一年半左右，但系咧路易十世咧系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有名字记载嘅网球选手嚟嘅。
2: 诶？
0: 是冇得意，因为咧佢好热爱一种 je de bois 咁样嘅运动，唔知道得啱唔啱？咁呢种运动咧，唔系一个完全嘅我哋而家认识嘅网球，佢系室内网球嘅一种前身，即系你可以话
2: 做 pickleball
0: 仲新啊喂！pickleball 系新兴运动嚟噶，
2: 唔系即系 pickleball 喺。tennis 就演变出嚟嘛，
0: 系即系佢有个前身。
2: 咁即系 pickleball 喺 tennis 就演变出嚟系新兴，但其实佢嘅前身就系、是、你啱啱讲。
0: 咁我要问一下阿 Sure 我第二个节目嘅嗰个拍档。
2: 系啊，问下佢 pickleball 系咪咁嚟
0: 嘅？应该唔系。
2: 唔系，或者我哋睇下同我哋了解一下 pickleball 而家系。实质是怎样操作的、in details， 跟住咧，
0: 佢话系三个拍类运动的融合嚟噶 ，pickleball 系羽毛球同乒乓波同埋网球的融合嚟。
2: 嗯哼，
0: 嗯，就应该同 shuttlecock 冇乜关系。
2: 系咩？听下。
0: OK， 咁呢个系一种室内网球的前身活动啦。咁佢作为一个 king 咧，佢觉得咧，点解一定要喺户外打波噶？
2: 都啱。
0: 我唔明喎、啊，即
2: 所以 pickleball 咪喺室内咯。我相信大家都
0: 可以喺室外噶。
2: 我知道，但系佢哋最初
0: 也可以
2: 啊，系啦，系啦。
0: 嗯，咁佢对于喺室外户外做运动呢件事好不满啊，所以咧佢就喺巴黎咧起咗历史上最早嘅室内网球场，就系专登课佢可以喺 indoor 打波嘅。咁喺1316年咧6月咧，咁佢就喺一个叫做曼塞纳嘅地方咧打咗一场特别激烈嘅比赛，大汗淋漓，跟住咧佢就饮咗一大杯冰镇嘅葡萄酒，结果引发咗肺炎或者胸膜炎，于是佢就几日后去世了，年仅26岁。所以咧有历史记载话咧佢系剧烈运动引致嘅一个身体不适。有啲人咧就话佢系因为剧烈运动之后饮呢个酒嘅。唔 OK， 咁亦都有一啲嘅历史嘅记载，呢有种少少嘅暗示，就系话佢饮嗰杯嘢有问题，暗示话佢有冇机会系俾人落毒毒死嘅咧咁。咁但系都冇 proof， 全部都冇 proof。咁但系咧，佢就系一个死于剧烈运动之后猛饮冰酒嘅王。咁喺呢个法国嘅皇室里面都算系有激点嘅。嗯，咁谂下法国皇室啲死法都几奇噶，系咪先？咁呢种死法都系有激点嘅死法嚟，
2: 绝对系嘅。
0: 系，咁佢咧引发咗其中一个好大嘅烂摊子啦，就系因为佢死嘅时候咧，佢嘅第二任妻子，你记唔记得佢咪玛格丽特喺狱中死亡，佢好快就娶咗第二任妻子，5日就娶咗。咁呢个克莱芒咧，当时咧喺佢走嘅时候咧就怀咗孕噶啦，已经有个遗腹子啊，所以咁佢死咗之后嘅几个月内咧，法国皇位咧悬空咗。咁大家就喺度谂，咁系咪即系我哋要等个 B B 出世，然后将个皇位交俾个 B 咧？咁啊悬空咗几个月。都冇倾啊，群龙无首都好紧要。咁呢个时候咧，佢个细佬记唔记得佢爸叫咩？菲力啊嘛，
2: 系啊，
0: 佢细佬都叫菲力。O K，
2: 菲力五咁噶嘛，
0: 系啊，咁啊，菲力咧就被任命做摄政王，即系嗰个时
2: 一定唔交翻出嚟，一定唔交翻出嚟。
0: B B 未出世，佢就已经系摄政王，个王就已经系肚里面个孩子咁样样
2: default 咗，
0: 系 default 咗。咁1316年咧11月咧，克莱芒就诞下咗一个男子啦。一个男孩就叫约翰嘅，咁呢个孩子咧，同时就成为咗法兰西同埋纳瓦拉嘅国王啦。因为记得佢哋嗰条 bloodline 系继承埋纳瓦拉王国噶嘛。但系呢个 B B 出咗世之后，净系存活咗5日。
2: 吓、啊？点解啊？
0: 咁啊，成为咗喺史上在位时间最短嘅法国国王之一，因为佢一出世就已经系国王，然后佢一共得5日命，然后佢就在位咗5日啦。
2: 呢个摄政王有啲唔系好简单。
0: 系啦，咁于是佢一死之后，大家就好多问题啦。点死嘅咧？究竟好多阴谋论走出嚟啦。之后边个系正统继承人啊？系咪就系阿菲力咧？菲力就系king系唔系咧？咁定系应该要揾翻？

0: 佢前妻生嘅嗰个女咧，前妻有个女系咪俾佢做女王啊？嗰、那个女叫做胡安娜。
1: 嗯，
0: 咁点解呢个一个咁大嘅问题呢？因为胡安娜咧系女性嚟嘅，咁嗰阵时咧法国皇室咧啱啱开始用一个叫做萨里克法嘅嘢，系一个好古老嘅法兰克嘅法律咧，就规定咗话咧女性系不能够继承皇位嘅噃。咁所以咧 ，even 有各种嘅争端，而对菲力咧都有好多唔好嘅传言，因为觉得嗰个 B B 嗰个五日就走咗个 B B， 有机会系佢害死噶嘛。嗱，佢都可能系无辜嘅，咁但系你就冇办法可以阻止有啲人咁传咧。
1: 系系
0: 咁咧，菲力咧就只好强硬咁打出我哋呢个萨里克法，就系唔俾女仔做王噶啦。仲有 who？ 即如果你唔俾阿胡安娜做王嘅话，冇噶嘛，即就系得我嘅啫。而家佢女仔佢唔做得，咁即系我啦。於是咧，佢就成功為自己加冕，成為咗菲力五世啦。咁但係咧，阿胡安娜咧，即係嗰個差啲要做女王嘅嗰位咧，冇放棄過佢嘅繼承權噶，
1: 不是省油的燈。
0: 係啦，佢話我係有呢個權利噶，點解你話要跟嗰個乜鬼法就跟嗰個乜鬼法啫？憑咩啫咁樣？於是佢就一路咧喺度為嗰個繼承權咧，就係咁爭取，咁就為後來咧嘅百年戰爭咧埋下咗好大嘅伏筆。因为咧，到咧呢个查理四世系菲力嘅细佬啊，连个查理四世都死咗之后咧，就冇晒男性继承人。咁佢嘅意思就系话，咁点啊？而家系咪女性又唔继位得咧？咁你又冇男性啦，咁想点啊？咁你而家系咪要认你系唔应该要跟嗰个乜鬼法先？
1: 系
0: 咁样就变咗一个咁嘅局面。咁于是一个法兰西嘅皇位咧，最后咧系传咗俾一个远房啲嘅阿卢雅家族嘅菲力六世。都唔传俾女仔嘅，
1: 专登噶啦，
0: 因为佢哋要，因为如果佢哋嗰刻传俾女仔，就是打脸咗之前嘅嗰啲决定。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佢哋宁愿俾咗一个阿卢亚家族嘅菲力六世去做，就系咁啦。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持续的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

0: 按依家发展趋势，规模可能会超越史上最严重的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西非伊波拉疫情是2014年至2016年间发生，当时共造成超过28000宗确诊和11000多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这场伊波拉疫情被视为史上扩散速度最快的一次，目前已经录得超过4300宗病例，并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虽然官方在5月15日才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但卫生部门进行基因测序之后证实，病毒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开始传播，和过往大多数伊波拉疫情不同。这次爆发的是由罕见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现在全球仍然未有获批的相关疫苗或有效治疗方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周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举行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呼吁伊朗和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充分沟通。高市早苗在会谈中指出，缓和当前军事紧张局势并尽快令事态降温至关重要。他重申日方立场，希望美国和伊朗能够根据备忘录展开协议，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针对伊朗正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问题和对岸的阿曼进行协商，高市早苗明确指出维护自由安全通航的重要性。黎巴嫩国会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该法案多年来一直是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该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例将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到11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律规定一个监狱年适合为9个月，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缩短至到12年零9个月。此外，法案亦都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到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至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率领由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商务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双向门户和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代表团朝早出席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形容两个企业可以透过联营同合伙同合伙模式共同拓展东盟和内地市场。在邱应华和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见证下，投资推广处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代表团成员亦都同当地企业及商会交换两份合作备忘录。邱应华听日将会出席两地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签署仪式之后返港。本港连续四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一个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升价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海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海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3: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6: 欢迎大家逢星期一的这个时段，由现在去到6点都会有戏曲大世界的出现的，每次都会有桃花源粤剧工作室的两位好拍档在这里。Rest on my Ross, hello!
7: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我们继续 IP 系列，真的很重要啊这样东西。很多年前呢，就有些学者就讲呢，就说即是城市或者地方之间的较劲呢，除了说科技啊、军事啊各样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软实力嘛 ,soft power 嘛。咁我哋就 IP 都系其中一样嚟嘅，
7: 绝对系啦。我哋香港冇好似咁耐，你回顾历史咧，冇人锐意去打呢一个战线，但系其实我哋已经开咗好多条好好嘅战线咯，所以我哋好想，咦？我哋你当系无心插柳都好啦，总之就已经曾经柳成荫嘅时候，我哋唔好嘥啊，可以再攞翻出嚟用，同埋再发展新嘅嘢，就系我哋呢个系列不断讲嘅原因啊。
6: 系啦，咁今集我哋就系用翻一啲电影嘅界别里面就我嚟做例子啦，有啲乜嘢嘅 IP 已经佢本身个作品好好噶啦吓，或者嗰啲制作人啊，所有嘢嘅质素都好好，咁但系可以点样继续去发展落去呢，
7: 又或者已经开始退晒潮嘅 IP， 曾经 IP 嘅嘢，我就好想幻想啦，系嘛？又或者唔系幻想，我哋喺个财富里面，一个财产里面攞翻啲宝出嚟再发展啊嘛！因为睇到好多外国例子，人哋都成功做到，我哋唔好嘥嘛。所以我都可以话，我呢一集都可以，除咗已经而家复活紧啦，我话复活战啦，我成日觉得而家好兴啊嘛，即系攞翻当年
6: 或者叫做
7: 唔知系咪复刻啦，我会用复活咯，因为佢已经停咗落嚟，冇再发展，甚至乎新一代已经唔记得咗啦。我有冇啲咁嘅例子？有冇啲咁样嘅好嘅财富，我哋可以攞翻出嚟再发展？所以我会咁样谂啦。
6: 好，咁我首先就由电影嗰方面就睇一睇啦。嗱，我哋香港嘅电影咧真系好劲嘅。最近都真系好多唔同外国嚟嘅朋友咧，就系为咗电影场景或者主题啦，特登嚟香港嘅。咁我就都分享一下啦，就带咗一个系波多黎各裔嘅美籍嘅一个好后生嘅一个女仔嚟嘅，咁但系佢都系从事啲即系创意产业啦，尤其是系即系视觉文化各方面嘅，咁譬如建筑啊或者系设计啊各方面佢都好中意。咁佢真系咧第一次嚟香港就飞咗10几个钟头，好攰咁样，咁嚟到咧就系参加一个关于电影嘅一个导赏，咁佢就拣咗系尖沙咀行嘅。咁即系去带佢之前咧，我啲同事都同我讲啦，话哇佢系王家卫 fans 嚟。我系得冇问题，我都系王家卫 fans， 跟住就同佢一路倾啦，一路行唔同场景，一路介绍有咩戏喺嗰度即系做过啦，跟住系即系以前系点，而家系点，咁跟住嗰个场景或者个地方点样帮个电影人讲故事，相互之间嘅关系等等等等，咁啊再倾下倾下咧，原来佢都系哥哥 fans 嚟嘅，系又中第二次，咁就倾得好开心啊！嗰两个钟头里面，咁我同佢讲，我话其实咧，除咗尖沙咀呢条路线之外咧，喺港岛区都有另外一条路线，都有好多王家卫电影嘅场景。跟住我话唔紧要，留翻下次，有一个原因你要再翻嚟啊。咁佢都系好 agree， 系话好，我会再翻嚟嘅咁样吓，好劲啊！我觉得我哋啲香港电影真系，
7: 其实系识唔识得玩呢一个游戏或者呢条战线咯。

0: 一越听人哋外国例子，我就觉得即系我唔会系话，哎呀，点解我哋冇？我话我其实我哋有嘅，
1: 有
0: 我哋冇用啫，快啲攞嚟用啦！所以我都几著约去试嘅，啊，唔知成唔成功，等之就攞嚟试啦。
1: 好，咁我哋就睇下 Morris 今集带嚟一个咩例子先啦。嚟呢个例子咧，当年出嘅时候咧，破晒所有嘅票房纪录嘅，都系一个类型嚟噶，我会形容为开创咗一个吓。
2: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少有嘅电影类型啊，喺当年嚟讲香港。咁今日我想讲翻嘅就系呢个最佳拍档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咁样
0: 佢都一个系列嚟噶，
1: 系
2: 一个系列嚟嘅。咁最佳拍档咧，其实咧就真系佢嗰条线其实系拍咗四集嘅。咁后屘咧有续多一集咧，就反而嗰两位主角。許冠傑同麥嘉呢兩個角色咧就唔係最主要嘅，但係就即係有個叫新最佳拍檔啦。咁之前有四集就係一脈相承，就都係以呢兩位男主角同埋張藝嘉呢個差婆為主線嘅。咁第一集其實係大家我諗我呢個年紀或者我更年長嘅人一定睇過，因為當年嘅票房同埋嗰個萬人空巷嘅情況咧係我。到而家都仲有啲印象嘅，即係個電影喺個戲院個大堂嗰種嘅氛圍啊，各類嘅嘢啊，同埋佢係第一套即係突破2000万港幣票房嘅一個電影啦。當年而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喺佢嗰個以嗰、那個當時嘅人口比例去計數計佢啲票房咧，其實要去到2024年嘅破地獄咧，先破到佢呢個紀錄。
1: 哇 ！keep 咗咁多年啊，呢個紀錄好勁啊！
0: 系啦，其实计翻啲汇率转出嚟嗰啲嘢咧，
2: 系啦，系啦，系好多年都破地先破到佢嘅纪录。咁所以呢套戏同埋好特色，但系当然呢一类咁样嘅两个，即系我哋所谓一黑一白吓，即系嗰种斗嘴式嘅拍档，就好多时都会有。
1: 系，
2: 尤其喺美式荷里活嘅片
1: 系
2: 好多呢
1: 条 formula 好耐噶啦，系啊，
2: 系条 formula 就系一个好约定俗成或者老老土土嘅 formula， 但系点样玩得好睇，个人物点样设计，的確喺呢一個最佳拍檔裏面嗰呢兩個角色夠曬鮮明啦，一個就古古惑惑嘅，亦正亦邪咁嘅許冠傑呢個黑貓呢個角色，咁但係最過癮嘅係咩？係光頭佬嘛，
1: 麥嘉，
2: 麥嘉呢個人突然間，講啲嘢又唔正喎，
1: 台山
2: 話咁，台山人咯咁，但係我哋實際上唔知係咪台山係咪咁啊，但係好明顯我哋嗰一代嘅對台山人講嘢嘅形象咧，就肯定受麥嘉影響嘅呢個角色。咁光頭佬，再有一個就係張藝嘉，其實好突破。基本上佢以前嘅電影嘅形象都係美少女或者美女嘅角色嚟嘅，即係或者係正正經經嘅、好嚴肅。突然間一個短頭髮、好粗魯嘅差婆角色，一個警察嘅角色，完全係顛覆咗佢自己嗰個形象。其實都係咁，呢三個。鐵三角突破，再加埋佢好肯落本去拍特技啦。當時嘅所有嘢咧，第一集就好多都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特技，但去到第二集嘅，哇！第二集我真係好有印象，因為有嗰個黑色嘅黑金鋼機械人嗰陣時，其實我哋成日講 IP 咧，當時大家係要，因為佢有得換領啊，呢個機械人嘅，佢雖然係一個塑膠啊，換翻嚟嘅，喺因為呢個電影你可以憑佢，我唔記得要加啲乜嘢，再加錢咧，你先可以換到呢一個機械人嘅模型，佢係黑佢膠，仲要我記得好臭嘅呢個膠。
1: 但係都嚇就做起一個熱潮啦。
2: 係啦，完全係一個熱潮，大家去搶，我記得哇好開心啊，換到個機械人，同埋做得幾好嘅，係同佢電影嗰個係好相似嘅，即已經做。緊一個周邊 IP 嘅嘢啦，咁去到第三集就更加擴大到係女王密令啊嘛，英女王要下旨佢哋幫手做啲嘢，咁成個就變咗係喺外國拍啦，好多唔同嘅嘢，有新康納利真係客串翻去做詹士邦呢個角色啦，有鋼牙啦，即完全走向世界去都睇，同埋見到導演唔同咧，哇風格不同啦，頭兩集係曾志偉嗰啲幽默喜劇感咧係好多喺度嘅。但係佢第三日林嶺東導演咧，完全係大片動作片格啊，成樣嘢改變咗嘅嚇。咁第三就係徐克拍，我講錯咗。第四集係林嶺東，兩集都係咧玩外國，玩好多飛車特技啊、船啊、追逐啊、海上嘅追逐啊咁樣嘅，係擴展到好唔同嘅。所以其實呢個系列其實如果佢一路有心玩落去咧，係好好玩嘅。 即我覺得就算你用翻呢個一個性格呢、這個 character 去復刻咧、
1: 嗯，
2: 其實都好過癮嘅。
1: 係呢兩個人物究竟去到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嘅處境之後，又會變成乜嘢咧？可以繼續玩落去嘅，真係可以啊！
0: 絕對可以，絕對可以玩啦、啊！呢啲嘢咪翻少年版仲得。
1: 係前傳啊，或者。

0: 外传啊，嗰啲系无限复刻咁样咯。
1: 无限复刻噶，只不过你揸唔揸得住个主题，即系有时我哋复刻，喂，唔可以件事又飘得太远，但系你又好攞到以前嗰种情怀或者某一啲嘅感觉，令到啊唔系。唔係完全冇啊！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呢個洛奇啦、Rocky 一樣，轉咗人打個拳手都唔係 Rocky 啦。嗱，講到佢過埋身啦，但係點解嗰個情懷仲可以喺度咧？點樣玩法咧？我覺得可以借鑑咯。
0: 好，咁啊嚟到呢度啊，就聽下呢個最佳拍檔嘅主題曲啊！嗱，當時亦都好受歡迎嘅呢首歌，阿 Sam 許冠傑啊。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都话唔行就唔知身体好吓，唔接触下啲外国嘅电影迷朋友咧，就唔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有几劲吓。近排真系好大嘅一个感觉啊，呢个啊。咁啊，头先我哋休息之前就听到啊 Morris 就住今集我哋讲电影里面吓香港出产嘅即系 IP 啦吓有啲咩例子啦，最佳拍档咁啊，听完个主题曲即系嗰啲。回忆翻晒嚟，可以话我仲记得阿叮当系阿古家佬做嘅，当年好靓女嘅一个 model 啊！
2: 我又讲下我呢个身份啦，我系冇睇过噶，因为我都讲过好多次，我喜剧唔系我杯茶啊，咁所以唔系佢唔好，但系我都风闻呢套戏系非呢一个系列非常之劲嘅，即系个纪录系保持咗好多年，我都唔知道原来呢个破纪录破鬼咗添，咁我觉得所以即系你作一即系百货养百客系嘛，一定系咁，即系有人唔中意咪由佢唔中意咯，吓你搵啲中意嘅人睇，大把已经够晒个市场，已经够啦，唔使理我呢啲人嘅，继续做好多喜剧系好好嘅，我觉得
1: 嗯。
3: 是啊，佢嘅当年嘅入场人次呢，即係而家啲人计返啲数呢 ,1982 年啦，嗰时香港人口有526万。但系佢嘅入场人次系有211万人睇过嘅，
1: 好夸张啊！真系
3: 好夸张嘅一件事嚟嘅。咁同埋即系佢嘅呢首歌咧，主题曲咧，好入心入肺啦。咁都系啊 ，Sam 许冠杰所主唱、作曲、填词，都系一首包办嘅，都系我哋粤语流行曲啊！我哋成日都讲啊，一首好经典嘅一首嘅流行曲。咁即系呢一种系列式嘅，其实喺港产片。唔係話少嘅嚇，即係後屘譬如《倩女幽魂》啦、《黃飛鴻》咧，我哋之前有講過啦，其實都有呢一啲嘅。但係有趣地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由呢個電影工作室或者新藝城嗰度開始呢一類比較商業藝術並重，即係有佢嘅票房啦，但係有佢嘅藝術成就喺裏邊咧，藝術水平喺裏邊啦，而可以延續到一個系列嘅，都係好似由新藝城。開始比較多少少嘅，係啊，呢個就現象係幾得意嘅其實。
2: 哇！佢哋嗰班人嘅度橋都好出名啦。
1: 係啊，奮鬥房嘛，係嘛，困住喺度，度唔到唔俾出嚟啊！
2: 施南生佢哋噶嘛，就係一班有心人，又有啲才華，應該一定係嘛，又肯奮身。如果唔系你点样通宵达旦咁样喺度度桥度桥度到即系过到自己嘅关，亦都估到观众会中意嘅，咁然后先昂出市场。咁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心机嘢嚟噶。
1: 固然系啦，同埋我觉得佢哋嘅成功，譬如你头先讲嘅最佳拍档呢个系列咧，系好反映到香港人嗰种即系难听啲讲句就走精面，但系亦都系灵活变通，即系乜嘢煮到嚟咧，佢都可以煮到嚟就食啦，跟住每次都会拆解到嘅，即系呢一种特质咧，同嗰个城市嗰种活力咧，我觉得佢扣得几好嘅呢个系列里面。
2: 咦，你咁讲我冇睇，所以我唔敢讲，似唔似呢个当年嘅再内地嘅前辈就新马仔加呢邓紀陳两个友仔就系去解决生活嘅问题啊，林俊桥啊，
1: 系都有。
3: 都系似嘅，即系譬如话佢嗰个角色嘅设定有少少南北和咯。点解要系一个台散人咧？系即系呢个麦家呢个角色，但系佢系一个好贴地嘅，佢系做警察嘅，即系佢系一个好 local 嘅一个职业吓。咁佢但系佢讲嘢口音又改唔到一个纯正嘅广东话咁样去嘅，但系其实。當時我哋生活上就好多呢一類唔同嘅人去喺我哋嘅社會上接觸㗎啦，只不過佢哋嘅佢呢個安排嘅職業上啊，比較一個對立式，一個好似係飛賊，一個係警察咁樣去做，咁誤打誤撞之後，佢哋變成咗一個拍檔，要去破解一啲好大嘅問題、好大嘅案件咁樣，咁。呢個係反而其實咁多個角色裏面咧，最 local 嘅係差婆，係啊，係啊，張艾嘉呢個角色啊，何東斯呢個角色係最 local、最貼地嘅嚇，最一個本地人嘅一個角色係反而係佢嘅嚇，所以幾有趣嘅成個配搭。如果尤其是去翻佢哋真實身份嘅時候咧，仲有趣咯呢樣嘢。
1: 係啊，同埋當時亦都係一路發展呢個系列咧，都唔單止淨係放眼本地香港 local 嘢，哇，越玩越大，去到世界大事咯，直情去到國際層面咁樣。
3: 系啊，又去巴黎拍，跟住又去紐西蘭拍，同埋你見到佢當時 食緊米浮咧，其實係真係全世界嘅日本啊、歐洲好多國家啊、德國啊、葡萄牙都有佢哋去上演過嘅，所以呢套戲其實當時喺世界上咧，其實係好受歡迎嘅。
1: 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唔同外地嘅影迷咧嚟到香港，我同佢講翻，呢個最佳拍檔咧，以前真係尖東呢度邊度邊度拍過嘅嗰啲飛車嘅場面，即刻話我有睇過，即係個個都係有睇過嘅，真係好誇張。
2: 所以呢個背後嘅市場策略，加埋呢個幕前呢、這個話唔係幕前，應該幕前幕後嘅創作團隊，加埋個市場推廣，我哋上次都講過，施南生佢做咗好多嘢，點樣推到國際？所以有時候我哋啲咁地道式嘅，好似廣東話啊、港產片啊，有時成日都話個市場好細嘅都，唔係睇你點推咯。你推到人哋覺得，即係好似而家呢幾十年係咪南韓咁樣，咪學韓文咯？你推到人哋，你推到人哋中意咪學埋你啲粵語。其實大有例子啦，我哋之前都介紹過，我哋嗰陣時第一次上蘇州，識咗個開書店嘅文青，佢識講廣東話，佢就係聽我哋嘅。Canto Pop 學廣東話都好鍾意聽，咁其實係得嘅，你睇下夠唔夠自信心去推囉。
1: 好，咁到我講呢個例子喇喎，呢個呢好強嘅 IP 呀，佢自己個人嘅 IP 好強，佢嘅作品連係住只要一打出係王家衛作品，咁大家都唔會問㗎啦，睇咗先啦咁樣。無論去到邊個年代都係。咁但係講返佢真係叫做攞晒獎，或者大家開始覺得佢係一個 serious 嘅

0: artist 啦、啊、吓，一个艺术工作者咧，就真系要数到1990年嘅阿飞正传。当然佢之前亦都拍过旺角卡门啦，大家都已经平地一声雷，觉得哇好犀利，咁样好大嘅，即系好强嘅风格。但系一路去到1990年咧，我觉得系几样嘢夹埋嘅，即系套戏本身唔讲先。是之前围绕他的所有周边的新闻，是帮他造就了这个传奇的绝对是。
1: 那你有这么厉害的卡斯摆在一起，你觉得一时无两，大家都会很期待咩是吧？虽然那时初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哇咩嚟架这样。但慢慢时间的证明呢，是咩嚟架你咪自己去认识一下咯。
0: 咁所以佢就系一路高居成为香港100套电影即系不可不看嘅第三位啊，就系《阿飞正传》啦。咁但系即系最近啦，亦都有机会咧带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啦，真系我生得佢出噶啦，即系中学生嘅朋友。咁我就估计佢哋应该都冇听过王家卫啦，亦都唔知咩叫《阿飞正传》啦。竟然一讲起嘅时候咧，有几个男同学咧又岌头啊，有听过，有睇过。咁我就即刻问佢：你知唔知套戏做咩噶？咁跟住佢就零头啦。我话呢个正常嘅，当年嘅观众都系零头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线性嘅讲故事嘅方法。咁啊，于是我就即系解释翻，其实佢里面当中有啲人物啊，点样命运嘅交错啊，即系 relationship 啊，关系呢啲，咁啊，亦都系同个场景有关。咁啊，一路讲，咁我就发觉，咦，其实我哋都唔好以为咧。新嘅一辈咧，或者新嘅一代咧，系完全冇听过、冇睇过，或者冇机会接触。当佢哋原来系有机会，唔知系因为咩原因啦，睇咗、接触咗，或者再听人再讲嘅时候咧，佢哋会翻去自己再抄嚟睇嘅。咁我相信我今次即系带完佢哋呢个导赏之后咧，应该有唔少嘅同学咧会自己翻去抄翻。咁究竟呢个《阿飞正传》讲咩噶？我睇下再睇一次，我明唔明先咁样吓？
1: 我觉得一定会有咁嘅人嘅。呢个就系我哋觉得有咩方法去推一啲。即系系补嘅嘢咯，如果佢唔系补咧，你点推都推唔喐。但系经过咁多年咧，唔去推翻啲补，然后慢慢受咗时间，慢慢淡忘咧，其实系好可惜。
0: 咁所以今集我拣嚟呢个选段咧，就系《阿飞正传》里面嘅其中一条线，系一路都冇 develop 嘅呢条线。咁有 develop 嘅就系阿旭仔同苏丽珍啦，即系哥哥同埋张文玉嘅角色啦。咁后期亦都系 develop 埋同阿梁朝伟啊、周慕云嘅嗰条线啦。咁但系刘德华嗰个警察角色咧，阿超仔咧吓，同埋阿苏丽珍咧，咁究竟佢哋之后或者之前其实系各自发生咩事咧，系冇再 develop 嘅。咁我谂如果用个 IP 嘅概念嚟睇咧，喂呢度又可以慢慢再推落去。咁啊嚟紧会听到一个当中喺戏里面啦，佢哋两个人嘅一个对话。
2: 我攰啦，我想翻屋企先。
3: 好啊，真系冇人陪你倾偈嘅，你咪嚟搵我。
2: 你要做嘢，我成日打搅你，唔好意思嘅。
3: 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噶，但系呢个时候我都会喺度。

我从来都冇谂过佢会打电话俾我，但系每次我经过电话亭嘅时候，我都会企低一阵。可能佢已经冇事翻返澳门，又或者佢真系只需要一个人陪佢过一晚。冇几耐，我妈死咗。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

业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2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再插手政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前总理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午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大约20分钟的电话会议。高市早苗在会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不产生额外的费用的情况之下，确保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呼吁伊朗和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充分沟通。高市早苗在会谈中指出，缓和当前军事经紧张局势，并尽快令到事态降温是至关重要。他重申日方立场，希望美国和伊朗能够根据备忘录展开协议，并就核问题等议题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针对伊朗正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问题和对岸的亚曼进行协商，高市早苗明确指出维护自由安全通航的重要性。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会谈中指出，伊朗绝无意在该地区制造混乱，并期望日本为确立区域和平和稳定所作出的外交努力能够取得成果。本地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星期三率领由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商务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双向门户及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代表团早上出席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强调，两国企业可以透过联营及合伙模式共同拓展东盟及内地市场。在邱应华和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的见证下，投资推广处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代表团成员亦和当地企业和商会交换两份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下午拜访蚂蚁国际及丰隆工业，深入了解数码化服务应用和当地的产业发展策略。傍晚就同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晚宴，就加强香港、马来西亚及东盟合作交流意见。邱应华今日将会出席两地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签署仪式后返港。本港连续4日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是一名17个月大女婴，感染甲流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婴周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情况转差，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她呼吸困难和血压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婴上年度没有接种

0: 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无病症。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星期四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哇，越法国就越多宝藏啊！香港电影呢个好巨量嘅财富宝藏，我觉得系。
2: 其实真系啊，佢横跨咗几十年，都有佢高高低低，都系唔同高潮里面都产生咗啲 I P。咁我哋有冇去善用佢，好重要咯。头先我哋听咧，我一路都知道都有一个挣扎嘅，好多时喺音乐上嘅处理，譬如王家卫嘅音乐处理，大家都觉得佢系好突出到嗰、那个同个画面啦、那个关系啦，好似睇 M V 咁噶嘛。但系你又发现好多时咧，佢唔系用一定。要用原创音乐课去做电影嘅，好多时佢觉得佢想攞某一套唔知边度嚟嘅音乐，甚至乎唔系香港嘅，唔知边个国家嘅，阿根廷乜嘢咁系嘛？咁啊攞咗一只音乐摆落去咧，佢就 fit 到佢自己嘅画面，就好似 Tell Me For 佢呢套戏咁样嘅。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开咗窍一样，因为有阵时我哋做创作咧，有阵时同啲幕后创作人员讨论嘅时候咧，都会跌咗落个位啊！我成日都又唔够胆太讲，但系我心里面就有少少唔系几同意嘅，就系话咩咧？哇！今次有 budget， 梗系重新创作啦咁样。我成日觉得冇关系嘅，即系关系就系话你啊，当你穷到窿嗰时候，你要搵人写只曲都冇嗰时候，梗系冇啦。咁呢个最极端嘅例子，但系有阵时唔一定系要重新写先至好，你又即系重新再编曲又得，唔编曲。原汁原味再摆落嚟，即系好似我哋上几集系嘛？阿林家谦唱呢个《狮子山下》啊，系嘛？
1: 亲情
2: 啊，亲情咁样，咁佢又原汁原味攞嗰个 MMO， 但系佢用佢自己嘅方法做，咁嗰件事亦都系有咗一个新嘅火花，但系就唔好迷信必须原创或者原创就系非原创就系好似次等咁样，我觉得唔使有呢啲概念，最紧要 fit 到件事咯。
1: 系啊，啱用啊嘛。咁啊，王家卫系一个我唔可以叫极端啦，或者叫做比较例外嘅例子啊，因为佢对于音乐个 sense 系真系好好嘅，佢个 taste 都好好，个 judgement 亦都好好，咁就亦都造就到啦。咁所以我头先话带波多黎各嚟嘅嗰个女仔咧，佢同我分享就系话点解佢会咁中意睇王家卫嘅电影咧？佢就话喺里面我听到南美啊、中南美洲嘅嗰啲音乐，佢话佢完全冇谂过会喺一套香港嘅电影里面竟然会听到呢啲声音，佢觉得好得意或者好 surprise， 咁令到佢就好似着迷咁，因为佢都系嗰个文化背景嚟噶嘛，咁佢就跟住一路追。

0: 一路追啦，咁样咯。
1: 咁就 connect 咗佢啦。
0: 系啊，咁所以，咦，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即系放胆地用一啲我哋粤曲粤剧里面嘅一啲元素啊、音乐啊、声音啊咁样摆落去，咁令到外国嘅朋友都咦觉得好得意，咁样又追嚟听。
1: 绝对系可以啦，喺我嘅思维里面吓，实际做唔做到我唔知，我唔系专家，我亦都唔系会一个哇百就系破天惊嘅例子话俾大家听，一个 demo 就系咁啦，我冇咁巴闭，但系我有咩有咁样嘅心意啊，有咁样嘅认知，我觉得绝对得嘅，因为但系一定要有一个转化。嗰、那個轉化唔一定係嗱，譬如頭先以上講過，隨口講幾樣嘢啦。你攞原來嘅 MMO， 但係你用新嘅唱法嚇，你攞原來個曲重新編曲，又或者你攞原來嘅曲乜都唔轉，但係你個畫面配合咗啊嘛嚇，總有些技巧要擺落去，而令到佢一個藝術加工，同埋有一個同現代嘅連接。我覺得呢兩點係非常之重要。當然仲有一樣更加重要，點樣同個劇本配合啊？一個劇本嘅靈魂點解由呢隻音樂而帶出嚟咧？呢、這個必須做到，而唔係一種兼覓咯。我覺得絕對係可以玩嘅。我自己啲，我哋自己而家嚟緊嘅即係年底嘅創作，亦都係會充滿呢方面嘅探索嘅。
0: 嗯，好，咁啊嚟到呢度，我哋就聽下 Rex 帶嚟嘅一個例子啦嚇。你講呢個 IP 嚇。
1: 嗱，咁我嘅心愿，你话我今次开呢个题嘅心愿就唔系净系讲曾经有呢啲 I P， 系话我哋点样令到佢复活啊嘛吓。咁粤剧电影咧呢个系列咧系喺我哋嘅香港电影粤剧呢个香港电影史里面啊，其实一个重要嘅篇章嚟嘅，大概有十年嘅时间系好旺台嘅。咁、但系而家已经系绝迹于个尘世咁滞、究竟？点样系咩回事？我哋慢慢去讲。嗱，我播以下播呢一段咧，就系当年咧就阿仙姐嘅终身成就奖电影颁奖俾你嗰阵时，佢哋就揾咗我做咗一段片。咁原来呢啲一段咧就系佢当中嘅配乐加任何嘢。咁就我有个意念啦，我做制作啦。咁都系阿小诗姐姐咧就系做呢个文本嘅撰写啦，关锦鹏就系做监制啦，伦永亮做咗音乐嘅咁样。咁一个几分钟嘅，大家去分听下，可唔可以谂？感受到一啲乜嘢咧咁？

0: 懒城。
1: 我而家知错啦，又好，你乡下出嚟嘅时候，我都仲系梳紧孖辫啫嘛。
2: 恭祝你年年有今日。
3: 呢度啊，
1: 点算得做鬼马啫？我八十岁。
3: 你以为有钱就乜嘢都可以买到
0: 嘅
3: 咩？
0: 咩都整定嘅，我以后知道小心噶啦，总经理。
1: 我都知道系我唔啱嘅。
3: 啊，应该社会咁叻咧，就全民识得女仔多啦嘛。
4: 请坐啦，我同你已经有两个月精神上朋友嘅感情噶啦，唔使客气噶啦，
3: 开始工作。
5: 开口又话俗，埋口又话俗。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嫁神仙才得咯。
4: 嫁神仙
3: 缘分真是一件好奇的事情。

0: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上来的朋友。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谢 ISO 这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咁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然后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戏曲电影曾经都喺香港嘅电影历史上系一个好重要嘅类型嚟嘅，
2: 绝对系啦，佢横跨咗十年左右啦，五十年整整个五十年代，但系六十年代就开始退潮啦，咁样啊，咁嗰个辉煌系我谂即系养活咗好多人啦，令到好多啊，令到当时嗰阵时嘅粤剧红伶系嘛，伶影界横跨两边咧都系。即系名利啦、艺术啦三收噶，
1: 甚至之后仲要有啲人话，要零星分家，分翻开好啲。
2: 呢个就系因为太锋芒啦，又或者啲佢哋觉得你啲七日先啊，影响晒个电影啊，即系好多呢啲争拗，有争拗都唔系坏事嘅，即系话佢有冲击啊嘛。
1: 系，即系救皇上啦，救皇室啦，大家开始觉得喂唔好吓，
2: 冇得过界噶，
1: 系啦，咁啊兴旺先会咁样啦。
2: 我又觉得嗱，经咗咁多年啦，六十年代踏入到而家已经系六十几年，接近七十年嘅事情啦。回顾翻咧，都系一个重要嘅 IP 啦。我哋一路落嚟就系话，我成日都倡议一样嘢，喂，咁多我哋香港自己嘅 IP 有冇啲可以拎嚟，唔系叫翻炒，系拎佢复兴吓，然后再唔系要食老本啊，系因为佢咁好嘅财宝，点解唔攞去用新一代去再认识佢哋咧？我反而系觉得呢个方向咯。
1: 好，新一代点样去认识咧 ？Morris 有冇桥？有冇计？
2: 我哋试下 brainstorming。
3: 新一代其实最紧要系靠真系靠我哋去介绍翻俾佢哋知道，因为有啲嘢可能佢哋听闻过，但系未必会主动去睇啦。咁亦都系有啲佢真系唔知啦，因为其实等于我哋可能如果唔系话我哋自己好专注喺影视啊嗰方面，可能我哋都系唔知嘅，好多好多以前做过嘅电影啊，你过咗十几廿年之后，其实真系几代嘅啦去咗。咁点样可以觉得我哋觉得好睇嘅嘢或者值得保留嘅嘢，可以介绍到俾佢听咧？我一定要主动咯。同埋有少少方法，即係話用一個乜嘢嘅切入點話俾佢哋聽呢一樣嘢係值得去睇呢，譬如我自己同啲學生分享，咁其實我係教舞蹈影像，教 dance film 嘛，即係跳舞喎，咁你點樣教電影俾電影佢哋睇呢？咁你用一個切入點，即係好等於我之前介紹咗呢、這個一系列嘅幾套唔同嘅武打片，哇，其實嗰個動作人哋喺嗰個分鏡上面已經好技術性嘅，去同你講嗱，你可以學習喎。但其實佢睇睇下咧，發覺咦唔係咁簡單喎，哇，李安嘅《卧虎藏龍》唔係淨係打嘅喎。

0: 即係裏邊好多嘅情節個氣氛係嘅點樣處理啦。咁頭先我哋講個王家衞嘅電影啦，咁、我都介紹俾佢睇，等佢哋喺堂上睇完之後討論。咁講原來係好得意，佢哋點樣處理兩個人嘅關係啦。點樣好？其實套戲好似好嚴肅，但係裏邊嘅對話，梁朝偉同埋張曼玉呢個角色嘅對話，其實有帶少少幽默嘅、哦，好多時係帶少少荒謬感添嘅、哦。咁呢啲點樣拿捏呢？其實當然要分析翻，喺佢哋用得翻喺佢哋自己本身嗰、那個專業，或者喺個課堂上面係點解我要俾你睇呢啲嘢咧？唔係純粹得意好睇咯，要結合到嘅。咁佢哋覺得啊，原來係值得去翻去睇，對於好嗱好功利或者好實際好對佢哋嘅學業係有幫助，或者佢對藝術認知有幫助。但其實另一個影響係對於佢哋藝術嘅欣賞嗰方面咯，係。
1: 哇，好同意啊！因為點樣connect 佢哋，或者叫有個切入點，令到佢哋去代入到咧？嗱，講翻我頭先用王家衞電影嗰個例子，同啲中學生真係好細個嘅講咧，點解佢會參加一個關於電影嘅一個導賞團咧？啊，原來佢哋係學緊 storytelling。
2: 嗯，
1: 系啦，说故事，咁王家卫说故事嘅方式咧就好特别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切入点咯。咁佢哋咪要去理解系佢点解咁特别咧？佢讲紧咩故事？佢用咩方法讲咧？咁样咯。
2: 呢啲所有嘅切入点都系靠我哋呢一代自己经历过嘅人去转化，去谂一啲新嘅方向、新嘅切入点去同新一代去点样接触。呢、个其实系我哋嘅责任嚟嘅。即系如果你再劈埋一边咧，你指人哋就咁攞呢位特，譬如去翻戏曲片，因为佢已经年代久远啦。你哋头先嗰啲例子都仲好啲，譬如王家卫佢系近代嘅嘢，虽然唔系近到今年咁样，但系佢用所有嘅画面咧、质素啊、声音质素都系好好嘅年代嘅产品啦。所以就少咗层隔膜嘅，只系可能只系年代远咗啫。但你去到戏曲片咧，佢当年嗰个制作嘅嗰个出嚟嘅效果咧，同今时今日一对比，你就觉得好似好落后咁啊，声画都唔靓咁啦。咁你点样再同新一代去接触咧，系再多咗重障碍嘅。咁但系咪唔可以拎走咧？当然可以谂啦，即系正如唔系卖膏药，我哋前两年嘅《落花满天》一个管弦乐嘅作品，点样将任白原装六十几年前嘅电影声音录音，然后去融合埋当时演出嘅一个管弦乐嘅做法，呢啲就成件事你就唔会就首先除咗嗰层障碍啊，即系制作未如理想嗰啲技术上嘅嘢，我哋将佢搞掂咗啦。咁然后将一个点样嘅生命，点样说啊，真系 storytelling 啦，你点样说嗰个故事，重新一个切入点咧，由佢哋明到系而家嘅嘢咧。咁然后你用呢个作品作为一个切入点。再佢哋就有機會，佢哋先去睇翻張以前嘅嘢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目的亦都唔係淨一定要佢睇翻以前嗰個版本，係話將呢個 art form 有咩可以再延續、再新發展，然後又交俾佢哋啦。嗱，呢啲寶咧，呢個寶劍咧就喺度啦。嚇，《倚天屠龍記》咁樣話，《倚天劍屠龍刀》俾咗你啦，秘笈喺度啦。跟住你哋點樣練、點樣用喺下一代咧，就靠佢哋嚇，唔係翻炒以前嘅嘢，係將好嘅嘢慢慢累積，慢慢成為佢哋嘅財寶。呢个系我觉得重要做嘅嘢。咁戏曲片，即系大家都会哇得唔得啊？而家攞翻出嚟，戏曲已经好旧咯。咁我就成日用一个例子，就前嗰嘅好多集之前，我哋都有提过一个国宝嘅日本电影。人哋就系用一个电影而家用紧嘅一个流行嘅媒体去承载咗一啲古老啲嘅嘢。咁然后当中靠佢哋嗰种故事扎实嘅内容，好嘅 presentation， 令到人觉得哇，呢个歌舞伎原来系一件事嘅。什么是歌舞伎？原来入唔好话我哋呢啲外国人啦，就去到当代嘅日本人嘅后生仔都唔好多唔接触，但佢一定听过。但点令到佢行翻入去，咪就系有好多呢啲技巧咯。
1: 系啊，我成日都话，咦，好咁，我哋系咪可以参详下？唔单止唔同嘅影视嘅作品啦，忽然间令我谂起香港嘅剑击啊！我哋剑击队咁劲咧，喂，真系你唔好话系就系因为哇出咗啲咁劲嘅人啊，攞晒奖啊，大家嘅关注多咗，跟住系多咗人学，跟住我就见到乜嘢咧？哇，细细个几岁嗰啲开始学咯，开始学咧学得几好，跟住就有社交媒体出现咯，咁跟住亦都令到佢红咗咯，大家就跟住追住佢，系你一路一路希望你第时可以做到张家朗啦咁样。嗱，所以咧一定要有好嘅嘢，令到新嘅一代觉得呢样嘢系型嘅、正嘅吓。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就讲下喺视啊电视作品里面啦吓，都可以有啲咩 IP 可以复刻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

0: 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亦一再表明不会再插手政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持续的伊波拉疫情率扩散迅速，按现时发展趋势，规模恐怕将会超越史上最严重的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在2014年至2016年间发生，当时一共造成超过28000宗确诊和11000多人的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这场伊波拉战疫情被视为史上扩散速度最快的一次，目前已录得超过4300宗病例，并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虽然官方在5月15日才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但卫生部门进行基因测最后证实，病毒早在今年2月已经开始传播。同过往大多数伊波拉疫情不同，今次爆发由罕见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现时全球仍未获批的相关疫苗或有效治疗方法。专家指出，疫情爆发地点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远地区，邻近南苏丹、乌干达和卢旺达边境，而且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影响，导致追踪和控疫控的工作追不上疫情扩散的速度。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通过同类型的特赦法例。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旨在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有关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将死刑及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案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是9个月，意味着实际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12年09个月。此外，法案亦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最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0: 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连两集呢就请咗三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都系桌球界别嘅，咁同时间亦多多个身份啦，其中一位嘉宾就系佢本身有一个病叫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佢所以同时间呢佢系一个叫双健嘅桌球员啦，系啦，运动员啦，特别香港嘅。咁你哋打下招呼先。
13: Hello， 你好，我系协会主席欧仁 Sir。
12: 系。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运动员林启明 Andy。
12: 系几位咁啊，都系喺桌球呢个界别啦。有譬如欧阳 Sir 或者我哋叫做 Cancer 都好啦，佢有20几年噶啦喺呢个界别。咁啊 ，Andy 都好多年啦。咁 Eddie 佢就话自己唔系一个好多年嘅喺桌球界别，但佢都好热心地、好投入地参与呢个界别嘅事啦。咁就喺香港双健桌球协会里边咧，做一个社区活动嘅统筹啦。我见佢主力咧都帮呢个会咧做好多相关有训练啊，或者系宣传啊、推广啊等等啦。咁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咧，咁啊 Andy 林启明，咁其实佢就代表住香港啦。去参加比赛啦，咁但系佢嘅身份同时间系一个残疾嘅运动员啦，因为佢有一个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特别系个左手咧就唔系咁灵活嘅，一路都喺度震震下咁样样嘅。咁上一期实我哋都有问到，但系其实你只手又震紧，咁未必可以控制得咁好，但系点解都可以打到嘅咧？咁佢都话啊，其实都用啲技巧嘅咁样样。

0: 都想问翻阿 Andy 啦。咁其实你有提及过你细个时候知道有呢个病啦。咁、爸爸妈妈咧都有遍寻呢个方法去帮你嘅，包括嗰几部曲啦，咩符水啊，咩名医啊、怪医啊，乜医都揾齐晒啦。咁、就知道呢个病其实系冇药可以根治啦。咁、你而家就话你亦都会有啲松根药去帮你啊，等你啲张力唔好咁紧啊，咁样样。咁你有提及过嘅细个嘅时候，其实最初咧，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识打啦。咁但系你话你嗰时咧，就好想同啲朋友仔融入佢哋嘅圈子，因为当年其实系咪都好兴系打桌球咁噶？
1: 系啊，当年系桌球啦，踢波啦，啲同学，我身边同学最中意玩呢啲啦。
0: 咁但系嗱，你有踢波啦，我记得你有话篮球又有啦，桌球有啦，点解唯独是系拣咗桌球呢样嘢系慢慢喺呢方面去发展咧？系咪呢个天分特别高啲咧？
1: 因为我接触咗之后开始打的时候，我发觉我打得几好，咁、就自信心多咗，
0: 翻嚟啦，自信心
1: 系啦，
0: 咁你觉得呢方面打得好？我问下 Ken Sir 先，系话你喺27年呢个喺桌球界打滚咗咁耐啦，咁你觉得 Andy 系咪喺呢方面嘅天分好劲啊？
2: 嗱，不如咁啦，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其实如果你哋系识打桌球嘅话咧，或者有接触过桌球嘅话咧，你都知道一张台都有一个入波嘅难度啦。咁、如果你代入翻啦，你系好正经地、好平稳地企喺度瞄住一个波，咁但系而阿 Andy 嘅状况，嗱我唔系取笑佢啊，有个人喺隔篱不停系掹住你衫袖，戳下戳下，拱下拱下，推下推下。是不是瞄波的时候都个困难度好大，是吗？咁你要克服呢样嘢，我隔离不停有人拱我、推我、拉我，其实是打波是好困难。即是调返转，如果俾我自己嚟计，我真心讲我放弃咗。但是你话同样我喺阿 Andy 身上我睇到一样嘢，我记得我曾经我同佢讨论过一场比赛，咁嗰个对手呢同佢嘅状况系差唔多，因为佢哋有分系数嘅，咁同佢个系数系差唔多，但系咧佢个对手就会系往往有一啲招数咧系利用台面上边个布局嚟去克制阿启明嘅打法，咁但系我话阿启明其实你都可以咁样咁样咁样，跟住佢就话其实我唔想咁样去赢，我想赢得嚟系公平。公正，同埋想用一个叫做放开心情嘅去享受比赛嗰、那个心态去面对。佢话我好希望呢个运动可以普及到，普及到嘅时候，其实受惠嘅人更多。喺嗰一刻我就哇，直情系开窍。其实你喺比赛里边真正依家讲到系胜负系咪第一啊？如果 Andy 咁讲，胜负喺我眼中嗰一刻一定唔系第一。是吗？他是好 enjoy 嗰个感受，就是、我好尊重呢个对手。哇，呢一样嘢系我喺 Andy 身上系睇到、体会到嘅。好多谢你 Andy。
0: Andy 笑得好尴尬，咁佢应该好内敛嘅人，我 feel 到佢系。Andy 系咪有嘢想补充啊？
1: 都系想继续做欧阳会长头先讲嗰样嘢。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

0: 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因为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因为其实头先你提及过就话 Andy 就讲话，纵使见到对手有啲方法。去咁样用啊，但系其实佢就将呢样放喺第一边。我其实我 enjoy 咗个比赛先啦，我放松心情，我尊重咗呢一个项目先啦，尊重呢个运动先啦。咁同埋你哋提及过咧，头先讲嘅嘢就系普及啊，想希望呢件事可以普及。其实你哋三位咧，系咪都系将呢样嘢摆到最大，就觉得呢个其实点解要搞个协会，点解要推动到咩界别有份玩？其实系咪就系希望呢件事做到呢样嘢嘅宗旨
5: 其实我咁多次比赛咧，其实我哋所有球手咧都有一个目标嘅，就是希望将呢个残疾桌球咧再次摆翻入残疾嘅奥运会里面。咁所以我就比较珍惜每一次，因为我哋每次比赛咧都会有某一张台咧系直播俾大家睇嘅。咁我就珍惜。嗰、那個 moment， 咁我會盡量去發揮正常打桌球係點樣打嘅，即係唔會話因為贏想贏嗰場波，去用一啲消極嘅打法。因為如果你冇人睇咧，係冇人願意去投資落嚟嘅，因為投資者都好緊要
4: 嘅。
5: 所以我唔怕輸。
4: 唔怕输，但系其实有一个问题喎，嗱，因为我记得你都曾经有讲过啦，就系其实譬如你代表香港比赛嘅时候，咁其实每次比赛都要好多投放好多唔同嘅资源噶嘛。第一，你要停，可能唔能够翻工啦；第二，可能你又要训练嘅时候，都可能要有啲唔同嘅经费啦。去个比赛又要可能有机票啊，可能有唔同嘅住宿费啊等等啦。咁其实都要啲开支。咁但系咪有时，譬如我都听有其他嘅运动员，佢哋都讲，其实如果我赢唔到咧，就未必可以攞到一个资助嘅，类似咁样样。咁呢个其实同你头先讲嘅讲法，好似有点点矛盾，因为。可能赢才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帮助或者资助，但是你的心态就是其实我虽然想赢，但我都会用一个尊重或者尊重这个运动的精神行先的。其实这方面怎样去拿捏和角力这件事？
5: 因为如果我太着重的得失呢，在我自己那里我发挥不到出来，我不知道为
4: 什么。
5: 即系我尽量系去享受打波咯，同埋咁我平时练波系都系练啲进取式，即系得分嘅波啊嘛。我唔系用啲其他手段去赢一个比赛。
4: 咦，咁头先你咁讲，嗱，你都有钻研喎，即系譬如话我用啲进取式嘅得分嘅方法啦。其实你要钻研几耐先可以研究到呢啲方向出嚟啊？
5: 唔使钻研嘅，呢个运动系个赢输就系靠得分啫嘛。即系有啲球手就可能会专登企喺张台度谂。其实嗰个波就好简单嘅。佢喺度唔知就谂两分钟、三分钟，跟住先打，去影响你。影响你。咁我喺观众的角度看，我是没有心机看，我会即刻熄机，即刻转台。我不想这样。
4: 即是其实有时望到那个片段，他在那里好像思考很多东西，原来那个思考其实就是一个技巧来的。
6: 心理战。
4: 心理战来的，就是未必需要思考那么多东西
5: 的。同埋虽然是我们那些资助是要有成绩才有资助。但我更希望是这个运动多些人留意，会有其他商业机构会资助我们，因为不止我一个球手出

0: 嘅比賽。
1: 嗯。
0: 我認識嘅朋友有印度啦、泰國啦，
1: 嗯嗯、
0: 越嚟越多國家參加。
1: 嗯。
0: 咁到依一刻為止咧，我發覺人哋咧其他國家只係比較。冇我哋咁发达嘅国家咧，已经有一 team 人，有教练啊，有领队啊，有军医啊，
1: 嗯，
0: 一 team 人出嚟比赛，
1: 嗯，
0: 即系点解到依一刻我哋香港仲未有呢个团队咧？
1: 嗯，
0: 咁齐整嘅团队出嚟比赛咧？
1: 嗯嗯，系、嗯，即系都要靠真系好，可能都要啲时间先至去慢慢可以令到呢件事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咪。盡力去應承好唔好一場比賽。
1: 嗯，明白明白。嗱，我諗你，我可以咁講啦，或者可能你係天生食啲紅飯啦，其實。
0: 我唔係。
1: 係啦，咁我想問翻咧，嗱，你講你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你最初去接觸桌球就係因為你好想融入朋友仔嘅圈子啦。咁其實當時你細個嘅時候係咪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一啲挑戰？例如因為你嘅手，因為你個病，令到你可能不停咁喐啦。咁有啲人會笑你啊，或者學你啊，扮你。其實令到你嗰個細個嗰時嗰個童年啊，係咪都好多一啲唔開心嘅片段，或者甚至學校會有啲？甚至会同人打交啊！呢啲情况发生咁样噶，
0: 系啊，经常性嘅，即系一有呢啲问题就第一就同老师啊投诉啦。
1: 嗯，
0: 咁啊，咁发觉投诉完、训导员嗰位学生都系照旧嘅，咁、
1: 嗯、
0: 我就选择咗一个唔系咁好嘅方式啦，咁就忍唔住就喐手啦，系、
1: 嗯、
0: 啦，咁。当时我以为是解决到问题，咁、反而你仲觉得害咗自己，系啦。
1: 嗯嗯，当时以为呢个系一个啱嘅方法，系咪因为你发生完呢啲打交嘅场，即系呢啲咁嘅场面之后，其实就真系会少咗人笑你，定还是点啊？
0: 打完嗰场交之后就佢就唔会再笑我，我就以为解决咗个问题，系啦。咁其实到后来，原来我这个行为我要负上责任嘅，可能我要俾学校记大个，甚至赶出校。
1: 咦，咁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咪成日都要见家长？
0: 经常性系啦，
1: 生活一部分咁，我哋讲到好
0: 系啦，系冇错。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

0: 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係當時其實又面對呢啲情況啦，咁爸爸媽媽會唔會好擔心你啦？因為你已經有個肌肉張力失調症啦，咁再者可能喺學校嘅時候未必同同學仔好好相處到，咁其實佢哋會唔會好擔心你咧？
1: 會啊，會啊。
0: 嗯。
1: 咁佢係咁輔導我咯，話即係人哋冇教養咁樣。
0: 嗯。
1: 咁其實學校啲老師都好幫我嘅。
0: 嗯。
1: 咁見家長之後，同學嘅家長了解咗情況之後咧，有好多都唔追究，因為知道自己個細路唔啱。
0: 哦。
1: 係啊。
0: 嗯嗯嗯。我想問一下咧，嗱，你嘅手一路會喐啦，即係你都唔能夠控制到佢啦。咁其實仲有冇一啲其他嘅感覺，例如佢會痛啊，定還是會有痹啊，定還是係點樣㗎？
1: 會肌肉痛咯，因為成日都不停咁喐，同埋瞓覺嘅時候難瞓著啲咯。
0: 嗯嗯嗯，
1: 即係你見我成日都要揾只腳擲住啊，等佢喐得冇咁犀利咁樣。
0: 哦，点样扎？点样揾只脚扎住？
1: 冇，你我坐，譬如我坐喺度，咪揾个大髀咁坐住只手，咁当然唔会喐咯。
0: 嗯哼哼哼哼哼，但系瞓觉嘅时候咧，可以点样令到佢？
1: 都系惯咗用我左边 pat pat 咁扎住只手咁样。
0: 嗯哼哼，就令
1: 靠呼吸。
0: 嗯，
1: 靠呼吸。
0: 点样练个呼吸啊？
1: 放慢个呼吸。
0: 嗯，
1: 即系嗰啲我喺边度学嘅咧？啊，有个太极师傅教我嘅。
0: 嗯嗯，
1: 咁啊。深呼吸，用个鼻深呼吸，跟住用个口吐翻啲气出嚟，放慢咁吐出嚟。咁我都系用咗呢个方法。
0: 系呢、這个方法就可以帮到你容易啲瞓到觉啦。
1: 系啊系啊。
0: 嗯嗯嗯。咁、但系其实你因为只手不断喐啦，你瞓觉又难啦，咁使唔使去到个地步系要食安眠药嗰啲噶嘛？
1: 有我依家睇紧呢个医生，有一只系课瞓觉食嘅。
0: 嗯。
1: 系啦。
0: 嗯。
1: 咁同埋都食咗好多年啦，所以而家都冇乜感觉，咁就尽量靠自己啦。
0: 嗯，
1: 系啦，如果得闲嘅时候，我就会做多少少运动咯，等自己攰少少咁啊，容易瞓着啲。
0: 例如做啲咩运动啊？
1: 跑步啊，或者喺屋企拉下筋啊。
0: 嗯嗯嗯，
1: 都学嗰啲瑜伽嗰啲嘅，虽然自己做得唔正宗。但照照做啊，
0: 系即系总之希望锻炼翻成个身体。
1: 系啊系啊，
0: 嗯，会唔会其实系尽量俾自己喐多啲啊？甚至可能唔行楼梯唔搭车，行多啲会唔会咁样样？
1: 会啊会啊，我唔搭 lift 嘅，我多数都行楼梯嘅。
0: 哦，即系总之有 lift 就唔搭噶。
1: 行到就行啦，你卅楼梗系唔会行啦，系咯。
0: 几多楼？
1: 十层八层啊，十几层我都照行。
0: 哦，十几层都会行嘅。
1: 系啊。
0: 哦，咁你应该体能都锻炼都好劲。
1: 普通啦、啊，普通都系咁上下。
0: 但你会唔会有个难度呢？因为我见你嘅手会喐啦，咁、其实其他身体部分有冇啲都系灵活度相对冇咁强嘅？
1: 咁又唔会，但系就会影响其他部位咯。
0: 嗯，
1: 因为我左手喐会影响我右手喐，即系我打波咁，都影响到我出 Q 嘅。
0: 嗯，但系除咗左手冇咁灵活之外，其实喺左脚啊或者右手右脚嗰啲系咪全部都系？冇分別，
1: 左腳都有少少嘅，咁可能因為我行得多啦，聽醫生講，咁就冇咁嚴重，
0: 但會唔會反而令佢有啲勞損呢？
1: 暫時未有咯，因為我唔係啲好劇烈嘅運動咯，
0: 咁所以其實你就靠自己嘅意志啦，同埋靠自己做多啲運動咧，去鍛鍊翻自己身體咁樣樣，
1: 係啊係，
0: 咁有冇需唔需要做手術之類咁樣噶？
1: 以前爸爸妈妈带过我做一次松筋放松条筋的手术啦。
0: 嗯嗯嗯。
1: 咁依家都冇啦，冇做过啦。
0: O K， 但嗰时
1: 因为系知道系冇用嘅。
0: 冇用嘅，但系嗰时系几多岁啊？
1: 小学咯，小学。全部啲医生都系小学五年班之前睇嘅。
0: 嗯嗯。哦，即系五年班之后就冇再特别去揾啲方法去。
1: 冇啦，后屘知道真系唔得啦，咩神医怪医都试过啦，系咪先？
0: 嗯，咁呢个手术对你嚟讲，有冇任何嘅影响啊？
1: 有啊，个外观上咯，我多咗好多条疤痕，我认为。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开心同埋快乐呢？
1: Morning has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0: 我呢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嗱，而家可能我都形容下俾聽眾知啦。咁阿 Annie 嘅手上咧，其實都喺嗰、那個嗰、那個手嘅內側啦，嗰、那個啱啱嗰個臂嗰個位咧，其實都有個大嘅疤痕啦，係兩條啦，同埋去到嗰個手腕嘅位置，內手腕都有個疤痕啦。同埋我見到你特別喐得犀利，而家你用嘅右手去捉住你左手嘅，咁特別係個手指公啦，同埋嗰個食指咧喐得特別厲害啲嘅，
4: 係啊。
3: 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咁啦，譬如我見平時打桌球啦，咁隻手特別係尤其是手指公同埋食指係最一個關鍵嘅手指咁噶嘛，咁變咗你其實就唔可以用個完全放棄咗個左手啦。
4: 係啊，其實我以前得噶，
3: 最初得嘅。
4: 係啊，可以勉強擺隻左手喺張台度嘅。咁後屘去到比賽。发觉原来有啲辅助器可以帮助到自己嘅，咁我系香港自己设计咗一个辅助器材啦，方便自己打波啦。
3: 系。
4: 咁打咗一年半载之后咧，有一次咧我就冇带嗰个辅助器，咁我谂住就照翻以前咁打啦。原来只手已经顶唔翻上去啦。之后我发觉，原来我不嬲。之前打波已经是训练紧自己的左手，等我不要再退化。我嚟紧，我好希望将呢个运动就带俾啲有患到病嘅人啦。话俾你咧，原来真系有帮助嘅。我啲片仲喺度啊，我用呢只手摆喺台面打波嗰啲片。
3: 系，但系几耐之前发，即系呢次系几时发生？唔可以再用左手放上喺个桌球台啊？
4: 就。我用了那个辅助器一年到了，第二年已经摆不到了。
3: 是几年前的事啊？
4: 我2019年仲第一次去比赛，我仲可以摆只左手上。跟住参考到其他对手，原来可以用啲辅助器材。跟住我自己做个辅助器材咯。对我打波个稳定度系提高咗咯。
3: 即系其实你用咗个辅助器材之后咧，反而冇将嘅左手去用落去张台度啦。咁就自此嗰一年。都冇依件事发生嘅时候咧，你再放喺左手已经完全放唔翻上。
4: 系啊，放唔翻啦。
3: 但
4: 系
3: 其实有冇机会系再练得翻嘅咧？
4: 可以试下，可以试嘅，可以试嘅。我当做运动啫嘛。
3: 但系暂时有冇试得到成功啊？
4: 摆咗上去成功，但系要好翻好似以前咁可以打翻波咧，就未得。未得。因为依家比赛嘅次数多咗咧，咁我盡量都是練翻有輔助器材嗰種打法，穩定性是高很多嘅。就算左手擺到上去，我都攤唔開嘅，我都用拳頭擺喺台面嘅，但係都不停咁喐噶啦。我就喺拳頭中間嗰度。晾住支 Q 咁样打咯，
3: 系，即系因为我记得，譬如上次Kenson 咪 Eddie 都有教过我啦，即系只手放喺台面嘅时候，即系尤其是个拇指同食指都系其中一个关键嘅位置啦。咁但系你而家再放上去嘅时候，只系能够将个拳头，
4: 以前系咁，以前系净系可以将摆个拳头上去，就喺个拳骨嗰个凹位嗰度放支 Q 落去咁样打嘅，
3: 系，
4: 咁依家就。唔得啦，依家。
3: 即系总之，其实而家暂时你都可以尝试下训练翻嘅，只不过暂时比赛好多就唔用呢个方法住。
4: 系啊，当做运动咁样咯。希望唔好再继续退化落去。
3: 系，即系其实呢样嘢对你嚟讲都有帮助，系一个锻炼啦。咁不如下一集翻嚟再讲多少少俾我哋听。喺呢个过程里边，仲冇多啲其他唔同嘅点滴咧？又或者喺你哋出去做啲社区嘅服务嘅时候，有冇多啲唔同嘅分享故事可以俾我哋知咧？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啦。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

0: 现时是凌晨两点，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三大指数向下，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仍然观望中东的局势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3点，跌11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1点，跌60点，跌幅0.2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74点，跌40点，跌幅0.46%。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一项全新计划，旨在加快美国同最紧密贸易伙伴之间对发展人工智能 AI 至关重要的商品运输。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试点平台，作为美国主导的直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速 AI 关键产品的贸易流通，并加强盟友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将拨出最多$50,000,000对外援助资金，用于开发及部署该平台，并会利用 AI 技术以加快物流流程。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透过电子邮件表示，预计项目将会加快物流和合规操作流程，项目重点是帮助巴拿马以及其他参与经济体追踪并加速来自可信供应商的高价值货物运输，范畴涵盖 AI 基础设施、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等整个 AI 供应链。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亦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在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到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国际方面，黎巴嫩国会星期三通过一项特赦法案，预计将会惠及数以千计的囚犯和通缉犯，是该国自1991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首次结束同类型的特赦法例。法案多年来一直为黎巴嫩各政治派系争议的焦点，由于当地很多囚犯未经审讯已经被长期拘留，监狱爆满问题极为严重，新法例是希望舒缓监狱挤迫情况。支持法案的议员胡特表示，新法案将死刑和终身监禁者的刑期减至17个监狱年。由于黎巴嫩法例规定一个监狱年折合是九个月，意味着实际的服刑时间将会缩短至12年09个月。此外，法案亦规定释放未经起诉但已经被拘留超过12个监狱年的囚犯。国家人权委员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截至同年3月底，黎巴嫩监狱服刑人数最少达到6268人，超额收容率高达3倍。转睇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

0: 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永桥 Jasper，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

0: 愿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仍然观望中东局势发展，欧洲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3点，跌11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31点，跌60点，跌幅0.2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74点，跌40点，跌幅0.46%。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七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3.5%进一步放缓至3.4%，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符合市场预期，并自2023年5月高位的4.2%继续走低。按月计算，七月整体 CPI 微升0.1%，由六月的下跌0.4%转为回升，符合市场预期。其中住房指数按月上升0.1%，贡献了月度整体升幅约3.2%，升幅约2%。而能源价格就按月下跌1.5%，抵消部分升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七月核心的 CPI 按月上升0.2%，按年升幅就由上个月的2.6%放缓至2.5%。市场分析指，虽然目前通胀水平仍然高于联储局2%的目标，但连续两个月温和的月度数据反映今年早些时候由能源价格推动的通胀冲高势头正逐步消退，或者会削弱联储局立刻加息的紧迫性。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

0: 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副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朱镕基2003年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稳定。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星期三完成位于台湾以东海域海上通航演练。新华社报道，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航行、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项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报道指，中国印尼海军今次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科威特内政部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宗针对科威特一个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捉拿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根据科威特通讯社引述内政部发布的声明报道，安全部门调查发现，有关人员曾经接受制造爆炸物和使用无人机的培训，企图袭击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相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案人员采取必要措施。报道又说，科威特安全部门将会继续监察和防范任何可能威胁科威特安全和稳定的活动或图谋。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凌晨3:05，现时室外温度30.4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

0: 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贝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

0: 假嘅、哦。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6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1: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

0: 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进一步巩固市场对联储局在下个月议息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的预期，利好金价走势。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七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由六月的3.5%进一步放缓至3.4%，是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符合市场预期。按月计算，七月整体的 CPI 微升0.1%，由六月的下跌0.4%转为回升，但都符合市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七月的核心 CPI 按月上升0.2%，按年升幅就由上个月的2.6%放缓至2.5%。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下一阶段将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并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汇率方面，人行表明将会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并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19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2003年，朱镕基卸下所有公职，退休之后甚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的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亦都令到任志刚感到难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唐英年说，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在2002年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时，朱镕基退休前来到香港为香港打气，予以支持，感觉十分亲切，非常难忘。国际方面，黎巴嫩政府均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的部署。声明指，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几栋民宅。上述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时室外温度30.2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 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

0: 损、污损、吞噬的其次，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

0: 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话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SpaceX 的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和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 SMCI 股价就同样急升超过1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继续支持油价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升幅。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7美元，升7美分，升幅0.0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美元，升7美分，升幅0.08%。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公布，美国上个星期原油库存出乎预期增加1,742,300桶，市场预期是减少1,405,000桶。上个星期汽油库存减少968,000桶，月蒸馏油库存就减少10,000桶，两者跌幅都较市场预期小。原油每日进口量就增加1,768,000桶，炼油产能利用率下降0.3%。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的议息会议可能会维持息率不变的预期。金价做好，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元。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

0: 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系湖南长沙人，毕业喺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1989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亦都令任志刚感到难忘。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1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

0: 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

0: g.hk。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就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1: Morning has broken，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指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 SpaceX 的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升幅。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7，升7美分，升幅0.08%。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升7美分，升幅都是0.0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加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在星期三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家超话：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同埋支持香港发展，佢喺出任唔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唔同阶层嘅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3: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新闻。应对台风白海豚，华东五地的保险业已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22个省份累计自然灾害赔付达76亿。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首飞国际商业航线，累计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新中国首条江海运河通航在即，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今天开启。中汽协公布，七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度超过了60%，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白伊斯募集财经大 V 双双遭到处罚，监管重拳整治流量募资乱象。暑期档电影《八仙》票房突破14.8亿，票房宣布再延期1个月。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占全球比例超97%。卡塔尔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持续上攻，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偏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的17时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10多个省份依旧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中部和西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雨量可以达到250到28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辖内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已经赔付76亿，赔付进度 57%， 有力的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
9: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10: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一车半到两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9: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10: 等量加冰过来，
11: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
10: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2: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9: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13: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备齐备足，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9: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13: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14: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15: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7: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私募基金行业近期再度迎来了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正

0: 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过百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其实际控制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私募的灰色路径，更预示着即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在释放更大的监管威慑力。
1: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齐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上述法规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加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1: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3: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1: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家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6: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耀，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之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据悉，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经收到家属求助并提供协助，但是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等信息也没有确认。专家指出，该案件显示出跨境犯罪手法变得更加隐蔽，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1: 据齐某的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但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9: 男孩不到就跟人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上曼谷。
1: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然而从曼谷到清迈的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辆开始，家人和朋友彻底失去了与齐某的联系。更诡异的是，8月9日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也没有任何求助信息。之后该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一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她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分析指出，此次泰国失联事件与之前几起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相比，最核心的不同在于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犯罪手法比以往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10: 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至今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中，受害人被相识2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有消息称她已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证实。细看多起类似案件，这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撒网，根据受害者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通过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转卖给电诈园区或其他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的打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鲍志鹏指出，
10: 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前往泰国旅游需要警惕什么？鲍志鹏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10: 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我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 航班、723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了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85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的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接江海的大型运河，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将在今年的9月实现通航。在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后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那么实船试验如何试？试验周期有多长？ 134.2 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了哪些大考科目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这个北港运河0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2: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的锚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3: 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 134.2 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
4: 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度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铁无换装衔接。
5: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 1.7 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 25% 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
0: 河北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6: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散漏。

0: 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导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1: 中国财经60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话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SpaceX 嘅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军的最后限期。10月1日，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的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基本撤军，只是留下少量的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亚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持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会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亚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在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是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的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

0: 李珠蓉的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7: 做咗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4: 中国财经60分。
11: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同时当月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145.5%， 占比也连续两个月超过了 50%。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12: 没有
3: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2: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8: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11: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叶晶：
13: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而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8: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11: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14: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1: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15: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8: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14: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及时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1: 这个夏天，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仙气。截至8月12号的上午10点50分呢，累计票房突破了 14.8 亿，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片方今日消息，影片的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的23点59分。同时呢，影片也将陆续登陆海外多地院线。根据官宣的国际定档日期，8月13号，八仙将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上映。8月14号将会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将会亮相比利时、卢森堡。离职5个月之后，阿里千问前核心负责人林俊阳正式宣布创业，在上海创办了 AI 公司宇用科技，专注于数字和物理世界中下一代智能体的研究。据悉呢，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天使轮融资，由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领投，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进行跟投。公开资料显示，林俊阳出生于1993年，曾经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负责人，主导了 Qwen 系列模型的开源工作。此次创业将目光锚定在了世界模型和巨神智能赛道，致力于让 AI 在现实世界当中完成复杂任务。瑞幸咖啡与 Cross 推出的727元联名洞洞鞋最近遭到了市场的冷遇。 电商网页显示超过30万人次浏览，实际的成交呢只有14单，二手平台价格更是直接腰斩到了300元左右。而这并非是 Cross 联名款首次遇冷，数据显示近30天国内电商平台上的100到500元产品占据品牌销量的80%以上，而500到1000元的高价联名销量款销售量占比仅仅约10%。与此同时 ，Cross 自身的增长红利也已经褪去了。2026年第一季度，其合并营收同比下滑了 1.7%， 北美市场的跌幅更是达到了 6.1%。从东门永存的潮流狂欢到727元联名款二手腰斩的冰冷现实，这场消费市场的自我修正清晰地表明，当丑鞋文化新鲜感褪去的时候呢，消费者不会为营销噱头和过度溢价来买单了。在极致性价比面前，任何脱离产品价值的品牌税都将会无处遁形。2026上海书展今天正式启幕了，延续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的模式，规模呢达到了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然匆匆过境，14号没能影响大家的参展热情，即使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经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了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6: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17: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做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16: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化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4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18: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3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注意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16: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19: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现在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16: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书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新说，
20: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21: 中国财经60分，
22: 新城劲爆，老板宝，劲
23: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24: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

0: 爱不如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眼下正值暑期的文旅消费旺季，科技游成为了目前亲子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在北京的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一种体验项目，今年的人气格外火爆。
5: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6: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7: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8: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9: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0: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It's like
11: 我对那些机器人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的脸和表情都做得非常逼真。
10: So it looks quite similar.
6: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4: 北京亦庄机器人公司工业旅游科普研学项目负责人齐齐：
12: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6: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14: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6: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15: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6: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天凯：
16: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4: 好，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946.68点，收涨 0.32%。深成指报14414.43点，涨 1.09%。创业板指报3602.08点，今天收涨了 1.49%。科创50指数涨幅是 1.61%。全市场成交额2167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8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1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7: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现象，两市早盘开盘以后呢，基本上一路震荡走高，但是波幅较前一段时间是明显收窄啊。今天上证指数波幅是23个点，而涨幅最大的是双创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涨了接近 1.5% 左右。我两市的成交呢是缩减到2.1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 10%。所以今天是个缩量普涨的过程。我普涨在一些这个传统型的个股以及这个科技类个股，传统业类里面有这个房地产啊、食品饮料啊、商业。科技股里面呢有存储芯片啊、光通讯， 所以市场今天是出

0: 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普涨。上涨的个股呢是达到了接近4000多家，但是是个缩量的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指数呢，这个从8月份来看呢，其实一路震荡反弹，主要还是沿着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思路。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6、7月份的时候，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所以也迎来了反弹。从今天的这个房地产个股来看呢，其实从上半年到现在，很多跌幅比较大的个股呢，都会有反弹机会啊。类似像房地产、像医药，其实都是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啊，迎来了这个八月份的比较好的反弹。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超跌的个股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一个轮换的过程啊，这个轮动的过程。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市场缓慢的这个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之中，短期呢来看呢，这个反弹有望冲击这个半年线，所以指数来看呢，其实还有反弹的空间只是这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这个反弹呢，其实以震荡走高的这个方式而展开。那么随着整个中报季的这个最后几周来看呢，其实这个一些这个极差的这个中报也会面临公布，其实对于一些这个极差的中报个股来看呢，后期随着这个八月底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虽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房地产、医药股等等也是进行了反弹，但是这个中报还没有彻底公布所以短期来看呢，在这个公布以前呢，还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机会。
1: 下午收盘，今天沪深30的指数报4690.92点，今天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38.39点，分别涨0.85%和0.29%，而上证基指今天收报在7243.09点，涨0.05%。港股方面，恒指今天下挫了0.98%，报25401.92点。国企指数下跌1.11%，报8433.0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参半，多晶硅涨超4.2%，碳酸锂、二烯、橡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低硫燃料油和燃料油以及煤炭、焦炭均上涨超过了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了每克954.15元，涨0.3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8个基点，报在6.7882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456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涨了1个基点。今天央行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全天净回笼是50亿。另外，央行公告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和8月19号开展隔夜的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6000亿。8月12号，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NADA 闪存市场出货量当中，三星、SK 海力士、长江存储的份额分别是 25%、22% 和 14%， 这是长江存储份额首次挤进前三位。不过呢，按照营收计算，长江存储排名来到了第五位，落后于美光和凯霞。原因是产品组合当中集中在消费级的应用，高单价数据中心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占比相对较低。宇树科技今天微博发布消息称，宇树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达到了1.8万台。香港交易所披露，段永平对泡泡玛特H 股的持股比例在8月6号从 5.55% 提升到了 7.70%。 就在8月5号，他持有的泡泡玛特 H 股持股比例刚刚从 7.65% 降至 5.55%， 合计好仓由约1.019亿股降至了7390

0: 3万股，减少了2793万股，均价162.5港元，为其今年5月举牌以来的首次回落。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过177点，但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释放好淡增持，收市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 3%， 美光升 4.9%， 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 3.3%。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说，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 SpaceX 的股价大升 9.6%。 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持续回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更加一度升至超过2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元。国际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军最后限期。10月1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 佢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嘅

0: 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1997年访港期间，用大拇指肯定他的工作，都令到任志刚感到难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咁啊嚟到呢个星期四上昼嘅7:07啦吓，咁啊天气咧一般咧仍然系 O K， 但系热嘅，咁啊好过吓连连淋淋落大雨或者系36度高温啦。咁啊喺香港嚟讲咧，就有多时都会应该系深深感受到咧，即系喺过去呢30-40年咧嘅变化咧，其中咧有一部分咧就系嚟自呢、這个即系主权嘅转移。咁啊大家咧仲喺度适应。但是个过程里面其实一啲都不容易。在这个由英治变回回归祖国回归中国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要用一些时间去应变。但是领导的指挥和魄力，或者他们的原则，或者他们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在香港过渡的前前后后出现过的国家领导人，对香港第一是毫无疑问100%是叫做珍惜和爱惜。第二呢，就用的方法呢亦都非常之灵活。咁点解咁讲呢？因为中国的体制同我哋唔同啦，咁佢行嘅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咁我哋喺香港咁多年嚟呢，一个小浮仔都系一个自由市场嘅经济，同埋系即系一种叫多劳多得啊，叫自己打拼出嚟嘅。咁当然有好多外力啊，或者外面嘅客观环境呢，影响香港嘅行嘅步伐同埋行嘅所谓个形态系点啦。咁当去到97嘅前后咧，其实大家都好为呢一个新嘅融合咧，就即系作出筹谋。咁所以正话讲就系、是、当时当下嘅领导同埋香港嘅管治阶层嘅磨合咧，系非常之紧要。咁嗰支指挥棒点样指法咧，或者佢俾几多空间大家咧，呢、這个咧系即系好影响香港嘅日后。咁咧其中一位咧对香港即系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啦，应该咁讲。就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就是这个朱镕基总理了。咁朱镕基总理在香港正正就咬腰，即是回归的前前后后呢，他就由副总理变成总理，就

0: 系睇香港事务啊，香港嘅经济咧就睇得好贴嘅。咁嗰段时间系最敏感，亦都系最需要有方向性嘅指导咧。咁阿朱镕基咧就用佢自己嘅魅力同魄力啊，同埋佢嘅手腕啦、国际关系啦、人脉啦、佢本身嘅性格啦，就造就咗咧，即系香港咧系有一个叫优次啊，即系个 party 好高，同埋咧嗰个空间咧好大，亦都尊重香港咧咁多年嚟行嘅嗰一套同呢个内地咧唔一样嘅嗰个特质。咁呢个咧，我觉得如果而家睇翻转头咧，系非常之紧要。如果当日我哋冇呢个空间咧，其实我哋可能行嘅路亦都唔同咗啦，因为你都冇得如果啦吓，冇得从头嚟过啦，亦好似滑鬼脚咁，你去咗左边，去咗左边，去咗右边，去咗右边。咁啊，朱总理咧，寻日咧就以98岁呢个高龄咧就辞世嘅。咁大家咧当然知道老人家咧都即系总有呢一日。咁但系咧，我相信香港人对朱镕基总理嘅怀念啦，或者印象啊，其实都应该系非常之深刻。因为佢虽然系跨好多个年代，或许佢当政嘅时候，有啲人都可能好细个，但我相信朱镕基总理嘅名一定听过啦，佢嘅风格个观感一定系都多多少少有嘅。咁点解咁讲咧？就系佢第一讲嘢就好率直。好开放，同埋咧，佢系一个比较有原则而讲出口嘅，咁啊，即系好啲人话佢好铁腕啦，佢好铁面啦，佢好甚至经济沙皇啦，即系代表佢硬啦咁样。咁但系就从佢嘅言论里边咧透出咧，佢都好非常之言行一致，咁啊讲得出咧，佢就真系会朝住呢个方向去行。咁其中咧，我相信大家最深印象嘅就系佢反腐败，佢对反腐败呢样嘢咧系绝不手软，
1: 强势反贪腐啦。记得佢讲过咧，打腐咧唔手软啦，准备咧系百腐棺木咧留一腐咧系俾自己嘅。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唔会即系点讲咧？唔会因为姑息啊，唔会因为咧大家围威威咧而即系保住自己咧就好啦，有钱齐齐揾嗰种。佢系绝对咧，佢打完你之后，佢自己点咧唔重要吓、目的咧就系要清剿贪官污吏啊，肃贪倡廉啊咁样。咁所以咧佢都有一种即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嘅心咧，义无反顾咁样去管治佢嘅范围里边嘅嘢。咁当然啦，即系佢pair住一齐嘅领导人就系江泽民主席啦，或者江泽民总书记当时一样啦，军委会主席所有嘢嘅衔头。咁江主席同朱镕基之间嘅合拍咧，亦都唔系始自喺中央噶啦，喺上海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互相合作过。咁江泽民主席咧就喺2022年嘅11月尾就去世啦。咁当时佢都应该有96岁嘅高龄啊。咁所以中国嘅领导人咧，即系如果系去到呢个年纪，咁大家都有少少即系都心理准备啦。咁但系朱总理除咗系对香港嘅珍惜、对香港嘅优势嘅坚决维护同埋保持，包括呢个联系汇率啦，包括佢。亦都希望自己任内嘅时候咧，人民币系唔会乱咁贬值啦。同埋咧，最关键嘅咧就系当时1998、99、2000，即系2000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就系香港亦都系啱啱回归咗几年。咁但系中国咧就有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咧，就系进入呢个 WTO， 即系世界贸易组织。咁朱镕基总理喺呢方面所尽嘅力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佢都系经常外访啦，同外国交流嘅时候，亦都推广中国，亦都将中国未来嘅愿景咧系散播出去。咁喺香港嚟讲咧，我相信我哋香港人最深切嘅咧就系1998年啦，嗰场10月嘅打大鳄嘅金融风暴，就系同呢一个国际嘅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啦，非常之投机嗰啲大鳄系咪先？喺度鲨鱼咁样见到血咧，咁就会涌埋嚟撕咬。咁嗰阵时就香港系回归之后咧，因为呢个亚洲金融风暴咧，就成个即系区域咧都拖低晒。咁亦都因为一啲市场上未有完备啦，就俾呢个大鳄咧有机可乘，咁就能够咧即系做一啲套戥啊、对冲啊，就喺唔同嘅金融市场，譬如期指啊、股市啊，咁之间咧就玩呢个港。

0: 源啊，咁样诸如此类，又散播好多谣言。咁所以咧，当时香港系经历一个好艰难，可以话好挨打嘅日子，非常之挨打，挨打到一个点就系、是，即系点咧？啊，你已经冇一套工具咧去抗衡啦，人哋咧就即系夹住晒几样嘢咧一齐玩香港咁，包括喺期指市场啊、沽空咁。咁于是你银弹只系得一样，就系、是、你银弹咧俾佢多，而呢啲银弹咧系我哋嘅库房嘅钱，唔系我哋自己啊个别嘅单位嘅钱。咁但系咧，即系香港就倒咗一铺，倒咗一铺就系1998年咧就千亿入市，咁就将个市即系股票市场咧就一嘢咧就买翻起佢，咪激退咗大鳄啦。咁但系其实喺成件事里边咧，香港好似啊几位财金官员自主啊，几位财金官员啊日以继夜夜以继夜喺度筹谋啊，点样同大鳄决一死战？咁其实背后咧都有一个 blessing。咁啊，董建华当时系我哋嘅特首咧，佢就话：哦，我哋啊自己搞掂噶，我哋啊问北京，北京都冇咩特别意志啊。咁其实咧，讲真，亦都唔可能话你攞晒屋企副身家出去赌，然后唔使问个祖国噶嘛，唔使问个中央嘛。咁呢一啲就唔系一个好官式嘅问啊，你答咁啊，回翻封信俾你啦。咁嗰时就有即系财金界官员嘅即系渠道咧，就去同朱总理商量。咁当然朱总理就即系都要有一个 blessing 啦，或者岌头啦，起码个方法你自己决定啊。你究竟系洪拳啦，定系少林，定系武当？你自己耍掂佢啦呢套拳，但系咧即系起码都放行俾你去试咁。咁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即系喺嗰啲关键时刻，尤其是回归之后，好多嘢都唔稳定。外边嘅欧美又好，其他国家又对我哋香港又虎视眈眈，睇下有咩着数啊。仲听讲话啊，香港仍然好多间谍喺度活动嘅日子里边咧，我觉得香港嘅稳定啦，能够镇住我哋嘅金融啦、港纸啦。各方面呢，咁我觉得香港官员当然係即係责无旁贷，但係中央嚟讲呢，一个熟悉财金，佢本身亦都曾经兼任人民银行嘅行长，咁所以佢喺经济呢一块同埋金融呢一块呢係毋庸置疑嘅。咁加上佢嗰股魄力，佢嗰股即係唔怕俾人闹，好多时呢领导呢就有少少即係做咗官之后呢就怕怕地俾人话俾人闹啊，即係觉得唉有啲系贬损，有啲冇面。咁但係呢，我觉得朱镕基又即系一来佢又风趣啦，二来佢同啲记者好中意互动啦。即系我谂大家睇电视啊，或者喺睇新闻都见到咧，佢系好唔介意咧，控埋啲记者嗰度同你倾偈啦。咁佢又对答如流啦。咁所以佢又即系嗰个信心满满，同埋嗰股底气咧，系即系大家又好感受得到。
1: 同埋咧，有阵时咧，佢讲啲严肃话题时候咧，都相当之风趣啦，亦都咧好咧深入民心嘅。睇翻咧2002年嘅时候咧，香港嗰阵时面临住咧财政赤字呢个难题啦。咁啊，社会方面咧信心当然唔够啦，有影响啦。朱镕基咧当时咧嚟到香港咧演说嘅时候咧，唔单止以咧赤字总理咧同埋香港嘅赤字特首嘅幽默嘅对话咧去缓解呢个大家咧有啲嘅焦虑啦。另外更加话，如果咧香港咧长期发行呢个债券嘅话咧，自己将会第一个咧带头系购买添嘅，用实打实嘅支持咧香港咧各界咧就俾个定心丸大家添嘅。咁佢仲咧引用咗咧香港大家好熟悉嘅狮子山下嘅歌词咧，就去勉励翻香港市民咧要面对呢个挑战添啊。
0: 嗱，咁啊正话讲开香港嘅财金官员，点解同佢都好多交集咧？咁其中一个系当时金管局嘅总裁任志刚啦。咁亦都当时亦都有。有唐英年啦，即系早年嘅时候，佢亦都系当咗官咁。咁呢两位咧就非常之怀念阿朱镕基嘅。咁阿任志刚咧，寻日都有所表示咧，就系话第一非常之怀念佢啦，亦都多谢呢位总理咧，令到香港特区嘅金融货币制度咧能够顺利过渡。真系你冇中央嘅即系叫做背后嘅祝福或者放行咧，你有好多嘢香港可能都未必咁顺利啦。咁或者你面对逆境嘅时候，你亦都未必有咁坚毅可以还击啦。咁任志刚咧就话啦，佢喺1995年嘅时候咧喺钓鱼台国宾馆，当时就未回归嘅，因为97前噶啦，就同时任副总理嘅朱镕基。 係見過面，就講香港嘅印鈔嘅事件。嗱、嗯，印鈔呢樣嘢真係唔好睇輕，因為呢個係一個主權嘅展示，亦都係一個國體或者係一個經濟區地區嘅區體，咁所以咧

0: 佢咧就即係已經係當時嚟講咧，就事無巨細咧，佢都會關顧香港跟住點樣行落去咧？喺過渡期間應該點樣自處咧？佢形容咧，即係任志剛今時今日形容翻咧呢個三十年前嘅一個即係三十一年前嘅一個見面討論嘅呢個話題咧，佢就顯示出啊朱總理咧係非常之思慮周密、運籌帷幄。咁去到即係1997年啦，咁啊朱鎔基當時都仲係副總理嘅身份咧，就嚟個香港，即係喺97訪港嘅期間咧，咁亦都對啊任志剛嘅工作表現咧就都好讚許啊，舉起隻手指公咪有隻畫面，有個畫面。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唐英年咧，而家系全国政协常委啦，咁佢对啊朱镕基嘅离世咧都深表哀悼，咁就唐英年话咧，佢即系佢形容佢印象咧就系朱总理嘅作风好硬朗啊，好严正，咁啊，对于2002年咧佢做特区即系问责官员嘅时候咧，朱镕基就嗰阵时都差唔多退休前咧就嚟香港咧，就即系打下气啊，为大家即系鼓下励啊咁样，咁即系对啊。唐英年咧，亦都有好多嘅支持，咁所以大家咧都非常之怀念呢位又硬朗又亲切嘅前总理。
1: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谢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谢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大道郭彦明林杰莹，好啦，今天很多报章的社评都以朱镕基的去世来回顾他大半生的政绩。今天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朱镕基是果断实干，敢啃硬骨，一代总理功绩卓越。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咧，寻日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嘅附文咧就形容朱镕基咧系杰出嘅政治家同埋卓越嘅领导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埋总理期间咧，系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嘅关键时期，内外环境都充满挑战。朱镕基敢啃硬骨头，主动咁样挑起重担子，雷厉风行推行国企金融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支持香港克服亚洲金融风暴，又促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改革开放大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企业改革家的形象更加是深入民心。朱镕基刚正不阿，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成就将铭记于民族复兴历史之中。1991年朱镕基获得提拔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揭开他在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生涯，及至到1998年朱镕基更加当上国务院总理，直到2003年卸任。这12年里面，国家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若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朱镕基就是世纪之交奠定中国经济新框架的总工程师。事实上， 当年西方舆论呢亦都经常称呼朱总理呢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如果要数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总理，周恩来如果是排第一呢，朱镕基绝对是有能力跻身三甲。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由早期的农村所有制改革，到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到近年发展新质生产力，追求高质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朱镕基主管经济的十几年里面，正正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1990年初，国家改革开放正处于停滞的阶段，邓小平南巡，重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并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领导之下，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加强经济的宏观调控，成功扭转经济过热和通胀高企等等问题。朱镕基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强调政企分开，明确权责，科学管理，推动国企改组，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同时是积极清理三国债，增强企业经营的活力。另一方面，朱镕基又推动金融改革，着力改善和整顿财税秩序，强化税收征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并且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和积极吸引外资。1997年至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香港被国际大鳄狙击，联系汇率的制度受到史无前例冲击的时候，朱镕基此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对于稳定局面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一次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一路走来绝不轻松，改革开放过程里面不乏困难和痛楚，主事者必须敢于啃硬骨头。当年朱镕基推动国企改革，触动了不少的利益团体，更加是有数以万千计的国企员工是下岗失业。然而朱镕基就选择了迎难而上，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不怕得罪人，不怕被人骂。这份意志值得所有围观者学习，除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本的框架，朱镕基任内另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完成中国入世，即是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艰巨谈判，促成了2001年实现，令到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本世纪中国经济崛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后曾经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抑或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亦都因为咁就佢嘅原则咧，就顺利完成咗时代交俾佢嘅艰巨任务。咁尽管朱镕基出任总理期间，香港经济正处于困难嘅时刻，但佢对香港一直充满信心，认为香港有不可替代嘅优势地位，国家亦都绝对唔会让香港搞不好。关键系香港要团结一致，事情决定之后就要全力以赴，不能老是以而不决，决而不行。咁啊，时而世易啦。而当今国家同香港所面对嘅挑战咧，同20多年前当然系有分别。然而，朱镕基嘅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嘅作风，依然系值得围观者咧记取嘅。
5: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嘅社论讲啦，马丽咧怀涅揭安全隐患嘅火速执修咧方能急救扶危噶。医院本来系救死扶伤、守护生命嘅最前线，每项设施安全性同埋稳定性都系直接牵动住医疗团队嘅应变嘅效率，更加同病人嘅生死存亡咧息息相关。正因如此，任何嘅新建或者翻新嘅医疗设施喺投入服务之前，你应系经过严谨嘅测试，反复验收，确保万无一失，方可以肩负起急 救扶危的重任。然而玛丽医院新建的临床大楼是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的建设品质的监控敲响了沉重的警钟。面对这些情况，社会大众实难以是释怀，没办法以磨合期，必须是经过阵痛的轻轻大过。楼高29层的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临床服务就定在年底前陆续是迁入的。假如在搬迁过程当中个别的设施出现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请师傅维修就可以。然而28部的升降机当中大部分都没办法运作的情况就是非比寻常了。我们认为承建商在事件当中是难辞其咎，升降机是大楼的核心的机电系统，它的设计、安装和测试保养必须是严格遵从合规的范围和业界最安全的标准的。这一次事故也提醒了我们公共医疗设施的兴建不能够只看外表是否宏伟，更加是着重于内在是否能够真正可靠。而玛丽医院的重建旨在是给老旧设施脱胎换骨，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服务。新大楼在启用初期就暴露了这么严重的机电的缺陷，所谓改善更加沦为空话，甚至可能是沦为新的风险来源，要求当局和承建商是要火速跟进。
7: 早上7:30。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午1点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有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正在调查坠机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公布，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内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内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获得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内维特未有透露离任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内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有经济沙皇的称号。2002年朱镕基首度以总理的身份来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重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指，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任时在不同的岗位期间都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而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感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指，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印钞事情，他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唐英年说，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整不阿。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联储局下月加息压力。但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未能够维持升势，收市的时候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咗21点，跌幅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喺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港岛区系交通畅顺，而九龙区道路都系畅通。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桃园围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淼淼，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下。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啦。咁啊，琴日咧个焦点咧都系喺个数据上面啊，出咗嚟嘅数据，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方面咧持续回落紧落嚟，系咪真系个加息压力会减弱咗咧？或者下个月其实都未必有机会咧系加息咧？咁啊，支持翻咧道指方面咧，琴晚咧其实最初早段升咗成177点嘅，之后就好淡增持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一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2: 早晨，非常感谢你。
1: 早晨。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个市方面咧，咁都关注住嗰个通胀数据啦。出嚟之后咧，都一如预期咧，话持续落紧嚟嘅，系咪加息压力减慢咗？但系睇到个市咧，最终咧，后段咧就好淡增持啦。点睇个市况咧？
2: 其实我谂睇翻通胀方面咧，当然琴日个数据就叫同预期一样啦，亦都见到通胀有少少即系进一步回落嘅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个市场就未放下戒心嘅，因为始终我谂市场就睇住最新嘅油价嘅变化啦。咁所以见到最近其实油价又升翻少少嘅时候啦，咁前个个通胀嗰个不明朗啊，或者对通胀个担忧啊。又再次會增加翻啦，咁當然即係油價而家就唔算話真係好高嘅，樓油方面就80蚊多少少啦，布油就挨近係90蚊啦，咁同即係三四月份個高位比都仲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始終即係中東嘅情況大家都知啦，而家都仲係唔明朗，甚至有即係輕微嘅惡化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繼續關注住個油價會唔會再次會彈翻上去，令到個通脹又再次有個即係升温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琴日個數據就市場應該。就唔会作准噶啦，咁啊始终最新嘅油价又有新嘅变化，咁自然对个通胀嘅前景亦有新嘅一个即系影响喺度啦。咁而家暂时市场我谂都继续维持住啦，觉得今年加息嗰个情况可能系一次啦，咁可能就即系当然个时间表就冇之前咁担心噶啦，即系九月份就未必真系会加嘅，咁但系始终喺年底之前加一次嘅机会都仲系有。
3: 咁但係你見到嗰啲數字呢就好實際嘅，即係嗰啲供求啊，即係你油嘅供求，而家就大家各方喺度計啦，因為大家可能都用緊一啲儲備嘅，即係戰略性儲備，即係開緊啲庫存出嚟用，咁但係嗰啲都總有用乾嘅一日㗎嘛，咁但係如果呢件事一直喺度即係唔完結啊，霍爾木茲海峽又唔開咁樣，搞到大家咧喺嗰個油嗰度咧，而家有個計法咧，就係估計第三季嗰個供應缺口咧係達到每日180萬桶嘅。咁唔知啦，即係因為呢啲經濟嘅景氣亦都有影響，亦都有其他油價。对即系有嗰个生产国嗰个要求亦都有影响。咁你觉得如果呢个 shortage 即系呢个缺口咧继续落去咧，而又唔知几时完咧，佢最 end up 都嗰个结果都好难搞嘅喎，系咪咧？
2: 这个绝对是，因为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即系你靠嗰、那个即系战略石油储备去顶咧，其实就顶唔得好耐啊。咁同埋我谂始终个问题，今次嚟讲啦，你个福尔摩斯海峡被封锁啦，其实影响个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中东好多嘅石油都系靠呢个海峡嘅出口啦。咁而中东亦都系全球主要嘅石油同埋出口国啦，或者出口嘅地区啦。咁所以变相你一日个海峡唔能够即系解封嘅，咁其实你计算得到嘅，即系中东方面。大约每日有2000万桶嘅石油嘅生产啦，咁你出口可能即系占咗可能系1000万桶，咁而个海峡方面可能占咗系6-7成嘅一个即系航道嘅一个即系运输嘅一个即系渠道嘅，咁变相呢度都讲紧系1000到1500万桶一日噶啦，咁所以变相呢个都影响好大，亦都影响对全球嗰个即系石油供应都一个即系好深远嘅一个影响喺度啦。就算你靠一个即系石油嗰个储备嘅填补，亦都唔能够填补得晒。咁所以个油价始终都系一个即系不明朗，或者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大隐忧，会再次一个上升嘅。咁而呢样嘢，我谂就系对即系全球经济最大嘅影响咧。因为之前都一路强调你中东点样打，其实可能对其他国家嚟讲唔系好介怀嘅。咁但系当你油价一升嘅时候咧，对全球嘅经济就有个好即时嘅影响喺度。咁所以变相我谂市场关注嘅都系个油价点样受到影响从而点样去影响住全球经济啊，亦都影响住全球。唔同嘅企业嘅运作同埋个啲盈利嘅情况咯。
3: 咁而家呢边度力大啲咧？咁你油价而家高企，咁你嗰个通胀又唔落，但啲金又升，唔知点解啲金升可能系估嗰个利息咧就冇咁快加。咁你边度力大啲咧？两样嘢喺度互拉嘅。
2: 其實我諗最近金價上升都有啲即係唔好完全怪異啦，但係都有少少即係奇怪嘅地方，有時即係急升得咁快啦，咪都係講緊唔夠一個月時間啦，啊由4000蚊附近啦，升翻上去4400蚊附近呢啲位置，即係升咗成10% 噶啦。咁但係最近我諗即係影響住金價嗰個因素其實都冇乜點改變啦，例如話通脹嗰個憂慮始終都存在啦，即係加息嘅風險始終喺度啦。咁其次就美金方面啦，雖然就叫回落翻啲嘅，咁但係其實回落好大程度都因为日本政府干预个日yen啦，令到日本yen方面有反弹啦，从而美金先有回落嘅啫。咁如果你话扣除咗呢个因素咧，其实美金方面就唔系话即系回落咗好多。咁所以同埋即系始终即系日本yen系咪能够持续反弹呢、這个，我谂都要即系继续观察啦。咪始终最近嘅日本yen又再弱翻，咁所以其实你睇美金方面，其实未必短时间之内会再跌多好多。咁所以其实对黄金嚟讲，始终即系息口升。或者就美金轉強呢、這個即係呢個潛在嘅一個即係威脅都仲係喺度，咁所以其實短期真係唔係好難，即係唔係咁容易解釋到點解最近金價升得咁快咯。咁除非你話即係市場真係唔擔心個通脹啫，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咁嘅情況
1: 咯。嗯，今日上到4400美元一盎司樓上嘅，咁頭先你講到個匯啦，咁個 yen 咧就似乎咧真係咧唔係幾升到上嚟啦。雖然咧日本咧同埋美國方面咧都聯手干預個 yen 嘅匯價啦，咁今朝早咧就1.5937:1美元嘅，咁而家讲紧咧话咖喱饭指数咧反映翻日元咧低估咗咧差唔多60%啦。咁其实我哋以前咧就讲话汉堡包指数。

0: 而家讲紧话咖喱饭嘅指数，点样睇个 yen 嘅汇价走势咧？
1: 其实我谂 yen 方面咧，当然即系最直接一个即系短期嘅影响就系日本政府会唔会继续入市干预啦，即系继续会人民币推高个 yen 啦。咁但系我谂即系暂时嚟讲，个市场就觉得再短期要再日本政府再大幅咁样入市去干预，其实嗰个可能性就未必话真系咁高啦，或者市场就觉得日本政府可能都会再等一等先啦。咁啊，始终你话嚟之前嘅低位讲紧1.163啊。甚至164啊，咁而家大約係159附近咧，其實市場覺得又未觸發到日本政府要即時又再走去干預個市場嘅。咁如果你話睇翻基本面嘅，咁當然之前一路都強調啦，日本政府嘅干預就冇改變個基本面嘅，咁所以個市場都會繼續覺得個基本面方面咧對日元係不利嘅。咁所以當即係叫做係離開咗日本政府干預之後咧，其實市場將個 yen 執翻落去咧，其實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啦。咁唯一就係話個市場會唔會再次去嘗試會將個 yen 執翻落去之前嘅低位，即係例如1.163或者1.164啦。咁我諗暫時短期應該唔會嘅，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市場都對日本政府嗰個干預有一定嘅戒心啦。咁所以對日本 yen 嗰啲即係淡油嚟講咧，又未必話短期之內會做得好狠，因為始終都擔心日本政府隨時會再次入市去干預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可能維持翻附近呢啲位置咧，啲美金對160呢啲位置左右上上落落先啦。咁當然即係我一路都覺得日本政府就冇一個好大嘅一個意欲要將個日本 yen 大幅咁推高，因為始終日元弱咧對日本經濟係有利嘅，因為始終對出口有利啦，對旅遊有利啦，對部分日本企業嗰個盈利都有利啦。咁過去幾年日本經濟都尚算 OK， 我始終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日本 yen 比較弱咧，對日本經濟有一定嘅幫助。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日本政府干預純粹就唔想個 yen 一下子跌得好快，或者叫做市場一面都覺得佢會貶值嘅啫。咁但係就冇一個好大嘅決心，真係將個日本 yen 要大幅咁樣推高。
0: 另外咧，關税嘅問題仍然咧都喺度嘅，不過只不過大家可能關注度冇咁高啦。咁啊，關税對於美國企業嘅影響係點咧？嗱，今朝咧又講咧，福特咧其實咧就正打算咧就計劃咧喺2030年咧將部分一啲車型型號嘅生產線咧由中國咧搬翻去美國啦。點睇嗰個情況咧？因為佢哋就話咧個關税問題，因為其中一個車種咧，如果你真係由關税方面咧由中國咧輸入去美國嘅話，就要面臨咧52.5%嘅關税嘅。咁呢方面對企業嘅影響係點咧？
1: 其实我谂呢个都系继续打，即系叫系打，即系扰乱咗啦啲企业嗰个即系生产安排啦，或者做生意个安排，甚至成个投资个安排啦。咪正如你所讲，关税嘅存在令到有啲货品如果真系要海外生产嘅，基本上可能即系进口翻去美国嘅时候，要面对好大嘅关税啦。咁呢个亦都系特朗普一路都想做到嘅，就逼啲美国企业啦，将个生产咧搬翻去美国本土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呢个情况就唔系真系咁乐观。因為就算有企業真係做都好啦，其實個速度都好慢，規模都好少。因為始終我諗即係一個即係老問題，就係話點解唔一路一開始唔喺美國做咧？就因為美國成本高啦。咁同埋就係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其實美國都缺乏咗一個即係合適嘅生產配套啦。咁所以你話啲美國公司真係要將個即係生產搬翻去美國，其實唔容易亦都喺個即係成本上邊，亦都即係唔係好容易計到條數。咁所以我諗，就算你話即係有啲公司真係搬走咗中國嘅生產都好啦，其實可能都搬去其他地方。咁例如話搬去加拿大啊，搬去墨西哥啊，或者一啲即係相巴啲美國近啲嘅地方都唔出奇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好大規模地搬翻去美國，我始終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係真係咁高啦。咁所以特朗普嘅如意算盤就應該係唔會成功噶啦。咁唯一就係話究竟啲美國企業係點樣去應對而家呢個關税嗰個即係影響咯。咁當然即係對於做美國企業去做一啲即係美國本土嘅生意，有時講真係要進口啲貨品去美國嘅，可能就難咗啦，或者相對嚟講可能個成本會高咗啦，呢個會影響到一啲即係盈利嘅情況，或者就係話整體即係美國嘅銷售價錢有機會會推高咯。咁呢個都係之前所講啦，會唔會對個經濟有影響咧，或者對企業盈利有影響咧？咁呢個都係要關注一個地方。
2: 咁其實咧搬得翻去特朗普都已經任期屆滿啦，即係如果你話為咗招呼下佢等佢即係高興嘅。咁咪系咁依做少少嘅啫，企业永远系睇钱走，咁你 follow the money， 你跟住个 利润，如果你真的不划算，你去到到时回到去那些成本，你根本就蚕食晒你即是那些利润的，那边个会做啊这些的生意，是不是？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见之前呢咪 TikTok 咪被美国封了的，那不用的，那现在呢似乎 TikTok 呢

0: 地方你話見得到會對針對中國公司嘅，咁當然一定會有啦。咁無論係講嗰個技術嗰個問題又好，講緊安全性又好，其實過去一年啊、兩年啊，其實你見到特朗普嘅政府咧，都會用唔同嘅原因啦，去限制住一啲即係中國公司啦喺美國嘅營運嘅。咁我諗呢個情況就唔會改變噶啦。咁即係變咗中國公司要喺美國要營運、要生存，其實都會見得到啊，會面對好多嘅關卡啦，亦都越嚟越困難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中美之間。即係一路會有即係衝突啊，或者即係兩國之間嘅關係，經常都可能會有啲即係摩擦嘅一個即係可能性嘅一個原因。
1: 咁你呢個 Meta 對 Manus 嗰個收購都要嘔翻出嚟啦，而家嚇就逐漸咧就用一段好即係最快嘅時間咧就將佢剝離。
0: 其實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好多國家都會做噶啦，就係將一啲即係覺得對國家即係有威脅性嘅技術，或者對國家有利嘅技術，禁止佢出口或者賣俾其他嘅國家。咁其實我諗即係美國當然就一路都做緊啦。咁你見到而家即係中國都會咁樣去做，叫做保護翻自己嗰、那個即係叫做技術啊，或者保護翻成個國家嘅知識產權啦、啊。咁其實我諗見到即係其他國家嚟歐洲嘅地方都會係咁樣嘅。咁所以當然呢個就即係對全球嘅貿易又好，或者全球嘅一個睇法都好，當然就係好似一個倒退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喺而家嗰個即係全球嗰即係政治格局啊，全球嗰個政治局勢入邊咧，我諗呢個都係常態嚟㗎啦。咁所以成日市場都話啦，而家基本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倒退，即是越来越是即地区主义保护主义是抬头的情况。咁当然即这个就交返给经济学界分析啦，究竟会对经济有几大影响会不会令到全球的经济可能即整体的增长会减慢啊。咁但是暂时来讲，我们市场都习惯了，亦都即觉得呢个都唔系啲咩好大或者好意外嘅一个情况。
1: 唔系，咁呢个 case 比较 odd 嘅，咁你吞咗落肚又呕翻出嚟，又要
2: 解
1: 翻开，然后变翻一间独立公司，咁你将之前嗰个 deal 就即系当系，唔知系咪玩错咗或者玩大咗咁样啦，咁即系你话守住唔卖，守住唔过界或者系唔融合咧，呢样嘢就即系呢个所谓单边主义，无论系国与国之间。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咧，亦都係存在咗一段時間，因為即係呢個美國最大嘅超級大國係唔中意多邊噶嘛，中意單邊或者係即係中意呢啲即係針對性嘅一個國家或者嘅經濟體之間嘅關係咧，咁啊即係冇嘢好講啦嚇，喐啲就大人哋10%、20%、50%關税，咁呢啲就真係似乎唔係一般啊大國嘅風範咧，同埋有策略性嘅一個做法咯，咁但系大家都適應咗年紀啦，咁啊睇下打落嚟跟住點啦，因為有好多事情咧，特朗普當日簽個行政命令又好，求其喺個 social media 隨口噏嘅嘢又好啦，其實有好多都過唔到法院呢一關，即係有啲已經係扮低咗皮關税其中一樣啦。咁佢之前採取軍事行動嘅時候，都已經好多引起好多爭拗，即係無端端走去打人，然後又冇通知啲國會啦。咁你嗰60日。过咗之后，你跟住点先？咁所以佢就而家喺度拖拖拖。咁我觉得成件事就系有点烂尾，烂尾得嚟佢好似冇乜嘢智慧咧去收拾。咁个金融市场就焗住俾佢即系玩到即系上上落落都冇乜得个谱咁样。咁呢个生态同埋呢一个气氛咧，就唯有大家适应，然后就讲少少彩数，睇你系咪买啱边咁样啦吓。
2: 咁咁多嘅因素咧要考虑啦，梁伟文，你自己睇翻而家话个息就可能咧，隔九月咧都未必会喐噶啦。加上咧就系地缘政治方面就都系因为特朗普或者咧即系整整上上落落都未知道个局势系点咧。咁个投资方向系点咧？
0: 其实我谂个股市而家就即系再次处于翻一个相对比较乐观嘅状态啦。咁虽然即系今个礼拜方面就暂时就即系美股方面就唔算话有啲咩升幅啦，甚至有轻微少少嘅调整啦。咁但系早两个礼拜咧，其实美股方面咧搭埋咧嚟标普500啦，其实都有接近5% 嘅升幅喺度嘅。咁其实都即系几夸张下嘅。咁亦都即系连头到而家咧又上翻去一个即系高位啦，咪标普500又再创咗历史新高啦。咁连头到而家其实标普 股五百年有13% 嘅個升幅喺度噶啦。咁我始終覺得就始終咁多嘅不明因素啦，亦都再加上就個美股估值點解嚟講又唔平啦。咁所以喺呢個位置，我就始終覺得就不宜就高追噶啦。不如再等一等，睇下有冇機會有啲調整出現先再買咯。咁所以我諗呢個位置就即係等呢個調整出現啦，就。

0: 即係我就唔會喺呢啲位置，即係會增加好大嘅注碼啦。咁當然啦，即係唯一可能個市場會覺得仲有空間或者有博反彈嘅即係能力嘅就係啲半導體啦。因為啲半導體其實之前咧七月份就跌咗好多啦，咁最近都已經回升翻噶啦。咁但係離高位都仲有啲距離嘅，咁所以即係你問聽眾會唔會即係而家要搏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個半導體身上啦。咁但係始終半導體就即係波動比較大啦，亦都好靠個市場情緒啦。咪雖然業績就好多半導體公司都好靚仔嘅，咁但係因為年頭嘅時候其實尤其上半年啦都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好消息其實都反映咗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就係話究竟即使業績係 OK 支持得到，咁但係咪可以完全反彈翻去之前高位咧？其實呢個都要小心。
1: 嗯，好啊，今朝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条线啊，唔该晒你嘅。咁啊，投资当然要小心啦，亦都要咧听好多唔同专家意见啦。有阵时咧，净系喺我哋财经台听专家意见咧都唔够噶。如果私底下可以咧问下佢攞啲 tips， 甚至可以攞啲投资密码系佢咧喺 on air 嘅时候冇讲到嘅话咧就最好噶啦。咁而家有个机会咧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3点半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正值胡孟清咧冇乜人唔识佢噶啦，咁同埋咧每朝早佢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嗰度咧，系做呢个财经节目咧，讲咧股市，讲投资嘅。咁其实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咧好有限，成日咧都唔够时间讲晒嘅。亦都有啲咧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方便啊，唔可以咧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嘅，从来亦都冇喺各大媒体方面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私底下问下佢，亦都可以听到佢咧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吓，仲会有咧丰富午宴啦，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添，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咧难得机会嚟嘅，而家报名可以享早料优惠吓，报名详情同埋了解咧，亦都可以上去咧新城网站嘅 WhatsApp 亦都可以嘅，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咧？
8: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就咁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一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